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啊。
0: 这一周啊，大家伙就别想离开这浪漫的小雨滴了。
1: 嗯，这吓的
0: 就时刻伴随吧。
1: 我裤胶精湿精湿。
0: 你倒是穿那种雨、那叫啥来着？从上到下连体的那个，像超级玛丽似的，水叉子。
1: 水叉子。
0: 对，这样的话方便于雨天行走。
1: 嗯，但是那啥呀，这不好脱呀。
0: 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这种大雨天，但凡有点风的话，或者是我们纯凭着就是步行要到达一个地方，或者到公共交通工具站点的话，
1: 不行不行，
0: 你打伞或者穿雨衣都不行，
1: 没有用。
0: 对，
1: 没有用，它就风斜着吹的。
0: 就是、啊、还保不齐的谁过去个车，虽然不是故意的吧，但溅起的水花也会崩得你挺闹挺
1: 老大了刚才。
0: 所以说这天啊，没有急事儿，非必要别出门。如果想但凡买点啥呢，你看我们抱抱团有没有什么能够送货到家的。
1: 我们这个是风雨无阻的啊，但是这个你看正常，比如说上班是没办法。你看现在上班似的，
0: 上班多快乐呀，
1: 必须得出来了。
0: 就是这样的时候就有一种挑战自我的那种感觉。即使外面
1: 啊，
0: 就不管怎么样
1: 啊，
0: 八点的卡到点就得打，
1: 下刀子得来。
0: 对，虽然说一天赚的不多，但是你一下卡给我扣了，我也心疼，是不是？
1: 对，
0: 你就别想那个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得有反向思维了，别老去对标说我自己会赚了多少，你赚多少你都不知足，你都永远觉得不够，
1: 对。
0: 但是你一想你会损失这一天你多少，你会想到，妈呀，一块钱那我也不能丢，
1: 那么更难受了。
0: 对，好吧，那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说到这一周的天气呢，就是反正咱吉林地区呢大部分地方都是有雨的。
1: 是的，来吧，看一下长春中雨转小雨，零上16度到零上20度。吉林中雨转大雨，零上16度到零上20度。延吉小雨，零上15度到零上22度。四平大雨转小雨，零上17度到零上22度。通化小雨转中雨，零上16度到零上22度。白城多云转晴，零上15度到零上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零上17度到零上21度。松原小雨转多云，零上17度到零上24度。白山小雨零上14度到零上21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中雨转小雨，零上16度到零上20度。
0: 哎，那我们继续回到路面上，关注此刻长春市区的路面情况哈。
1: 来吧，看一下这个快速路及环路方面，西部快速路南向北青年路附近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前进大街互动立交桥西向北车多，金刚立交桥东向南比较这个车多，
0: 相对集中，
1: 相对集中。亚太北大街北向南，北亚太大街附近这个地方车辆排队等候的现象明显。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这个期间呢，车辆比较密集。再来看一下这个一矿街东向西，从一矿街到团山街车辆稍显集中。南湖大路西向东，从辉南街东二胡同到前进大街西胡同车辆集中。东胜大街辅路北向南，从东胜大街路口到安乐路车辆密集。光谷大街北向南达新路附近车辆稍显集中，还有西四环路北向南西湖大路辅路附近车辆稍显密集。你看这一下雨基本上都是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
0: 肯定会有影响的，
1: 开得慢的情况啊。所以说大家这个还是这个减速慢行吧，减速慢行吧。
0: 而且呢是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提示哈。
1: 知道
0: 虽然您觉得已经是老司机了，但是保不齐你身边前后左右的可能是新手。
1: 对对对啊，如果而且就是那个路过水坑那个时候，大家这个尽量就去减速减速啊。
0: 是
1: 这个你这个考虑考虑俺们搁道上走的人。
0: 其实吧，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但凡没有被崩过，你可能就真的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提前戒备之心。你想啊，你就是正匀速，咱就别说是不是要快速通过了，你正匀速行驶的时候

0: 变老远的了，
1: 哦，
0: 那车唰就过去了。
1: 哎呀，
0: 蹦起来有这个，我看那个水呢，蹦起来能到我膝盖这么高。
1: 对啊，它车速快的话，蹦水就会很高。
0: 嗯，对。
1: 然后咱这样吧，如果现在此刻大家身边就是你的有及时的路况信息，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积水路段需要做一些特别提示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路况信息告知给我们啊。
0: 哎，直接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1: 嗯嗯，我们今天已经迎来了2026年的6月17号礼拜三，
0: 哎，农历来到了5月初3。来吧，
1: 哦，
0: 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
1: 对
0: 啊，
1: 我们说这个每一天这个叨叨简单的这几句话，
0: 嗯，
1: 哦，可能觉得说是一种嘴上的一种随机的一种这个应和哈，
0: 那个不是，
1: 但是确实我们觉得是总结了一下呢，觉得这几样呢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就别说是不是普通人了，
0: 嗯，
1: 就在健康方面哈，
0: 嗯，
1: 真的跟你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呀、身份地位呀、有钱没钱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0: 对，
1: 谁不想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顺遂呢？
0: 嗯，
1: 像我们的好朋友哈，经常我们的老听众，最近一段时间也经常跑长春嘛，
0: 嗯，
1: 然后也说这个昨儿个又来了一趟哈，
0: 嗯，
1: 做了一个身体的复查，还好一切正常，度过了一劫。
0: 哎，你看这是多好的一个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一个好身板，真的有多少钱，
1: 嗯，
0: 不如有个好身板。
1: 说呢，要爱惜自己，
0: 嗯，
1: 要懂得自己，就是你怎么样爱惜呢？你就要定期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0: 嗯，
1: 如果说你的作息生活习惯不是很好把控的话，那就要定期养成这种做身体检查的习惯。
0: 对，
1: 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
0: 嗯，
1: 我发现就是我现在身边好多我们班的班年龄段的人，这个年龄段其实吧，怎么说呢，就是挺高危的一个年龄段，
0: 嗯，
1: 导致于他们呢现在就是真的就躲避着说，我可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检查，检查出来万一要有事儿呢，
0: 嗯，
1: 这当不知道挺好的。
0: 哎呦我天！
1: 再有呢，就是好多种哈，就是我这就从年初到现在已经经历3起了。
0: 嗯，
1: 就是闲着没事陪人家去体检，结果把自己检查出事儿来了。
0: 哎呦我天！
1: 虽然说大小手术都正经历完之后是暂时是无恙，但是你想，如果要是但凡给耽搁一点点呢，
0: 嗯，
1: 这不就是吗？所以说呀，就是不同的年龄段要懂得，都要懂得去爱惜自己。
0: 是的啊，
1: 嗯，
0: 及时的来体检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哎，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我们不说了吗、嗯？生活当中要善于分享，
1: 是的，
0: 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关系非常棒的几个人，
1: 嗯、
0: 对，
1: 一群人
0: 啊、对、嗯，哎，志同道合的，有共同磁场的哈，
1: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好的东西，或者是你有一个事情，你想去分享的时候，发现没有人，这时候很难受。啊，很难受。
0: 你没给我找、
1: 啥呀？
0: 我昨天的那首歌。
1: 哪个歌啊？
0: 你看，就一个上下电梯的功夫，什么脑瓜子呀？
1: 啊，对啊，对对对，想起来，想起来，
0: 想起啥了？
1: 找完了。
0: 找完了呢？
1: 我下载完忘上单。
0: 就这种工作跟没干是一样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嗯。
0: 这也就是同事关系吧。
1: 嗯呢。
0: 这要是我儿子，
1: 嗯，
0: 一个大耳雷就过去了。啊，那说吧，就加大家庭吧。
1: 来吧，这个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棒棒团啊，很简单，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是的，那这个每天早晨呢，早八的这一个早八到早九哈，一个小时就跟着我们姐俩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日常小生活。
1: 嗯，
0: 其实我这个今天早上确实呢是这个情绪有点把控不好。
1: 咋的了呢？
0: 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1: 嗯，
0: 按理来说这样的天儿哈，挺适合睡觉的呀。
1: 嗯呐，
0: 是吧？这天儿适合睡觉。
1: 嗯。
0: 打打牌，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吹吹牛啥，是不是多好这小日子？那我为什么
1: 除了上班干啥都合适？
0: 上班时间你可以请个假，说我出去谈点事儿。就是为啥呢？就是我就发现有一些人哈，你要说关系好吧。你说好朋友就是特别怎么样能形容关系特别好呢？
1: 嗯，
0: 是不是就再好的就是关系之间，他也应该有一点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做叫疏离感，或者是就是有个边界，对，边界感，
1: 分寸感和边界感。嗯，
0: 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嗯，
0: 我不是特别非常喜欢体育运动
1: 啊，
0: 我看球我不是啥球都看的。
1: 那他是为了看人儿。
0: 那昨天晚上3点多钟就给我豁楞醒了，
1: 干呀？
0: 说还是个女生，一姐们儿。
1: 那你看世界杯呀？
0: 他说他睡不着了，正在那看世界杯呢。完给我晒的是他这个世界杯不得有辅助的辅料吗？你不能光看干拉儿是吧？对，他意思是给我看一下。他的那个辅助着看世界杯配的一些小辅食
1: 啊，
0: 他主要是给我看这。我说你好像有病，你说这我睡得正香呢。
1: 嗯，
0: 3点来钟就给我豁楞醒了。我一看呢，他估计他应该是实在是没有人可骚扰了。然后后来呢，我又突然间哈就想到了，就是我这么多年哈，唯一一场非常认真的看了一场世界杯，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啊，啥玩意儿？啥没有？
0: 肯定没有你啊！
1: 哪年呢？
0: 就是98年那一场法国对巴西，那
1: 没
0: 有你啊！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看了世界杯，然后我记住了球员的名字
1: 啊，
0: 然后因为啥呢？因为啥会看呢？
1: 嗯，
0: 因为在那时候是高中时候嘛，
1: 嗯，
0: 高中时代的时候，那哥们感情啥处的好。男生不都愿意踢球吗？他们平时天天哇哇的在跑那个操场上一顿踢完，就说晚上得看世界杯。那天的世界杯也是4点来钟还是几点钟踢完？5点多钟踢完的吧。第二天我这为了想和哥们儿之间有话题嘛。
1: 嗯。

0: 我这熬夜特别起来看了世界杯。他们为了说就不相信我能熬这个大夜，也不相信我能整得明白谁是谁，因为那二十来个大小伙子在球场上哇哇一顿跑，过去的电视还不是特别高清时代呢，就是他就为了考验我们，说那你说说吧，这个最后的比分，然后又问我是谁进的球，哎，我这家一下子我都说对，他说完了这一下在哥们群里边人家说行啊，行话真是的，别的不咋地，虽然不太懂，但是必须要强。
1: 这个抓紧时间做做功课。
0: 那时候也没有网络，你要说现在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查一下成绩不就知道了吗？
1: 对，
0: 过去那真都是你
1: 想真得守着点看。
0: 你真想干点什么事儿，你就得想融入这个圈子，哎，你就得实打实的去干。
1: 这付出啊！
0: 对呗，这是我此生啊。就认认真真看了那一场，印象超级深刻。
1: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不喜欢什么就球类，什么篮球啊，足球啊，就这些什么这个感觉男生都喜欢的，我不太喜欢这些球类运动。
0: 对，所以你妇女之友嘛。我们办公室不管是姐姐妹妹的好闺蜜们
1: 啊，对，
0: 原来这个办公室能获得此殊荣的这个称号的是我慧峰哥，
1: 哎呀，
0: 现在后继有人了，
1: 哎呀呀呀呀，荣幸之至。
0: 你看，就基本上就这一类的，你看你们的定格，戴着小眼镜，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时尚潮流，
1: 颜值这一块够用。
0: 个头没赶上，这个永远弥补不了。
1: 那真是弥补不了的事。
0: 哎呀，真是唠嗑就喜欢这么扎心的唠。
1: 无所谓呀、啊。这个事情就都已经是。
0: 主要是啥？你在别的地方比没有用
1: 啊，
0: 你得在业绩上。专业能力上紧追着我慧峰哥的脚步，
1: 那是
0: 我那个我都被落下了，你就得加油了。
1: 我抓点紧，
0: 好在你胜在年龄上，你还能追得起。
1: 我靠死了。
0: 别这么说，
1: 咋的了？
0: 我们这年龄段现在害怕听这段。去年就这个时候嘛、要说到点岁数，去年我慧峰哥就像我这么大呗，出去了嘛，先放暑假领孩子过去出去走，那家是到家拽
1: 着，哎呀，那是、
0: 那家是躺俩月，
1: 哎呀，
0: 就一个大雨天嘛，也没干啥，也没让他去踢球啊。要说真是啊，
1: 这挺脆弱呀，
0: 特别当他面不能提脆呀、啥的这些词儿
1: 行
0: 啊，我看我有同盟了。
1: 苏木说也就98年世界杯完整的看完，那会儿刚中考完，没有时间来的。
0: 我俩班的班哈，我上高二，他上中考完，
1: 对，刚
0: 你看一下暴露年龄感，哎，就掐这个就能掐出来现在都是什么样。那个在关注跟咱一块儿这个关注节目，找着我们的家族群成员的这种分类了
1: 啊，对，
0: 这个标志就非常好。那时候还没有李海洋，他踢完了之后他才出来，第二年狂了一下单身。
1: 我就真不知道那时候，
0: 哎，但是那时候你已经有生命力了，
1: 那啊对，
0: 你已经就是有那个啥，刚是个小芽。
1: 对，那时候还在肚子里面，
0: 刚萌芽那是，正好呗。你看完了，转过年四月份，你咔一下出来了。
1: 那五月份，
0: 阴历四月吗？
1: 不，阴历三月
0: 啊，阴历三月啊，阴历三月完了，跨了两个月呢。
1: 那时候赶上那啥，赶上那个立夏嘛，当时、我手差点，我叫李、差点叫李立夏了。
0: 李立夏，那多亏没叫这名，不好听，李立夏
1: 不好读，还不好记。
0: 是、
1: 我差点叫你有才呢，还
0: 有才也行 啊，管他是哪个才呢，只要不是柴火的柴，阴天下雨怕湿。咱这么的啊，那个说归说，笑归笑，有一句话该传传，不该传别瞎传啊。最近我跟辉峰哥关系挺和谐的，就因为早上点，你说别人我不怕，说什么老姚，哎呀妈，一说老姚我更来气，
1: 咋的了？
0: 哎，天天催呼自己，我说男人你别老在外边吹牛，你就这阴天下雨你都注意点，还之前老自己吹牛，哎，我曾经我在京圈我混娱乐圈的，然后在那边为了老婆孩子我才回来的，我才稳定在这边的。
1: 你这个事儿、
0: 回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在节目上讲一下，他不止一次了。
0: 然后大家都知道老家是大连的吧？成天吵着，哎呀，我守家在地，我根儿我大连的，我大连人，完咋地的，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大连人
0: 是吧？哎，我就真的正八经的，我就求过他这一回事儿
1: 啊。
0: 我说老姚，姚老师，哎，我说姚老师，
1: 啊，
0: 有一件事儿特别要麻烦你啊，
1: 嗯，
0: 就是大连的人脉现在还够硬吗？
1: 嗯，
0: 我说下个月七月份，
1: 嗯，
0: 拼超联赛，
1: 嗯，
0: 终于轮到我们东三省了，
1: 嗯，
0: 在大连举办。我说我就怕抢不着票，
1: 嗯，
0: 就是守家待地最近的一次 啊，
1: 对呀，
0: 我想去看，
1: 嗯，
0: 因为吧他们很少就是往这边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估计大腕这一场都会得来。
1: 对呀，那肯定的呀。
0: 嗯，然后我说，嗯，
1: 姚老师咋说的？
0: 我给姚老师寻走我后门呗，你说这又吹又干啥的？最后姚老师说，妈姐呀，
1: 嗯，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嗯，
0: 我这为了家庭啊，真的我都付出老多了，
1: 嗯，
0: 为了孩子嘛，我现在户口已经迁到长春了，
1: 啊，
0: 我不是大连人了。
1: 哎呀，
0: 你看，祖籍都抛弃了，现在，
1: 姚老师可能这个语气，
0: 嗯，
1: 哎呀妈，我都。这个我都离开大连多少年了，啊，
0: 嗯，
1: 是不是？哎呀妈，我都多少年了，
0: 啊，你就说这人缘混得有多臭吧，嗯，那户口迁出来了咋的，人都不联系啊，啥也不是。
1: 姚老师搁那边说欠钱了，
0: 跟他别办事儿啊，哦，他以后说啥话别当真。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艺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艺术顿眼科，艺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艺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艺术顿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0: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9: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11: 屋。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健康筛查呀，有门道，科学方法要知道。在消化道癌症高发的当下呀，胃肠镜检查为什么被称为筛查的金标准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揭开其中的奥秘。下面来有请孟颖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孟颖。提到消化道癌症筛查，胃肠镜检查当之无愧是金标准，这背后有着充足的科学依据。首先，胃肠镜检查具备无与伦比的直观性，它就像给医生装上了透视眼，能直接进入食管、胃以及肠道内部，让医生清晰观察到消化道黏膜的每一处细节。无论是微小的溃疡、炎症，还是早期癌变的病灶，都无处遁形。其次，胃肠镜检查的准确性是极高的。在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可疑病变，医生可以立即取组织进行病理活检，这也是确诊胃肠道癌症的关键步骤。通过病理分析，能够明确癌变的性质、细胞类型，判断是否发生癌变以及癌变的程度，为后续治疗提供最可靠的依据。而其他检查如背餐或者是胶囊内镜，即便是发现异常，最终确诊也离不开胃肠镜下的病理检查。再者就是胃肠镜检查，它不仅能查癌，还能在发现早期癌症或癌前病变时直接进行内镜下治疗，如 ESD 或 EMR 治疗，避免了传统外科手术的伤害和痛苦，同时大大提高了治愈率和生活质量。此外，胃肠镜检查还能对

0: 一些容易发展成癌症的疾病，如胃溃疡、肠息肉等进行动态的监测，及时发现病情的变化，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正因如此，胃肠镜检查在消化道癌症筛查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守护消化道的健康利器。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2: 一直有人总问我们说这个小曲子叫啥哈？
3: 对，
2: 噔噔噔噔噔噔，你就叫它噔噔噔，
3: 像风而已。对，刚才回复了啊，这好多，这换了这个之后，好多人都问啊，
2: 是吧？啊，因为大家伙
3: 选的很成功，
2: 就是你可能是听这个调调的时候，只是显示它的英文名，所以大家一般记不住，不太好找。
3: 嗯，
2: 我不是为了这个。为了工作特意开了会员吗？
3: 哎呀，很
2: 好啊！哎呀，所以就是有一些实时的，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分享简单的分享一个小音乐，也会让大伙儿呢觉得哎挺好。
3: 这就是音乐跟音乐之间的魅力，它不一样。
2: 哎呀，
3: 就
2: 是
3: 你看，比如说你在心情好的时候你想听的音乐，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听的音乐就不一样。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就突然你想找一个音乐。突然愣在那块了，就是想不起来，然后在那个不经意间，哎，突然想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感觉不一样
2: 啊。是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我们说歌曲它可能是会随着有一些年代感逐渐的就被淘汰，甚至于像有这个年龄差，现在喜欢的歌手啊音乐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3: 不一样。
2: 但是某一首歌或者是某一个名歌唱，就是这个演唱者，他给你留下了至今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时候，他并不见得是这首歌给你留下过什么，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环境，你所经历的事情，
3: 对，
2: 甚至是因为你爱屋及乌，你喜欢的那个人喜欢了这个歌。
3: 而且现在有的时候是发现什么事，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你听的这个歌，然后你现在再听的时候，仿佛还会回到了那个时候。
2: 对，
3: 它是一个属于是时间上的记忆，而并不是说这首歌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
2: 是啊，就是比如说像小说里面经常写说能够穿越，但是实际现实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3: 幻想回忆穿越过去，
2: 你通过某一种介质，然后一下子可以把你的思绪和回忆带回过去去。
3: 是的，
2: 当然我们都要回到回忆的是好的一些记忆啊，
3: 那肯定的
2: 啊，不好的全都让他退退退。
3: 好运好运接接。
2: 来吧，那我们今儿个的报告团呢，也和大家来分享，继续分享好的事物哈，好的团品，有好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想到大伙儿，
3: 对吧？这个咱们618大促狂欢购活动倒计时超值宠粉福利，今天带来的还是咱们这个护肤品啊，带来国际品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作为这个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它的维稳修护实力呢早就口碑爆棚了。平时专柜一瓶100毫升的价格将近3000，今天618大促直接给你砍到地板价，只要699就能够拿下原价将近3000的1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优惠力度直接拉满。福利现在还没结束呢啊，不是说就给你这个砍到最低价就完事儿了，现在下单咱们还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相当于什么呢？你现在699除了能够拿到一个绿宝瓶精华，还能够相当于拿到一瓶正装，比正装量还要多的赫莲娜心肌水，哎，两样啊。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啊，闹小情绪啊，或者熬夜之后脸垮没气色的，哎，赶紧囤，这波一年就这一次的超值福利，错过就真的后悔了啊。
2: 有就是在这就刚才就听你光在这说的时候还想，我说现在这化妆品各方面的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了，缺心眼还给心肌水。
3: 是那个心机吗？啊，那这么说的话我该整一下。好吧，一物一码，蚂蚁这全程溯源啊，现在可以回复 福利，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2: 哎，
3: 要说这个精华界的 C 位呢，赫莲娜绿宝瓶必须是有姓名的啊，护肤圈就没有不知道它的啊，能一直这么火呢，全靠实打实的好成分。
2: 就这么说吧，只要在这个护肤界的话，它但凡除了大号之外，它还会冠以一些昵称小名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品相当的厉害了。这都是实践出真知哈。所以呢，这一次赶上这连着两批团购的都是赫莲娜系列的。平时的价格我们就不用多说，因为不管你通过哪个渠道，我相信都不会有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价格这么的划算。
3: 那肯定是的。
2: 你再扫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大优惠。
3: 那我现在扫一下啊，这个看看现在显示的是还是这个699。
2: 你下单你点击付款、试一下。
3: 不是啊，不是699，各位。
2: 又有券吗？
3: 645。
2: 你们又是
3: 又优惠30，优惠30加这个5块钱的好友优惠，再加上积分底线。
2: 哦，
3: 朋友们，所以说这个羊毛啊，抓紧薅啊！
2: 对，
3: 抓紧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
2: 福利
3: 啊就可以了。现在将近3000块钱这个正装啊，在官网上现在只要699，而且还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在一起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100毫升的心肌水，那在网上你们得买将近1000块钱呢。
2: 哎呀，
3: 对吧？现在相当于你这个白给了你150，
2: 这不就省了1000了？
3: 对，就是省了
2: 1000，
3: 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利下单吧。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抢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1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3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5: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3: 来吧，现在继续给大家这个分享好消息啊！这个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 Pro 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 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嗯，我们说有梦想就要去追哈，趁着现在呢，我们有精力有能力。

0: 能够去实现的时候就赶快去行动。当然呢这个暑假的话呢，我们也会安排一波亲子行，带着大家呢可能会完成一部分人的梦想。
1: 是的啊，这个暑假是不是还没想好带孩子去哪儿？
0: 那可真是。
1: 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啊，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为什么推荐七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第一，七月份的皖赣呢，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从容。第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更加的有氛围。这趟旅行孩子能够玩到什么特别的呢？在景德镇咱们刚才说了，正是制陶的时候，孩子可以亲手体验制陶，从蜡坯到彩绘，完成人生的第一件瓷器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也是孩子第一次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送给自己的礼物。在齐云山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上度假，山上的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比任何视频都会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非遗绝技这么的了不起啊。在横江呢，一家人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们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的美。还有望仙谷的悬崖阁楼，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都是课堂。那这趟旅行下来，孩子还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啊，除了这个假期，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和游戏，这个世界还有古人的智慧、非遗的震撼，还有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呢，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的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品质吧，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啊，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如果说您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有专属客服为您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吧。
0: 是的，六天的行程哈，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然后5980的价格，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了。那在这个周末这还有2天的时间了，我们还呢有一场活动，如果说您想现场参与，自己进行一个手动制作，然后给自己的身边的亲爱的人送上一份祈福的祝愿的话，那就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端午节行动当中。
1: 是的，端午节除了这个吃粽子、赛龙舟啊，亲手编上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1:1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啊，成品还能够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那可就约不上啦。这个想来咨询旅游的朋友啊，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啊，回复江西加上您自己的电话，就会有专

0: 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的来这个进行服务了啊。坚强说，不是老歌多经典，而是老歌有回忆。对啊，这个因为听歌的时候呢，你可能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或者是在一个特殊的人身边啊，这是和他有一个产生回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在听的时候呢，可能思绪会被这个歌曲啊牵到了当时听歌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啊，又回到了那个人身边啊。所以说很多人才喜欢去听老歌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什么很多人说越老越听这个老歌啊，而不是说这个那说这个老歌有什么听头呢。我今天发现的时候，我突然找了一首之前老歌，思绪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候，就仿佛时间静止的回到那个年代。
1: 那你是得有这样空闲的时间。
0: 我就是那个洗漱的时候突然听的啊，随机放的歌，
1: 怪不得一下就卡在这个早上了。哎呀，我们来看，哎，坚强哥不是在夸你了吗？
0: 坚强说了，说海洋学姚乐学真像的。
1: 那学啥人守啥人呢？以后办公室的时候坐着离他远点，教不出啥好的。
0: 我就那啥，我就是就声音这一块我学的还
1: 就是业务方面哈，这些老人该学的学。为人处事啥的就别开始
0: 了。
1: 特别是那个那你要说吧，就是比如说哈，勤俭持家呀，就是那个有一些业余爱好什么的，这都挺好的。
0: 捡捡瓶啥的，
1: 老跟人家保洁大姐抢那个塑料瓶子，那么讨厌呢。完堆一办公室，你说纸壳子瓶子啥堆一办公室。还挺专业的，他嘎踩一脚，踩扁了，说这样的话能多放点，
0: 对，省空间。
1: 但是后来当我们把这个事儿大肆传扬之后呢，被媳妇儿知道了
0: 啊，
1: 媳妇儿知道他有私房钱了。
0: 哎呀哥，
1: 这以后你没发现他连瓶子都不收集了吗？
0: 不收了。不收了，
1: 心化了，我还得躲着保洁大姐，还得遭受着他的白眼儿。
0: 现在不收瓶，那个、开始就是攒瓶盖，
1: 再来一瓶啊。
0: 那天那个姚老师给我来个瓶盖，他说这个拿去能换一块，那个花一块钱能买瓶新的，拿去吧。
1: 不定在哪儿捡来的。
0: 不是，他说那个自己新买的。完了正好
1: 他说啥你还能信？我现在真的，他现在跟我在我这说话信誉都是零。
0: 姚老师在你这儿连共享单车都扫不走。
1: 哎呦我的妈，那可真是，你就别说共享单车，就那个瓶子我都喝一半水，他眼瞅跟我一道上电梯过来，我那瓶盖我都不带给他的。
0: 就为了要你的瓶子吗？
1: 我就特意坐电梯下去，我扔到一楼，我都不带让他跟随我到八楼。
0: 来吧，那最后看一下这个四哥又是说的啊，你看四哥也提醒我了，
1: 怎么了呢？
0: 说别学老杨说大话。四哥说，太阳任性玩休假，松原昨晚雨挺大
1: 啊，
0: 雨是想下它就下，晚场六分，因为啥？
1: 哪是晚场啊？
0: 这就听个歌，
1: 我们这叫雨天的小浪漫。
0: 对，有病咱得及时查，别学老姚说大话。阔姐观赛在酒吧，那时海洋刚萌芽，妇女之友就是他，海阔乐伴雨之下。不惧雨天和路滑，预防飞车溅水花，心有阳光美如画。
1: 是的，谢谢我四哥每天的这个小总结哦。
0: 来吧，最后来首老歌吧。
1: 妈，这歌可真是相当老了呢。
0: 这歌名就叫老歌
1: 啊，感受一下吧。

0: 怪茶，
1: 小怪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怪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好了，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6度到20度。吉林中雨转大雨，16度到20度。延吉小雨，15度到22度。四平大雨转小雨，17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6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度到21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24度。白山小雨，14度到21度。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

0: 您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1: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0: 大雨天行车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控制好车速，保证行车间距，减少变更车道的次数，维持着自己在雨天行车的一个正常平稳顺畅安全的行车环境，这对每个朋友来讲都很重要。总之这两天是天天雨天天雨，天天都下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宏达应该是问了一下加油的事儿，他说还能跑60公里。勇哥，你说是今天加还是明天加呢？
0: 我回答你，我现在还能跑40公里，我在想我是今天去还是明天去呢？
1: 看来是今天晚上掉价呀。
0: 我哪知道？
1: 我还以为你们都知道套路呢。
0: 不知道，但是我的油没了。
1: 没太注意哈。是今天晚上这个油要掉价吗？
0: 哎，谁知道？告诉我一声，我再听听。我今天不动了。
1: 我车应该是100公里。
0: 啊，
1: 也基本上该加了，
0: 我就剩40了。
1: 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念头，说哎呦，是不是可以考虑加油了？那看来是要价格有调整啊，明天晚上降价，明天晚上
0: 啊，
1: 明天晚上
0: 不行，那我挺不了，我明天还得出去。
1: 我能挺，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啊。
0: 我挺不了，
1: 就是上下班，一天能跑个20-30公里就多说了。不到别的地儿去，我那还有100公里呢，那看来再挺个2-3天都没问题。
0: 哎呀。
1: 哎，这一轮能降多少啊？
0: 不知道，
1: 降的多吗？
0: 别说了，让我怪后悔的。我明天必须的。
1: 你不开车就完了呗？
0: 不行，我得倒腾着爸爸。爸爸最近身体不舒服。
1: 我还寻思你要上班不行，我接你去。
0: 光上班不就简单了吗？
1: 对，咱省点油是点油呗。
0: 哎呀，不行，
1: 咱俩拼个油吧，是不是？
0: 行、啊，
1: 拼个车，明天早晨我接一接。
0: 这个事儿可以。
1: 晚上跟我一起下班走啊。
0: 这事儿就这么定
1: 了。然后我去送你，你看这多好啊。油贵了咱就蹭车走，是吧？这一轮的调整看来是要进行了，而且
0: 我上一轮加了个最贵的油，我大概还我剩多少公里没注意，但是红区我就剩了一格半，两格，小两格红区的位置哈，我加了510块钱，就在那种情况下我加了510块钱，我一看太吓人
1: 太吓人，你吓人。我从高速公路上下来的时候，我那都已经不显示了。
0: 太吓人了，
1: 油表一点印儿都没有了。车上坐的人就问我，
0: 你这是大胆，
1: 你这是图啥呢？
0: 刺激。
1: 我说我想验证一下他的爆出的这个数据准还是不准。他说准还好一点，如果他不准怎么办呢？我说不准再说不准的事儿。
0: 反正不担心。
1: 他说确定吗？我说刚才显示的时候是40公里还是50公里啊？我说这才刚刚不显示，咱们还有10几公里就到地儿了，没问题的。
0: 有人给我出招，
1: 明天先加50应付一下，
0: 先加个50块钱的。哎呀，
1: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开。
0: 50块钱那不够我明天跑的。
1: 万一赶上了，咱就不开呗。哎，这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说路上的车可能随着下雨，路上的车为什么有点多呢？大家有没有考虑到？其实在平时啊，有一些有车的朋友，偶尔他是不开车的，对吧？就是早晨如果来得及，咱们坐一坐这个公共交通，现在地铁轻轨啊，包括公交车呀、都挺发达，而且在早高峰的时候呢，他们的优势还挺明显，是吧？所以呢，很多朋友不一定开车，但是随着这一段时间的持续的降雨，开始慢慢的习惯了开车，因为确实不是很方便。昨天在下班的时候，单位的一位哥哥还说呢，哎呀，去趟这个市场，进去了啥事没有，出来个门口等半小时。这雨下的一点都不停，哗哗的。那我说你赶上那个大雨那一波，他瞅瞅我，哪一波？
0: 哪波都赶上了。
1: 他问我你说的是哪一波？哎呀，我说好像是哈，这一天好像都好几波。他说对呗，我赶了一个半个小时的一波，雨稍稍小一点才从这个市场里边跑回家。哎呀，我说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习惯了带一把雨伞。很多生活在经常下雨城市里，包里边都会备把伞。但是对于东北的朋友来说，尤其以我为例的啊，就是能不带伞就不带伞，
0: 嫌麻烦嘛。
1: 我是很嫌这个雨伞的麻烦。
0: 男生一般都不喜欢带伞，
1: 我宁可小雨浇着点， 宁可捂着脑袋跑一跑。
0: 哎，我就想问你们为啥？我们家里的两个最亲的人，再加上我身边的你，至少我知道这三个男人下雨天绝不带伞，然后总也不挨浇。
1: 你就说你身边最亲的三个男生。
0: 哎，我真的好奇怪，你们到底因为啥？我说谁都没说通这个事儿。
1: 我是为了配合你家那两个。

0: 岗位。我主要是为了，
1: 真是挺服了呀！
0: 我怕把他们给比下去。
1: 这为啥呢？
0: 这倒不好。可能男生，我打小就是，
1: 我弟就这样啊，
0: 经常被我，
1: 所以他现在也这样，
0: 经常被我妈骂，说你犯得着吗？
1: 嗯，对呀、啊，我想这么问。
0: 哎，但是呢，自从小的时候有了雨衣之后，
1: 嗯，
0: 哎，可能比较喜欢，哎，就愿意穿。有了雨衣雨鞋、
1: 嗯、
0: 小的时候都爱穿，但是雨伞我是真心的不爱打，能不打伞则不打伞。
1: 太神奇了你们这波人、
0: 很麻烦。
1: 嗯，
0: 包括去这个就是前两天去新疆，
1: 嗯，
0: 哎呦，在这个吐鲁番火焰山这个位置
1: 太晒，是吗？
0: 温度40来度吧，
1: 太晒
0: 吧，这地表烤腿。
1: 嗯，
0: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1: 嗯，
0: 那必须得打伞。
1: 嗯，
0: 打着那把伞的时候、
1: 嗯、
0: 你感觉底下的热浪是烤脸的。
1: 嗯，
0: 那个感受我当时都在想，这伞必须打吗？我旁边所有人都瞅我，意思你有毛病啊、
1: 嗯、
0: 这天你不打伞下来那脸得啥样啊、
1: 嗯、
0: 但是呢全程他们都挺服的，说你这也不戴个帽子呀，也不打把伞呢、啊、哎，晒得确实是一溜黑。所以呢该用雨伞用雨伞啊，各位备着点。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视频的直播广播的直播陪伴着各位。
1: 好了，我们关注孙女士的问题啊。您好孙女士。
0: 请讲。
1: 孙女士。
0: 孙女士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她电话掉了。
0: 嗯，再跟孙女士联系一下吧。
1: 嗯，
0: 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抖音的平台上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问，复杂的问题大家还是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这个魏大哥说小黑屋没关呢，没关多一会儿啊，昨天警告了10分钟，昨天下午开播了也是正常的，今天咱们就守点规矩啊，各位也都帮帮忙。全哥说对，这个就先别开了啊，我都好几天不开了，觉得挺好的，方便多了，打车呀公交车呀都挺方便的，还省钱。那其实真是，如果从钱上来说，你一天你随便打车，咱就这么说啊，就是你打专车走都要比你养车买车要实惠的多得多。
1: 嗯，
0: 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而且现在公共交通真的是越来越发达，很方便的，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经过2次左右的倒车来完成的，所以用公共交通出行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来吧，我们看看刚才的孙女士电话接回来。您好孙女士。
2: 喂，你好。
1: 哎，请
0: 讲
1: 吧。
2: 那个我刚才是我想咨询一下的、我有一台公共汽车，在站那个等红灯的时候我吓人了，这个人呢就是被那个右转的车呢给撞了，我问一下这个责任应该咋划分？
0: 你在直行道里边吓的人啊？
2: 哦，
0: 然后右边右边还有一条右转弯的车道，或者右转带直行的车道是吗？
2: 不是右转直行，就是右转。
1: 嗯，专门右转弯的。
0: 肯定会有责任。
1: 嗯，100%有责任。
0: 对，这是违章停车下课。
2: 这个、责任哦，就是。
1: 你想说啥？你说，
0: 想问多大吗？
2: 问一下这个责任是咋划分呢？我得全责呀，还是？
0: 不至于。
1: 嗯，
0: 作为乘客来说，他自己也有毛病在啊。虽然你在不该停车、不该开门的地儿你开了门，这个在运营管理上，首先你有一定的毛病。那在这个事故的过程里边呢，这当然你在机动车道内违章下客，这也是你的毛病。但是对于乘客来说呢，他也需要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还有右转弯的车辆会不会有责任呢？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他在右转通行的时候一切正常，忽然之间从公交车上蹦下来个人，那他当然是无责。但如果他在右转弯的时候也有一些未能确保安全的行为，那你本可以避免事故，但是由于你个人的溜号或者你操作的问题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他也会承担责任。
1: 嗯，
0: 所以在这起事故里边有可能是三方的责任，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你作为机动车的车主，再加上你的乘客。当然也有可能是两方的责任，就是你和你的乘客都有一定的责任。如果只是两方的责任的话，不排除给一个同等或者给你的责任稍大一点，这个是不排除的。因为尤其是对于这样的大型的公共交通的车辆，您绝不应该在这个位置去下课，等候着最后的结果吧。有责任是跑不掉的，这是准准的。
1: 嗯，
0: 我觉得至少也要到个同等。
2: 不是，现在他责任给我划分了，划分我全责，我就有点不打他硬扯，这个法律我不懂，所以我亲自咨询咨询。
0: 给了个全责呀？
2: 划的我全责呀。
0: 嗯，没说乘客有毛病。

0: 停车了吧，他是通勤的，通勤的。我这么说，就这他就是总坐车。
1: 不是，我就这么问你，是他要求你停车的呢，还是你们停车就习惯性在这儿下人呢？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0: 他在车里边站起来了，完了我对
2: 等会儿我问问，是
0: 咱
2: 公司的人啊？
0: 啊？
2: 这肯定跟司机认识呗，熟人啊。
0: 啊。啊，总坐车啊，是，
2: 肯定是，
0: 对，
2: 普通人可没这个待遇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还真没啥可说的。
2: 哎呀，我觉得可以考虑认，如果不认的话呢，那就直接考虑复合。
1: 嗯，
2: 这个结果我个人觉得还是稍重了一点点。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7: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看了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我们之前也给您做了预报，今天全省各个城市除了白城多云转晴之外，其他的城市均有小雨或中雨的天气，雨天行车要格外谨慎，尤其是在稍晚的时候，比如说晚上的六七点钟、五六点钟，天已经黑了，然后我们的视线开始受到影响的时候，更加要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还有地面的积水已经形成，毕竟小雨还好一点，但是有中雨的天气之后，地面会有积水，尤其是国省干道、高速公路路面较矮、较这个低的地方，它会有积水的出现。这种积水对于我们快速行驶的车辆来说，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大家要谨记，这一段时间的雨量都比较大，大家在行车时要谨记注意安全的问题。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请讲。
12: 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2: 哎，说吧。
12: 哎，有起交通事故，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
2: 嗯，说吧。
12: 上周五下午2:30左右钟，我开车由西向东行驶，到大十路口右转，完成没完成情况下，车体没完全摆正。
2: 嗯，
12: 最终也是从西向东有个电动车，就把我的后杠就给我后杠的右侧就给我撞了。
2: 对方直行，你右转，把人家给兜进来了，
12: 哎、
2: 撞你到右、
12: 哎，
2: 撞你的右后、
12: 哎、
2: 右后方。
12: 哎，可以这么说。
2: 嗯。
12: 哎，完了之后，当时吧，我就打110就给他送医院去了。
2: 嗯嗯。
12: 保险我也报了，报警我也报了，也报警了。
2: 嗯嗯。
12: 报完警之后，他那个不一会儿，他就从医院回来了。
2: 嗯。
12: 回来完了没咋地儿，这拍片啥事儿没有，就是轻微擦破点皮儿。
2: 嗯嗯。
12: 完他就回到现场，我们等交警。
2: 嗯。
12: 等交警呢，当中这保险吧，就说那个也说的给他1000块钱，完了电动车修，医药费给他报。
2: 嗯。
12: 当时小伙子26岁，200多斤。打得挺痛快，都行，挺乐呵，小两口。
2: 嗯，
12: 后期他哥来了呢， 又那啥了，就
2: 不干了，
12: 说的那太便宜了，罚的3500，
2: 嗯，
12: 那保险呢没达成协议跟他，
2: 嗯，
12: 结果交警就来了，交警匆匆的打电话，他说你们。

0: 走简易程序还是啥程序？一开始他答案说简易程序，交警说那行，车啥都不扣。后期他反悔之后，交警又来了，
1: 嗯，
0: 来之后就是按正常处理了，完把车都扣了，
1: 嗯，
0: 扣了之后我一问题一就是啥，我看我这个责任能有多大，
1: 嗯，
0: 我就想心有个数，
1: 嗯，基本上是全责，
2: 嗯，
1: 这里边有细节说是小两口是吗？
0: 对，那个后期他媳妇来的
1: 啊，后期来
0: 他自己，
1: 当时只是他一个人骑行。有
0: 自己一个
1: 有知道他的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确定了吗？
0: 现在没那啥，但我描述一下，您不知道有没有数？它是一个踏板是俩轮电动车，
1: 嗯，
0: 踏板是
1: 没有脚蹬的是吧？
0: 对对，没脚蹬，那挺大的电动车，踏板是
1: 被界定为机动车的可能性很大。
2: 嗯，
1: 如果被界定为机动车，首先他要有驾驶证啊，其次呢，他要走在机动车道内。如果他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这是他的毛病，给个主次没有问题。如果对方是机动车，同时又走在了机动车道内，还有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那对方呢就啥毛病没有，那对方呢就无责，你就是全责。所以这起事故呢，我个人觉得啊，对方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你这边呢是主要责任或者是一个全责，你可以按照这两个角度去考虑，因为要看对方的车辆性质和当时行驶的是否符合了相应的细节规定啊。所以呢，责任基本上是这样。现在这事故过去多长时间了？
0: 上周五下午2:30，今天周三吧，这不这个周三了吗？
1: 嗯，
0: 我周一去了，那交警说周一立的案。
1: 嗯，
0: 完了周二我昨天就去了，他说那个案子立了，
1: 嗯，
0: 但是你得等，我说得多长时间，他说最低得一个月，
1: 最低得一个月啊，
2: 用不上，
1: 用不上，
2: 十个工作日肯定下发，
1: 嗯
2: 嗯，
0: 我说那个原因呢，他说的我这个案子太多，你看看他拍办公桌顶两摞那个档案袋，他100多起，你这刚来，你这就往后排，
1: 哎呦我天哪。
0: 他这原话给我的。
1: 嗯，那这个正常来说的话是十个工作日。如果车辆不需要检验鉴定的情况下是十个工作日。虽然案子不小不少，但是呢一般的简单的一点的交通事故呢可能处理的也会快一点。
2: 嗯，
1: 所以按规定来说是十个工作日。你的车辆扣了吗？
0: 车扣了。扣了当时他说你等拖车吧。后期拖车没来，他说你那车咋样，我说没事儿。说那就开过来吧，完直接就开到那个。
1: 扣车的原因是啥，是要做鉴定吗？
0: 他没说。问人家人也不吱声，
1: 嗯，
0: 那个警官也不告诉咱的。
1: 您是营运车还是私家车？
0: 我就私家车，一个小奥拓。
1: 啊、
0: 哦，
1: 您这样啊，可以跟这个咱们办案的叔叔去沟通一下。车辆如果不需要检验鉴定，是没有必要扣车的。这个也没有规定说必须要扣车。像这样的事故，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是检验鉴定。不得不说哈，先把你车留下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你们都吃上点心，抓紧时间达成共识，然后把事情处理完毕。对方到医院检查一共花了多少钱？
0: 花了不到1000块钱。
1: 不到1000块钱。
0: 不到1000块钱。
1: 这个钱能报。别的没有伤，也未必就涉及到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叫什么误工的损失啊，就是耽误人上班了挣钱了，也不至于啊。你们要是能协商解决呢，达成共识最好，达不成的话就等呗，不管。
2: 其实范先生，你可以跟对方商量一下，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他也后续没有什么大的治疗了，这个人的受伤也不重，你就直接和对方一起来，你说咱俩商量一下，我认全责，这事儿就完事儿了。然后交警呢这块也不至于扣你车，他也不至于说忙不过来那么久才给你下发个认定，那个早点就给你了，你认全责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你就看对方伤者到底有没有后续的治疗或者后续的问题，没有你就可以认。
1: 你保险不也齐全吗？
2: 嗯。
0: 我保险都齐全，啥险都有，
2: 交强险就能解决的事儿，
0: 并且我那个伤害险保的是300万。
1: 嗯，不建议你在责任上掰扯。
2: 嗯，
1: 你先把责任给他分析，把责任先跟他谈妥。
2: 对。
1: 然后你呢，比如说认个全责啊，刚才给你出主意认个全责、无所谓。
0: 嗯，
1: 交强险能够解决。至于后续的赔偿的额度的问题呢，那就按标准来。保险公司报多少，咱们就这边给多少。额外的超出医保范围的呢，确实由咱们个人来承担。但是呢，这基本上也没产生多少钱。
2: 1000块钱检查费，医保范围用药之外都不会存在。
1: 基本上就搞定了，这是最基础的检查了。
0: 他那医保外用药那险我也有
1: 啊，也有
2: 啊。
1: 那
2: 你就不，那你不用纠结。我再强调一遍，只要这个名伤者没有后续更为严重的情况可能性出现，你就可以认。
1: 嗯。
0: 昨天那个我们俩去的，他这伤者，其实说是伤者，就轻微擦破点皮儿。当时那个120来了，自己谁都没用扶，自己上的车。
1: 哎呦好！
0: 完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1: 行。
0: 完了，昨天我们俩去的，他有点后悔了，想撤案。我撤案好像撤不了，他就有点后悔了。他一说，你看这么长时间 取车咋整？我这还要合格证，还要罚我款。他电动车没证，没有票，啥都没有。
1: 你看说的就这事儿，所以他现在也难了。他还好，他有个好哥哥，这个好哥哥还是给他推到了这个火坑里了。
2: 你跟他俩商量吧，商量完去找交警，交警一沓子案子呢，没人关注你俩这点小事儿了。
0: 我们俩昨天在交警分开之后，我刚到家，我打电话，他说哥，你那行不行？咱俩那个都出点钱，买点烟，买点酒给警官送去。
1: 哎呦，这
2: 个不行。
0: 我说吧，我说这我达不到。他昨天想车案，我车案我好像估计不大，人刚立完能给车，我说交警不你家开的，不能给车案。我说你啥意思吧？他现在咋就后悔了？说当时不如这么处理了。现在他啥呢？
1: 那你
0: 他因为他罚了款，
1: 你那么的啊？
0: 罚款，
2: 你现在商量，
1: 对，
2: 现在商量。
1: 这不就是刚才给你分析的吗？他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但是他没有驾驶证，要对他进行无证驾驶的处罚的。
0: 对对对。
1: 一方面跟你来说，说你这车啊，有可能在这扣多长时间，一个月。另外一方面，他又这个叔叔又跟对方来唠嗑了，说你看你啊，这个无证驾驶，我这要罚你。好了，你俩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他最想要的结果。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你俩搭着伙一起到那儿去，等上个一天到两天，这事儿就能解决完毕。你信不信？
0: 哦，
1: 你就去吧，肯定好解决啊。
0: 行，那到去我应该跟警官怎么说？
1: 什么都不要说。给啥责任认啥责任，
2: 嗯，
1: 交强险都能解决，商业险也齐全，什么你都不用担心。至于赔偿的问题，现在你都不用张了，等认定书下来之后，保险公司给多少算多少，不给的对方还想要的，那你就跟他对方说，你说你看这那也不该给呀，那就拉倒了，你明白了吧？这是一个最常用的，而且对于手头案子比较多的叔叔，最经常用的一种方式，两头都给你吆喝明白了，这回你俩来吧，唠唠嗑咱就解决了啊。
2: 关键是真的不重，要重的话交警绝不会用这个方式啊。
0: 对，那比如说明天我们俩就是一起去跟警官应该打头，就是
2: 不用不用比如了，你俩一去，你俩说我认这个事儿，我俩协商解决完活了。
1: 我要是你，
0: 啥都认了。
1: 我要是你，
0: 我这方面全责，我啥都认。
1: 你听我说，大哥啊，我把我们的经验告诉给你。我要是你，我都不明天，我现在就找了那小伙，一会儿我就去。去干啥呢？去不是给人家打电话约时间，是去了之后告诉人家我来了。我来了，你要是能处理，我们达成一致了。我们现在都没脾气了，我们现在可老实了，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这事怎么好办就怎么办了。然后好了，那你说手头那么多的案子，那你现在不就抓紧处理一个是一个吗？是不是？
0: 是
1: 所以
2: 行了，不用说了，就这么地儿，好吧？
1: 去现场啊，去现场。
2: 好嘞，再见啊。
1: 这就是经验，去现场就可以了，行吧？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15-411-811-5422，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同时呢，抖音直播间也为各位开启，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
2: 你说谁遇到事故一听，哎妈，一个月给我出事故责任认定，我的车还扣着，我就立马就蒙圈了。
1: 哎呀，所以说呀，这话就啥意思咱得往深了分析。就是刚才我们分析这样，你看那边也吓我懵了，是吧，也消停了吧，你也不在这块支棱了，哎，又要3000，又要5000，那干啥呀？你咋那么值钱呢？碰了一次就只赚挣钱呢？保险不能让你挣着钱，对吧？你受伤只是给你进行填坑啊，填平为主，但是你不能额外鼓包啊。那你这头呢，你也消停了啊？我告诉你，最多的时候这车有可能扣一个月。这大哥一听也懵了，那咋整啊？赶紧商量吧，就这意思。所以你们回去商量商量就出结果，特别快。
2: 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尽量不遇到事故，尽量不出事故，干什么事儿都小心着点儿，文明点行车，有好的行车心态，尤其大雨天啊，在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切记控制车速，减少变更车道的频次。你看长春此时此刻外面的雨还不小呢啊，依然在下当中，这雨今天一小天我估计会持续性的降雨，所以提示每一位朋友出行做好雨天出行的安全驾驶的准备啊。
1: 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抖音平台的朋友，大家的互动我们也都看到了。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啊，把关注点一点。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互动，如果是复杂的问题，那就这个直接拨打电话就行了。我们的热线是0431-8581-5411 8581-5422。这个我看看，离离原上草说，他说啊，要是都是机动车的话，后车我感觉责任大，右转弯同车道不可能都进来的。如果都是机动车的话，他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上，他的责任确实也小不了。所以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 还有朋友我是菲菲说，他说不要违章变道。是的，在雨天行车，尤其是这个雨天行车，临时性的违章变道非常危险。还有一点，如果你想连续变更车道，我告诉你，这天出问题的几率那就更高了。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也可以在抖音上实时互动。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9: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8: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9: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亲签球衣、满额返券、超关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泰勒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2: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再次提示您，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我们来看看吴先生遇到什么事情。您好，吴先生，
1: 请讲。
15: 哎，你好。
1: 哎，
15: 哎，你好。
1: 嗯，
15: 我就想问一下子，我那个农安县合龙镇有一个合龙到太平池的道，
1: 嗯，
15: 它全程限速是70，
1: 嗯。
15: 但是它经过我的村屯，我不知道村屯限速是多少。
1: 嗯，正常来说，村屯的限速有30公里每小时，有40公里每小时，有做特殊限速的地方，在进入到村屯之前都会有提醒。
2: 嗯，
1: 啊，它会有个牌儿在这提醒。如果没有提醒的情况下，也要确保安全。正常来说，如果没有提醒的啊，可以按照70公里每小时去通行。但是这种情况不多，在村屯之前都会有提醒。
2: 到村屯即使没有标牌，也不能按照限速去开呀，这个很危险。
15: 他这个，哎，我打的，
2: 嗯，
15: 他这个村屯就是屯子外边写的是全程限速70，也是标牌是70，
1: 嗯，
15: 到屯里那他可以开70吗？限速？
1: 那刚才我俩的观点可能不一样啊，
2: 不一样，嗯。
1: 在交通法里边，它对于村屯呢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要确保安全，这有一个安全行驶的行为。但是全程的限速则规定了这条路的通行的速度。那正常来说，在村屯是应该有单独的限速标记的，
2: 嗯，
1: 比如说有30公里的，极特殊有20公里的，还有40公里，常见为40公里每小时。
2: 嗯，
1: 正常来说是应该有这个标牌的。您是在这个屯住呢，还是要经常从这走呢？
15: 我在这个屯住
1: 啊。那我给你的建议，如果在屯子的两头，因为呢穿行屯子的道都是两边来的嘛，
2: 嗯，对，
1: 在屯子的两头没有限速40或更低的限速标志的话，您可以和当地的交警去取得联系，让他们给你设一个标志，这个是可以的。您可以和比如说村委会啊，跟他们去反映，让他们去给车辆们做一个限速啊，这是可以的啊。
15: 那这个我现在我也联系到那个，因为他归那个贺龙镇的交警管，贺龙也联系了，因为我们也出现事故了，贺龙也以70限速给判的，但是往农安打那电话呢，农安也说是70，那我对这个我相当有点疑义，就打电话咨询一下。
1: 我和小志我俩的观点不太一样。我的观点和您刚才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规定上面呢，它确实有这样写。但是呢，小志刚才所提到这一点其实没毛病。当我们进入到村屯时，我们作为驾驶员，我们应该按照最高也就是限速40公里的这个状态去来通行。
2: 其实不管有没有牌，我觉得作为每个驾驶员进入到村屯学校这样的地标的位置的时候，即使他没有任何牌，你的速度如果还全程在高速限速的70迈或者80迈去开，我觉得这个司机太不理智了。
1: 那风险很大。
2: 太不理智了。
1: 对。但是发生了事故的时候，就像刚才您所得到的结果一样，他会按照全程限速来进行统计。所以呢，你如果在这住，考虑到自身以及身边的这些村民呢、邻居们的安全的话，你们可以去和当地的相关部门去反映，让他们去设立这样的一个限速的牌，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事故和避免事故，好吧？
15: 现在我们反映，老百姓反映有啥用呢？我只不过说那个，就是说
1: 那你就
15: 给你们平台，想让你们平台给反映一下。
1: 那你就不反映。大哥，我不是跟你较劲、这话吧，
15: 是
1: 你听我说，这话说的最没意思。自己的事儿自己多上心，多反映几次，这问题就能解决。那所有设了牌的地儿都不是我们反映的，所以我不是跟你较这个劲啊，咱没这个意思。
15: 是
1: 说你吴大哥反映，你让隔壁李大哥再打个电话，后屯的孙大哥再给打个电话，有那么三五个人分别打个电话，这事儿绝对能立得住。我跟你交个实底在这儿。你说我们节目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你说让我们去单独的反映，我觉得可能稍有点费劲儿，连屯的地儿都说不清楚。您不妨，我给你的建议是，你们多几次反映，问题就能解决。他不是说你说完了就马上解决。
15: 那我们得到哪去反映的呢？
1: 我刚才要给您几个渠道。第一，您当地的如果是个村子，那您就跟您的村委会；如果是个镇，和当地的镇政府；如果想直接跟交警部门联系，归哪一个中队，您就可以跟哪一个中队反映。最基层的，离你越近的这个管理方，越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好吧？
15: 行，谢谢。
1: 对，您听我这个建议就行了，好吧？
15: 哎，拜拜。
1: 好，行了。之后如果你还解决不了，回过头来您再告诉我们，我们再帮您去反映。不是不办这个事儿，是全省这样的事情可能比较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
2: 这个事儿我们还不得不真的是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进入了村屯，你本身你在这个路上开得好好的，限速70，忽然间前面是一大片的村子和屯子，里边的男女老少来来往往的。如果大家进入这个了，你说哎，这个村子好哎，没给我限速，没给我写40，也没给我写30，也没给我写20，那我就全速撩。我说这样的司机师傅，你就真的不要再开车了。你明知道那是一个村子，你不管他牌有没有牌，那牌有多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村子里来来往的人，你的其实你能站住吗？站不住的时候，男女老少出来之后你怎么办？现在留到村子里呢，要么是小，要么是老。你说他们谁的腿脚利索，他们哪个人会躲你的车，
1: 最重要的，
2: 对吧？没有人会，怎么办？就凭你自己。你是一个司机，你必须掌握村屯学校起始的门口，你要知道他什么牌没有，你就一定按照全速行驶吗？未必吧。
1: 还有朋友在反映说，梨树到石家浦的这个限速70公里，中间还有一段监控显示的限速80公里，整不明白了，有啥牌按啥牌跑。其实相对比较简单的是，我们的其实导航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大家在日常行车时，如果您选用导航的话，它会提醒你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还有的朋友开始进行一波回忆杀，说之前在四平，在合发黄金的店面，十多年前见过我们。哎呦，这真是老听众了，这有好多年了哈。行了，各位啊，如果说您这两天听着节目也能够得到有消息，那7月的13号我将会带着大家去贵州。贵州是一个包括我在内也一直没遗忘了，好久都没有去过，一直都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但是贵州确实旅游资源真的是太丰富了，张嘴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张嘴就是国家5A级景区，而且要山有山，要水有水， 要人文有人文，要景色有景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地儿。去贵州最重要的几个景点大家一定要走，比如说黄果树瀑布，比如说小七孔，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比如说梵净山，比如说镇远古镇。我们这一次主要给大家安排的就这么几个经典的景点，都要把它穿行过来。当然每天晚上住的标准要高，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四钻的酒店以及五钻的酒店。四钻酒店这么说啊，各位达到四钻酒店标准的，它分上限和下限。我们给您提供的是四钻酒店的上限，吃得好住得好，比普通的四钻酒店的标准要高得多得多。所以各位，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在7月13号，如果您有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去贵州，我们可以一起出发。当然，我们的席位有限，这两天包括我们的老团友和我们的新听众报名的人还是挺踊跃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行程定一定，或者先到我们来占个座也可以，别到时候想走的时候再走不上啊。再次的提醒您啊，7月13号，一个人是6880。6880的价格，这个价格在7月13号7月中旬的时候相对比的话，这个价格是一点都不高的，各位可以到手机上自行查一查对比一下。但是您在对比的时候您一定要记得啊，您要对比的标准要记得，我们是四钻的酒店五钻的酒店，我们全程带着您走的都是高标准的行程，包括吃包括住啊，包括坐的车都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高标准的车，所有的标准要提高，并且全程我会陪着你。什么最靠谱？带了3-4年的团，带了大几百人啊、在这个过程里边所形成的经验和给您带来的保障，这才叫真正的靠谱。所以各位愿意走的跟着我一起去贵州一趟啊，贵州是景色美，而且山山水水资源太丰富了，感兴趣的咱们一起到那儿去啊。到了7月中旬咱们的温度也升高了，但是贵州依然很凉快，这是一个尤其是在夏季避暑必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啊。感兴趣的在抖音的平台私信我就行，在我们的听节目的过程里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发送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
2: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了一个全新的美妆大牌啊，
1: 放首歌啊，各位稍等一会儿，放首歌。
2: 这个完全真的是美妆大牌啊，大牌美妆。昨天是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我们今天换了赫莲娜这个品牌没换，我们换了他们家的一个超级口碑大爆款台柱子般的存在绿宝瓶精华。
1: 嗯，
2: 它和黑绷带是一样的地位哈，都是一个真金的这个口碑大爆款。它有个灵魂成分叫海茴香，这个海茴香能多贵呢？它1公斤就要10万块钱，所以它的新肌水的修护保湿力堪称一绝。
1: 嗯，
2: 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呢，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所以它叫绿宝瓶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手中刚好已经没有了这些，比如说精华液呀啊或者水类的，你来一款试试赫莲娜家的这款绿宝瓶精华。它正常的价格呢，专柜价100毫升的正装30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618大促地板价格699块钱直接拿走哈，699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想抢购的朋友们直接发送，今天发送福利两个字下单哈，发送福利啊，
1: 发送福利两个字，
2: 福利发送到 FM1038 1038，支付699。其实这不算完，他还送呢。我看了一下，他送这些也真的挺吓人的哈。他送大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送的还不是一瓶，送5瓶，加一起来15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哈。加起来150毫升赫莲娜的新肌水，再加上正装的绿宝瓶精华，你一共支付699。
1: 对，699块钱买到的是100毫升的近3000块钱的产品，同时再赠送你150毫升的新肌水，30毫升一瓶，赠送你5瓶，价格非常的合理，不仅仅有一个折扣，而且还有一个赠送。如果昨天恭喜你已经下单了咱们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咱们再配上赫莲娜的新肌水，再配上赫莲娜的这一款绿宝瓶的精华，可以说赫莲娜的一套产品你已经到手了，但整个下来你才花1000块钱左右。那今天的单品呢是699，各位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理。赫莲娜在美妆界，在这个护肤界 那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不得不说，不管是它的黑绷带面霜，还是它的绿宝瓶的精华，都是非常知名的，所以它的价格非常高。那如果咱们昨天下单，今天下单，两套产品都配齐，再赠送你心肌水，加在一起是小10000块钱的东西啊，但是您只花了几百块，千头八百就拿下了。今天的这个单品是699，拿到3000多块钱的东西，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感受一下。并且赠送您心肌水，加起来一共150毫升的心肌水要送到您的手里，价格非常合理。各位只需要发送福利两个字就行，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啊，马上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这是数量有限的，各位抓紧时间啊，我们是一物一码，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各位不用担心产品，那绝对不需要您担心，您只需要发送福利便可以得到链接，得到链接之后便可以直接下单，产品的数量有限，各位抓紧时间，没有门槛啊，大家可以直接来下单就行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9: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2: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再次提示您，外面大雨天行车注意安全，不要没事老去变更车道。我今天早上上班到办公室跟小月聊天，人家说来了姐，我说我说这一早上在被人吓出一身冷汗，我说这雨下的也不是很小，其实我出来的时候雨不是很小，结果你看这家伙4排车道，就非得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走错了，他非要去右转弯去，咋整？他必须切过来，
1: 跨车道。
2: 他连看都不看，唰唰就飞呀，把所有车给逼停了。
1: 你以为你是卖切糕的呢？
2: 他觉得自己老幸福了，所有车都被他拦停。
1: 哎呀，
2: 真整不起啊！
1: 气人哈！
2: 气人，
1: 那是很气人的。
2: 今
1: 天早上在路上开车，也确实感受到了这个早高峰还是挺猛的。虽然说现在有的一些学校，有的一些年级的孩子已经陆续开始放假了嘛，你比如说咱们高三的这一波已经完事了，消停了一波，
2: 高三不上学了，
1: 但是呢，但是路上还确实是车还是不少的，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赶上个早晚高峰，减少变更车道是你发生事故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2: 是的，
1: 而且如果想选择变更车道一定不要急，就是你往里边去并的车你要想到你自己理亏，你在原车道内行驶的车，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的腰板有多直溜，真的跟你挤那一下俩人蹭上了全蔫儿，是吧？你看你在这跃跃欲试的往前窜了窜了窜了，那不想让人家插队进来的时候，你感觉腰板挺直溜的，但是咔嚓一蹭，谁都没话。下了车之后基本上都各瞅各的，你顶天说一句，你这车咋开的呀？硬抢啊，硬憋呀，能咋的？那两句话完事之后你还能咋的？ 你不就在这等着吗？等着事故处理，等着耽误时间，等着耽误你的行程，所有的事情都耽误。所以各位别着，能让的时候咱就让一下，咱被让之后呢，咱表达感谢，是吧？咱们别去插队，别硬生的装大半蒜，就是好像就我厉害，我插队我就能管你挤下去。你真的想从这儿往出并的时候，各位你要记得摇下车窗，招招手，跟人竖个大拇指，跟人家抱个拳，基本上都给你让。
2: 嗯，
1: 人就是这样，这叫做吃软不吃硬。
2: 关键你这样开安全，
1: 哎，
2: 没人撞你。
1: 你跟人商量商量呗，
2: 嗯，
1: 是吧？你真碰着摇下车窗人都勒都不勒你呢，让过去。
2: 对，
1: 下一个就让你了。
2: 嗯，
1: 这个不让，再来一个就让你了，是吧？谁让咱这块想变更车道呢？所以，包括平时在路上，就像快速路上来回变更车道，减少变更车道，在雨天行车时就会避免很多的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哎呀，真的，今天早上这位朋友开的就是天下唯我，没有第二人，
1: 嗯，
2: 我才眼睛里没有任何，
1: 嗯，
2: 这气势所有人看着都蔫蔫。
1: 用户5518他说你说那个保险没有人联系我呀，最近一段时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小丽传过去比较多，他呢也比较忙，最近还去好像全国做巡讲，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专业的人，所以呢他确实事儿比较多，您等一等，一会儿你再私信我一下，我再重新给他发一下，看看是不是他把你给我落下了，
2: 嗯，
1: 还是当时给你打电话有可能没有听到没有接到啊，所以呢你再私信我一下啊，
2: 嗯，
1: 再私信我一下。
2: 他最近是老忙
1: 老忙了，
2: 他马上中考了。
1: 嗯，对对对对对，还在
2: 这个也是个大事儿啊，
1: 还在面临中考，
2: 马上中考，
1: 马上中考，学习可好，
2: 嗯，对呀，啊，马上中考了。
1: 嗯，人家的目标就是最好的那个学校
2: 啊。前两天报考，我俩商量老半天了
1: 啊，
2: 嗯，这家研究呢，
1: 这是很厉害的，
2: 嗯，
1: 孩子很给力，很给力，这是好学生。怎么私信呢？你在抖音里边，你直接就有私信了，你就私信我一条，你说我在这儿，然后我就能看见你了，然后我就跟你联系了啊。你也可以私信把信息直接发给我，把你的个人信息直接发给我也行，然后我再跟他确认一下。嗯，别急，正常来说他都会尽快的跟大家取得联系。
2: 刘建强说，大多数司机啊，开车都开着导航走，
1: 嗯，
2: 只要是没有超速或者区间测速的平均速度也没超，那就正常开，
1: 嗯，
2: 那很难做到一道寸寸下来。
1: 那就要说降下来，这个到了村屯，各位啊，
2: 这还用说吗？
1: 跑个30-40公里就足够。
2: 真的，这不用说，你管他多少呢？限速都到村屯里边了，你还干啥？
1: 耽误
2: 还想飞，扎翅膀。
1: 我给大家说过那个例子吧。原来咱们去通化没有高速的时候，我去通化做这个活动，当时好像是个派奖，我记得是个派奖。我自己开车在路上，我这也没啥事儿干呢。我说那怎么办呢？就自我老哥一个啊！我从长春出去，到梅河这下了高速之后，那边不就是底道了吗？
2: 嗯，
1: 正好赶上通化那边修高速的那一阶段，它会有很多路段限速是20公里每小时。你知道我有多欠吗？
2: 嗯，
1: 我全程按照标准限速走，
2: 20开的，
1: 20的时候我就20。
2: 嗯，
1: 那开的可费劲了。30的时候我就30，50就50，40就40，我全程按照标准限速走。到了之后，晚上和当地的朋友吃饭。我就问他，我说你们正常情况下从长春回到通化开车多长时间？他就哈哈乐，他说你说的是超速不超速？我说你不用管，你最快的时候一次多长时间？你正常开多长时间？我跟他说的最快的那个时间也就差个20分钟左右，
2: 那也就那样呗。
1: 你说这20分钟能差点啥呢？
2: 嗯，
1: 跟他正常开的时间其实就差个可能10分8分的时间，
2: 嗯，
1: 确实稍慢一点，但您记得，低限速它都是短距离的。他是在这一阶段里边有风险性特别高的地方，他才给你个低限速。
2: 对，
1: 我们如果说正常行驶会降低一点我们的速度，好了，咱们举一个反向的例子，如果你在低限速的地方跑得快，我在低限速的地方跑得慢，但对不起，你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嗯，
1: 那你就不要再跟我比了，是不是？你已经趴地上了，你跟我一个蹲着的人比什么比？那你都没有可比性了，你已经被踩到脚底下了，是吧？所以呢，大家记得按照限速通行，按照安全通行，永远都要比你跑得快，强得多得多。
2: 哎呀，再次跟大家强调哈，咱别管限速了，咱先管一个事儿。你只要到了学校、企事业就这样的地方、工厂、村屯这些，你不用有标识，你眼睛往那一搭，你就知道是个啥环境。到这个环境，你就把速度降下来，一点毛病没有，保证你安全通过。
1: 嗯，
2: 你说你要真撞只大鹅没事儿，撞只小鸡儿没事儿。啊，是吧？这个这没办法，他跑出来。你说现在村子里还是那句话，真的老年人老的老，岁数都很大，
1: 对，
2: 小的小还真的很小，
1: 哎，不懂事。
2: 你要咋开呀？在这地方，你还限速70开，你真是不长心
1: 啊！哎呀，这 这叫什么？老阿姨面前摁个喇叭，摁出好几千块钱。
2: 那可不，你把人吓一嘚瑟。
1: 这事儿还没解决呢。昨天下午直播的时候，那边好像给报价了
2: 啊，
1: 意思是拿五千，
2: 还拿五千呢，
1: 这了事儿。
2: 嗯，
1: 然后还问我，你说咋整？
2: 鉴定去。
1: 那你说咋办呢？那你要是想坚持的话，你让对方告去吧。
2: 嗯，
1: 告赢了算。那你要是想息事宁人呢，那你就掏五千，这两个喇叭，这两句吵吵，那真是。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啊！我是菲菲，说的很简单，他说别在我面前装啊，我指定拍你。那各位能知道吧？我是菲菲，可没少拍了。
2: 他都拍了谁？
1: 这哥们儿待着没事的时候
2: 拍了谁？
1: 他就拍照上传，罚了好几个了。
2: 是吗？
1: 他没事他就拍照上传，而且应该是经开这边的叔叔得到他的消息会比较多一点。他总混这片，他可真不客气啊。上来你敢违章我就拍，
2: 拍吧，
1: 拍完了他就上传，
2: 给你点赞。
1: 给你点赞，
2: 你继续拍啊。安全情况下继续。

0: 多点这种拍拍拍，这非常好。
1: 长春水泥彩钢发来信息更直接，他说那就基本上就认个爹捡个娃呗。那你说你碰了那就是爹，你再碰一个你就等同于捡了个娃，你养着吧，你真是这种事儿。所以呢各位不管有没有保险，
0: 真是这么个事儿，
1: 那可不，那太遭罪了。
0: 哎呀，
1: 再次给各位提醒啊，如果时间有朋友在问时间，7月13号一起去贵州感受黄果树瀑布。昨天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还说呢，说黄果树瀑布你就去吧，他说你到了那儿之后你才知道人类有多么渺小，你站在他的面前那种水声轰轰隆隆的感觉，那种壮美的景色真的让你觉得你的人呐都已经变小了一样，就像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一样。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我说小气孔咋样，他说特别美，那个水啊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宝石搁那一动不动，而且他说那石板桥那气孔桥他就叫石板桥，他说站在顶上可得劲儿了，他说那边的景色确实好，而且整个车程里边看到的都是崇山峻峦，真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山水画里边的状态。所以他特别给我建议一下，他说你贵州一定要好好走，没事多拍点照片给我们分享分享，还要求我说你拍点视频发发视频呗，让我们再看一看，我再回忆回忆。他说去是去不上了，但是呢想看看这边的景色现在这两年又什么样了，要跟我好好介绍了一下。而且也提到了说梵净山呢特别的壮丽，说你到了那儿之后你才感觉到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他说你去吧，贵州特别好。我还问了一下吃的怎么样，他说我说你吃的习惯，他说好吃，那绝对都是好吃美食的地方。那所以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也吃得好住得好啊，我们全程呢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那7月13号，那你看这个美季末呀还问我最近有旅行设计吗，我给他说啥呢，7月13号的贵州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您自行去查啊，7月中旬的价格您去查，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理了，光机票钱就3000多小4000，光机票钱就3000大多，所以这个价格走上一圈，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吃的都高标准的团餐，而且都是2+1航空座椅，全程都会陪着您，那一切都给您做好了设计。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4318115411来报名，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比如说像梅季末，您可以在抖音上给我发私信，我会跟您联系，我把行程发给你，你看一看行程你再来进行选择。
0: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关注我们今天那个爆款产品。
1: 再见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今儿咱的直播就到这儿，再见。
0: 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3000块钱，今天618狂欢促啊，同样正装正品只要699块钱，大家现在下单能拿走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只要支付699，同时送给大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这个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呢，送大家5瓶，加在一起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在官网上100毫升的新肌水也是1000多块钱的，所以薅羊毛。这波绝对好羊毛，配备了精敏的礼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甲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现在支付699，你拿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正装100毫升，同时拿走150毫升5瓶的赫莲娜新肌水。我看了一下这有效期呢，新肌水的有效期是28年的3月份，绿宝瓶的精华呢是27年的5月份，大家尽可能的现在就直接抢购，发送两个字福利啊，发送福利到 FM1038 1038，抢购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只要发送福利你就能抢得到，人家1公斤10万块钱的海洋黄金海茴香就在这个绿宝瓶精华里给你存着，珍贵呀。
1: 发送福利就行了啊，发送福利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便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感受一下。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对这次的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发送福利两个字即可。这一次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的产品呢，在这个美妆界也好，包括在护肤界也好，它的地位那就不用多说了，那是杠杠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一下赫莲娜的产品。
0: 益士顿眼科医院给大家推出的是高考学生之后结束的，想对于眼睛近视有着极强关注和需求的裸眼视力要达标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现在的高考考生可以立减6000块钱，主要是蔡司飞秒的 PRO 的激光手术也是天花板级的存在。
1: 报考一些学校它确实有视力的门槛，如果您确实担心自己的视力不达标，那么裸眼不能够达标的话，那确实它存在着一票否决的风险，担心近视手术恢复吗？

慢的、耽误体检的，您可以到伊士顿，到伊士顿选择蔡司全肥苗 Pro， 这可是目前的屈光手术当中天花板级的存在，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的能力更强，非常适合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请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各位，如果您想感受一下的话，您可以关注892853880431892853个8。刚刚也说了，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各位如果有需求，可以马上来联系。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就对了。0431892853个8，89285388。如果有任何需求，您都可以随时联系。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散，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6: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5: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6: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7: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的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可以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同时我再说一遍啊，抖音平台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先来关注几条信息。先来说第一个，是来自于凯迪拉克 XT5 的信息哈。其实近日我们看了一下，从新能源汽车目录当中发现了凯迪拉克的 XT5， 然后 PHEV 版本的身影。这个车型呢，既然提到了是 PHEV， 就知道它是来自于插电混合动力。这个车将会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然后呢匹配的是 35.5 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续航方面据说可以跑到155用电，综合油耗给到的是百公里 6.05 升。凯迪拉克 XT5 如果能达到这个油耗，还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吧。然后外形方面跟现款的燃油版保持一致，前脸依旧采用的是比较标志性的盾形的前格栅，然后内部呢加了一点网状的元素进行了点缀，车长达到4米888，轴距2米863，动力方面就是 1.5T 加双电机组合的插混系统，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了，那再来我们说第二款车型的是来自于昨天正式上市的，来自于极狐的贝塔 T1， 这个要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说这款车型呢，其实之前它是有车的，现在是进行了一个完全的更新，然后售价是6.28万到7.98万，它是一款纯电动的小车。这个车型目前呢，它是属于归为贝塔系列的产品，全新尾灯的设计，外观改动是它最大的亮点，同时动力系统呢也有所调整。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的续航，可以提供350公里和450公里这样的一个里程数，而且这款车上市以后给出的权益也不错，比如说终身免费保养、首年交强险的补贴，还有电池自燃烧一赔一的保障，三电终身质保，这就是厂家告诉你啊，这车啊我们有政策，然后大家如果想选择极狐贝塔 T1 的话，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好了，下面这条新闻呢，一定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看了这个新闻的这个题目以后，我都就被惊讶了。就是魏牌高山7，大家都知道吧？作为现在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MPV 车型啊，它昨天呢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叫魏牌高山7的 SUV 版本。当时我一看，我说魏牌高山7不是 MPV， 为什么有 SUV 呢？
0: 整懵
1: 的。所以我看了新闻的内容以后，发现啊，真的得承认一点啊，就是长城的老板魏老板呢，骨子里刻着越野的精神呢，
0: 不能放弃。
1: 一个 MPV 竟然给它做成 SUV 的改受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是听取了很多网友的建议
0: 啊，
1: 然后呢，真听进去了。他有很多网友说了，说现在呢，很多就是买 MPV 的人，虽然说能舒舒服服坐着7个人，但是呢，你出去，比如近郊出游啊，你会有一个尴尬，就走不了那种郊外的非铺装路面
0: 哦，
1: 包括普通 SUV 能应对的一些烂路呢，这些都满足不了，包括有的时候呢，你的露营装备装不下，所以呢，其实这一次呢，高山7 SUV 版本啊。特别强调一点，昨天上市以后呢，给出一个上市的权益价格27.800万。
0: 对，
1: 这个绝对是 MPV 当中的细分中的细分了。
0: 怪不得呢，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整车底盘提升了30毫米，
1: 对，
0: 最小离地间隙达到了185毫米，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呢。MPV 当中通过能力很强的 MPV 了，我都绕懵了啊。然后呢，这个车呢其实配备了长城的 HiFull 啊，这个智能的四驱的这样一个电混技术，它专门呢有强制的四驱模式，包括呢有一些坑洼呀，或者是碎石路段呢，它都能完全的应对啊，包括呢它会有锁止的四驱输出，不容易出现打滑陷车的情况。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想载着7个人去远途的这种非铺装路面烂路的情况下，告诉你它也能完全应对啊。
0: 这个车的车身尺寸、车长度、宽度、高度都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它轴距不变，采用的是2+2+3这样的一个7座的布局。
1: 而且这个车型呢其实

0: 还给年轻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玩味儿。因为 MPV 大家有一种古板的印象，就是什么呢，它很商务或者它很臃肿，对不对？但是呢这一次呢它有一个全新的列装风格的车身套件，就是那个时候我看了就是贼运动，特别运动哈、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就是长城未拍高山呢在火的同时又把它增加了调味儿了，
1: 调味儿了。
0: 对，
1: 对，调味儿了。
0: 以前你都说你吃那蛋糕就是原味儿的
1: 啊，
0: 但是呢，现在又给你增加巧克力了、
1: 蓝莓味儿、
0: 朱古力了、
1: 草莓味儿、
0: 对，哎，对对对，各种的。
1: 夹层不一样了，
0: 各种了，
1: 奥利奥味儿的。
0: 对，包括在辅助驾驶方面呢，它也是用了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1: Coffee
0: 三这样一个系统，而且它支持高速和城市的这样一个领航，包括全场景的泊车都能完全做到啊。
1: 嗯、
0: 这个车采用的是 1.5T 的双电机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样一个技术，然后呢，纯电续航能达到将近，好像170多公里吧，200公里上下吧。满油满就是满电状的加呢，可以达到1100公里这样一个续航。而且这个车不挑油，92号油就能完全伺候了。
1: 哎，这个好。
0: 哎，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把 MPV 做成亮点了，
1: 做成了 SUV 这样的一个现实版本。
0: 哎、魏老板呢，骨子里透露着野性啊。
1: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目前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格27万0800。如果说你喜欢这种 SUV 的形式，你可以去关注高山七 SUV 的车型。
0: 好了，我看到平台当中好多朋友的互动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来看看，
0: 然后呢把新车问题打到公屏上啊。
1: 这位朋友想问，他说想问一下蜂哥， C8 就是 A6 子啊、45的四驱30万出头落地了，能考虑吗？主要是想给老婆代步。
0: 没啥不能考虑的，对不对？
1: 就是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就是 A6 呢，它主要主打的人群是属于那种男士居多，然后呢，他要给他老婆进行一个代步，然后你老婆喜欢 A6 吗？
0: 对，这话其实问的挺对的，这是
1: 你问你老婆，
0: 从女人的心里给你一个答案，就是首先这个车是你喜欢还是你老婆喜欢？
1: 对。
0: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的 A6 都是女性能完全能接受的，
1: 嗯，
0: 因为 A6 呢，在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当中，给大家一个印象，最早的是官车形象，
1: 对，
0: 最后呢是商务车形象，就是一直是很硬派的这样一个豪华车的定位，所以呢，可能 A6 的驾驭人群更多的是属于男性居多，
1: 对，
0: 我记得好像前很多年了 ，A6 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就那几年他特别推出了，那一年特别推出了奥迪 A6 的不同颜色的版本，就五彩版本。你后来发现呢，奥迪 A6 还是以黑色为主。
1: 对，
0: 为什么以黑车为主？就是突出了这个车整体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属性。就是它逃离不了的就是这种
1: 商务范儿、
0: 商务形象。所以老邢给你的建议非常正确，是你喜欢还是你媳妇儿喜欢？
1: 对，
0: 如果你媳妇儿不喜欢情况下，就不要给她买了。
1: 是的，
0: 啊、
1: 你可以看看同级的其他、
0: 定位和驾乘体验上来说，对于女生来说也不是特别友好的车。
1: 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想要关注我们1038车天下，想要跟蜂哥探讨一下关于新车的内容啊，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秦 L 这车能买吗？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大家一定听啊，就是买新能源，你买比亚迪是不会出错的选择，就是你做题一样就不会出错，它可能不会锦上添花，但是呢，它绝对不会选错。因为比亚迪在整体的电池、电机、电控系统，包括现在目前在大部分的使用的反馈系统上来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你看，保有量这么大的比亚迪，你看骂声也有，但是呢，不像是骂声一片。为什么？因为它确实在我们的实际使用当中，它的经济性、它的耐久性方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啊，所以就是买比亚迪、买新能源、买比亚迪没毛病啊，可以首选比亚迪啊。
1: 我们按顺序来回答5818问的海豹06跟速腾 L， 峰哥这两台车要咋选？
0: 用我现在目前的购车观点上来看，就买新能源。就是虽然说速腾是 A 加级的标杆，而且速腾 L 车型呢，在整体的尺寸、在整体的设计定位上来说，又增加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说了，你再怎么增加，你核心的东西、你核心的体验、全新的体验是没有的。对不对？而且我说了，就是现在的燃油车不会在这里面增加太多的投入成本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未来的体验感上来看，建议你买一个海豹06啊。你可能会说我家里充电条件不够，可以不充电， 一个月充一两次电就可以了，就是希望有个电池的饱和度就可以了，其他你就当成油车去开，你会发现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6: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2: 1038
11: 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2: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互动，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2: 山花灿烂啊，他想问一下，他说峰哥，现代的艾尼克威咋样？
13: 其实他刚才问这个车的时候，真的我峰哥都不知道这个车。
12: 嗯，
13: 就是我告诉各位啊，就是我得承认一点，我是人无完人，人无完人啊，不是说没我什么都知道，我其实是在我不停的粉丝的提问当中去成长和学习的。
12: 嗯，
13: 我必须承认一点，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12: 嗯，
13: 我是看了这个以后我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这北京现在真有一款即将要上市的艾尼克威的车型，这个车还没有上市呢啊，它是一个纯电动车，然后我看了这个车的外形以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西游记的片段
12: 啊，
13: 孙悟空会说妖孽何方妖孽，太吓人了，这车长的，就用我的话说，这车有点啥呢，你开到街上不是潮了，是有点
12: 潮了，
13: 小丑了，就这真的就这玩意儿。北京现在说这个车的前脸采用的是什么什么光刃分体大灯，然后呢前隐藏式的包围，
12: 嗯，
13: 就这车我形容不好，这个车有点像
12: 这前脸太个性，
13: 前后有点像兰博基尼，这有没得像兰博基尼？
12: 对，是
13: 有点像牛、嗯。但是呢，你跟牛比的话呢，你长得好像有点抠搜缩版的牛。
12: 所以你说《西游记》，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牛魔王。
13: 就是我真的看这事以后，我肯定会说妖孽。介绍一下吧，先生有问到了，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刚刚学习的一款车型啊、嗯。北京现在即将要生产这款妖孽，叫科威啊，它会搭载什么呢？53度和66度的电池包，然后呢，续航呢有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650公里的续航，而且呢，现在用的是现代贼牛的纯电的专属的平台，这个车呢叫这个平台叫 EZMP， 它是一个中型的纯电动的车型。你要说是 SUV 不知道，叫吧不知道，四不像。2026年下半年即将上市啊，今年下半年大家看油腻。啊，这个车型呢，它是一个4.9米的车身，2.9米的轴距，中型的大轿，不知道是不是大轿子啊？
12: 嗯，反正中型车。

0: 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1: 对，
0: 也没说是跨界啊。
1: 对，然后呢，这个车的轮毂大斜非常漂亮啊，是空气微动轮圈呐、啊，哎呦我的天哪，都是微。
0: 现代家的车型，
1: 现代的啊，
0: 嗯，好线的自己上网查吧。
1: 还敢造了？
0: 嗯，
1: 你造这车，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就想问灿烂一句话：上市了以后你买不买？这车这么个性，
1: 谁敢买？
0: 峰哥说了，妖孽的车型。
1: 就是、你要如果买这台车，我一辈子服你。真的，我一辈子
0: 爱你可为，
1: 我一辈子服你啊！这就是我也是刚刚学习的一款车，北京现代的爱你可为啊。
0: 好，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长相有辨识度，
1: 啊、关注一下吧啊！
0: 谁要买了回车天下告我俩一声啊！
1: 嗯，刚才有一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峰哥，我想买个二手的特斯拉的 Model Y， 能不能买的问题？”
0: 嗯，
1: 能买。Model Y 相对来说在新能源在电车领域当中它是非常保值的一个车型啊。
0: 嗯。
1: 但是买电车的峰哥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消费的理念。
0: 嗯。
1: 买电车跟买油车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买电车你不能光看年限，你还更多的要看什么呢？它的这个整体的现在的续航，现在就是目前现在这个它跑了多少公里。
0: 对。
1: 公里数非常的重要。五万公里和10万公里的电车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明白吧？你像这个特斯拉的车型呢，我了解到的，比如说以 Model Y 为主的情况下，就是它一般整车质保，整车就是比如零配件啥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它是4年和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质保政策，
0: 嗯，
1: 然后呢，它电池呢是单独出来质保的。这个其实特斯拉有一点是好的，是跟车走不跟人走，不是说有一些车就什么的，第一个任车主有那个权益，然后呢你下任车主没有了，特斯拉就说跟车走。然后呢电池它也是给你一个时限，就是一般是8年或者是16万公里的。如果你买的 Model Y 的长续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啊，是8年19.2万公里。还有零有整的，我还记得啊。
0: 19.2。
1: 对 ,19.2, 长续航是这样一个限制。
0: 嗯，
1: 所以我为啥说跟续航有关系，就是如果你买的现在二手的 Model Y 车型跑了11万公里了，是一个标续的。那也意味着这个车可能再过4、5万公里，你这个车就不享受它电池质保了。
0: 嗯，
1: 如果一旦电池出现问题，大家都知道电池最贵的是啥？电池不？对不对？所以它有的时候呢，你买电车，你一定看它的这个里程，你别图那点便宜。说我买个10万公里的特斯拉，现在 Model Y 有的是10万公里的，很便宜，但咱不能买那个车，明白不？咱们是正经家庭过日子开的车，咱不是说是流通的。比如说我买了以后我还想倒腾，那样的行，你图便宜。但是你咱这种的就消停的买一个公里数少的5、6万公里的。
0: 嗯。
1: 然后呢，特斯拉我了解的情况下啊，因为进口版的咱就不说了，不可能买进口版的。2020年就有了进口版的。然后呢，基本在国内生产的，就是上海工厂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Y 应该是最早2021年开始生产的。第一批特斯拉，如果你买的话啊，2021年。左右的不要买，为啥不能买啊？不是年限老的问题，不是公里数的问题，是第一代的产品，它用的都是阿童木的那个，它那个车机，
0: 嗯，
1: 就是升级以后非常麻烦，而且包括以后未来使用的体验感将会非常差，所以第一代不要选。如果选的话，你看我都给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如果选 Model Y， 最性价比现在目前最高的应该是什么呢？2022款的。而且你一定要买生产日期在10月份以后的，10月份是个时间节点啊。为什么？2022款呢？虽然车机改变了，但是呢，2022款的很多的用户反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Y， 你问他，他的热泵都会有问题，他那个热泵特别愿意出问题。2022款以后，他的热泵已经完全解决了，所以呢，就是一定买2022款10月份以后的 Model Y 车型。如果现在想买的话，5、6万公里的可能也就是在14万多左右，
0: 嗯，
1: 最多不能超过15万，14万多。其实如果收的也就13万多左右啊，这我跟你都说的非常清楚了。然后如果你有条件情况下再差个1、2万，我建议各位直接上2023款的。很多人说为啥？因为如果你问一下开过2022款的 Model Y 和2023款的 Model Y 的一些朋友，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2023款的舒适度非常高，为啥？底盘调整了，悬架调得劲儿了，舒服了，就是舒适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性价比来看的话呢，2022款10月份以后的性价比很高，但如果能出个1万多块钱，那你可能买一个2023款的会，它的舒适度会更好。
0: 嗯，
1: 然后再剩下来就是新款，现在目前新模样、新内饰的 应该是2025款以后了，2025年以后了。那现在目前的市场的行价应该也没差多少，应该也就是在20万上下或者19万多左右。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意义不大了，你不如买新车了。其实现在目前 Model Y 我觉得是2023年左右的，2023年1月份就都可以，它底盘都完全改变了，性价比很高。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反馈啊，我觉得我是不是说的很专业了，
0: 非常清晰，
1: 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告诉你了，
0: 对
1: 啊，但是我说的都是市场的销售行情价格，
0: 嗯
1: 啊，我相信啊，就是大家想买低价你也买不到，为啥呢？因为你收不到那车，然后你想买的话人不能不挣钱，
0: 对，
1: 就是人一台车不挣1万或者1万5或者2万
0: 白折腾，
1: 对，尤其是公里数特别少的，不挣2万块钱，你觉得都不甘心。
0: 嗯，
1: 明白吗？啊，再说你如果问这个问题，我说的已经很详细了，能买、怎么买、买哪款、大约什么价，都告诉你了。
0: 买电车里程数，二手的很重要，一定要看里程。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说我是买比亚迪还是去买极狐啊？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看价格，你要买极狐的哪款车？”
1: 对，极狐现在有两款车，一个是贝塔的 S3，一个是刚刚上市的那款 T1 车型，他们都有租店了。
0: 嗯，
1: 就是我不昨天说到租店的问题了吗？如果说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经常跑长途的话，那你就买租店版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S3 的车型，
1: 而且呢，它对于整个里程数限制都不多，因为像比亚迪的产品一般都是3万，一年3万公里的里程，多一公里人家都不在整体的这样一个电池质保了。
0: 嗯，
1: 但是呢极狐现在对于租电版本的是5000公里一个月，一年就是6万公里，那你使劲撩了应该，明白不？所以就是看自己的需求来买就可以了啊。比亚迪海鸥2024款的活力版，续航305的，续航不到5万公里，现在值多少钱？两处喷漆，就是这样的。海鸥前两天我也是特别看了一下，现在目前这个整体价格，现在电车价格不是很稳定，而且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上，我一般上某鱼去搜车的特别多，你发现那什么假信息特别多，
0: 嗯，
1: 假信息特别多，就是我告诉你啊，低价的那种的，要不就什么呢？要不就那车有伤，
0: 嗯。
1: 你就是我昨天说了，你过不了查博士 S 级，你或者过了上不了查博士，你明白不？就是他有硬伤，要不就什么呢？不好意思，
0: 没车，卖没了，
1: 这车刚卖。还有一款同样的，然后呢，比它公里数少一点的，比你那多，啊！现在反正我看，一般像海鸥这种车型，一般好像是3万多块钱，3-4万块钱左右吧，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啊。作为一个参考啊，作为一个参考啊。
0: 玫瑰问的，电车的保险很贵吗？大王峰老师，
1: 现在好像还行吧？
0: 还行。这一段时间我们看了几款，就是关于电车的保险，我还真问了，
1: 嗯，
0: 大约的费用就是7000左右，
1: 7-8千块钱
0: 首保啊。
1: 就是你可能呢已经上了30-40万左右的这样一些电车了。
0: 你看昨天我们问了极客的 8X 的这款车型，
1: 嗯，
0: 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的保费大约多少钱？8000左右。但是你知道这是第一年，第一年我们都知道比以后要贵一点。
1: 8X因为都已经上了30多万的车了，
0: 30多万
1: 啊，
0: 嗯，
1: 就是还行吧，还中。还可以啊，然后呢，最后我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再分享一个大家买车过程当中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前两天咱们有个粉丝，有个老大哥，人家要退休了，他想要买一个什么呢？买个 MPV 作为一个长途旅行的车型，
0: 嗯，
1: 然后呢，我告诉各位，就是现在呢，就是车有5座和6座的版本，
0: 嗯，
1: 应该如何的选择？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就是第一个，你买6座版本的车适用于什么？其实6座版本的车呢，适用于第一个有商务需求和人口比较多的需求，你买6座版本的车，它承载能力更好。包括呢，就是家里有孩子，一个孩或俩孩，以通勤代步送孩子上学接娃这种车，你买6座版本的车非常的好。为啥？因为它第二排都是独立座椅，它的舒适度将会非常的高，空间非常的大，包括你看小桌板等等的布局，它会让你在整个车的体验感生活化的场景会非常的满意，包括在什么呢，商务需求的这种场景是非常满意。所以就是什么呢，如果以商务和通勤代步有娃接娃这种的，你买6座版本的车比较好。但如果跑长途，包括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自驾，你把它当床车，你不要买6座的。为啥？因为第二排座椅不能完全的放倒，你不能把后面形成一个床，对吧？像那天老大哥说的那个事儿，我就现在有很多咱们身边的粉丝，有一些马上要退休了，他要向往着以后未来的这种自驾生活的。
0: 对，
1: 我建议各位就买大5座的 SUV。大5座 SUV， 因为啥呢？老两口的话呢，你前面两个人坐人， 后面呢基本完全放倒当床，也可以当储物的空间。这样的话呢，你以后未来的整个的这样使用空间将会非常的丰富，拓展的场景将会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五座六座怎么选，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就是大家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0: 王女士啊，这样，奔腾小马和五菱宏光，你等一会儿啊，广告回来，第一个先迎接您，然后给你解答一下。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7: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6: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星期三，有好事。马上我们来引进的是此时此刻主持人王阔啊，他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跟我们说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王阔。
11: 哎，你好，星期大家好。确实呢，无论是风天雨天哈，风雨无阻，我们的每周三的幸运时刻呢，就依旧如约来临。今天呢，我们选择的依旧是在我们欧亚商业连锁的是二道东盛店这里哈，是在我们的东盛店，那就是在东盛大街和公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说附近居住的或者经常在此处购物的各位朋友呢，也一定会非常了解这里的一些相关的最近的活动了。因为我发现呢，今天应该是水果有活动吧，怎么每个购物车上全都是香蕉、苹果，基本上每一个车里边都有啊。我们现在锁定了身边的一位幸运的美女哈。美女呢，这个和那是您的
12: 爱人
11: 啊，您爱人哈。我们说不管一会儿谁付款，因为他们两个正好在这个收银台的正准备买单，我不管谁付款，这100块钱必须得交到女士手里。那您这样来跟我说六个字就行了，乐享欧亚东盛，
12: 乐享欧亚东盛。
11: 你说后边的好物实惠相伴，
12: 好物实惠相伴。
11: 好嘞，那是因为经常来到我们的欧亚东盛购物是吗？
12: 啊，对的
11: 啊，所以说家里边的大小件、日常用品什么也会定期的选择到这里来采购哈。
12: 啊，对对对，
11: 我看您满满的一车全是这个，在这个水果哈。哦，那好吧，也祝愿您这个收获愉快，好吧，以后经常选择我们的欧亚东盛。那对于近期欧亚东盛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来有请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3: 大家好，欧亚东盛店6月12号到6月21号，第六届年终分享节，会员分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做完即止。金榜题名，一跃龙门，凭中高考准考证购物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欢迎大家常来欧亚东盛店。
11: 好的，那么也记住了，这个周末呢也是这个迎来端午节哈，也会有小假期，大家如果提前有一些，比如说你有这个亲朋聚会呀，或者是有一些露营计划呀，或者是短途出行啊， 都可以到这里来进行的采购了。如果是我们的老会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动态信息哈，或者是直接扫码欧亚集团的小程序来了解一下。好嘞，那星期我们这一时段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同时呢，在这里也跟大家说，每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到欧亚商业连锁来给大家派出这份幸运，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1038车天下。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可以互动啊，大家可以如果有关于新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拨打电话0431-8581-5411，
0: 对，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是可以的啊。
1: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你好卢某。
0: 卢某老师你好，能听见吗？好嘞，那稍后的时间请我们的导播再确认一下。然后这样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我们的演唱会。在这里跟大家说，如果演唱会的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平台，像大麦啊、猫眼啊、抖音啊，都可以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因为这一次呢是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的时候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所以呢，您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都可以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其实下雨天了，其实呢雨天呢能见度非常低啊，大家可能在雨天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其实开车呢，不管你开的是什么车，几百万的或者是几十万的或者几万块钱的，建议各位呢，如果您的车没有这个记录仪，你一定买一台记录仪。为啥买一台？因为我们节目呢已经普及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卖一个产品，而是卖一个用车的理念。
0: 对，
1: 就是记录仪它是保证我们在停车和行车当中的权益。你在马路上你可能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说不好听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有苦难言，你说不出来，你包括你没有记录，你有了记录仪，有了真实的这样一些就是图像影像，你看你是不是直接可以上相关的交管部门去取证，交管部门拿这个就可以取证了。所以包括你的停车，很多人都跟我说，那个昨天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自己加装了一点自己车的东西，被盗了好几次了，就前面有个灯，然后他说你那记录仪能不能拍上，我说太能拍上了，我说他下次再来你就给他拍得清清楚楚的，
0: 直接拿下，
1: 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就是停车过程当中你都被剐蹭了，你都不知道找谁去了，没地方说理去，所以这个时间记录仪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建议各位，没有记录仪的装一台，
0: 对，
1: 有记录仪的不好使，马上换一台，别对付这玩意儿，不是摆设，不是糊了鬼的，它其实就是什么呢，是真实有效的，跟车的保险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没有记录仪想安装的话呢，我们都已经推荐了6-7年了，质保服务3年，坏了给你换新的，包括现在在今年升级了，加量没加价，对吧？都给你带哨兵模式了，跟新能源车一样，停那儿，谁给你车靠近了或者人靠近了，他直接就给你录30秒，
0: 有行人经过，
1: 非常好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吧啊，
0: 182-4308-1038，182-4308-1038，记录仪啊，真觉得大家就是。有的要检查一下好不好用了，没有的
1: 赶紧
0: 装，一定要装，
1: 赶紧换一台啊！
0: 对，
1: 好了，我们来迎进卢猛的电话。你好，卢猛。
2: 哎，峰哥，谢谢。好。
1: 好了，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一定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因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粉丝呢，他的奥迪车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线下给我反馈了，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各位分享。这个其实是很多奥迪车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奥迪 A6A4。包括呢像奥迪 Q5， 包括很多大众系列的车，有天窗的朋友都会可能遇到这个问题，
0: 速腾、迈腾，
1: 对，
0: 都有可能。
1: 什么事儿大家认真听啊，稍后时间让卢猛给大家再解答。

0: 一下，就是他这个车呢，前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说他是他那个手刹不好用了，早上突然手刹不好用了，我相信卢萌可能有记忆犹新有这个问题啊。然后卢萌也建议他，就说看一下那个手刹的传感器是不是有一个。
1: 对，手刹车分泵的那个限速，就是接头那块、
0: 哎、对、
1: 啊、
0: 但这个泵在哪儿呢？这个传感器在哪儿呢？是在车的后排，就是后备箱里面，就是奥迪 Q5 和奥迪 A6 什么 A4 都是这些后备箱里面。然后呢，后来这个粉丝跟我联系了，说确实是他这个东西坏了，然后怎么坏的？被水泡了，他的后备箱进水了，被泡了。
2: 哪来的水呢？
0: 哪来的水呢？现在呢，其实还在排查，但是我其实问了一下豆包，就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可能那个所谓的
2: 天窗
0: 的后排水管可能堵了或者漏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漏进来了。这个我就交给卢猛吧，卢猛来说一下吧。一般如果是后备箱进水了啊，那
2: 跟这个管有没有关系？
0: 对，跟什么有关系啊？
1: 这后备箱进水啊，首先咱第一考虑的，就奥迪车来讲的话，本身有这个天窗排水管有这个通病，那这个排水管吧，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缩短了之后，它那个就会从那个天窗那个排水口那位置掉下来之后，它那个水就会顺着这个 B 柱啊，就是前面掉的话就从 A 柱往下淌水，
0: 嗯，
1: 然后后边掉的话就会从 D 柱那边往下淌水，它就后边它应该是它那个模块在后备箱嘛，它就应该是后边那个排水管漏水了之后把那个模块泡了，
0: 对，
1: 泡了之后导致的出现问题啊。
0: 对，看吧，听不听到？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跟各位分享？因为啥？长春市这两天大家感受到了，这雨都包月了。不限流量了下、
2: 嗯、真的
0: 然后好多车都遇到了现在目前这个泡水问题了。这个现在其实泡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还好，因为那天他跟我说了花了五六百块钱把这个原件解决了，但是还没解决什么呢、
2: 嗯、
0: 上面漏水的点呢。
2: 对，
0: 那玩意儿据说拆还挺费劲呢，拆棚啥的，是不是卢猛？怎么拆呀那玩意儿？
1: 那个排水管的话需要拆棚顶部，然后镀的饰板都需要拆掉。
0: 你看看，就是这个东西换个管其实没多少钱，工时贼贵。
2: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不单单是奥迪的车，如果你经常收听车天下，曾经在节目当中好多朋友也遇到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0: 嗯、
2: 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开的是速腾的车型、
0: 嗯嗯、
2: 也是大众的车吧、
0: 嗯、
2: 他是怎么回事呢？发现自己第二排就后排地垫底下有水、
0: 嗯、
2: 就是水到什么样，一踩他的形容都能听见那种踩水
0: 吧唧吧唧的，
2: 对，咕叽咕叽那样的一个声音、
0: 嗯
2: 嗯、然后就怎么排查，说是天挺晴的呀，这怎么能有这样的声音呢？只是前几天下雨了，那车也没被雨泡过呀。
0: 嗯嗯，
2: 后来经排查也是因为天窗的这个管被堵了、
0: 嗯、
2: 所以这个水全堵在了后排的这个位置。它是速腾，依然是大众的车、
0: 嗯、对，就是听车天下绝对是有用的、
2: 嗯、
0: 我们反馈的都是现在目前大家遇到的问题。
2: 对，
0: 就是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大家避坑、
2: 嗯、
0: 别到是什么呢，你不听我们的话然后你也出问题了，
2: 防患于未然
0: 嘛，你也进坑了。
2: 嗯，
0: 然后这里这个呢，我们就要问一下专业的人士了，就卢猛能够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有天窗的尤其是奥迪啊或者大众系列的这些，咱们怎么去检查这个他这个
2: 堵没堵，
0: 堵没堵啊，怎么排查呀？很多人都说，我上网上查了一下，就是现在很多奥迪老车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都有隐患，咱们怎么去排查，怎么检查啊？
1: 像检查这个其实很容易啊，就是其实把那个像比如前边的话，就把 A 柱饰板一拆，然后把那个棚顶部这管稍微蹭下来一点，然后就能看到它那个管状态怎么样、
0: 嗯、啊啊，
2: 看管有没有脱落。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
0: 后面呢？
1: 后面的话就把 D 柱那边蹭下来一点就知道了。
0: 嗯，就是咱们从经验上来看，就是一般什么年限的车
2: 愿意
0: 出现这样问题，咱们什么年限的车检查一下啊？
1: 五六年以上的车你就该检查了，就大众这些车型啊，通通都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就 A 四、A 六这些东西，这些车啊、
0: 嗯、
1: 都有这个问题。
2: 我记得曾经的时候，卢萌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提醒，类似于像这样的管的话，因为常年呢，你比如说公里数比较大的，它可能会出现腐蚀，
0: 嗯、
2: 建议大家可以去更换，是吧，卢萌、啊？
0: 嗯。
1: 对，它那个排水管时间长不就缩了吗？缩短了之后你装是不行的，正常就得需要换一套了。
0: 嗯，好不好？我觉得今天我们上半时段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呢，一定是引起注意的。
2: 嗯，
0: 刚才卢萌老师也从专业角度告诉你了，五六年以上的奥迪或者大众车，如果说您的车经常在外面停靠的，尤其现在
2: 包月
0: 这样一个大雨季了，
2: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要检查一下啊？可以来到豪车会也好，或者是你随便找个修配厂，你检查一下，
2: 对，
0: 防患于未然，别泡了以后你才闹心啊！
2: 你这要是给我泡了的话，那还。

0: 拍大腿，还不如之前的时候检查完了以后赶紧更换呢。
1: 你要如果抛在前面这个主电脑的话，是不是花费就更高了，陆马？
2: 啊，前面的话涉及到的模块会更多一些，成人电脑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子的模块什么的就多了啊。
1: 嗯嗯。
2: 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天窗这个是漏水，尤其现在确实像刚才峰哥说的，这个不限量了，现在这个
1: 嗯嗯嗯。
2: 然后大家就把这个天窗这个排水这块，大家都好好检查一下，尤其以前都没开过的这个车，因为有的时候下雨，有的人不开车嘛。
1: 嗯。
2: 那也要及时的到车里边去看一看，车里边有没有积水，都去查一查啊。
1: 嗯，好的。
0: 咱就说啊，不懂咱就。问，我也算是小白，
1: 嗯、
0: 跟问一下卢猛。刚刚卢猛提到一个事儿，我要如果检查这个管，我得把那个天棚布给拆一下。那拆完了以后，我这个车在未来我要是我卖的时候有影响没？
2: 没有任何影响，它就是拆一个小饰板，它也不需要大拆。
0: 嗯，
2: 但检查的话，就是衬下来一个角就能看到。
1: 嗯，修你的大拆了。
0: 但所以我就说嘛，我是替所有的听友问的，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和担心。
1: 嗯、这都覆盖件儿。覆盖件其实没啥太大问题，不说了吗？四梁八柱不出问题，你覆盖件都不是个事儿啊。好了，上半时呢探讨这个问题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再通过我们的直播啊，0431-858-154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了啊。
0: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豪车会的卢猛老师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提前跟卢猛老师预约一下，然后给您留工位，别白来。特别像这样的一个天气，18003-4588，这是卢猛老师的电话和微信，您都可以加一下18004445858。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没错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想到1038车天下，在这里呢帮助您解决您自己车辆的疑难杂症。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推出了很多的福利，比如说近期呢您的爱车哈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呢？费油了，然后呢打着火以后呢有轻微的抖动了，但是呢发现仪表台上的这个故障灯还没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就是积碳增多了。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车是靠养的，7分养3分修，所以也告诉大家，您一定要把自己的车保养好，那么积碳就是其中的一项。所以近期呢，如果你想清洗一下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一定要关注四缸发动机，明码标价300块钱，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猛老师，18004445858，这是第一个给大家拿出的一个诚意的优惠。第二个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虽然这两天下雨，但你在车内你要如果开空调啊，你不开空调

0: 玻璃得上霜，
1: 嗯，
0: 得开。但是你发现，哎，那有味儿啊，怎么办？光换空调滤芯是不行的，你把里面的蒸发箱也要清洗。这个仅需要99块钱，也是给大家拿出的诚意福利价。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80-0444-5858。
1: 嗯，这是一个红旗 H5， 它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中控它有异响，就是前面玻璃特有异响，包括有时候车呢跑到70-80迈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棚顶顶棚这边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异响的话怎么去排查？这异响这东西挺难，好像啊，排查。
2: 停异响的话，这个就得是试车的时候让咱作为人一个师傅去检查啊，根据这个异响的部位去检查。看看这是线路有那个就没绑好，没固定好，还是说有什么螺丝松啊？这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异响。具体到时候还得是试车看啊。
1: 嗯，就是异响，因为是特别难排查的。就是我之前跟各位举过那个例子，就是很多日系车，它那个就是很多卡扣都是属于塑料的。就有的时候在维修过程当中，人家可能不注意，或者是人家掰坏了没告诉你，嗯，就是你可能也看不到，这不都里面的吗？然后你就发现那个车使用一段时间它总有异响，完就找不到，后来发现这卡扣折了。那你看这个东西它就可能这异响，你说你这玩意儿不好找，是不是鲁莽？
2: 对，这个异响的问题其实确实是挺难查的啊，就是尤其咱在电话里其实很难判断准确的故障点，然后吧实际试车的时候大部分的话还是可以能检查，但是可能稍微费点劲，有的得涉及到拆一些东西、啊、
1: 嗯，那的经验，你包括你像那个中控台那仪表都是拆下来里面一点点排查，这玩意儿挺费劲的、
0: 嗯、
1: 啊，就是反正咋说呢，我也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有异响吧我就闹心，
0: 谁有响都闹心、
1: 就是、不是，就是我也问过人家，我说你这个你能听的，他说能算啥呀这事儿
0: 啊，
1: 但我不行，我就觉得他总响呢，哎，又响了，你看是不是又响了？就是人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就总关注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别人看都说这是事儿吗？
0: 你这另外一个人还能听见，你知道最闹心的是啥呢？
1: 你听不着，
0: 你自己能听见。你问你身边人，哎，你听没听见这车哪个头响？没听着啊。
1: 嗯，就是咋说呢？像这种异响嘛，如果你实在不行，不想大塞大卸的，不想麻烦的话，你就忍忍，你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其他地方。总寻思他看，你看着前面路啊，你这下雨呢。
0: 这样哈、
1: 啊，
0: 我建议你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因为鲁莽老师的经验，他帮你一试车，他就能先给你锁定范围。咱不能说肯定呢是哪，但是他会给你锁定一个范围，然后慢慢缩小，慢慢缩小，就找着那个响的点了。
1: 对，要不你就找个像鲁莽这样专业的人。
0: 对，你要不在长春市内的话，你就在你周边找一个专业的技师。
1: 嗯、他的红旗 H5 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空调的时候压缩机也是异响严重，
0: 嗯，
1: 就是很强那个震动声。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2: 那如果要是压缩机有这个震动声，首先看看空调压力加的是不是就换不换氟啊？如果换氟，那个压力加高了也会导致震动。
1: 嗯、
2: 那前面还有检查一个啥，就是前面这个水箱散热的问题。
1: 嗯，
2: 把这个水箱散热要清理一下，就水箱那块如果脏了，咱清理干净。如果要是都干净的状态还有的话，那可能大概率就是这个空调压缩机本身的问题了。
1: 啊，看看后来就是检查压缩机了，是不是啊？啊，
2: 对。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轩逸。东风日产轩逸，他说左转向灯不亮，打双闪也不亮，那灯坏了呗？这我好像都能解答这个，
0: 咋回事？灯坏了？
1: 是不是灯坏了？你说有没有可能？
2: 基本上大概率就是灯有问题。
1: 嗯，但是我记得以前就是，反正我以前开那些老车型吧，就是有一个灯，如果灯泡坏了或者灯坏了，它打那个转向或者打双闪，它有蹦得快，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就是有
2: 坏，它
0: 有异常。
1: 啊，这是有那项提醒的，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是有没有这功能了？还不知道。
2: 有，现在也有。
1: 嗯呐、啊，就是因为现在我的车灯泡吧很少坏了。以前我就发现老捷达，尤其方超老捷达贼容易坏，那玩意儿不知道为啥总烧呢，那个东西。
2: 那个本身卤素灯是吧？它那个灯泡时间长了，它因为总闪的灯，它就更容易坏啊。所以转向灯可能就更容易坏。现在的 LED 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使用寿命很长了，这个就很少问题。
1: 对，现在人灯那不是光亮啊，那功能性也是太强了，是不是啊？好了，最后也提醒各位吧，大家如果说在用车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车烧机油了，我个人建议啊，你就别瞎治。你先找鲁莽先咨询咨询，因为豪车会呢，它对于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是很专业的，然后呢它还有一套设备呢给你先排查一下，给你有图有真相的告诉你这车到底犯到哪儿的毛病了，怎么去给你维修，得花多少钱，然后呢修完以后呢还得管你。
0: 对，
1: 就是这是现在豪车会修这个理念。
0: 就是有质保的，质保是可以签合同的，管你3年10万公里，治理完了以后没治好不行，必须免费继续给你治。
1: 嗯， 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尤其像奥迪啊、大众车呀、啊，就到了一定公里数呢，烧机油呢，说实话啊，不是你幸运，是都会遇到，都会遇到的啊。然后你就直接找鲁猛的得了，价格不贵，但是见效非常快啊。
0: 对，1800-03-4-5858，我跟你说，最最重要就是当你跑高速的时候，心里有底儿了。
1: 对，是不是啊？不用背着机油桶了，
0: 不用背机油
1: 桶，再见。好了，龙猛也再见了呵呵啊！今天咱解答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端午节，明天吧，是不是明天？哎呀，不是，哎，后天
0: 周五，
1: 后天周五啊，
0: 周五
1: 过糊涂了，现在
0: 五六日、
1: 就是不管哪天，反正端午节那天啊，就是咱除了吃这个粽子啊，看赛龙舟，其实还可以来一个什么呢？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啊，这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一个仪式感啊。以前我可能包过粽子，但是没穿过手串，
0: 包过粽子呢。
1: 嗯呐，催呗
0: 啊
1: 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这事儿了啊，给穿个橘子。
0: 现在流行
1: 哎，对，就是穿个橘子，大家如果愿来你就来。咱们找的是珠宝工艺师，一对一的教学，手把手教你啊，男的女的不知道。但是呢，咱们绝对让你穿着啥呢？穿完以后就零基础的你都不用担心，绝对让你能穿走，就是穿完以后拿走，啊。所以就是这个端午呢，别光吃粽子，咱们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穿一个祈福手串，
0: 对，
1: 自己做一个礼物啊，心满意足啊。名额有限，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了就没了啊。咋报啊？
0: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1: 啊、
0: 您来回复的是“端午”这两个字、
1: 啊、
0: 就可以报名了。然后呢、
1: 啊，
0: 会有人拉您进群，进群以后呢，您就知道该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啊。
1: 嗯呐，希望在现场见到大家啊。
0: 你去啊？
1: 我去不了，我这上节目吗？
0: 赫莲娜啊、
1: 嗯，
0: 又到赫莲娜了。
1: 哎呀，
0: 昨天给大家说的是黑绷带，
1: 我这普及了昨天。
0: 今天说的是绿宝瓶，
1: 嗯呐，
0: 你别问我绿宝瓶
1: 不是，昨天就因为这个事儿
0: 啊，
1: 我就怕磕碜，我怕丢人，我没见过世面、
0: 啊，
1: 我就昨天我特别上了那个某城
0: 啊
1: 某大象城，
0: 是是、啊、
1: 大象城，我就特别看了一下那个赫莲娜那个
0: 啊
1: 那大门脸儿，就是咱东北话就是进那个里面的扑噜扑噜香啊，那销售那小姑娘真漂亮，
0: 嗯，皮肤
1: 那价格是真贵呀、啊。他不敢摸呀，不敢碰啊！人说那免费试用不行，那试完以后好了咋整啊？但是今天峰哥给你来个解决方案
0: 啊，
1: 来个解决方案，为啥呢？还让你用上咱们的赫莲娜，
0: 嗯，
1: 还是黑绷带的啊？
0: 今天不黑绷带了
1: 啊？谁呀？
0: 绿宝瓶。
1: 天哪！这天天的绿宝瓶干啥的哟啊？
0: 绿宝瓶是精华，
1: 哎呀妈，这知识这学的，
0: 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细腻，
1: 啊、
0: 更加的嫩。
1: 哎呀妈呀！
0: 精华嘛。
1: 哎，我说要说你当女人真是太烦了。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赫莲娜啊，就是美妆界的传奇，她问世以来一直备受爱美人士的追捧。说到绿宝瓶，口碑大爆款，依然跟黑冰娜一样，是属于台柱子
1: 啊、
0: 哦，明白了吗？大爆款，
1: 就像咱俩在交通台似的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你是大爆款，
1: 那
0: 不是
1: 我
0: 是大爆款，你是台柱子，
1: 我是黑冰娜，你是绿宝瓶。
0: 对，就这意思
1: 啊。
0: 然后呢，
1: 这玩意得多少钱？
0: 就是这个车，这绿宝瓶吧，挺贵。
1: 嗯、
0: 就你要是我在专柜买100毫升的价格，那是3000多块。
1: 哎呀妈！
0: 然后现在是属于618，给大家直接拿到的是地板价。
1: 嗯，
0: 在交通广播下单只需要699块钱、
1: 嗯，
0: 您能拿下的是正装，然后额外还要赠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
1: 哎呦，
0: 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
1: 太划算了，
0: 只需要699块钱。怎么来买呢？这样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两个字福利啊，回复福利、
1: 嗯、
0: 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然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赫莲娜的绿宝瓶，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质地呢是浅绿色，就淡淡的绿色，跟乳液的感觉差不太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它一点都不黏糊，就上脸以后特别的顺滑，特别好推开，两下基本上就吸收了、
1: 嗯、
0: 然后完全没有那种比如说你涂别的精华闷在脸上的那种厚重感，
1: 不卡粉，
0: 对对，绿宝瓶就是真的让所有的女生上妆心中有底气，不卡粉，就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们交通广播拿出诚意的价格699块钱，除了这个还要送你心肌水、
1: 嗯、
0: 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嗯、您来回复的是福利。 是福利啊，别打错字儿啊。
1: 还有发现当女人比我坐车都难呢，我觉得我去坐车都挺难了，这么多新车，当女人得记住这么多化妆品名字，
0: 对，
1: 还每一款特效，哎呦我的天，你们都，
0: 但是我跟大家
1: 说，你们都是专家呀。
0: 但我跟大家说，别的你可以不用记得住，但是赫莲娜这两款一定能记得住，
1: 嗯，
0: 而且它也特别有代表性。昨天说的黑绷带那瓶雀黑雀黑的，
1: 这个雀绿呗，
0: 对，嗷嗷绿，嗷嗷绿，所以叫绿宝瓶啊。
1: 好了，明天见啊，
0: 明天见。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7000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凯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棚电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1: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枉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1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集好吧，欢迎各位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收听我们的节目祝的一切啊，无论您是新房旧房家居装饰啊，任何住的需求，尤其是想在长春置业啊，在这个其他地区啊不太了解本地市场的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打开所有的信息差啊，消除这种壁垒。欢迎长春后面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首先我们要恭喜梅西啊，38岁的高龄，居然在本届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帽子戏法，个人独中3元啊！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啊，确认了一下啊
1: 啊，
0: 这个姆巴佩是进了14个球，
1: 嗯
0: 嗯，然后呢，梅西呢，之前进13个，加上这场比赛的
1: 16个，
0: 就16个。
1: 啊，
0: 目前为止就是
1: 我们同事刚给我发的是
0: 追平了，
1: 追平克洛泽。
0: 对
1: 啊，
0: 克洛泽在2002、2006、2010、2014世界世界杯啊，这个一共进球是16球，目前为止被梅西追平。但是别忘了，本届世界杯是刚开始
1: 第一场啊
0: ，
1: 前两天咱俩不还说了吗？说姆巴佩很可能冲击克洛泽的记录。现在一看，第一场梅西就追平了。
0: 对，所以目前为止来看，就是，本届这个世界杯，除了我们要关注谁是这个夺冠热门之外啊，到底啊是梅西还是姆总能够啊刷新记录？
1: 世界杯历史金靴。
0: 对对，
1: 射手啊！
0: 现在姆巴佩14，梅西16
1: 啊，他俩都很有可能超越原来的记录呀。
0: 对，但是应该来讲，说实话啊，西班牙不行，阿根廷啊，在这个咱们中国足球的这个球迷心目当中，还是很有很有怎么说呢？有一种很。亲切或者是很喜欢很认可的感觉。
1: 那你觉得是为啥？
0: 他可能就是当年在看那个刚刚就是世界杯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那是哪一年，90几年的时候刚转播世界杯，可能那个时候阿根廷表现比较好，再加上阿根廷这个球队的这个整个的气质啊，球衣样式，反正中国球迷总的来讲的话，你看法国啊德国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说我基本上我问的很多朋友身边的，不管男女老少，阿根廷大家情有独钟。
1: 可能我觉得啊，就是较早的中国人看国际的足球比赛，国家队来讲阿根廷是比较早的，
0: 对，
1: 再加上是有球王马拉多纳的巅峰时期，
0: 对，
1: 再留下上帝之手等一系列故事，
0: 对对对，
1: 再有呢，等看欧洲一些五大联赛呢，有一些好多的阿根廷球员，
0: 对
1: 啊，所以呢，大家对他了解多，然后球衣确实也好看，
0: 是是是，
1: 也出了不少有故事的球星，
0: 对对对，当然我们还是要恭喜王阳老师啊，昨天我们节目
1: 预测对了，
0: 对，连续收听的话大家都知道啊，法国必胜，确实啊，法国3-1不算大胜，但是也可以。
1: 哎，当时你一共就给我不到10秒钟的考虑时间。
0: 行，今天目前为止啊，踢过比赛的3支球队来看，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法国是3-1啊，赢了塞内加尔。那伊拉克呢是1-4负予了挪威。然后确实，伊拉克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个由于一些其他原因，肯定足球方面如果这个
1: 很正常，
0: 对国家不太平的话，哪有心思去把比赛好好弄，所以说能进世界杯已经对于伊拉克来讲，我觉得就很了不起了。另外就是刚刚那场比赛啊，3-0啊，这个阿根廷赢了这个阿尔及利亚，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啊。
0: 另外呢，就是12点钟，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约旦的这场比赛，又是亚洲球队登场啊。但是我感觉可能要够呛了啊。
1: 我记得20多年前有一次看篮球的亚洲应该是亚洲杯的预选赛。然后中亚西亚那边的球队，其中有一个球队一看队员背上不有名吗，写乔丹，就是那个英文那个飞人乔丹，看这个队员叫乔丹，跟篮球飞人是一个名，后来看他队友又一个乔丹，
0: 怎么这么多人乔丹，
1: 然后越看越多，后来才知道
0: 为什么呢，
1: 约旦的英文名字国家 他约他这国家的名字就是乔丹，怪不得都叫乔丹。
0: 好吧，那我们也希望亚洲球队继续加油啊！当然，这个实力的使然，可能还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所以说，因为昨天的比赛呢，四场都平啊，不管是实力相差多少，所以昨天的比赛，反正不是各队实力正常发挥。所以说，由于受昨天的这个困扰啊影响，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我相对来说就保守了。但是我觉得，关于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种法则哈，万事万物都接通，包括房地产圈，
1: 嗯，
0: 可能大家凭感觉或者觉得，哎，这个最近这个市场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大家想还保守一点吧。啊，观望一点吧，没想到就又给你放个卫星。但有的时候说激进一点吧，没想到就又，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这里边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
0: 对， 对对。
1: 当全民都在买房的时候，就不是好事，
0: 嗯、
1: 不是，那很可能就是高点。
0: 嗯。
1: 但是呢，往往大多数人呢会随着市场走啊、
0: 嗯，
1: 受到市场的情绪左右，没有一个自己清晰独立的判断。
0: 对。
1: 但同时呢，也有一些说。我就到了这个时间点了，那没招，我就需要。
0: 那你要刚需的话，就要上学，
1: 对
0: 不对？
1: 我就需要买套房子，我结婚、
0: 嗯嗯、
1: 啊！我就希望孩子需要孩子后年上学了，
0: 嗯、
1: 我给他找一个准成靠谱、口碑不错的学校。
0: 嗯，嗯
1: 然后呢，我通过买房这种方式划分到一个比较好的公立学校。
0: 嗯，
1: 这些呢，那没招啊！你就无论市场是在哪个点上。你是有需要、
0: 啊、
1: 他是来给你解决需求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不是完全的一个投资品啊，所以呢就是该有的人说哎今天能不能买，明天能不能买，啥时候能不能买，那我都是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买。
0: 嗯，
1: 你像刚需呢，他这个需求就非常明显啊，我就是这个点儿就有这个需要，但是有一些改善的呢就不明显。
0: 嗯，
1: 当我碰到足以让我的居住水平、生活质量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好，那么我就要考虑换房了，就改善了，还甚至还有呢，我就不换房，增加一套房。
0: 嗯，
1: 当我需要在市中心某一地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需要有一套自己额外的房子的话。啊，尤其是这种像生态旅游度假，像莲花山那种，哎，我需要在一个生态特别好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居所，我想去就去，我周末想去就去，甚至平时呢也可以让老人在那住，
0: 嗯，
1: 啊，孩子周末也去感受一下自然等等啊，我需要这个，我有这个资金和财力，那好，那我就去买，啊，这是那种，他的需求虽然不是看起来那么刚，
0: 嗯，
1: 但是呢。人们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永远不会减弱的，
0: 是的
1: 啊，永远都在追求啊，所以呢，需要的时候啊，有这个资金实力就可以去买。这个呢是需求是，根据这个家庭的需求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上学之类的时间节点来确定。
0: 嗯，
1: 再有呢，说哎，我家里就有一点闲钱，我是需要有一个买遇到我看好的商业产品。我需要出手，然后呢，我去把这拿过来买过来之后呢，我用来自己来经营。
0: 嗯
1: 啊，我接触了很多，有的呢是买商铺自己来经营，买个公寓啊往外出租，或者是自己整个小工作室，或者是买的多个公寓，然后呢连在一起整体呢做了一个什么共享的空间呀，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做一个。加盟一个青年旅馆呀，电竞酒店呀，
0: 嗯、
1: 等等啊，这种需求呢，它都不是以时间为要求的，
0: 对，
1: 而是以自己对于生活的追求来决定的、
0: 嗯、
1: 啊。当然有追求是自己住，有的是追求呢有一定的回报，就是我把这个钱花出去之后呢，我留了资产，并且呢未来会有回报，所以呢这是买房的。有的看着这些改善不是很刚需，但是呢你看。今年、去年，这都是所有的，咱别说那么绝对了，所有的改善方案，
0: 嗯，
1: 就是市面上不愁卖的，基本都是改善楼盘。
0: 对，
1: 啊，你要是愁卖的，啊，有些刚需楼盘呢，它看起来确实卖得很好，但是也是以很多是以降低利润，然后降低价格，
0: 嗯，
1: 来换来的。但是有一些改善的。那不是，它是正常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结果，而且呢价格也并不便宜，所以呢经常跟大家说这个房价这个事儿啊，大家不要总被平均啊，经常说买房的时候就我该花钱了， 说我看看长春的整体的均价是多少，
2: 嗯
1: 啊，然后呢我买房子比这个均价我再多添一千块钱，是不是房子就挺好了？
2: 嗯，
1: 但实际情况呢完全不是这样。
2: 嗯，
1: 就均价呢，长春就住宅均价，你大多数时候就这两年啊，很多时候统计数据呢可能就是8000出头，
2: 嗯
1: 啊，或者是到9000这么个区间，你添1000块钱10000块钱，
2: 嗯，
1: 10000块钱你其实真要选的非常可惜的房子还真不是很容易，
2: 嗯
1: 啊，如果有这样的房的话啊，就是哪还都不错，价格呢就是10000左右，那么这样的房子你可选的房源就不是很多，
2: 嗯，
1: 它通常呢它会卖得很快。非常典型的例子，你像你看按照这个杠来讲，南临河街的宝玉悦来湾，
2: 嗯，
1: 就是它高层带装修，单价就是96平啊，现在比那个年初时候已经贵点了，
2: 嗯
1: 啊，跟大家说一声，宝玉悦来湾的房子比年初时候要贵一点，但是它96平32厅2卫带装修，大部分房源总价依然还是在100万以内啊，这就是10000左右嘛，所以呢你像类似的，你像这种盘楼盘毕竟比较少啊，
2: 嗯，
1: 所以你

0: 回来跟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1038吉祥好房啊，所有关于住的需求，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用文字的方式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官方快手号进行的广播公屏上和我们交流。另外就是啊，在节目下啊，我们24小时哈、啊，肯定给大家开辟一个通道，就是我们的微信群啊。进群的朋友呢也很简单，交通广播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啊，因为马上要到端午节了，最近呢有挺多的这个电影陆续要上映啊，我们也从今天开始吧，周三啊，周五就端午节了。
7: 听说端午节档期又是一个
0: 对
7: 红海市场，
0: 有这个《玩具总动员5》
7: 啊，
0: 这是这个大家都比较期待的一个经典的系列，还有一个这个《抓特务》，也是一个挺好看的电影，
7: 是冯小刚导演的，
0: 对，冯小刚导演的，都要在端午上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进群啊，我们一起给大伙儿发点福利，发点电影票啊。进群的方法很简单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吉祥好房，直接扫码进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了。然后你看这个梅西啊，这个帽子戏法独中3元，这个现在各大的这个公众号就开始给你推了 啊。那刚才王勇老师也讲了啊，这个咱们这个东三省哈、啊、也
7: 房价
0: 也有一个帽子戏法
7: 啊。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因为每个月都公布啊，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的一些情况，包括新房和二手房。那么这当这个。一共七十个大中城市，52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下降，有2个城市持平，那么剩余的16个城市呢，那想必就是环比要上涨了，环比就是跟4月份相比啊，跟前一个周期相比，也就5月跟4月比，这叫环比，跟去年同期叫同比，就是今年5月和去年5月相比，为啥是帽子戏法呢？在16个。房价上涨的城市中有3个是来自东北地区，就是
0: 16个当中占3席
7: 啊，对呀、
0: 不少啊，
7: 就是我们的长春、大连和沈阳，这3个呢是环比上涨的啊，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是以指数形式，所以呢更多我们是看的趋势而不是价格的绝对值，趋势呢当然我们可能很多体感的并不明显啊，尤其是绝对值，大家也不是总是天天买房子，对吧？你不好衡量啊。当然我如果你不好衡量哪个房子的价格是否合理的话，可以进行单独问我啊，我基本上还是大致都能衡量出来的。你看这3个城市中啊，长春环比上个月房价上涨了0.2%。
0: 0.2%，
7: 哎，对，就是指数呢，上一个周期指数就给设定成100，那么这个指数呢是100.2，所以呢就增长了这个0.2，大家觉得这个非常小啊，所以我说呢，很多人，我们普通人吧，对于这个指数的变化吧，他体感不会很明显，
0: 对，感觉不太出来，
7: 感到0.2那有啥呀？我觉得我要说我呢感受也不明显啊，就是指数这零点几通常变化中都是这零点几，你要是干到0.5，那就得是全国第一了，是吧，全国涨幅第一的也就是0.5左右啊，所以呢这说实话这个幅度也还可以，但是呢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绝对值来做参照，你说是按照10,500算的还是9,100算的呀，所以呢大家感受不明显，你感受这个趋势就是环比上月上涨，而且呢幅度还算可以啊，不是特别轻飘飘那种就行了。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是下降的，这个指数

0: 是98.7
1: 嗯，
0: 这是长春市五月份的这个房价，
1: 嗯，
0: 指数变化。大连呢，环比是100.1
1: 嗯，
0: 啊，上涨了一点点，
1: 嗯，
0: 二手房呢，大连是99.8
1: 嗯，
0: 大连这个其实，它这二手房呢，就是价格呢还是下降，在一个幅度非常小的，不像长春，
1: 嗯，
0: 长春一下干到98.7
1: 嗯，
0: 那就是1.3的差距，啊，
1: 那确实
0: 可想而知，
1: 嗯，
0: 这个二手房呢，房主呢。日子依然不是很好过，
1: 对对对，
0: 二手房也不太好卖，
1: 对，
0: 所以呢，
1: 价格还是，
0: 所以我作为二手房房主，我就把我的房都租出去了。
1: 嗯，
0: 你别管贵贱，
1: 对对对，
0: 能多能少
1: 是，
0: 有的呢，你看我就有的房子呢，租出来这个回报，我觉得非常可观，
1: 嗯，
0: 很理想，
1: 嗯，
0: 而且不空置，而且总有中介问我这房子啥时候到期，
1: 嗯，
0: 到时候能不能把这房子再拿出来往外租，
1: 嗯，
0: 啊，但是通常呢，这几年都是没有到期的时候，就有人续租了，或有人预约了，这是一种，哎，我觉得这种，而且是很多人都特别讨厌、不喜欢、觉得不能买的公寓产品，但是实际市场经验告诉我们。
1: 嗯，
0: 有的公寓产品回报非常的好，哎，我觉得非常理想。我媳妇经常说，不如当时多买一个。但是也有住宅，我有住宅呢，出租价格就非常的低。
1: 嗯，
0: 当然也因为是毛坯啊，原来想留着自己以后用的，结果呢，像后来看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啊，然后正好邻居有人要租啊，就想租毛坯，后来就租过去了，价格也很便宜。但是你的持有成本基本都能覆盖啊，持有成本啥呢？就是你的物业、你的采暖这些固定的费用，你不往外租你也得掏。再有呢，每年的利息啊也能覆盖一些，就是你的房贷利息啊。所以呢，我觉得知足常乐，哎，有的房子租的好就开心开心。
1: 嗯，
0: 然后还甚至人家一讲价还给便宜了一点，
1: 对，
0: 有的房子租的不好，但他依然还是租出去了，
1: 嗯，
0: 给你节省了挺多成本，
1: 嗯，
0: 哎，这就行了，
1: 对，
0: 哎，等着穿越周期吧，
1: 对，
0: 这是长春大连，沈阳呢跟环比上涨，跟长春一样，也是100.2，然后它的同比下降，跟大连一样。99.8，
1: 嗯，
0: 不愧是长春和大连中间的一个城市，
1: 两头都拽一拽啊。
0: 对，所以在新房呢，全国一共五月份，房价环比上涨的新房的城市16个、
1: 嗯，
0: 啊，我们东北地区呢有3个啊，也是一种帽子戏法啊，有一个预示啊，那其中东北地区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
1: 嗯，
0: 哈尔滨呢，
1: 嗯，
0: 是，
1: 对，我想说的，哈尔滨怎么没有动静，
0: 哎？环比同比都是下降的
1: 啊，
0: 99.7和97.4。你看哈尔滨的这个二手房，更一言难尽呐，97.4，这已经相当多了。
1: 嗯，
0: 同时我们关注纳入70个统计当中呢，还有一个我们吉林省的城市，就是吉林市。
1: 嗯，
0: 吉林市环比同比都是下降啊，环比的下降是99.8这个指数啊，跟四月份的那个参照是100啊，所以它是也是0.2。
1: 嗯，
0: 那个同比呢就是98.3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同比下降的也要相对多一点，而这是我们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帽子戏法，价格呢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照。
1: 嗯，
0: 而且从这个房价走势来讲，或者是整个这70个重点城市来对比来看呢，长春市的房价很长时间以来都非常的稳定，
1: 对对，哈，挺好，
0: 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这就行了，
1: 大起大落这挺好。
0: 对啊，你要说前几年二三年，不是21年以后，22年二三年，
1: 嗯，
0: 好多的城市这房价变化都比较大，包括尤其是下降的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啊，所以呢会让人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房子怎么这样了呢？
1: 嗯，
0: 可能因为幅度比较大接受不了，但是你要跟很多同类型城市、同级别城市来同期对比的话，长春的价格还真的是有点稳定。
1: 嗯，
0: 啊，哎，说到这个价格下降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儿。
1: 嗯，
0: 前几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一个公积金的新政，
1: 哎，对，
0: 刚刚执行，到现在呢，大概是1周时间。
1: 嗯，
0: 这个呢，我当时称之为是史上最宽松的公积金政策，
1: 基本上囊括了方方面面，
0: 不断用途更多了，
1: 对
0: 啊，而且用的地域更广了，
1: 确实，
0: 而且呢，认定的条件更宽松了，给的贷款更多了，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也是昨天和人一起去办理了一下商转工，
1: 嗯啊，
0: 就是很多啊，很多时候说，哎，
1: 该办了，
0: 哎，我们那个，我们说 降首付，
1: 嗯，
0: 降利率，
1: 嗯，
0: 都是针对买新房的，
1: 嗯，
0: 但是你已经买完房的业主呢，其实这几年呢，利率也没少降，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去办这套房子，就从当年5.05%的利率，
1: 嗯，
0: 已经降到3.2%了，
1: 嗯，
0: 这是光商业贷款就已经5.05%降到3.2%了，你这都20%多了吧，
1: 嗯，
0: 对吧？你利息就少掏了很多了，然后这一次一有公积金新政。那然后我们赶紧就准备要去办，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你想办，很多人不知道啊，
1: 嗯，
0: 昨天还有别人问我这事儿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已经放宽到这种程度了，
1: 是，
0: 就是以前你用公积金买过房，只要你还清了贷款，都算首套，
1: 嗯，
0: 所以呢，他昨天问我这个人，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他也还是按照原来的政策这个要求说，
1: 嗯，
0: 你这个家庭用过2次公积金，此生不能再用公积金买房。但是从6月份到今年12月底，
1: 嗯，
0: 是有这个阶段性政策，你是可以用，而且可以当首套房贷来算的，
1: 嗯，
0: 那个利率呢就可以降到了2.6%了，
1: 嗯，
0: 对吧？你比3.2%这又便宜一大截，对吧？这是0.6%，所以呢，像提醒大家，公积金现在非常宽松，而且以前要求你账户余额达到多少，然后给你来贷款，确定你的贷款额，现在呢不按照这个来了，也就意味着你哪怕公积金账户哪怕就1块钱，你也可能贷出几十万，
1: 确实
0: 大几十万，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公积金缴存基数低的人非常的友好。以前很多人是因为缴存基数低，
1: 嗯，
0: 他的钱不够办这个贷款。或者是办贷款只能办组合贷，然后省的利息呢又非常少了。
1: 嗯，
0: 组合贷你可能贷你公积金给能贷出30万或者40万，
1: 嗯，
0: 这个利息非常少，然后做着意义不大，还占用了你使用公积金的次数，有点得不偿失。所以很多人公积金缴存基数少的办不了了。那好，现在也无所谓了，都可以办。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啥呢？去办商转公啊，目前这一周呢人会比较多，但是你能预约就尽量预约上。预计呢在1个月之后你去办理的人呢就会相对少一点，
1: 嗯，
0: 啊，这时候呢
1: 办的流程应该还比较简单吧，
0: 大致流程准备好所有的资料，
1: 嗯，
0: 这个如果大家不知道可以进群问我，
1: 嗯，
0: 我这有详细的资料，然后我也踩个坑是啥呢，
1: 嗯，
0: 要求打征信报告
1: 啊，
0: 我们呢是在网上打的，
1: 嗯，
0: 网上打的默认就是一个简版的征信报告，
1: 嗯，
0: 到现场去公积金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不行，必须得详版
1: 啊，
0: 详细版呢只能到线下的几个银行网点去打
1: 啊，所以说提前到，
0: 所以呢我们昨天又在附近的银行网点又打了详细的征信报告，
1: 明白明白
0: 啊，好，这些就差这个征信报告的事，
1: 嗯，
0: 又多耽误了将近1个小时，
1: 那肯定
0: 啊，
1: 然后也得排队，
0: 哎，然后资料都是整齐的嘛，
1: 嗯，
0: 开始办理整个时间呢接近1个小时，
1: 嗯，
0: 各种审核呀，
1: 啊，
0: 就这个因为也涉及到几十万大几十万甚至是100多万的，这个相当于你把原来的商贷都给解决了，
1: 嗯，
0: 公积金又重新办你的贷款流程，
1: 嗯，
0: 等等啊，所以呢这个办理时间接近1个小时。再有呢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虽然没有余额的你办理贷款的限制，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会你比如说你这商贷还有80万没还清，
1: 嗯，
0: 但是你这套房子公积金中心会进行评估，他觉得你这套房子只能是60万，
1: 嗯，
0: 或者是75万，
1: 嗯，
0: 那好，值这些钱最多就只能贷给你这些，
1: 啊，贷到这些，他有个评
0: 估，啊，那好，那剩下的差额呢？比如说剩5万差额，
1: 嗯嗯嗯，
0: 你办不办？如果你办的话，你将来在银行那儿补上这5万的差额，
1: 嗯，
0: 然后公积金中心按照这个评估的房子的价格，
1: 嗯，
0: 或者这价值给你来贷款。所以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房子，说很多人觉得哎我这几年房价下降了，其实在办公积金中心
1: 能反映出来
0: 啊，办贷款的时候就能反映出来，已经还了好几年的，然后他的觉得这个公积金给你放款不能放那么高，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办商转公的话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有差额需要你自己补交的，
1: 这个也是正常的
0: 啊，别到时候说哎怎么就
1: 嗯
0: 这你说不告诉我，然后差额我补不上，
1: 嗯，
0: 这不白扔了吗，
1: 嗯，
0: 也办不出来，所以呢这需要提醒的就是一个是资料，一个是涉及到差额。
1: 好，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和你相遇在一场午后的好时光。大家好，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节目。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哎，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哎，昨天晚上昨天中午咱俩接班交接班的时候，有朋友就留言了
1: 啊，
0: 说小瑞你可快把姚乐老师留下来吧。
1: 怎么讲？
0: 我感觉他有好多的话要分享，在自己节目的半小时说不完。
1: 我那天上跟那个孙凯上体育节目，因为杨老师去解说了没来嘛，就有人说你赶紧在中午啊，说小瑞和张方弘毅他们在中午就讲世界杯。
0: 哎，没错啊，
1: 但是我是这样的，我就是一个伪球迷，就是跟着看热闹。
0: 我也是，
1: 我其实不如你俩那么专业。
0: 我也是，
1: 毕竟你们的这个PS5 玩的非常到位嘛，
0: 非法 online。
1: 哎，我这个玩那个游戏，其实对于球员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球队就更加了解了，因为你们就在用这些人，你们大概就知道能踢成什么样了。
0: 哎，就是这么的啊，姚乐老师，就是当你开始玩非法 online 和玩实况足球之后，你会对每一个俱乐部的球员如数家珍，甚至呢他的速度啊，他的这个投球能力，他的射门能力啊，就是玩这个游戏能够帮助你背球员。
1: 对，那有没有说就是当年刚玩的时候啥也不是，但是最近真人啊比这个游戏当中厉害了，有吗？
0: 我看一看啊。
1: 哎，
0: 其实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有一个概念，叫做小妖，这个妖就是妖怪的妖
1: 啊。
0: 一般就比如说像姆巴佩啊，姆巴佩那个初次登陆这种足球类游戏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他是小妖，他的这个成长曲线就非常的上扬，他会在你比如说你花50000美金，就能签下年轻的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在你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从一个能力值70的上涨到85或者是90，
1: 有潜力。
0: 对，就是那个游戏背后的那个数据团队也非常的强大，
1: 对，实时更新哈。
0: 对，
1: 今天当
0: 今天啊，
1: 小瑞得知了这个梅西这件事，你有什么感受？
0: 那我得承认啊，我个人我是 C 罗球迷，所以呢，我就不可能说我对梅西非常喜爱，但是呢，梅西这种球王踢法，把我给踢服了，爸是这样的。
1: 今天这三个进球你都看到了吗？
0: 我都看到了。
1: 其实还有一个进球，
0: 越位了，俩世界波，还有一个进球呢，那个是纯粹的什么叫做什么呢？就是一个顶级前锋的这个门前嗅觉，门前嗅觉。
1: 其实他应该是进了四个球，是吧？有一个被吹越位了，
0: 被吹了。
1: 两个射门就是有两个远射都是在这个弧顶的大概那个位置。
0: 梅西走廊。
1: 那个地方就是他灌这个比较舒服的位置。
0: 梅西走廊。

0: 基本到那儿就一般人就防不住了。
1: 他踢西甲，他踢美职联，在这个位置起脚都很有把握。
0: 就是到这就有感觉。
1: 哎，对啊，那今天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我们有请到了这个我们台的资深的球迷啊，姚乐老师啊。我们跟
0: 喜欢足球，
1: 我们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的比赛。刚才啊，我们俩说的就是刚刚结束，在节目开始之前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阿根廷啊，阿根廷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
0: 是不是也弱？确实，
1: 阿尔及利亚呢，你不能说是人家鱼腩球队啊。
0: 他首进世界杯吗？
1: 他不，那等会儿啊，来。这咱们打开我们的
0: 宝典，
1: 打开我们的世界杯宝典啊！
0: 嗯，
1: 这小组呢是这组啊，这组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0: 今年吧，反正球队也多，今晚上手头没有点资料，确实
1: 没有点资料，我都不敢过来上节目啊！来吧，这组，这组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他的这个阵容身价达到了2.57亿啊，达到了2.57亿。非洲区
0: 欧元啊，2.57亿欧元啊。
1: 他非洲区在这组啊，预赛呢是排名第一位啊，进球24颗，失球8颗
0: 啊。那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1: 而且呢，他在非法世界排名啊，第28位，不算鱼腩球队。
0: 可以。
1: 第28位不算鱼腩了。
0: 而且平均年龄看起来要比西班牙要年轻不少。他是26.9啊，不是比阿根廷，阿根廷是29.1，29.1岁
1: ，对对对对，你看梅老板一个人都接近40了，
0: 对，就38了，就是阿尔及利亚就是这个球队，感觉非洲劲旅，然后比较能跑，球员都比较年轻，
1: 但是呢，就是在防守端啊，真是盯不上梅西的这个脚步，
0: 确实，你说
1: 那
0: 几场，得安排几个人防他，
1: 对呀，你说
0: 3个人都给我盯梅西啊。
1: 你说他起脚的那几个位置哈，就是那几个进球的机会啊，阿尔及利亚呢就是已经跟不上了，那跟不上了，然后让他有一个比较舒服的起脚，然后起脚之后呢，射门质量非常高。
0: 阿根廷就是给梅西负责传球的是谁？给他做球、给他传球的是谁？
1: 这等会儿啊，这个马上找到那个名字啊。
0: 因为梅西现在这个岁数肯定是已经跑不动了，
1: 德保罗，
0: 所以说，就德保罗就是梅西的这个保镖，就是为他保驾护航。
1: 但是德保罗这场踢的有点像就卧底啊，卧底，
0: 怎么也该拿球拿不住。所以说，其实梅西到这个年纪，你说他指着跑动啊，指着这个身体，他肯定是白扯。
1: 对，
0: 他
1: 还是意识，
0: 就是能不能这种感觉？就比如说阿尔及利亚这个球员啊，不是后卫防梅西的这个人哈，就好像是我看到康辉，我都不敢开口说话，
1: 也不是不敢，
0: 他看着梅西腿就迈不动了，这怎么？
1: 我要看着康总，我也敢说话，
0: 是吧？
1: 瞎说呗。就是我就觉得啥呢？我就觉得梅西的这个脚下呀，你看他梅西个子不高，脚下频率特别快。
0: 你梅西1.7米，1.7米出头，
1: 小节奏，小节奏的脚下变化的这个小节奏，非常的这个频次非常的高，就跟不上，还是跟不上。跟不上他的速率，你就算这个在这个年纪也跟不上梅老板，这个你真是不得了。
0: 在不知道这个 C 罗当得知，哎 ，C 罗和梅西他俩应该有微信吧，或者就是微信就是有那个，就是
1: 有联系啊，
0: 四人那个，
1: 他俩不联系，
0: 他俩不联系吗？
1: 他俩
0: 王不见王吗？
1: 他俩不联系，
0: 没有就是那种，就是加个什么 QQ 号的，就类似于那种社交的，
1: 他俩不在社交媒体上互动。
0: 不就私下里
1: 那就不知道了，
0: 有没有那个
1: 私下里至少我没见过他们有聚会过。那有一次有一回公开的场合，
0: 那
1: 是那
0: 每年那个非法那个颁那个什么评足球先生啥，他俩都得到场吗？
1: 我说的就是这个。
0: 是啊，
1: 有一年有一个简单的互动，有一年有个简单的互动，因为 C 罗的儿子喜欢梅西，那天梅西梅西带着他的儿子，那个应该也是一个颁奖典礼啊。梅西带着他的儿子在那个后台等着，然后正好被媒体记录下来了。C 罗带着他的儿子说：“哎，你看，这是你的偶像。”然后就拍拍儿子屁股，然后他儿子
0: 过去了，但 C 罗还没过去。
1: 那 C 罗跟梅西就是相视一笑吧。
0: 啊，
1: 你不是一个国家，从来效力的俱乐部也是死敌。
0: 他俩在俱乐部上也没啊，对，梅西在
1: 死敌呀、
0: 啊。
1: 从那啥，从那个从巴萨皇马就是死敌。然后后面呢 ，C 罗远赴意大利，然后又从意大利又去了这个沙特。梅西呢，现在在美职联
0: 嘛，
1: 就是死敌。然后再一个就是，全球的球迷都会把说什么这个绝代双骄啊，类似于这样的说法。
0: 那你为什么那个梅西出道比 C 罗早，你为什么粉 C 罗而不粉梅西呢？
1: 因为我是皇马球迷
0: 啊，主要是跟
1: 皇马球迷。我是皇马球迷，然后我小的时候我还喜欢。
0: 那我问一下，巴萨怎么就 惹着你了呢？巴萨哪个地方你感觉就是打法还是球员呢？是怎么？
1: 我觉得巴萨打法像西班牙
0: 啊，
1: 我就不可能喜欢
0: 啊。西班牙表现非常不好，昨天怎么弄的啊？叫葡萄脚给逼平了。
1: 哎，
0: 你看小贾说，今天比赛正常没有冷门，昨天啊，至少有三场都是冷门。
1: 嗯，
0: 昨天太冷了，昨天的。
1: 这
0: 个冻
1: 的，
0: 你西班牙跟佛得角，西班牙这个球队吧，其实好像总觉得是有江湖有一号，但是你看过往，尤其是最近这三四届，表现非常一般。
1: 但是呢，你说他表现一般吧，
0: 但也不能这么，
1: 他刚拿了欧洲杯冠军，
0: 对，
1: 两年
0: 也不能这么一般呢。
1: 两年前刚拿了欧洲杯冠军，然后你拿佛得角一点办法没有。哎，这个有一个趣闻啊，杨老师不知道你有关注到啊？佛得角这个国家呢，它的人口在50万左右。
0: 嗯。
1: 现在踢完这场比赛，踢完这场比赛啊，就是在这场比赛完成之后的赛后采访环节，门将的粉丝从5万涨到了500万，已经是他们国家人口的10倍了。
0: 哎，说这个门将啊，说这哎呀真好啊啊，对方这个他们是，佛得角7脚打门。西班牙27脚打门，好像是大概是这个数据，我昨天看了一下。
1: 对，20多脚打门，都
0: 是
1: 质量都，就是很多质量很低的打门，然后还有一些都是被他40岁的门将，给扑出去了。
0: 我没看这场比赛，我也没看集锦啊，因为我就感觉这都不配我看集锦。西班牙的表现我都不配我看集锦，我唯独这场比赛我没看集锦，而且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唯独一场就是零封互相零封的比赛。
1: 哎，我就感觉这个世界上有穿越者呀。
0: 嗯，
1: 在西班牙这场比赛前一天，
0: 嗯，
1: 我在小红书的评论区，
0: 嗯，
1: 有一个人的留言是，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世界杯开赛以来啊，没有一场比赛是0-0。
0: 对呀，
1: 那个人在留言，在底下留言说，明天西班牙这场是0-0。
0: 哟哟哟哟，
1: 然后
0: 这个人，哇，大神呢，
1: 底下都在回复说不可能，
0: 对，
1: 说不，西班牙踢佛得角怎么可能0-0？
0: 不可能，
1: 我当时也不信。
0: 嗯，
1: 我在和
0: 没有人信，
1: 我跟弘毅上这个炫彩世界杯
0: 啊，你跟他说这事儿，
1: 我俩每天都会进行不负责任的赛前预测。
0: 嗯，
1: 弘毅的意思是呢，不可能是一场惨，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惨
0: 啊，
1: 说他可能
0: 不能大胜，
1: 是2-0吧、
0: 啊？
1: 我说不可能，西班牙至少3个进球以上，
0: 至少不能说像德国那种7-1，起码也得是5。哎呦，
1: 西班牙真是打我的脸，
0: 啪啪打脸，
1: 啪啪打脸。
0: 西班牙昨天是怎么回事？就是被这个佛得角给克住了吗？
1: 就是
0: 一物降一物嘛。
1: 嗯，不会打10个人的防守，人家佛得角就是我坚持，我就10个人，我就在本方半场防。澳大利亚那天不也那么打？澳大利亚怎么2-0赢的土耳其？
0: 但是你话说了，如果你真是一个强队，你只能打进攻，不会破防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
1: 不算真
0: 强
1: 队，就是对
0: 对、啊、
1: 对于这个密集的防守，你没有破解的这个
0: 对、啊、
1: 而
0: 且尤其是佛得角这种的。他佛得角有什么大牌球员在五大联赛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就说你单兵作战，你说西班牙你球星多，你一个人你说你六俩，
1: 西班牙一个亚马尔啊，西班牙一个亚马尔顶佛得角全队的身价。
0: 所以就是说，哎呀，亚马尔昨天状态不好，你状态再不好，这世界杯呀，你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一群大学生和一群小学生踢球，你状态再不好，你溜他们不当玩似的吗？
1: 我
0: 这些西班牙啥也不是，就
1: 所以这个，那你就得换一个说法了，姚老师。
0: 哎，
1: 叫做什么？足球是圆的。
0: 我太生气了
1: 啊！足球是圆的啊！竞技体育什么都有可能发。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你的20块钱？是因为20块钱还是10块钱？
0: 我相信20，我现在都是20起。好，咱西班牙，咱这个我可以就是暂时
1: 就过去了，
0: 我可以放你一马，
1: 就过去了。
0: 我想问一下，比利时又是怎么回事？
1: 啊，比利时又是怎么回事？
0: 他们还能让埃及给逼平呢？
1: 比利时那场比赛呢？那你就得说你
0: 想干啥？比利时，
1: 你就说你弟弟厉不厉害吧？我预测对了。我预测对了。
0: 为什么？你看比利时啥？就发现他这个不行。
1: 因为我当时的预测是，我说比利时那这个队真是老的老，老的老。太老，
0: 岁数太大了，
1: 太老迈了啊！太老迈了，又没有年轻人能够顶得上来。所以踢埃及这场不好说。我从个人情感上，我愿意相信比利时能赢，但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比利时能赢埃及。
0: 其实比利时跟埃及这个数据大差不差，你看比利时15脚射门，埃及14脚射门，射正数双方都是3-3，所以我觉得其实
1: 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四年前我就觉得过去了，我觉得过去了。
0: 那埃及也这么厉害吗？我的意识当中就觉得埃及是一个一最，
1: 哎，这届世界杯将会什么呢？将会
0: 都打4-23，
1: 将会打碎啊，打碎大家对欧洲区的 滤镜，
0: 嗯，
1: 让大家知道亚洲区和非洲区也挺厉害。
0: 嗯
1: 嗯，你没发现吗？
0: 这确实厉害。
1: 嗯，来吧，我们进一小段宣传，接下来我们要说挪威和法国这两场比赛啊。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疯抢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4: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来吧，继续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的这个系列节目啊。这个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呢，挪威队是4-1战胜了伊拉克。
0: 嗯，
1: 挪威队这支球队呢，
0: 这个小瑞还是预测比较准的。
1: 嗯，嗯，
0: 昨天说伊拉克基本上被打花，
1: 被打花，
0: 这没打花也差不多。
1: 嗯，但是是这样的啊，但是我在实际看完这场比赛之后呢，
0: 嗯，
1: 还是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
0: 嗯，伊拉克就挺顽强呗。
1: 就是，伊拉克，你别看啊。虽然比分上你以为是一边倒的局势，是1-4嘛，
0: 嗯，对，
1: 但是其实不是啊，伊拉克是站着死的，
0: 嗯，
1: 啊，踢得挺好的，
0: 嗯，
1: 甚至下半场呢，一度是这个围着挪威打，然后
0: 他是这样，29分钟的时候挪威进一个，39分钟的时候伊拉克扳平了，
1: 嗯，
0: 然后43分钟的时候哈兰德进了一个，
1: 嗯。
0: 其实哈兰德这个进球就是
1: 哈兰德
0: 左右了这个整个比赛的走向了，
1: 哎。
0: 嗯，
1: 因为挪威队有哈兰德，所以他在本届世界杯在国内的人气非常高啊，
0: 嗯，
1: 大家都管哈兰德叫哈宝，
0: 嗯，
1: 这个人虽然长得不帅，但是这个竞技精神啊，以及这个身材，再加上他场外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0: 啊，
1: 大家都喜欢他。
0: 第四个球乌龙啊，
1: 嗯，
0: 哈兰德投球，然后对方乌龙，
1: 嗯，
0: 那也算哈兰德一半的功劳吧。
1: 对 对，然后这场比赛哈兰德的两颗进球，
0: 嗯，
1: 都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战术啊，
0: 嗯，
1: 关系不太大，
0: 嗯，
1: 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纯粹的个人能力啊，尤其是哈兰德的第二颗进球啊，就是门前的一个嗅觉，
0: 嗯，
1: 他抓住了门将的一个失误，
0: 嗯，
1: 门将对方后卫，
0: 嗯，
1: 回传门将，
0: 嗯，
1: 哈兰德觉得这个球的球速我能撵上，于是他快速的撵上去了之后，门将反应不过来了，
0: 嗯，那我看到
1: 门将一脚开球直接踢到哈兰德身上了，
0: 是是，
1: 这就是顶级前锋，这就是顶级前锋的嗅觉。
0: 嗯，
1: 当然门将看着哈兰德这么大体格的冲过来也可能害怕。
0: 嗯，
1: 挺怕的。
0: 我觉得其实挪威队主要还是赢在有哈兰德的身上。
1: 赢在有哈兰德。
0: 但这你没找，
1: 嗯，
0: 对吧，那人家就是本国球星本土球员，那你写照没有。
1: 对对对。然后
0: 但伊拉克确实我这么看的话应该还行。
1: 伊拉克确实踢得挺好。
0: 嗯，
1: 虽然是1-4但是踢得挺好。
0: 嗯，
1: 挪威队未来会不会走远的，我认为走不远了。
0: 嗯
1: 啊，看完这场比赛，你就会觉得挪威队肯定是走不远了。
0: 嗯，
1: 他的后腰真是差呀。
0: 嗯，
1: 后腰加后防线组织的非常混乱。
0: 嗯
1: 啊，非常的混乱。嗯，差点让伊拉克感觉就是被伊拉克给踢的脚下非常的混乱。
0: 那么就是在这组比赛当中，那肯定就是法国和塞内加尔出现了。
1: 嗯，挪威队出现也问题不大，因为呢有很多小组第三都可以出现。
0: 啊，对，小组第三。
1: 对对对对。
0: 好。
1: 所以挪威队最后会是小组第三还是小组第二？
0: 嗯，
1: 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挪威队应该拿不到小组第一了。嗯，
0: 这挪威拿什么？有法国在，挪威拿什么利益？
1: 对对。然后呢，那我们说完挪威4-1这场比赛呢，我们紧接着说法国队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嗯，
1: 这场比赛呢是我昨天在节目当中预测的有问题了。
0: 嗯，
1: 我对不起，我说声对不起啊，说声姆巴佩对不起。
0: 你觉得
1: 昨天是我声音太大了？
0: 你觉得这场有可能平是不是？
1: 我没觉得有平。
0: 嗯，
1: 我说我觉得，因为我肯定我压法国队赢。
0: 嗯，
1: 我压的是法国队赢。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防守问题很大。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中场跟前场的连线有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姆巴佩不愿意参与防守。
0: 嗯，
1: 所以更衣室也有问题。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结果昨天的比赛啊，结果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反而是登贝莱。
0: 嗯。
1: 表现得不好，
0: 嗯，
1: 是姆巴佩表现得更好，
0: 嗯
1: 啊，登贝莱在场上的位置感特别差，也可能是因为 主教练给他安排了一个，
0: 他们俩也换去了吗？
1: 啊，对，给他安排了一个前摇，可能是他
0: 不得劲儿，
1: 他不得劲儿啊，他不得劲儿。这个德尚给他安排了一个前摇的位置，
0: 嗯、
1: 登贝莱踢的不舒服。总之呢，这场比赛从这场比赛来看，登贝莱表现的不如姆巴佩。

0: 登贝莱踢到80分钟被给换下去，就证明教练确实，你看你这，你看啊，我发现法国队，你别看3-1，
1: 嗯，
0: 前80分钟就进一个球，
1: 对
0: 对吧？
1: 登贝莱换下去之后，
0: 登贝莱换了2分钟，
1: 法国队进攻流畅多了，
0: 对，就进球了啊！
1: 对，
0: 穆总一看，哎。有进球，好干吧，可能是后卫有点失误，往前压了比较深、
1: 嗯、
0: 让对方偷一个。
1: 嗯，
0: 穆总说那不行啊，2-1能叫赢吗？最后在补时时候又干一个。
1: 对，
0: 那证明登贝莱确实这场表现连教练都觉得不行。
1: 嗯嗯，梅西可能也看了新闻说，哎呀，姆巴佩把我总进球数超过去了、
0: 嗯、
1: 那我再超回来吧，然后我进个帽子戏法。嗯嗯，他
0: 也有，对
1: 他
0: 对
1: 他目前
0: 对标就姆巴佩嘛。
1: 对，
0: 嗯，
1: 目前梅西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6颗，已经
0: 追
1: 平
0: 了
1: 克洛泽。
0: 嗯，
1: 德国的 K 神克洛泽。
0: 而且这是刚刚开场，就是第一场比赛，
1: 第一场比赛，
0: 所以说，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不出意外的话，
0: 世界杯的第一进球人应该是
1: 梅西了，
0: 也有可能是姆巴佩，
1: 在未来
0: 有可能啊，
1: 不是姚乐老师，
0: 他就比
1: 梅西在未来
0: 少2个球。
1: 嗯，在未来哈，
0: 嗯，
1: 下一届世界杯梅西肯定踢不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在未来，
0: 姆巴佩可能
1: 超越梅西，只是时间的问题。
0: 嗯
1: 嗯。
0: 但是这一届你觉得不好说，是不是、啊？
1: 这一届呀，
0: 这姆巴佩我这一届我就给你超了，
1: 那
0: 你可别等下一届了，
1: 年轻无敌呀、啊。
0: 嗯，
1: 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姆巴佩99年的，是不是啊？大姆巴佩至少还能在99年，今年27。怎么也再踢
1: 两届世界杯，
0: 对不对？
1: 至少再踢两届世界杯。
0: 梅西肯定这届完就退役了，
1: 肯定是了。他上届就退，
0: 不能踢到40架了吧？
1: 梅西上届就退了，
0: 嗯，
1: 是国内的球迷极力的挽留，
0: 嗯、
1: 梅西才再多踢一届世界杯。
0: 嗯，
1: 因为他上届世界杯已经说功成名就了。
0: 对，
1: 我在俱乐部，我欧冠也拿了，
0: 嗯，
1: 我国王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都拿了，
0: 嗯，
1: 然后我还在大洋彼岸，我在美职联，
0: 嗯，
1: 美职联这个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也拿到了冠军，
0: 嗯。
1: 然后我个人荣誉我也是什么金球奖我啥都有了，
0: 嗯，
1: 我就差个世界杯，
0: 嗯，
1: 我直接世界杯加冕了，我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
0: 嗯、对对对，都够用了，
1: 够用了。那、嗯、国内
0: 今年有人还说阿根廷还是夺冠热门，能卫冕有这些可能性吗？你感觉这气质，因为
1: 不是他，我觉得没有，
0: 因为那个
1: 没有
0: 啊，法国你也看到了什么样，对吧、
1: 嗯、
0: 德国你也看到了，是吧？
1: 对，
0: 英格兰现在是英格兰，就
1: 现在差英格兰
0: 不大，英格兰够强。
1: 现在差英格兰了，
0: 英格兰装备找回来了，听说
1: 装备找回来了，这个事儿太
0: 那证明
1: 太荒谬了，
0: 那证明当地的警方还是比较有力度的，
1: 还是有力度
0: 啊。
1: 嗯，也是这个事情吧，也太大了，
0: 但多少也影响点
1: 世界性的丑闻，你知道吗？世界性的治安丑闻
0: 也影响点，起码有1-2天，人家没法正常训练了。
1: 嗯。咱俩得先观察一下，
0: 嗯，
1: 咱俩得先观察一下本届世界杯英格兰的第一场比赛，
0: 嗯、
1: 我再下判断。至少我现在觉得英格兰夺冠热门是没问题的。
0: 英格兰第一场比赛就明天了，是不是？
1: 那明天还有我非常关注的葡萄牙的比赛
0: 啊。对，明天 C 罗说，哎呀，这是整的压力给到我这边了啊。
1: 来吧，我在副驾驶来到了不负责任的预测时间，开始吧，我们不负责任的预测，明天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姚乐老师给出你的答案。
0: 嗯，那就那
1: 等会儿，咱们还是再拿着资料来看啊，再拿着资料，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哦、明天4点这场球，我咱这么说，小瑞，目前为止世界杯现在已经踢了几天了？1、2、1、2、3、4、5、6，今天踢第6天了。
1: 嗯，
0: 你看了几场？就全程看下来的？
1: 只要是6点之后开的，我全都看了。
0: 啊，6点之后
1: 就是5点，因为我5点多会起床嘛，
0: 嗯，
1: 啊，5点多会起床，就6点之后的我全都看了。
0: 啊，真的，那也没几场啊，就是，7点的、9点的、10点的、11点的，
1: 对，这我
0: 都看了
1: ，都看，
0: 嗯嗯。那么我想问一下，明天这场你能不能看？你还差那一个小时呢？
1: 明天
0: 4点，英格兰对克罗地亚。
1: 那我肯定不看，我不行，起不来。
0: 你不5点起床吗？就差多睡一个小时啊？
1: 对对对，多睡一个小时对身体好。肯定起不来，
0: 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
1: 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场啊，我应该能看个下半场。
0: 嗯，
1: 啊，应该能看个下半场。
0: 葡萄牙，你1点钟你都不看了？
1: 我肯定不看。
0: 嗯，
1: 我是9点我就睡觉。
0: 嗯
1: 嗯，非常健康的作息，9点睡觉，早上5、6点钟起床。
0: 我昨天晚上1点就是已经到将近1点了，我才让自己睡着。我当时纠结了一下。
1: 嗯嗯嗯，
0: 我说1点钟。法国可就开踢了，
1: 嗯嗯嗯，
0: 我看还是不看，已经那时候已经12:50了，
1: 嗯嗯，
0: 我说我要看吧，这一宿就废了，
1: 嗯，
0: 因为我还。

0: 那个买足彩了嘛。
1: 嗯嗯，
0: 我要不看吧，我心里还痒痒。我说算了，
1: 算了算了，
0: 我就看《乡村爱情》
1: 啊，看《乡村爱情》，
0: 看《乡村》，听《乡村爱情》。
1: 嗯嗯，
0: 听到大概得听到一点
1: 哦，
0: 凌晨一点半。
1: 姚乐老师，你也有听东西睡觉的习惯？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之前听那个郭德纲相声，
1: 嗯，
0: 但是最近我发现网上那个重复率太高，
1: 嗯，
0: 我就是找了一个资源，《乡村爱情》从第一部开始就全都有。
1: 哎，
0: 我现在已经看到《乡村爱情》四了。
1: 这个我得跟哥哥交流一下了。
0: 嗯
1: 啊、这个咱俩有相同的爱好，
0: 就是得有点声才能睡着。
1: 嗯、在没有这么方便的蓝牙耳机之前，我用的都是有线耳机啊。
0: 嗯，哎呀妈，都缠
1: 我！我有数次被这个耳机线缠着脖子给我勒醒。嗯，
0: 我耳机缠脖，真的，我之前也有个类似的，
1: 多少次了、
0: 嗯，
1: 而且那个耳机缠脖啊，
0: 嗯，
1: 不费脖子，但是费耳机，
0: 嗯，那对 对，
1: 耳机总是断啊，耳机总是断，
0: 不敢买好耳机
1: 啊，都
0: 是十块八块的。但现在那个蓝牙吧，也有一个比较让我尴尬的地方，
1: 嗯，
0: 你要是侧睡的话，它硌耳朵，
1: 侧睡硌耳朵。啊，测试个耳的、
0: 嗯，
1: 而且我买那个蓝牙耳机也是便宜点、
0: 嗯、
1: 有时候测试它一碰到枕头、
0: 嗯、
1: 也会识别到、
0: 啊、对对对，
1: 是我是手指按压，
0: 对，
1: 它就停了，
0: 对，
1: 嗯
0: 嗯，我现在那个蓝牙耳机我都不敢买那个就是百元以下了、
1: 嗯、
0: 哎，真的不一样，
1: 嗯嗯，
0: 我之前全都是买了四五十五六十，
1: 哎，
0: 我现在买了百元以上的啊、
1: 嗯、
0: 我现在用的是飞利浦，但是就是你刚刚一百多，
1: 嗯，
0: 也没太贵，
1: 嗯，
0: 真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0: 飞利浦我觉得确实是在这个声音界是属于这个像阿根廷一样的存在。
1: 我现在用的蓝牙耳机都是五块钱。
0: 你买一个，你买稍微买一个好。你啥时候过生日？我今天哥今天送你一个生日礼物。
1: 我太废了，睡着那个耳机丢了。
0: 对，有的时候容易丢。反正我亲测，
1: 然后你洗枕头发现在枕头里边，然后洗坏了。
0: 嗯，
1: 就太废了。
0: 对，我以前都是两只耳朵，现在就是怕丢，也怕那个技术不好，现在就是换。你知道吗？比如说你是左耳的耳机，其实你也可以到右耳戴。你左耳是正常挂，你右
1: 耳
0: 就反。哎，咱俩，我逼，等你今天过生日，高低我送你个飞利浦，我让你感受一下。
1: 许给我了，许给我了啊、嗯！我一般就是之前我听郭德纲嘛，
0: 嗯
1: 啊、现在我听这个东北一家人的音频和、
0: 嗯、
1: 和这个炊事班的故事的音频
0: 啊。
1: 嗯，
0: 其实那相对都是这种情景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你、
0: 嗯、
1: 我得听的是那种台词比较清楚的，
0: 对，
1: 还没有一惊一乍的东西的，
0: 对对对 对，
1: 去助眠。
0: 对、嗯、我一般就是，它有那个这个定时关闭，就是本集播放完毕，
1: 嗯，
0: 因为一集大概是45分钟，
1: 对对对，
0: 我基本上就是每一集只能知道前10分钟发生的剧情，
1: 那你睡得还比较快，
0: 嗯，
1: 睡得还比较快，
0: 所以你看，我之前就是宁肯听那个今天听乡村，我也没看法国，但是我昨天晚上做梦啊，今天早上做梦全是法国队，因为我买的是、
1: 嗯、
0: 你知道哈，是那个让平，
1: 嗯，
0: 让一球平，
1: 让一球平，
0: 对，
1: 就是法国队如果是2-0的话，你就是猜错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我就在想，我就做梦，我说，哎呀，2-1，
1: 嗯，
0: 就是做梦梦着法国队2-1了，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当时就懵，你知道，有人有的时候做梦吧，你就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1: 嗯，
0: 我就到早上我还想，哎呦，我说呀，
1: 2-1，
0: 我说我买两个让平嘛、
1: 嗯，
0: 买法国和阿根廷都让平，我说2-1。
1: 嗯，
0: 那我就看，要是阿根廷也踢个这个1-0的话，这不也就成了吗？20不就得200吗？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8点一看，3-1。哎呀，这给我气！我说完了，折了，
1: 嗯，
0: 折，不用看了，嗯，完了到阿根廷这边3-0，我想这个必折。但是也证明了小瑞，就是今天的目前为止，这马上12点，哎呦，还有3分钟啊，
1: 马上是开，
0: 那个奥地利就开了啊。
1: 嗯，
0: 起码今天这三场比赛跟昨天比，
1: 嗯，
0: 是，哎，非常好，
1: 哎，
0: 这谁切换的啊？然后我说，起码今天这三场比赛跟昨天比，很正常，
1: 走向非常正常，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大家都能预测得到，不出大冷门，
0: 嗯
1: 嗯，
0: 包括昨天那个2-2，那个谁，伊朗和新西兰，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冷门的，
1: 哎，为什么这么讲呢？
0: 因为我觉得伊朗和新西兰之间，他俩之前是不是没有过这个交手？
1: 嗯，
0: 是不是昨天首次交手？就是两个队伍，就是跨108000里都没交过手，就这么巧能打成2-2？
1: 哦，
0: 就谁但凡再稍微的拼一点，谁但凡稍微的就心理方面，那肯定得分个胜负。而且你就算平的话，比如说0-0、1-1，怎么能2-2？你进我进一个，你进我再进一个。
1: 嗯嗯嗯嗯，那你这么说有道理。
0: 怎么就是？
1: 但是我也压对了，我也压对了。
0: 你说打平，
1: 打平压对了，只是我没有想到2-2这个、
0: 啊。我发现你们的节目就只猜胜平负
1: 啊，只猜胜平负。
0: 不猜

0: 猜比分是吧？
1: 嗯，也猜比分，
0: 嗯，
1: 也猜比分。你像美国那场，我就猜比分。
0: 咱们这
1: 我猜美国5-1嘛，我
0: 啊，咱们这座大楼里有一个神人，
1: 嗯，
0: 荷兰对日本2-2居然猜平
1: 哦，
0: 而且他还买体彩了
1: 哦，
0: 但他就买了10块钱。我说你啥也不是，
1: 对。他要是买10万块钱，我觉得他是穿越者，就像那场比赛西班牙那场的穿越者。
0: 嗯，他就买了10块钱的。
1: 嗯，
0: 荷兰和日本能猜2-2，比分猜这么精准，我认为不容易，
1: 不得了
0: 啊！见我面说，姚老师，我跟你讲，比分猜对了，
1: 猜对。
0: 我说太牛了，
1: 10块钱给他多少钱
0: 啊？我说你买多少钱？10块钱，我说滚。
1: 嗯，然后大家呢听我们唠这么热闹，其实自己呢也可以这个根据这个财务能力，愿意参与去到这正规的中国体育彩票点，
0: 对，
1: 去买一张彩票。
0: 关键我跟你讲，好死不死啊，我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约旦行啊，
1: 哎，
0: 我之前真没太瞧起约旦。约旦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是分在 B 组，
1: 嗯，
0: 跟韩国、嗯、伊拉克他们这边一组，小组第二啊。
1: 那
0: 就是仅次于韩国啊。
1: 嗯嗯嗯。
0: 韩国是十场比赛六胜四平。
1: 嗯。
0: 约旦是四胜四平两负。
1: 对。
0: 那就是约旦。
1: 16比16比8。
0: 那就是约旦也就是输给韩国了呗。
1: 对，你这是第三阶段。那第二阶段呢，第二阶段它是六战四胜一平一负，得失球16比4。16比4。
0: 约旦
1: 主场7比0对主场7比0战胜巴基斯坦啊，这个主场3比0战胜塔吉克斯坦，客场2比1战胜沙特阿拉伯啊，客场3比1战胜巴勒斯坦，主场4比0战胜阿曼，0比0逼平了伊拉克，1比1战平科威特啊，主场3比1对巴勒斯坦，客场1比1战平韩国啊，客场3比0阿曼，主场0比1输于伊拉克。这是近期约旦队的战绩
0: 啊，他还把伊拉克，他还将伊拉克给赢了。
1: 嗯，但是他客场还一比一战平了韩国。
0: 他还把在客场把韩国给逼平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
1: 就是，
0: 可以，那约旦，那完了，那我感觉我，嗯，哎呀，
1: 那不，我还是
0: 不好说了。约旦实力挺强啊。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呢，本届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啊，小组赛第一轮这一组的啊，对这个奥地利对阵约旦的比赛啊，这个已经开始了啊。现在我们迎回我们炫彩世界杯的固定搭档张光辉。
2: 不要这么说，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1: 来推一下，来，
2: 看看有没有
0: 这个你啊，那个
1: 啊，哪儿？这这
0: 对对，哎，有声音吗？有声音吗？
1: 好嘞，好嘞，正常了啊，
2: 有声音啊，是不是？能听我说话？
1: 哎，没问题。
2: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的战果啊。阿根廷是一支很好的球队。

0: 不对，但我没想到他这么好。我其实我昨天挺厉害，
1: 嗯。
0: 啊，昨天我进行的一番推演啊，
1: 嗯、
0: 这个非常严格的推演，
1: 嗯，
0: 我猜到了法国会胜一个球以上，
1: 嗯，
0: 啊、所以我买了法国让球胜，
1: 嗯，
0: 啊、中了3-1，
1: 嗯，
0: 因为这个姆巴佩啊，其实大家对他的诟病很多，但他的世界杯的表现呢一直非常好，
1: 嗯、
0: 啊，就是为国家踢球确实拼命。
2: 我刚才也道歉了
0: 啊，
2: 昨天我的声音太大了，
0: 不是因为咱俩昨天说着说，因为我回下午啊，因为昨天是第一次这个下单，所以我仔细的推演、
1: 啊，昨天第一次下，我昨天是买的法国让平，你看就差是一念之间。
0: 啊，你买的是阿根
1: 廷，
0: 阿根廷呢？
1: 阿根廷也让平，因为我让前天比赛西班牙的，我就被吓着了、
0: 我说的是啥呢？哎，
1: 太反常了。
0: 先看这
1: 看这
0: 进
1: 攻啊，
0: 先看进攻啊。
1: 约旦这边接应队员不行了，
0: 我跑太慢了。
1: 你看都已经全站位了，
0: 跑太慢了。
1: 基本哎，
2: 这是个小机会，打了
1: 漂亮，
2: 打中了边网，
0: 踢出就不行，
2: 打中了边网，
1: 他说是角球，
0: 他说角球，裁判说不行
1: ，
0: 然后那个挪威那场呢，我也预测对了，我买的是、因为挪威那场，
1: 伊拉克
0: 对中国体彩让开的是让两个球啊，我买、
1: 挪威那场不让买胜平负体彩，
0: 对，必须是让、而且是让两球，
1: 对，
0: 然后我是让两球，也是挪威胜，
1: 嗯，
0: 我也中了，
1: 嗯，
0: 阿根廷也是因为昨天啊前天啊、
1: 嗯、
0: 因为前天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我说阿根廷跟西班牙应该差不太多、啊，
1: 你买平，
0: 我买的是让平
1: 啊，
0: 我以为阿根廷只能
1: 阿根廷，我昨天也买了让平，
0: 因为是啥呢？这个得分析啊，阿根廷小组出线其实没有问题，他出小组出线的这个形势呢，比西班牙其实更好，他的那个整体的实力呢，比西班牙的小组要看是要弱一些的，
1: 嗯，
0: 我说那你就带拉踢呗。
2: 梅西可能也是受到了姆巴佩的刺激，
1: 对，
2: 姆巴佩进俩球把梅西给超过去了、
0: 也有可能，哎呀，
1: 有可能
0: 这个东西吧，是咱们
1: 先踢嘛，
0: 赛前没法分析，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0: 然后他的西班那个阿根廷的让胜应该是 1.95、啊，然后那个
1: 你买让平了，
0: 我们让平 3.5， 我一算20块钱，要是让平的话就是900块钱，
1: 嗯、
0: 要是这个让胜的话，
1: 所以你买是四串一，
0: 然后奥地利这场我买的是奥地利给他打穿了
2: 啊。
0: 因为这个后续的系统研究发现呢，奥地利的这个教练呢非常喜欢高位并抢。
1: 嗯，奥地利我买的是那个让两个
0: ，你买的都是单场是吗？
1: 没有，我昨天不买的是那个法国让平，阿根廷让平嘛，我2-1
0: 啊，
1: 完了折了嘛，
0: 啊，
1: 完了，因为奥地利今天中午11点之后开采还能继续买，
0: 嗯，
1: 我寻思追一手吧，完了那个买的奥地利是那个让两个，
0: 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
1: 但是
0: 啊。我没买上，
1: 不是没买上，就1.25，太低了，
2: 我也
1: 没啥意思了、
2: 我也相信奥地利会赢啊。
0: 你觉得他会赢几个球？
2: 我觉得会赢两颗球以上
0: 啊，
2: 两颗球以上，
1: 嗯，
2: 有可能是3-0，
1: 嗯，反正就是我买是让两。
2: 奥地利这个国家呀、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那奥地利那个音乐厉害，那足球厉不厉害？奥地利足球非常厉害啊，
0: 很厉害。
2: 在上一届的欧洲杯，小组有法国，有荷兰。但是奥地利是小组第一，同一个小组里边，而且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阿拉巴啊，阿拉巴是皇马的这个边后卫。那这届世界杯又赢回了阿拉巴，近前主力全部出战，
0: 没错，
2: 踢约旦，我认为赢问题不大。
0: 我只说一下我买的比分啊，买的是4-1和3-1
2: 啊，4-1和3-1
1: 啊，你买比分了，直接进奥地利直接买比分，
0: 也他串了嘛，但是串完这个因为阿根廷表现太好了。就结束了。其实挪威我也买比分了，挪威买的3-0，4-0。我真的想买4-1来着。后来我寻思，你说我一个买10块钱，
1: 嗯，
0: 我买一共2场买6个比分，
1: 嗯，
0: 我挣150，我说我里外里我买太多也不合适啊，
1: 是是，
0: 我就没买4-1，结果确实提个4-1。这场现在我买的是3-0、4-1和3-1，他万一踢一个4-0，
1: 嗯。
0: 那我就完美的避开了，
2: 完美的避开了。
1: 但是踢4-0的话，我让俩胜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啊！因为
1: 现在
0: 我这个看他那个教练的他的这个平常的技战术就是高位逼抢，然后奥地利呢这个球队呢，大家从这个如果看直播的话也能看出来，球员们身高马大，
1: 嗯，
0: 踢这种咱们的这个约旦是哪个？是亚洲还是非洲？
2: 亚洲，
0: 对，踢咱们。
1: 但是红毅刚才我看了一下，我跟小瑞还说，约旦曾经在客场小组赛时候把韩国逼平了，
0: 那没有用，那韩国咱都亚洲球队身体没差那么多，
1: 嗯。
0: 你这奥地利，你一会儿你看他迅速，他是几秒五秒高位逼抢，拿球直接包夹，然后开始踢反击，
1: 嗯，
2: 对，
0: 很容易给咱们亚洲球队踢穿。他就专门踢，你就像德国这种球队，他的踢法和德国很像，就是
2: 从后防线上啊，
0: 对，
2: 从后防线上来看呢，这个奥地利啊，确实平均身高要高一些，高个4-5厘米，

0: 吧，
1: 那高老些了、
0: 嗯。现在基本上就压着打，你看，基本上这个约旦也过不了中场。
1: 一会儿大家今天刚开场啊，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约旦拿球，咱们这个奥地利肯定是迅速逼抢、
0: 嗯，
1: 然后马上提反击，
0: 嗯、
1: 两脚就进区。
2: 其实，在身
1: 马上进，
0: 你看
2: 在身材的对比上啊，
0: 好球，
2: 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挪威对伊拉克那场身材对比才非常的明显。
1: 但是他挪威和这奥地利风格不一样嘛，
2: 嗯、
1: 挪威是这个魔童啊，
2: 嗯、
1: 就确实是吃人，
2: 就是靠个人能力，
1: 真厉害，
2: 靠个人能力啊，
1: 真厉害啊，真厉害，这球员就是到这个程度，确实是有点。就独树一帜吧，就跟姆巴佩似的，也确实厉害。还有梅西，梅西今天没必要发挥这么好。
2: 嗯、你说你那么使劲干啥呀？
1: 对呀，你该
0: 这个球出底线了。
2: 这个球已经
0: 梅西发挥这么好的话，明天葡萄牙 C 罗说话，哎呦我去！
2: 哎，这个很多这个软件的评论区已经开始点 C 罗了。
1: C 罗，但 C 罗我觉得
2: 对 C 罗进行了这个讽刺啊。
1: C 罗，我估计明天应该够点呛，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吧，因为他确实他的、
0: 没出。
2: C 罗就算能力再强，
1: 他踢
0: 小球，
2: 他也比梅西大三岁了。他也是年逾四十的老人了，
1: 而且他的踢法和梅西不一样。
0: 嗯，
1: 踢法那个梅西老大爱踢法，
2: 嗯，
1: 完站完就忽然加速，
2: 嗯
1: ，C 罗是一直跑，跳。
0: 哎呦，这个倒三角，人没给上。
1: 奥地利这个球队，我觉得跟咱们昨天那些平局相比呢，它的特点在于哪儿呢？就这个球队，我说就我必须得争胜。
0: 嗯，
1: 我肯定上来，我不给你先给你踢二十分钟，我就进入状态没有，上来就开始跟你往死干。
2: 嗯，
0: 因为奥地利这个小组，他不能再那什么了，
1: 嗯，
0: 他不能再有任何大意了。
1: 他这个小组这暴踢，
0: 嗯
1: 啊，手球了啊，应该是。
2: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奥地利这边的这个七号啊啊，七号身高1米92的阿瑙托维奇啊啊，阿瑙托维奇这个在顶在最前方的这个支点一般的这个球员啊。
1: 嗯，你看这个约旦拿球，马上就给你压上，你不带让你随便这个出脚的，断掉。你看一脚就管是球人家就一脚。
0: 刚刚我跟小瑞还说，弄不好这个小组出现的是法国和塞内加尔，奥地利你就必须得这场你必须得拿下，你不拿下后边你不好踢了。
1: 我觉得能拿，
0: 你跟塞内加尔，你跟法国踢，你都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场约旦是最。这个小组最软的柿子，你必须得捡它捏。
1: 而且奥地利是啥呢？他得争这个净胜球。
0: 嗯，
1: 那能在谁身上拿呀？那下场那个塞内加尔肯定也是拼命。
0: 是，
2: 嗯嗯
1: 嗯。奥地利
0: 这样的，
1: 对奥地利说，我就肯定得在他身上使劲儿。
2: 嗯嗯 嗯。
1: 我预测在比赛在15分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粒进球。
2: 嗯，
1: 然后约旦1-0。
2: 嗯嗯。
1: 不能！
2: 哎，刚才我得，
1: 不能！
2: 我得更正一下，今天顶在最前方的不是身高1米92的阿诺托维奇啊，
1: 嗯、
2: 而是身高2米的这个卡拉季奇、啊。
1: 两米
2: 啊，身高2米的卡拉季奇。
0: 奥地利前锋，
2: 嗯，
0: 那就他就是定位球投球比较好，因为两米的话转身肯定就慢的，他就是
1: 他不用他转身，
0: 嗯，
1: 他你
0: 就直接给他喂球就行了。我哎呦啊，
1: 没有用，
0: 这开场约旦两脚射门了。
1: 他关键是没威胁呀、
0: 奥地利还没有一脚射门呢。
1: 嗯，就现在一个局势来看，这个我觉得还是奥地利赢面很大。他刚才你看他在那个中圈，他起脚的之前，四个奥地利的球员已经给他围上了。
2: 嗯，
1: 然后这边你看打防守，一脚直接洞穿防线，
0: 好球，
1: 然后接球，
0: 哎，给大，
2: 这个给大了，这个、给大了。
1: 好像地好像有点滑呀。
2: 嗯，
1: 你看那个球有一个变
2: 向，刚才那个球，对我刚想说，我说那个球弹在地上那个轨迹怎么那么奇怪呢？
1: 有个变速，
2: 是不是赛前浇水浇多了还是浇少了啊？
1: 不是有水，就是那个钻太大了，可能。
2: 嗯，
1: 但那球确实一个好机会，奥地利就这么踢两脚出一个机会就很容易进球。
2: 嗯，
1: 粘不上啊。
2: 嗯。奥地利这边其实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啊，这个身高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啊。
1: 你看，就这么踢，你拿不到球、
2: 一个两米身高的大中锋顶在最前方啊，这个防守他的呢都是这几个1米85左右的啊。
1: 是。
2: 约旦后卫。
1: 嗯，所以说这个咱们亚洲球队碰到这种身高马大的，而且踢的侵略性非常强的球队，确实是。有点被克制，
0: 有点难受。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5: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

0: 线0431-8582-9899。
1: 哎呀，说话间这个时段呢，这个从九分钟啊，八分钟开始，一直到这个十二分钟，
2: 哎，有球看，时间过得真快哈。
1: 奥地利也一直是在这个约旦队的这个禁区啊，
3: 疯狂的进行，
1: 大禁区这块进行这个，
3: 你看出来这个
1: 找到这个机会、啊，
3: 奥地利啊，脚上活确实糙，
1: 嗯，
3: 但是就是往，哎呦，你看地下的水，刚才他一下子，
1: 嗯，
2: 他那边
1: 是
2: 下雨，
1: 还是赛前浇水浇多了，
3: 应该是浇水浇
2: 好球，这个球基本上前。嗯
1: 哦，
3: 没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奥地利这个球队啊，确实小人活了。
1: 这个出球是真慢啊，
3: 那么精细、
1: 嗯。这出球是真慢，嗯，
3: 这个也是他们这种身体比较强硬的球队的通病。
1: 那十四号卡拉伊基奇啊，你身高2米，你不能要求他脚下还非常的灵活啊。
3: 两米踢足球，
1: 2米
3: 啊、嗯，有点白瞎。
2: 那咱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了，一边看一边把明天的四场比赛
1: 进行一下
2: 二位
1: 负责人的预测，
2: 神预测一下吧。
3: 我听一下，我其实我昨天因为买完之后吧，太关注今天比赛。
2: 昨天明天忘看了，
3: 明天忘看了，
1: 明天的第一场澳大利亚对阵民主刚果，
3: 那没啥说的吧，
1: 民主刚果，民主刚果这边他的阵容身价达到了1.44亿啊，澳大利亚这边呢是10.2亿，
3: 那你听起来这个刚果应该是有一个球星吧，
1: 嗯，
3: 有一个比较贵的球星吧，
1: 嗯，维萨啊，维萨在纽卡斯尔，
3: 多少钱，
1: 嗯，2500万欧，
3: 啊，2500万的也不错了、
1: 嗯、
3: 也不错了、
1: 嗯、
3: 想一想、
1: 嗯、
3: C 罗肯定也能挺使劲儿，但是你这玩意儿毕竟年纪在这儿、
1: 主教练说哈、主教练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说是可能不会让 C 罗打满全场，就是一场比赛让 C 罗比如说打个5-60分钟这样的、
3: 嗯、对，他得为这个淘汰赛做准备、
2: 梅西今天打了多长时间被换下去了，
1: 梅西今天打了80分钟，
3: 嗯，
2: 基本上也算全场、
3: 嗯、因为梅西我觉得是这样啊，那这场比赛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出现预判了呢，因为这个西班牙的主教练和阿根廷主教练一开始说咱俩啊最好别在32强碰着，
2: 嗯，
3: 结果现在看西班牙如果扳平呢，没准他就小组第二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没准他就真碰上、
1: 嗯、谁都不想啊在小组赛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直接面对强敌、嗯、
3: 对，这他俩都很强、
1: 嗯、
3: 然后这个葡萄牙对刚果这个实力差距还是很明显、
1: 很明显很明显
3: 很明显，那就4-0呗，
1: 嗯
3: 没有
2: 上一次
3: 3-0吧，
1: 3-0
3: 还能今天预测3-0，或者葡萄牙踢过别人惨案吗，没有吧，
1: 葡萄牙踢过5-1波兰，在世预赛的在欧国联的小组赛啊，欧国联的小组赛，
3: 嗯，
1: 然后呢9-1踢亚美尼亚啊，在预选赛之前、
3: 那都无所谓，主要还得看那个世界杯正赛，那个葡萄牙这次的前锋是谁啊，锋线有谁啊，有特、除了 C 罗有特别厉害的吗，
1: 我正想说就是本届葡萄牙这个中场真是非常的强啊，这个前场呢真是
3: 非常的弱，
1: 莱昂吧，莱昂算是、AC 米兰的身价达到了5000万，但是其实莱昂啊、莱昂就是在葡萄牙踢的，在国家队踢的很一般。
3: 是那个挺黑的那哥们儿，是不是？
1: 挺黑的哥们儿，挺黑的哥们儿。
3: 他挺猛，
1: 嗯，
3: 他速度挺快，我记得他上届世界杯表现行，我觉得还可以。
1: 莱昂啊，莱昂啊 ，AC 米的，AC 米兰的啊，还有个切尔西，还有切尔西的那个内托啊。
3: 他关键他四场，他那四个顶级中场啊，
1: 四个顶级中场没有错啊。
3: 对啊，他也有进攻能力，那中场也不是说我光传球，也是有这个进攻能力的，4-0吧。
1: 大家关注这场比赛。
2: 5-0，
1: 3-0。
2: 5-0，那我还是就是2球胜
3: 啊、
2: 让2球胜。
1: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啊，就是看葡萄牙比赛，咱们重点关注谁啊？你不要只知道是说看 C 罗啊，你可以重点的关注谁呢？一个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3: 啊，
1: 一个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啊，若昂·内维斯、鲁本·内维斯啊、维蒂尼亚这些顶级的中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刚才那乔丽丽左边空当那么大，一脚直塞直接进去。
1: 找2米的大中锋，
2: 别说，哎呀，慢，
3: 这2米大中锋也不能在弧顶就开始往里顶啊，多有劲啊，
2: 这个
3: 啊，
2: 确实
3: 啊，
1: 这个姚乐老师一如既往的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谨慎啊，2-0呗，2-0，无必是5-0，
3: 不是他让两球胜，
2: 2球胜
3: 是3-0，
2: 3-0
1: ，OK，
3: 我5-1，5-1就这么定了，
2: 就干呗
3: 啊，
1: 接下来
3: 咱既然不负责任的预测，肯定是拉满，
2: 我比较好奇英格兰和克罗地亚，
1: 英格兰踢克罗。
3: 一比一，
2: 不行啊！
3: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得慢慢品，得慢慢品。就现在品，就是你要说一个非常准确答案有点早，但是咱们不准这个不准确的预测呢，我觉得英格兰应该大胜不了。
1: 我觉得英格兰会是一场大胜克罗地亚啊。
3: 我觉得不能，英格兰这个球队
2: 2球以上，
1: 两球以上，
3: 我觉得不能。
2: 克罗地亚
1: 太老了啊，太老了。
3: 英格兰大赛有名啊。

0: 乳名就是比较软呢、
1: 啊。哎，对，没有错
0: 啊。
1: 欧洲中国队，
0: 那不能这么说，对，那不能。
2: 中国队开心了，
0: 啊、中国队进设备了啊！
2: 要不要？
1: 不，
2: 哎呦，
0: 我一点不担心。
2: 刚才我们一看，心脏一颤。
0: 我不是，
2: 你看人约旦都站起来了。
0: 我觉得约旦就这种在禁区外的射门，基本上没有什么威胁。
1: 嗯，
0: 但是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办法进到人的禁区内，
1: 豁出去了
0: 啊、嗯！你看他如果这个想继续这个盘带的话，除非他一个右路的盘带，正常的这个奥地利亚人已经对他进行个围堵了。
1: 嗯，角球，
0: 但角球确实是这个约旦的机会，希望能把握住啊！先把我那个4-1的一给搓平，
2: 先把一搓出来。
0: 然后这个英格兰
1: 克罗地亚，我觉得是两球啊。
0: 啊，那谁来了吗？凯恩来了吗？
1: 嗯，
0: 凯恩，
1: 必须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
0: 啊。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天才球星是谁来着？
1: 贝林厄姆
0: 啊，对对对，贝林厄姆
1: 啊，以及如果说呢，这个女性听友你想看这场比赛，关注谁？关注赖斯，
0: 很帅，
1: 赖斯长得非常帅
0: 啊，
1: 赖斯长得非常帅。
0: 有贝克汉姆帅吗？
1: 差不大，差不差，没有，
2: 小贝克汉姆，
1: 但是赖斯啊，也是踢中场。也是个中场的帅哥，
0: 啊、没错啊。
2: 几号？赖斯几号？
1: 赖斯是四号。
0: 你看最帅那个，哎呦，你看这接不住，
2: 接不住，就停球。
0: 可惜，可惜啊，
1: 嗯、
0: 可惜啊。刚才说到那个贝林厄姆啊，是这个目前，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是目前在这个世界杯身价就前三名。
1: 嗯 嗯。
0: 他一个姆巴佩，一个哈兰德，一个是不是他三？他仨是前三呢？
1: 都是两亿，
0: 都是两亿、
1: 嗯、
0: 啊，三位两亿欧啊、
1: 嗯，
0: 哎，真厉害，两亿欧，
1: 亿
0: 三位。现在反正哈兰德和这个姆巴佩也证明了自己，说你这个钱给我肯定没白给。
1: 对，
0: 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贝林厄姆、
1: 嗯、
0: 说这钱白不白给。
1: 对，
0: 这玩意儿吧也得分球队，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我就觉得这个英格兰这个球队就是少点啥，就是少股劲儿啊，还少股啥呢？就是没有那么凶猛。
1: 现在不少了。现在不少了，我认为有凯恩不少了。
0: 凯恩这也不是第一年踢世界杯，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也就那么回事儿。他有他中场现在厉害吗？哈，英格兰呢？
1: 英格兰的中场还行啊，
0: 还可以，
1: 还行还行。因为赖斯嘛，赖斯加贝林厄姆，
2: 英格兰胜，
1: 这个中场组合，
2: 明英格兰胜。
0: 我是觉得可能会
2: 赢克罗地亚，
0: 得出个平局吧、
1: 嗯。
0: 明天可能会踢一场平局，我就赌他俩了、
1: 嗯、
2: 啊，就他俩打平。
0: 葡萄牙明天几点呢？
2: 葡萄牙一点，英格兰四点。
0: 两米，也不怪他，两米不怪他，
1: 你俩不要声音这么大啊！
0: 啊
1: 刚才是门前出现了这个位，
0: 越位了，越位了，总越位。
2: 看我看一下，是放一下，
1: 看这球啊！
0: 啊，那个那哥们儿，
1: 奥地利这边是门前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2: 太明显越位了，
0: 也不是好机会，没怼进。你看，
1: 两米，
0: 得给个这哥们儿位置换一换，别让他那个站正当线儿。
1: 不是，一会儿可能会有调整，因为下场还坐着一个1.92米的阿诺托维奇，状态也非常好。
0: 不是他这个，因为他在中间嘛，他射门能力确实是差一点。你看他脚步也慢，非常沮丧。他那个身体语言就很沮丧，你说接不着、
1: 嗯、
0: 你咋整？那个葡萄牙是几点凌晨呢？
2: 葡萄牙一点，英格兰4点。
0: 不行，葡萄牙可以看一看，看看 C 罗最后一舞呗。
1: 葡萄牙我肯定是不看了。
0: 啊、
2: 然后加纳和巴拿马呢？
1: 加纳踢巴拿马
2: 应该
1: 我得。承认一下啊，加纳和巴拿马呀，我并不熟悉。
0: 巴拿马好像不弱吧？
1: 嗯，我并不熟悉，
0: 我也不太熟悉。
1: 我就支持一手加纳啊，我支持一手加纳。
0: 非洲小兄弟，巴拿马，他世预赛啥成绩啊？
1: 巴拿马世预赛呢是，我看看啊，6战3胜3平，进9个球，
2: 嗯、
1: 丢了4个球，
0: 嗯，
1: 全队总战
2: 胜、嗯、哇，
1: 进、
2: 哦、
1: 了
2: 世界波。
1: 世界波，
2: 这个也是在弧顶的位置。
0: 好，
2: 十八号，这个应该是这打左边
0: 右前位，好像是。
1: 来自于
2: 这是一脚冷射、
1: 嗯，来自于奥地利的罗马施密德啊，18号啊，效力于德甲云达不莱梅啊，身价达到了1500万啊。
0: 我打开了我的这个彩票。
1: 这个进球啊，这个进球呢，因为这个德转的这个身价评这个评估网站呢，会根据世界杯的世界杯的表现实时的去调整。
2: 他是从后边插上的，你看，
0: 嗯、
1: 你看这个球可能就把自己的身价提高到了2000万了。
0: 是。太好了，
2: 你看他是从看直接铲，然后一脚，
0: 很精彩，很精彩。
2: 这个还比弧顶还远
1: 啊、这个是今天梅西两颗进球产生的地方，
0: 对，
1: 产生的位置都是这个位置。
0: 很好，奥地利啊、现在进一个非常好。
2: 他也这个进球就是守门员，这守门员站位有问题，这守门员站位有问题，
0: 这也没办法，
2: 只能用眼看都没做出反应，
0: 因为这个世界杯这个球队呢、你像一些这个不是非常强的球队，他的门将也不是很强、要面对一些比较刁钻的进球或者是起脚的时候，也确实准备不充分。

0: 你干啥呀？你仨人直接给你踢飞了。哎，我好像没买4-0啊。
1: 你买3-0了，
0: 3-1、4-1
1: 啊？你没买对方零封啊？
0: 没有啊，我寻思咋让你进一个？
1: 但是有偷一个也有可能。
0: 对，
1: 看这不是个角球吗？
0: 就是正常，如果按照我以往啊年轻的时候的这个方法呢，一定会有个零。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保守了嘛。
1: 嗯，
0: 你像我那个挪威就是3-0、4-0，然后奥地利就是3-1、4-1。
2: 嗯
1: 嗯，
0: 啊，就是就保证。
1: 哎哎，哎呦我一个弹球，
0: 我
1: 一个
0: 哎我都傻了，刚才这角球好像直接放门里的那
1: 么。对对，刚才一个弹，
0: 这个应该会给个回放吧？
1: 一个反弹，
0: 应该会给个回放。
1: 这个是怎么能反弹下来呢？是谁得到球了？
0: 地华啊！咱们再预测那个第三场啊，这巴拿马踢那谁？
1: 加纳
0: 世界赛成绩怎么样？
2: 嗯。等会儿啊，马上给你查啊！
1: 巴拿马这个世预赛一场没输，
0: 听起来不弱啊，听起来不弱，
1: 听起来不弱。
0: 嗯，
1: 4-3、4-4是吧？
0: 3-3。
2: 加纳啊，加纳在非洲区10战8-1-1。
1: 哎呦，
2: 进23个球，丢6个球。
0: 哎呦，
1: 哎，那还是在加纳，
0: 进攻火力很猛啊，
2: 进攻火力非常猛。
1: 加纳，
2: 然后身价是巴拿马的10倍，
0: 十倍。
2: 他这边是2亿多嘛，巴拿马这边是3000万。
0: 那来一个吧，4-2。
1: 嗯。我一听你说这比分，感觉就好像是已经看到结果。
0: 我定下了啊，
2: 这边这个加纳这边的一个中场啊，这个塞梅尼奥啊，一个人就顶巴拿马全队，他一个人8000万身价，在效力于曼城的啊。
0: 嗯、他是中场
2: 啊，
0: 很重要，中场很重要、
2: 嗯。他是这个进攻型中场啊，踢这个右边锋。
1: 今天目前为止4场比赛没有一场爆冷，都是正常
2: ，都正常走向。
1: 那明天我就想说，
0: 英格兰输了明天，
1: 我想
0: 咋赢啊？这样，
1: 明天，
0: 就出英格兰身上看来，哎呦，这啥谁整的广告啊？罗纳尔多
2: 外星人，外星人
1: 那个罗纳尔多说只要钱到位我也认了，
0: 行，
1: 该跳也跳。
2: 世界杯期间的广告都非常抽象，
1: 不准时间哈，
2: 非常抽象。
0: 然后还有最后一场
2: 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呢，乌兹别克输应该是输了，应该打不过哥伦比亚啊。
0: 乌兹别克也是咱亚洲球队是不
2: 是？
0: 是
2: 是是的，是的，是的，
0: 1-0。
1: 什么
0: 亚洲球队？
1: 乌兹别克1-0赢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这个球队，我觉得他好像没啥特别厉害的人嘛，他就那年出个 J 罗，
2: 有个 J 罗啊 ，J 罗在俱乐部不行，在国家队，哎，一回到国家队踢的就好，哎，一到俱乐部就不会踢球。
0: 他上届踢哪儿？我记得表现也一般。他上一次世界级别赛事是什么杯？他们美洲杯吗？
2: 嗯，对，美洲杯。
0: 好像表现也不是很好。
1: 乌兹别克是不是小组赛吧？中国队全赢了。
2: 乌兹别克呀、啊。乌兹别克在亚洲区预选赛这方面，我看一看啊，
1: 主客场是不是都赢了？这场球确实进的漂亮。
2: 哎，
1: 裁判员视角，
0: 好球，好球，好精彩，真兴奋呐！自家的我来一脚也行。
1: 嗯，这脚踢的就是甩开了，
0: 啊，前脚蹭了一下，
1: 弹了一下，
0: 是
1: 跟中国队什么比？
2: 咱们世预赛呀、啊，没有进第二阶段，所以就没有他的这个。
1: 咱没跟乌兹别克踢过吗？
2: 嗯，没有进第二阶段的，
1: 啊、
2: 所以没有统计，只有第二阶段和18强赛啊。
0: 啊！希望明年能进啊！希望下
1: 届
0: 呗，下届，下届我估计也过，
1: 下届就得60支了，再扩。
0: 别扩，别扩。现在还行，我感觉下下届有希望。
2: 嗯，有希望。
0: 咱们新的这一代的这个小将们，这个出现之后，
1: 62啊。
0: 有希望，有希望。你这个也是要对咱们充满信心。嗯。以后这个中国队进世界杯，我无条件买全3-0，
2: 那必须支持，
0: 必须支持，也不为我也不为赢钱，就为中国踢的做份事业，
1: 加油嘛！
0: 上
1: 半场进25分钟1-0领先啊，我现在还差俩球，
2: 完了，咱们节目口播一个都没说，
0: 补一补，一会儿补一补啊，一会儿补一补，然后那个再跟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大家
2: 到时间了，
0: 看球一定要买中国体彩啊。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燕之

0: 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2: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3: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手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那再来关注赫莲娜面霜啊，绿宝瓶。那赫莲娜面霜呢，是美妆界的传奇，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爱美人士的追捧。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里面含有丰富的海茴香，这是绿宝瓶的灵魂成分。它的价格相当昂贵啊，海茴香一公斤就要10万块钱啊，新积水的修护保湿力堪称一绝。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质地淡淡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高浓度，不黏糊，上脸推开很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感觉啊！这是国际品牌赫莲娜绿宝瓶拿得出手的好东西，而且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送五瓶新积水体验装，送五瓶新积水体验装，既有档次又有心意，收礼的人肯定会非常开心啊！这个也是618活动非常的有什么呢？有诚意的一个活动，就是在绿宝瓶本身团购价格的基础之上，再送你五瓶新积水体验装啊，只要699块钱，699块钱，优惠力度非常的高啊！现在下单送五瓶30毫升的绿宝瓶，送五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积水啊，五瓶三十，100，相当于150毫升，这就是一个正装了，加一起150毫升正装。这个要比正装还要多一点点啊，皮肤容易敏感啊，是敏敏肌啊，闹小情绪或者熬夜后脸垮没有气色，可以来去囤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毕竟它还要再送你新积水啊。那怎么买呢？这个非常简单啊，就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购买，一物一码支持溯源，是699块钱送你30毫升699块钱啊，赫莲娜绿宝瓶精华正装的价格，送你30毫升赫莲娜新积水，送你5瓶赫莲娜30毫升的新积水，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两个字啊，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购买。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0: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5: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好书。有人说，当你委屈迷茫时，一定要看看《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有人说，当你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时，不妨读读《杀死一只知更鸟》。还有人说，当你对人性感到绝望时，可以看看《杀死一只知更鸟》。从书名上看，跟家庭教育没有关系，但是它确实是关于家庭教育最经典的书。它让读者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中很多事情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勇气和坚持。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在这个充满偏见和不公的世界里，依然有人坚持做正确的事，有人愿意为真理发声，有人相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书中还有这样一个观点，我十分认同，在你最终了解他们之后，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这是阿迪克斯对孩子们的教导，他让孩子们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要理解别人的处境和想法，而且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这句话后来改变了很多人看待他人的方式，当遇到不友善的同事，想一想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当去餐厅吃饭时遇到了不耐烦的服务员，想一想他是不是生活压力很大。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愿意去理解别人时，自己对这个世界就没有那么多恶意了。关于人际，关于自我，关于是非，都被这本书说透了。一个人对人性了解的越透彻，看待关系的心态就越

0: 越宽，烦恼就越少，对自己认识的越清楚，面对世界的视角就越大，态度就越柔和。希望内心的那只知更鸟能永远为你我带来希望，带来指引，带来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
1: 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聊聊书名。肯定有许多人对这本书的书名感到疑惑吧。美国南方有这样一句俗语，杀死一只知更鸟就是一种罪过，而这句话就是出自于本书。可能大多数人连知更鸟是一种怎样的鸟都不知道，它从不毁坏别人的花园，不在玉米仓里做窝，它只唱歌给我们听。在书中，知更鸟与情节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代表了书中正直、勇敢、善良的人们。而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意思是天真善良的无辜者被杀害。这本书是美国女作家哈珀里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是公认的美国文学经典，被列为美国高中生必读书籍。这本书曾获得1961年美国普利策奖，是美国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书，青少年最喜爱的小说之一。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了第25届奥斯卡三项大奖。那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够在美国社会有着这么大的影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吧。该书是以作者的童年生活环境和经历为创作原型，以一个叫斯科特的6岁女孩的童年视角展开，记录了小镇里发生的种种奇闻。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白人和黑人依然泾渭分明。黑人被视为低等的种族，社会地位很低，但是由于没有了奴隶制的束缚，黑人的解放给白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威胁。所以为了维护白人的特权地位，白人们想方设法打击黑人，并对他们进行妖魔化的描述，将他们视为智力低下的无耻之人。故事的主人公妹妹斯科特和哥哥杰姆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他们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斯科特的妈妈在他2岁时去世了，他们的父亲阿迪克斯是这个落后闭塞的梅克镇上的律师，他独自将两个小家伙拉扯大，十分疼爱两个孩子，让他们快乐成长的同时，还教他们为人处事的正确做法，在孩子心中点燃了正义、勇敢和包容的火种。斯科特刚入学前已经识字了，老师很不开心，认为阿迪克斯搅乱了他的教育计划。然而阿迪克斯并没有刻意地教斯科特识字，只是在自己读书看报的时候抱着斯科特读给他听。读书看报识字就像是他们的游戏一般，当斯科特因为被老师误会不想去上学时，阿迪克斯也没有表现得暴跳如雷，只是用他能听懂的方式向他解释为什么要上学。在老师与阿迪克斯的教育出现冲突时，阿迪克斯也没有强烈反对，反而很俏皮地和斯科特做着秘密协议。在阿迪克斯的教育与关怀下，两个孩子成长得健康而又快乐。小镇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最特别的是怪人拉德利，传说这是个阴险狠毒的半人半鬼，他试图杀害自己的父母，午夜伏在别人窗户上偷窥，所有一切不好的事情都与他有关。拉德利这个名字令人们退避三舍，可是在斯科特的邻居莫尔小姐的口中，怪人拉德利是个懂礼貌的孩子，每次见到他都会彬彬有礼地打招呼。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可怜的孩子经历了什么。有一天，斯科特和他的哥哥杰姆在小镇上玩耍，他们不知不觉走到了拉德利家，顽皮的孩子们想把拉德利引出来，以此来验证传言的真假，但是他们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拉德利的身影。突然，

在拉德利家旁边的树洞里，兄妹俩发现了两块口香糖，这让他们惊喜万分。难道这个树洞是个藏宝地？又过了几天，兄妹二人又在树洞里发现了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面放着两枚一便士的硬币。两个诚实又善良的孩子决定这肯定是别人不小心丢失的，他们想物归原主，却又不知道到底是谁丢失的。不久后，树洞又带给了他们新的惊喜。一天，兄妹二人来到树洞，斯科特突然发现里边有两个用肥皂雕的人像，这两个人像像极了兄妹二人。难道有人知道他们会来，刻意送给他们的礼物？那之前树洞里出现的东西也是送给兄妹二人的吗？后来兄妹俩写了一封感谢信，想要把信投进那个树洞，却发现树洞已经被人用水泥堵上了。他们打算到拉德利的家里把感谢信放在后院窗台上，不料他们刚刚进入院子，拉德利的哥哥就以为有歹徒入门行窃，扛着枪就出现了。这可把兄妹二人吓得不轻，赶紧跑了。在逃跑的过程中，杰姆的裤子被拉德利家的栅栏勾掉了，可是没裤子怎么回家呀？杰姆下定决心回去拿裤子。当他悄悄返回拉德利家的院子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裤子已经被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草坪上，而且被勾烂的地方也被缝好了，好像已经猜到他要去哪一样。这让杰姆有一种被人看透的不安感。就这样，神秘人拉德利的房子成了斯科特和哥哥杰姆的神秘乐园，他们每天都期盼着在这里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

0: 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好人帮，讲好书，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天夜里，斯科特的邻居莫迪小姐家突然着火了。斯科特和杰姆站在拉德利家门口前，怔怔地看着父亲和镇上的人们从莫尔小姐的家里往外抢救东西，看着救火车往房顶上喷水。两个孩子在寒冷的夜晚被冻得浑身发抖，等回到家才发现自己身上多了条毛毯，但是两个孩子谁也记不起来毯子是谁给他们的。就在这时，一个可怕的流言正在小镇里到处蔓延。一个叫做汤姆·鲁宾逊的黑人被白人女孩指控涉嫌强奸。这个汤姆是一个善良正直的黑人，而原告是无赖醉鬼尤厄尔，一个好吃懒做的白人。尤厄尔指控汤姆强奸了自己的女儿。此时，斯科特的父亲阿迪克斯被指定为汤姆的辩护律师，为一个黑人辩护。这件事使得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起阿迪克斯，包括他的妹妹亚历山德拉，认为阿迪克斯辱没了自己的家族。阿迪克斯明知道为黑人辩护会遭人非议，而且毫无胜算，甚至可能会毁掉后半生的生活，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把案子接下来了。他想让孩子们知道，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如果他不去做，以后就再也没有资格去教育孩子们了。当斯科特学着别人的样也用黑鬼来称呼黑人时，阿迪克斯温柔地让他不要这样叫，那是蔑称。斯科特说，学校里的人都这么叫。阿迪克斯说，那从今天起就少了一个人了。可是这场案件还是打破了小镇的宁静，也使斯科特一家陷入到麻烦的漩涡中。周围的人纷纷指责阿迪克斯，并对他们一家进行各种侮辱。尽管整个社会都在与阿迪克斯为敌，但是他坚信汤姆是冤枉的，他仍坚持准备辩护。随着阿迪克斯的调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老尤尔的女儿从小胆怯、恐惧、空虚、自卑，柔弱的她不仅要承担着家中所有的劳作，还经常被醉酒的父亲暴打。汤姆见这个姑娘可怜，就经常帮她分担一些重活。有一天，尤尔的女儿主动亲吻了汤姆，但是这一幕却被他的父亲发现了。尤尔这个无赖将女儿一顿毒打，并且为了维持自以为尊贵的白人身份，逼迫他控告黑人汤姆。阿迪克斯向陪审团展现了汤姆的不在场的证据，这足以证明汤姆是被冤枉的。但是陪审团的人们仍是给出了有罪的决定，只因在这个镇子上，黑人与白人的案子中从没人判黑人赢过，他们认为自己要判的这一案也应当如此。得知审判结果的汤姆心灰意冷，因为害怕死刑，所以他决定越狱。但是在越狱过程中，他还是被警察发现了，并且被枪杀。汤姆的生命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也许你会说，汤姆太傻了，他为什么不再次提起上诉呢？这样的案件就会再审，会去到最高法院，那里的人偏见没那么重，胜诉的机会很大。阿迪克斯的一句话也许能解答了你的疑惑。或许汤姆已经受够了白人给的机会，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出去。对于汤姆这样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来说，他未必能知道外面世界的开放，即使阿迪克斯一次又一次地鼓励开导他，但他或许认为这只是安慰。庭审中，他完全相信阿迪克斯，庭上的证据也都对他有利，但最后结果却将他击垮了。对他来说，

有阿蒂克斯这个白人的同情已经够了，自己没有耐心和信心再去相信白人的法庭。于是他在放风时间里冲向栅栏，最终被枪击毙。另一边的尤尔觉得阿蒂克斯让他在官司中丢尽颜面，也丢掉了工作，他发誓要报复阿蒂克斯，于是选择向他的孩子们下手。万圣节的夜晚，吉姆参加完学校举办的表演比赛后，兄妹俩走到拉德利家附近的一段漆黑的小路上，突然醉酒的老尤尔向他们展开了袭击，兄妹俩一阵狂奔，但还是被捉住了。杰姆用小小的身躯保护着妹妹，经过激烈的搏斗折断了一条手臂。就在兄妹俩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的时候，怪人拉德利出现了，他与老尤尔扭打在一起，尤尔作茧自缚，在打斗中死在了自己的刀下。其实拉德利并不是什么怪人，他的父亲老拉德利是忠实的基督徒，认为任何享乐都是罪恶。拉德利在少年时结交了一群朋友，入了小团伙。一天晚上，少年们因为驾着一辆借来的车绕着镇中心广场倒着开而被起诉，法官决定把少年们送到州公读学校。那地方不是监狱，也不丢人，很多少年在那之后接受了州里最好的中学教育。但老拉德利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法官放了拉德利，他会负责不会让拉德利再惹任何麻烦。从此后，拉德利就被父亲关在房子里，再也不出来。老拉德利每日外出半小时采买生活用品，其他时间都在照看拉德利。后来老拉德利死了，阿德利的哥哥内森回到了那座房子，守着那句承诺。其实拉德利很善良，他只是不会出现在外人面前。他在屋里能看到外面街道的情况，他看到斯科特他们做游戏，他会在门前的树洞里放口香糖、硬币、奖牌等各种礼物。只是后来树洞被拉德利的哥哥内森发现了，用水泥填上了树洞。小镇失火时，冻僵的斯科特身上盖的毯子以及兄妹俩有生命危险时的出手相救都是拉德利做的。拉德利就像一只知更鸟，他被人们误解，却坚持用自己的生活方式默默地关爱着身边的人。通过这件事，斯科特和哥哥也成长了起来，他们从父亲和怪人拉德利那里学到了只有克服偏见和束缚，学会去理解、接纳和包容，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个个体，才能体会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善良、勇敢和丰富的魅力。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相信大部分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喜欢阿蒂克斯，甚至在心中默默地具象了完美父亲的形象。他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从不因自己是父亲就在孩子们面前彰显威严。他会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引导孩子和他们进行思想交流。也许他们并没有过上足够富裕的生活，可是他们的内心充盈又丰富。即使将来父亲离开，他们也足够坚强到能保护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和生活中不完美的人和平共处，成为一个温暖的人。孩童是天使，他们的纯真也意味着对世界知之甚少。成长需要引导，好的引导才能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在磨练中历练风度，在不公中积累正气。书中的父亲担起了这个引路人的职责，我为杰姆和斯科特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庆幸。世间从来都不缺少黑暗，但重要的总是有一些人以坚毅的姿态告诉我们，正义比邪恶多，温暖能战胜阴寒。教育不是只讲述光鲜亮丽，而是当孩子们发现生活的正反面时，告诉他们该如何选择，如何看待。所以父亲言传身教，教他们不惧怕外界压力，遵从内心的良知。希望不管长到多少岁，
我们都能保持初心，一直像个孩子。到这里，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是从一个小女孩斯科特的视角出发，她的父亲阿迪克斯选择了一个被指控强奸白人女性的黑人辩护，这在那个种族歧视依旧严峻的小镇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而斯科特兄妹也在这场案件中悄然成长，并结识了善良的怪人拉德利。读完这本《杀死一只知更鸟》，相信你我也会从其中得到成长。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也许都不完美，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苦衷，都有自己的困境。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所倡导的恰恰不是要我们改正这些不完美，而是热切地呼吁我们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弱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掘人性中深埋的善良，知更鸟才会重新歌唱。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4: 你好，我是红兵，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清代作家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在解读这本书之前，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书名的意思。《浮生》二字来源于唐代诗人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里边有句：“浮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浮生的意思是空虚不实的人生。古代的人们认为人生在世是非常空虚的，所以他们也就把人生叫做浮生。那六记指的是什么呢？这指的是本书的6个主题，分别是闺房的乐趣、闲情趣味、作者的人生坎坷、旅游游乐的乐趣、中山之行的记事以及养生之道。但是《浮生六记》流传到现在，其中最后两记已经失传了，留存下来的实际只有前面的4记。这本书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窗口，可以让我们了解清朝的人们在没有今天发达科技的时候是怎么感受人生的乐趣的。《浮生六记》只有4万字，虽然是薄薄的一本小书，但是在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受到沈复独特的人生观和不俗的美学品味。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浮生六记》，来一同欣赏这部中国古典名作的魅力。沈复的《浮生六记》在文学史上是能够占领一席之地的，他也被许多的学者称之为晚清小《红楼梦》。这本书像是一部充满着回忆的老电影，记录了沈复虽然短暂，但是蕴含着悲欢离合的人生轨迹。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沈复。在没读这本书之前，相信许多读者都不了解这本书的作者沈复，因为他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样，在文学史上仅仅留存了《浮生六记》这一部著作。在清代各种的史书中都没有关于他的生平和经历的记载，所以要想了解沈复，我们就只能从《浮生六记》中沈复自己的叙述中寻找蛛丝马迹。沈复出生在苏州，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他的祖上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沈复的父亲是一位幕僚，经常与当地的官府和有名望的人物打交道，所以在苏州一带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家庭比较富裕，所以沈复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具备了优秀的艺术素养。沈复的父亲之所以在当地有名望，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为人仗义，经常惩恶扬善，乐善好施。受到父亲的影响，沈复也逐渐养成了善良豁达而有侠气的性情。 在沈复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苏杭地区有名的教书先生教授他功课，但是沈复生性粗放，不愿意受到束缚，最终半途而废，并未参加科举。沈复成年后继承父亲的事业，跟随着父亲做当地有名望的家庭的幕僚，但是沈复渐渐厌烦了这种生活，于是选择了到各地去游历，期间也经过商，但是由于不善钻营，所以沈复的事业一直平淡无奇。在我们现在看来，他并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沈复个性落拓不羁，总嫌官场上的卑鄙情状不堪入目，后来转行经商，运气又欠佳，在幕僚和商人的角色中频繁转换，最后连自立门户的能力都没有。这种落魄终究导致后来他和妻子陈云被父母兄弟逐出家庭，夫妻二人匆匆遣散一双

儿女投亲靠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最终妻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儿子也少年夭亡。人到中年的沈父可以说一无所有，如大雪之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和《红楼梦》里宝玉的结局十分相似。说完了作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书里讲了些什么。《浮生六记》中最令人称道和动容的就是沈父和陈云夫妻二人的感情和生活经历，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沈父和陈云是如何从相知相遇到相守一生的。沈父小时候结亲，定的是金沙余家的女儿，结果女方八岁夭亡，这桩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缘分该来的总会来，在沈父13岁那年，他跟着母亲去亲戚家，在这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女儿陈云。第一眼见到他，沈父就觉得陈云符合他对未来妻子的所有想象，他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娶她为妻。陈云从小聪明伶俐，刚会说话就能背诵琵琶行，4岁时父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弟弟艰难度日。陈云会刺绣，就以食指劳作养活一家三口。幸好沈父的母亲也喜欢陈云性格温柔和婉，于是就取下手上的金戒指，定了这门亲事。第二次相见已经是冬天，当时正好陈云的堂姐出嫁，于是沈父就跟随着母亲来到舅舅家帮忙布置婚事。当晚陈父送亲回来已经是深夜，陈云见他肚子饿了，就暗暗地把他拉到自己的房间，端出暖粥小菜。沈父刚要吃，外面有人喊陈云，陈云赶紧关门说自己累了要睡了，结果堂兄还是推门挤进来，看到沈父便嘲笑陈云说，刚才我想喝粥问你要，你说没有，原来你是把粥藏起来留给自己的夫婿了呀。陈云十分窘迫，转身就跑了。沈父也很生气，当夜带着仆人就回家了。那以后沈父再去外祖家，陈云就会避开，唯恐被人取笑。这样过了5-6年，两人成亲，洞房中揭开头巾相视一笑，才算又接上了头。然而婚后的生活远没有想象中幸福，陈云和沈父一样喜欢追求精神生活，性格不流于世俗，有时并不严格遵循家族中的繁琐礼节，所以在沈父的家庭中经常与其他人产生矛盾。沈父在家族中排行第3，沈父和陈云刚成亲时，全家上下都喊陈云为三娘，但是后来这个称呼就逐渐变成了三太太。在当时，太太这个称呼主要是指平民的妻子，家里人这样称呼陈云其实是带着讥讽的意思。为什么沈父的家里人对陈云的态度如此变化，在《浮生六记》中沈父并没有说明，后人猜测这大概与陈云是一个会识文断字的女性，喜欢追求精神生活，并且性格倔强不羁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什么原因，陈云还是逐渐变成沈家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众人对她的偏见与日俱增，当矛盾逐渐累积，有时一点点小事就有可能成为点燃炸药的引火线。不出所料，最终沈父和陈云二人一起被逐出了家门。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4: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事情的起因是沈父的父亲暗示自己的儿子，说他自己想找个语言相通的小妾照料生活起居。于是沈父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陈云。其实儿子儿媳为老爷子找小妾，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根本不足为奇，但要瞒着婆婆进行就是一桩难事了。陈云在家乡物色了一个年轻女子，向婆婆谎称是邻家女子出去旅游，最后送到了公公身边。结果谎言不仅被婆婆识破，又因为公公生了一场病，被婆婆一口咬定是由于陈云找来的年轻女子而起，所以不断地责怪沈父和陈云。陈云为脱责，又写信给沈父，让他等公公病好之后秘密嘱咐那个年轻女子假言想家，他再安排女子的父母去把人接回来。陈云没有想到这封信会那么不巧落到公公手里，老爷子当然勃然大怒，立刻派专人回苏州去休了陈云。沈父怕陈云寻短见，于是立刻赶了家中。过了几天，老爷子气消了一些，又来信说不做过激之事，让沈父带着陈云另外找地方住，免得他看了生气。这就是沈父和陈云第一次被逐出家门的始末，也是他们不为家庭所容的开始。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只好借住在朋友家中。陈云从小身体虚弱，这次的打击更使他身心俱疲，再加上连日的舟车劳顿，陈云的身体大不如前。在夫妻二人被逐出家门之前，沈父的父亲是他们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与父亲关系恶化后，夫妻二人的经济状况也掉入了谷底，没有工作和收入就难以生存下去。于是沈父和陈云二人决定，不如就发挥他们的兴趣特长，在家里开了一个书画铺子，既可以过精神生活，又能有经济来源。想法虽好，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书画铺子生意惨淡，这让二人的生活度日艰难。为了省钱，陈云虽然病重，却坚决不肯吃药。后来陈云听说附近有人靠着刺绣赚钱，于是就加入了刺绣的队伍，靠着一针一线贴补家用。常年的病痛加上连日的劳累， 让本来身体状况就很差的陈云更加虚弱。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沈父在扬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帮人代写书信的文书职务。虽然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但是夫妻二人却只能两地分居。过了一年后，陈云选择到扬州与丈夫团聚，可是偏偏天意弄人。就在陈云到扬州没几天，沈父工作的地方却突然裁员，沈父在裁员的名单里，生活刚有起色的家庭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虽然失去了经济来源，但是陈云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在外更努力地寻找能补贴家用的工作。可是就在这时，陈云的病情越来越重。嘉庆八年，也就是公元1803年3月30号，陈云与世长辞，这一年他只有41岁。沈父和陈云之所以能够夫妻恩爱23年，倒不是沈父在处理夫妻关系方面高明，多半还是因为陈云非寻常女子。林语堂先生就称陈云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第三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陈云的可爱之处在哪些方面。林语堂先生认为陈云的可爱之处有三点。首先，她能识字会作诗，沈父初见她就

谓之倾倒，就是因为陈云才思俊秀而非样貌出众。沈复说他两尺微露，似非佳相，也就是说陈云长相并非美人。成婚之后，陈云陪伴沈复刻书论古，品月评花，两人从古文聊到唐诗，再从唐诗聊到汉赋，沈复有问，陈云就有答。因此沈复对陈云既有爱恋之心，也有知己之感，两人有话可说，有天可聊，感情才有持续维系的动力。然后陈云的志趣也和一般女子不同，她对钗环首饰没什么兴趣。沈父的弟弟成亲时，弟媳缺一个珠花，陈云就很大方地把自己成亲时收到的珍珠拿了出来。弟女在一旁见了觉得可惜，陈云却不以为意。说到喜爱之物，陈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残书破卷，日常除了操持家务，便是收集残缺破损的书籍字画，细心修补分类，郑重收藏。他在这方面的兴趣跟沈父正好相同。沈父曾感叹说，可惜你身为女子不能远游，不然咱俩一起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岂不快哉。还有陈云最大的优点是安贫乐道，沈父一生在游牧和行商之间摇摆，始终没赚到什么钱，他在外徒劳无功的奔忙时，陈云从不诉苦抱怨，他不仅能过一食一瓢饮的生活，还有把一箪食变成一美食，一瓢饮变成一杯香茶的神奇魔法。沈父和陈云被逐出家门，那时沈父只能靠写字刻章赚点小钱，而他又喜欢跟朋友喝酒聚会，陈云想出了很多既节俭又不失风雅的方法来为生活增添情趣。比如他拿六个白瓷深碟放置在一个梅花盒里，用火漆固定做成梅花形状的餐盒，再装上六色小菜放在案头给沈父和友人们佐酒，这样一来，小菜就像盛在花瓣上一样，不仅不寒酸，还风雅起来。夏天荷花初放时，陈云用一个小沙袋装少许茶叶，晚上放在闭合的花苞之中，早上花朵绽放时取出，煮天泉水泡茶，那香味儿让沈父叹为一绝。凡此点点滴滴，都是沈父感念陈云的地方。后来陈云在贫病流离中客死他乡，沈父便自愧说，他一介女流有男子的襟怀才识，相比之下自己反而没什么值得一说的。陈云嫁到沈家之后，并没有丧失自我，也没有在家庭的漩涡中埋没掉自己的个性，他始终保持着自我的独立性，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爱好。而且在丈夫的影响下，陈云对于生活的美具有十分优秀的品味和鉴赏力。同时与沈父相比，陈云的性格更加沉稳，更加务实。在夫妻二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候，陈云依旧发挥着女性的智慧，将生活过得充满情趣。她是沈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注意者，也是情感上的伴侣和精神上的伙伴。到这里，这本《浮生六记》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沈父充满着悲欢离合的一生经历，以及沈父与他的妻子陈云的情感和世俗生活。沈父和陈云二人相知相守共度一生的经历，以及他们面对人生的坎坷依旧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精神，令无数人为之动容。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沈父和陈云的故事是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算不算真善美的爱情？我想读完这本书，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呼吁人们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往往过度追求物质生活，而忽略掉了精神生活，而这会让人的生活失去诗意，从而陷入到一种苦闷当中。
要想避免这种苦

们就需要人们放慢生活的脚步，在生活中发现美，需要有审美的生命态度。而《浮生六记》描绘的生活为什么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就在于沈复夫妇真正做到了诗意的栖居。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时光珍贵，请别浪费，毕竟浮生若梦，莫让岁月蹉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6度到20度；吉林中雨转大雨，16度到20度；延吉小雨，15度到22度；四平大雨转小雨，17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6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5度到28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度到21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24度；白山小雨，14度到21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两行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个雨水啊是比较频繁的，几乎每一天都要下上一场。我们似乎在慢慢的去适应这个雨水的天气，但是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不得不说它会对我们的行车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路面的湿滑其实在雨天是其次的，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的车速没有过快，不是因为这几米的距离相撞与不相撞的区别的话，这个雨天对咱们的日常行车的路面影响没有那么大。最关键的呢有两点影响。第一是我们的视线影响，尤其是早晨太阳没怎么出来，晚上太阳已经落山之后，当我们去使用灯光的时候，这雨水在我们的风挡玻璃、侧面玻璃上所形成的这个反射层，这个反射层会影响我们对路面的观察、对路面的判断，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快速行车的时候，比如说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低洼一点的地势，它有一点路面的积水，这个积水会影响我们的方向，会影响我们地面的两个轱辘的摩擦力，摩擦力受到影响，阻力受到了影响之后，我们的方向盘该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呢，提醒各位，雨天行车，尤其是速度较快时，您要相对来说掌控方向盘，尽可能握紧方向盘。平时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告诉给大家，方向盘不要握得太紧，因为我们想去灵活操作的时候，你如果握紧了，等同于你的胳膊和方向盘形成了一个位置，那这样我们对操作的灵活性不好。而且握紧方向盘，方向盘把得太紧的，尤其你像新手朋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握了一会儿之后，胳膊都快抽筋了，这个时候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过程里面会出现略微的改变。这些小动作会从你的胳膊非常明确的传递到你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其实平时告诉大家方向盘不要握得太紧，把住就行，但是在这样的雨天，尤其是快速行车时，要尽可能的稍稍握力，给上一点，让你的方向盘能够在你的掌握的范围之内，不要因为瞬间的阻力的影响导致了方向的失去，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的快速的改变，你再回舵，那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这就是在雨天行车时我们需要谨记的。还有就是忽然之间的降雨非常大的时候，会有一种声音，这种噪音会让我们在车厢里边影响很大啊。当然在这样的季节里边，你看温度不高，那前一段时间出现了这个下雹子，是吧，好多朋友在开车时都不敢开了啊。我单位的同事跟我说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正好当天呢下班往出走，在这个两个高架桥交界的这个位置，中间有一个上层的高架桥，可以把这个路面做一点遮挡。说有那么一台车呀，就不敢走了，还是说为了在这块保护自己的车漆，打开双闪，在高架上不走了，停在那儿，避雨，上面让高架给自己做一个这个雨伞，一把天然的大雨伞。

从后边上来之后感觉挺后怕的，给各位提个醒吧，遇到这种紧急情况，我们能够去躲避避让的时候，我们去躲一躲雨，这个是没问题，躲躲雹子，躲躲临时的暴风型的这种降雨啊，尤其慢慢进入到了夏季之后，夏季的午后，这种台风雨的这种感受会比较深啊，大家可以去适当的躲避，但是您所停车的地点一定要确保安全啊，不要因为一时的自己方便，然后选择了临时停车，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这个呢也是常见的事儿啊，所以给各位做一个综合性的提醒吧。好了，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号码是0431881541，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内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直接互动，复杂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此时此刻这一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借着中午这个功夫吧，也都在关注这比赛。各位可能这两天自己喜欢的球队表现都不一样啊，当然很多朋友都在遗憾着说中国队没有能够进入到这48支队伍当中。对于世界杯的关注呢，我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我呢也算是一个小半拉球迷，这个球迷的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在发生着一点改变，这个从初中开始接触踢足球，小学时候不算啊，那瞎踢鸟套子不算数，我们小的时候呢没有足球，都是家里边爷爷奶奶给，也主要是奶奶给缝的，那爷爷给里边做一点填充和加工，用这个厚重一点的布料，然后呢去给你补缝，里边塞上棉花，我们冬天的时候就在雪地里边踢这种球，慢慢的随着大了，生活慢慢的发生了改变改善之后，进入到初中了，我们终于开始有足球可踢了，进入到初中的时候我也开始踢足球，高中阶段包括上了大学阶段包括上了班之后，其实也都挺喜欢踢足球的，也一直在踢着足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现在可能就从这个球迷的这个时代啊慢慢的开始退出了。什么叫做球迷时代的退出？就是你开始张嘴叫球员的名字，发现都是原来那个年代的人，那开始只能知道每一个国家里边那么一两名球员，这都已经不叫球迷了。什么叫球迷呢？就不管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您都能称之为球迷的，就必须得叫出这支队伍里边的当打的这五六个人，至少这么五六个人你能说得出来是吧，他们现效力于哪一支球队，哪一个联赛啊，在哪里征战啊，他过往的经历如何，这叫球迷。说到这儿不是要谈论世界杯啊，跟我的节目也关系不是很大，虽然我喜欢看，难道咱私下里边的非工作的事儿，我想给各位提醒的是每天比赛的时间，最早的零点比赛，有一点钟比赛的，比如说昨天晚上三点钟，凌晨三点钟比赛，再比如说今天早晨的比赛啊，包括今天上午的比赛，今天中午的比赛，这每一个比赛的时间点啊都不太一样啊，不排除您喜欢的球队会出现在凌晨的比赛，这个凌晨的比赛有时候挺坑的，你说你提前睡吧睡不消停，你不睡吧睡了吧怕起不来，你不睡吧在坐那块看一会儿，十分钟一瞌睡，二十分钟一瞌睡，世界杯期间难免就会遇到我们的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如果您为了看球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影响了平时正常的生活，这都是小事儿。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第二天还有驾车的需求，我要给各位提个醒，谨慎一点，果断一点，告诉自己别随随便便熬个大夜，不在自己擅长的时候去看球，这个时间点啊有可能对我们白天的状态构成影响，如果你已经起个大早看球了，或者熬个大夜看球了，白天的时候要适当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对于有长时间驾车需求的朋友，你要谨记这个犯困呢，对于我们的驾车安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每每到世界杯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今年还好的是都是后半夜的比赛，这一大早啊凌晨的比赛，这半夜12点呢可能您还能喝得动，那这到了凌晨3点钟的比赛，我估计没有几个坐那块在捧着酒瓶子边看球边喝酒的了，是不是？哎，别出现宿醉的问题，每一届世界杯都会因为世界杯头一天晚上喝完酒，第二天早晨起个早开车出来，或者正常上班的时候开车出来，你的身体里边的酒精还没有完全消化，那已经构成了一种宿醉。其实宿醉不宿醉，关键是在于你是否达到了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的程度，比如说酒精含量超过了 20%， 或者已经超过了 80%， 这就是不同的标准了。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做什么事呢咱们都适当啊，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根据自己的所有的该干的事去安排一下自己的喜欢的这些观赛这样的一个程序啊，千万别出现开车犯困宿醉开车等等包括晚上如果

0: 果真的过两天今天没有的，不知道明天凌晨有没有啊？都是几点的安排？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今天的凌晨所出现的这个时间，这就还好。那他比赛都是比较晚，对咱来说叫做比较晚一些，大家可能还好一点吧。调整好啊，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给自己造成任何的影响。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路面驾车安全第一，遇到问题随时拨打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简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进行提问。谢谢高兴的关注啊，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简单的问题就直接互动，如果有复杂的问题，还是建议大家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交通事故，你简单的一段文字，我很难给你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我答对个60-70%，这个问题不大。你所提供的条件有限，我也只能根据有限的条件做出相对准确的分析。但是我可能需要询问你几个过程，你就像去这个看病是一样的。是吧，你不能远程打个电话说大夫我现在37.6度啊，我现在嗓子不舒服，我现在眼睛不得劲，后脑勺嗡嗡疼，大夫说好了我给你开药打针，还是说你不用看，这不行，他必须得有一个诊断的一个过程，他需要问一下，哎，你什么时间发生的呀，目前什么样的状态呀，详细了解之后给出的答案才相对来说更加的准确一点，好吧。几点提醒给各位做到，希望各位在开车时注意安全，遇到问题呢不要慌乱，那冷静的进行处理。我们这两天在节目里边有这么两起案例，其实呢大家听完之后感触也挺深的。第一个呢是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女孩在小区里边骑自行车，与小区内正在行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还是一个小区内的十字交叉路口。这个从原则上来说，骑自行车的女孩没有避让右侧的正在直行的车辆，虽然她也处在直行的状态，但是所有的十字交叉路口只要处在直行没有礼让标志标线的情况下，遵循的都是让右的原则，没有做到让右的原则，有可能这起事故责任会大一点。即便它是一个非机动车，对方是个机动车，至少让对方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他的责任确实也小不了。妈妈打来电话咨询的整个过程大家也都听到了，很揪心，一方面担心着孩子的治疗情况，脸部受到的伤害是否能够痊愈，另外一方面呢，孩子心里边受到的影响也要不断的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毕竟还有可能面对着自掏腰包或者是从兜里边掏出钱去赔付对方的财产损失。那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就是家长无能为力，这个时候遭的罪是孩子遭的，花的钱是从自己兜里掏的，所以这叫无能为力的一件事儿。那怎么办呢？作为家长马上也要到暑期了，进入到了七月份之后，即将进入到了我们的暑期。暑期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高中的孩子们，都将会出现休息、放假。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忙碌在路上，给自己创造一点更好的学习的环境，是吧？要学点这个，学点那个的，难免会要去参与公共交通，尤其是单独参与公共交通的这些家长们，你们让孩子自行锻炼不是坏事，孩子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你们安全教育是否做到，是否能够让孩子懂得如何去参与目前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公共交通生活，那各位做好准备。希望大家吧给孩子们都能做一点小的提醒。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等相关的问题。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互动。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想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刚才有网友在问我，大勇你喜欢哪一支球队啊，喜欢哪一个球员呢？我这说了吧，你可能 哎呀，这太久远了。我喜欢的是今天上午比赛的里边出现的那个守门员他爹。各位是球迷的应该都能知道吧。还仅限于在那个年代。可能这些年以来看球看的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没有过于喜欢的。你比如说像这梅西呀、姆巴佩呀这样的球员谁不喜欢呢？你比如今天这个梅西的这个帽子戏法，我们也在给他。

爸爸射门厉害，所以把孩子练成了门将，这多么稀奇的一件事儿！也在情理当中。一般的，你看这些父一辈子一辈的都是门将生门将，门将培训门将，这没有想到一个中场的大师居然能培训出了一个门将啊，而且现在代表着他的这个祖籍吧，就算是吧，这原籍，因为他的祖父那个时候是阿尔及利亚，所以现在人家代表着阿尔及利亚去参加这个比赛。哦，我还喜欢当年的那支法国队吧，包括法国队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呀，包括齐达内的这种在场上的掌控力啊，是属于这个阶段。咱不多聊球啊，咱也不跟大家去分享太多的，因为我这现在聊着就觉得不专业了。这我觉得还是大家共同乐呵吧，每场比赛都在关注啊，包括这一次比赛的一些亚洲球队也都在关注着成绩。那至少大家现在说出这么一句话，说中国队没进还是觉得有情可原。你看呢，现在进去的这些亚洲球队里边，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两支球队哈，伊拉克和约旦那都输了比赛。在此之前的这些场比赛，要么赢要么平，表现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咱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这八支球队毕竟六支都处于不败的身份，两支球队的落败也没有任何太多的遗憾啊，场上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所以足球在进步，我们也跟随着这个脚步一起来关注着比赛就行了。行了，这个世界杯就说到这儿啊，咱回归到咱正题，因为世界杯里边没有什么主要责任啊，次要责任，他犯规就是犯规，犯错就是犯错啊，输球就是输球，平局就是平局，但是各位在生活当中，他却没有任何一个重来的机会。足球比赛一场比赛失利，有可能你通过第二场比赛、第三场比赛，你可以挽回。你看首场失利的，最后夺冠的，大家不都在讨论着这个事儿吗？是吧？不得不说，它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挽回的一个机会。但是在交通生活里边所遇到的问题，那可没有任何的挽回机会。那输了就是输了，败了就是败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你就要去参与到其中的。新骄阳说齐达内，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那个时候也在，一是在踢足球，二是在看足球，第三呢也玩这个 PS。那比较喜欢的一些球队，这肯定都是在自己的心里边，包括球员的一些数值啊什么的，这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了解，跟现在的孩子们比不了，他们的技术很厉害了。我们那时候也会有，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娱乐方式嘛。上大学期间也在关注着，而且上大学期间也在踢球，也在参加着各种这个班级的、学校的、系队的一些相关的比赛，所以呢，也是在这个其中吧。所以每一届世界杯也都会关注，行吧？各位还是最关键一点啊，咱们注意安全，交通安全。咱们在看球啊、关注比赛啊，尤其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朋友打电话，还在说这个事儿。我说没看球啊，看呢，哥。我说那你这在路上呢，哎，我这边放着呢，听着呢，听着行了，现在看球的方式行了。然后还跟我讨论说，哎呀，你看原来你们那个年代看球的时候得上哪，我说我们得去网吧看球，他说现在不用了，拿着手机随地看。我就听出来了，我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啊，别把这个手机，就包括音乐声音你也别放出来。为啥这么说呢？你但凡能够把手机放在那儿，你哪怕能坚持得住不去看画面，你去听这个声音，其实对于你开车构成一定的影响。你看我们开车时候听广播也好，还是听音乐也好，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陪伴性的作用。为什么每一次大家在开车时打来电话咨询交通事故的时候，我都会让大家把车停到外边，停好了之后我们来唠正事儿。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了，你从一种无关紧要开始到了一个偏向于精力集中，甚至有可能开始进入到深度思考。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人脑的容量是有限的，你的思维方式也是有限的，是吧？你专注于开车，你用了 90% 的程度，然后你用 10%、20% 的程度去听歌、去听广播、去听热闹，哈哈一乐，这个呢，影响不大，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思考的过程，我那一天怎么开的车呀？主持人问我的是什么意思呀？我要跟主持人去交流些什么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开始进入到了思考。你一思考，你的精力就开始从你的开车转变出来了，又开始放在思考上，比重更大，开车投入的精力过小。所以我经常给各位提醒，当你们接打电话开车之后，你会发现你不记得你在刚刚开完车的过程里遇到了什么，过了哪几个信号灯有可能记得，但是你却记不清这几个信号灯对应的车流量的大小。如果你平时开车，你甚至排到第几个车、第几台车的位置你都能记得住，但是如果你在接打电话的过程里，哪怕说还有人跟我

叫过这阵儿，说那规定的不是说不允许手持接打电话吗？我说对，那耳机蓝牙总该可以吧？我说可以啊，免提都可以，但是只要接打电话开车，它就存在风险，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聊闲嗑办正事儿，不建议大家在开车进行过程当中，随之而来的就回到了刚才提到这个话题。如果你真的也是一个喜欢足球的人，你又没有办法只能在比赛期间进行开车，比如说今天中午12点的比赛，比如说今天上午9点钟的比赛，你都有可能在路上啊，不要把手机放在那儿，调了一个相关的视频，然后就在这块一直那么，最开始是听着，那忽然进个球呢，忽然里边有呼喊声呢，忽然你喜欢的一位这个球员正带球直冲禁区呢，你的精力是不是就开始分散出去了，对你的行车安全就构成影响了。所以这不是赶到世界杯了吗，就提醒世界杯期间我们开车的安全的问题。马上要孩子放假了，我们就开始提醒大家，孩子放假之后你要给孩子进行一番安全教育，不是勒令他，不是要求他注意安全，是要告诉他怎么去做才是安全，还需要你手把手的引领他，教会他怎样去做，你要告诉他如何去做，你还要带着他去做这件事儿，你这样才能确保安全。不要把一个半大小子不大的自己还不能够完全独立的去承担这么大风险的一个年龄的孩子去自己给他放到路上，让他自行判断 90% 的时候，甚至 99% 的时候，他的判断都可以是正确的，但是但凡出现了那么一个几率或者 10% 的一个几率，都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后果我们不敢设想。所以呢，马上要到了假期啊，除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安全的问题之外，还要给各位提醒的就是我们在路面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树爷说，你在30多岁的时候我见过你，那个时候多年轻啊，多帅呀，一晃这么多年又见面了，哎，只听你的声音，谢谢你啊，谢谢你。30多岁的时候，30多岁距离我，就算30多岁的尾巴距离我都过去6、7年的时间了，哈哈，这个可不是嘛。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才20多岁啊，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呢，然后随之而来的做到今天了，这个节目做到今天了，我已经再使使劲就奔5了。各位再听上几年的时间，我真的就是奔5的人了。这一想17年萦绕在大家耳朵里，不知道你是习惯了呀，还是都已经麻木了，不知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但是不得不说17年的时间很快，当年在收听，现在在收听，不知道你当年多大的年龄，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可以咱们分享分享啊。谢谢啊，谢谢树叶，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咱们在这里相见啊。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感兴趣，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实时的与我们进行互动。7月13号，我们准备在一个最适合的季节，最适合的时间段，带着大家走一个真的是这么多年被我个人来说有点小忽略的，但是一直都知道它很美的地方，那就是走贵州。贵州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你看贵州这个从地图上来说啊，这个贵州的这个地图相对来说是比较圆乎的，方方正正的那么一点地儿。哎，这个贵阳处在中心，然后再往下，你比如说以左下角为例，叫黔西南，往右下角呢就是黔东南。哎，这几个地区包括左边的六盆水呀，包括右边的这个铜仁呐，哎，这贵州的整个这个版图里边，贵阳处在正中间，周边萦绕着所有的这些第十州的城市，但是旅游资源却分布在它的星星点点的每一个细节里边。贵州的旅游资源真的是很丰富，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省能够说出它的景区景点就可以被提及到世界自然遗产，就可以提及到5A 景区。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象，不管是有历史年代的文化名城还是现代化的一些建筑以及服务的设施，包括一些对旅游方面的投入以及开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个人觉得贵州现在真的是能够数上六的一个。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暑期的这个开头的这样的一趟行程给大家设计好。选择7月13号出发呢，有这么几点的这个设想。第一呢，它是暑期刚刚开始，有很多的家长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第二，也是因为它是暑期的刚刚开始，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带孩子出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处于旅游往上走，哎，状态在往上走，但是人又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高峰，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可以就上没有这个课程安排的，放假了之后可以出来先放松几天，回来之后再认真学习的这一波孩子们，可以让你的家长带着一起走。当然平时跟着我们走这些老团友们，咱们没有这个暑期需求的，你可以在暑期的头跟着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美食美景，但是人呢又没有那么多，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高峰，不进入到旅行的高峰。它有的好处是人没有那么多，第二价钱还没有那么高，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行程的6800多块钱，6880块钱，如果是淡季价格肯定会比这低，但是现在进入到了七月份之后的贵州的旅行，各位可以搜一搜，到了七月上旬，6880块钱的这样的价格已经在旅行里边，在整个的设计里边价格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了。你要是选择其他的旅行社的，有的可能7000多甚至7000大多能够做出的选择。而且呢，我们给各位做的行程安排也特别的好，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4钻酒店里边我们选择的都是4钻的高标酒店。其实在整个这个网络评级的4钻酒店里边，它有的一些是刚打4钻，有的一些是4钻的偏上一档的这个酒店，我们选的是上档酒店，包括它的早餐呢，包括酒店内的设施豪华的程度这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经过了一个精心的设计吧，也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7月13号，6天5晚的时间，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这一次贵州走的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再加上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以及镇远古镇这么几个贵州非常经典的这个景区景点，基本上都是自然遗产，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同时也都是5A级景区。你比如说小七孔，这是黔南世界自然遗产，而且也是5A景区，它得名于清道光年间的七孔古桥，走在这里可以有一种这个年代感、穿越感在里边，而且它的自然风光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梵净山，这是在铜仁的武陵的主峰，同样也是世界自然遗产5A的佛教名山，到了这儿，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比如说云海佛光常年可见呢，前金丝猴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栖息地，它的原始森林生态、原始的这种纯粹都能够体现得特别的好。不得不说黄果树瀑布，这是贵州的一张名片，这是贵州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在黄果树瀑布这里边的感觉呢，我昨天一位朋友我们打电话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前几年去过一次，他给我的形容很简单，他说哥，我觉得哈，当你站在黄果树瀑布的时候，你觉得人变小了，你好像什么都掌控不了了，你觉得你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呢都放到一边了，你就只需要感受这么一个非常壮美的景色就可以了。他说这是我的感受，他说这次去你多拍点照片和视频啊，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跟我当年去的时候这个水量啊、雨量啊、水量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景色会不会有一些细微的改变。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再比如说像千户苗寨，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一栋一栋经过了这么多年以来形成的千余栋吊脚楼依山层叠的这样一个景象，不管是白天的自然风光、夜晚的灯光景象，还是说这里边所一直在这里边非常知名的一些非遗的一些产品，像什么苗绣啊、银饰啊，对吧，芦笙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感受。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也非常的紧凑，6天5晚的时间，把这些重要的景区景点我们都要走到，但是呢我们却不仓促，我们给大家留足了去重点去体验的一些时间。纯玩的团安排的吃住行没有任何问题，坐的大巴车都是2+1的航空座椅，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出行啊。7月13号，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0431-8581-5411，记忆说报名费多少啊，6880块钱。
啊，6880块钱，这是我们的报名费。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有关注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回头呢，我把行程发给您。啊，全程都是我带队，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保障吧。从2023年，我开始带着咱们的听众出去玩，走了新疆、西藏、贵还有云南啊，包括出境啊，出国带着大家一起

0: 这儿一趟那儿一趟，累积下来很多的经验，而且旅行社也非常的成熟。我们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们从来不打哑谜，从来不去忽悠。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在提前告诉给您，而且说的永远都没有做得好，因为要给自己留的一点这个留一点程度吧，别说的挺好听，回来之后说跟大勇说的不太一样。包括这次的镇远古镇也是我们特意给各位去安排和选择的，在行程里边让大家有一个在这种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样一个五A的景区，可以漫步在它的石板桥上，青石板路，古巷纵横，这种水陆古镇它的底蕴真的不一样，这种烟火气，这种清淡感，这种山水古城相融相生的感觉，我觉得只有到了现场。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身边有我听众在陪伴，作为我的听众，我会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6天5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么一趟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微信平台发送姓名电话加贵州到直播微信或者说在抖音的平台直接发信息给我就行，或者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有朋友在抖音里边，我也一并说一下啊。这个清风徐来说是吉林市的电台吗？我告诉您啊，我们叫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的后边只要不带省字，它就是代表着吉林省的。如果是吉林市呢，它要加上一个吉林市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一说您就明白了。陈大中说怎么联系你啊？你私信发我一下就行。你发我一下私信，你说大勇我在这儿，一会儿我就给你回复，然后您把您的联络方式发送给我们，我就会跟您联系了啊。您直接在私信里发我一下，然后我确认聊天之后，我会向您索要一些相关信息，然后给您发行程跟您保持着联系。他想关注一下新马，马上我们八月初就有新马的团，现在整个的团型正在设计，包括机票落地的酒店正在进行这个价格的这个衡量。要选择一个已经进入到了新马最贵的时候差不多了，进入到新马价格较高的时候了，但是我们希望还是能够把价格控制的大家可以接受。那如果说陈大中啊，这应该是陈先生吧，陈先生如果您关注的话，您可以私信我一下。之前带过新马，我们的行程安排的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还要对行程进行细化，这个是下一波的事儿了，就暂时先不跟大家说太多。但是如果说您要有八月份，在八月上旬吧，八月上旬，如果您要有准备要走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条线路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要给您推出的线路，因为这已经是带过一个团的了，我们比较成熟，把上一个团里边可以给大家做出调整的，包括很多细节吧，不细说。那等我们全定下来之后，我再告诉您做出了哪些调整。

一定要选择更加优化，那更加优化。所以陈大中，你要今年来关注这个新马的话，我还真是觉得挺有信心的，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之间出行程的、出价格的、出时间的就是贵州。就是贵州，松原谷歌在微信平台上发来贵州，您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一下，姓名电话发送一下，下了节目之后我给您回拨电话，然后给您发送我们这一次的贵州行程。名额是很有限的，我们这一次呢最多的这一台车呢是不超30人，再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什么加在一起啊，可能就是能招26、27位吧，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几个名额。现在已经有几家我们之前的老团友已经锁定了一部分名额了，所以各位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目前报名的人也咨询的人也不老少，所以各位如果真的要出行的话，可以先把名额占一占。那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说，那我万一到差不多的时间，比如说过个10天20天，过了个10天8天的，10天10几天的，我真是定不下来，或者我真的走不上了，那这个会产生影响吗？你现在先锁定的是预报名名额，预报名名额决定了你被通知交款的时间，等到通知你交款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做出思考，说我真的走不上了，那好，你不交款就完了呗，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说过了10天8天的，说我就想去，我现在就想交款，但对不起，名额要是没了，那可能就没站上。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报名，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就是先进行预报名，预报名的名单我们将会掐着这个名单通知大家交款，然后以交款者为主啊，谁先交款谁就先把这个名额占上，这样呢既给大家了一些这个思考的时间啊，又不会影响大家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先预报名吧。大波子1974说，大友你好，我家小区的北门进东北门进东门出，东门杆坏了，有不少车主呢为了绕近道从东门进来了，刮碰出的有责任吗？啊，明白了，就是一句话，就是不该进的他选择进了，如果跟从这里标准往出出的刮蹭在一起有责任吗？这个有一个前提，如果你的小区的这个进口坏了，本身物业就已经通知了你们可以从这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他就不专属给出口的，是要选择谁先到这个口，另外一个给他留出空间做出避让这个是一个前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首先要把握的是这样的一个前提啊，第二个要看你在现场的情况如何。我给你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不管我是进我是出，我是其中的一台车，我到这个位置之后我发现我心没底，我帮的一脚我把车停这儿了，而里边出这个车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往过过，咔嚓一下就给我刮上了，我作为一个死车不动，你作为一个移动的车辆，你作为驾驶员，你应该判断好这个距离到底能过不能过，你在操作的过程里边你把我挂了，你别管比如说这是出口我是选择进的，但我已经停下来了，是你在选择运动的过程里边刮蹭的我，那这个事儿就是你全责。所以呢，如果是物业允许的，它就不存在着出优先进优先，不存在这个事儿，是大家共享共用这样的一个出口，对吧？那你往出出的车辆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不也得从这个出口往进进吗？是不是？所以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适用于啥呢？适用于这个小区里边非常清晰的标注禁止驶入，这是一个出口禁止驶入，而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有人为了抄近道直接从这个出口往进进，帮的一下把里边正在往出出的并且没有办法做出任何躲避和避让的车辆给撞了，那你违反了小区，这也是规定，你别看它不是公共交通，但是它已经有了提示，对于你的驾驶员来说，你就应该看到提示并且遵守这个提示，你没有能够去遵守这个提示和规定，那好，你发生了事故，你来承担全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明天再见好吗？不好。他说勇哥啥时候去三亚呀，这是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的名字啊，叫明天再见好吗。啥时候去三亚呀，去三亚就自个儿去，去三亚可别抱团，你扯那干啥呀，去三亚是个度假的地方，度假的地方你没有必要，因为他那没有那么复杂，对吧，他也不像说出国你可能心里边不托底，或者自己到那边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你可能需要报个团，去三亚你报什么团，你要让我报团我不会组织三亚的团的啊，这没法组织，那到那就去那这样的地儿就适合住个酒店就完事儿了，至于到那儿要去想走

0: 走，什么逛一逛了，能租车租车，不能租车公共交通，坐地坐这个什么高铁啊，都很方便，也没有必要再抱团。三亚的地儿没什么可抱团的啊，你就自己去选择一个自己能接受的酒店，是民宿也好，还是高级的酒店也好，还是普通的酒店也好，选择一个到那一住几天就完事儿。三亚或者整个海南岛上没有太多值得去为了跑景点去走的地儿，没有太大必要。那地方就是在海边一蹲就完事儿了，因为你对这地儿不是很陌生。当然，你要是选择环岛、半环岛的自驾，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干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惬意、很舒服的。你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你要是去海边，可能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到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越南的芽庄啊，这个呢也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啊，它的海水呢其实更加清澈一些，整个的这个人文呐、自然风光啊都还不错。这是我们有海边的安排，是到了冬季偏冬季的时候，比如说去年我们走的12月份，然后今年走到3月份，在这个偏冬季的时候，我们有越南芽庄的团。这如果你想关注海边的团，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但你要是说咱们去三亚、去海口这样的地儿，我不建议你报团，没有啥必要性啊，你就自己去玩就行了，自己玩，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就完事儿了，很简单。你不管什么年龄，你捅咕就会了，那玩意都不复杂。你要需要的话，没事我可以教你怎么去选、怎么去定就行了啊。松原谷歌，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啊。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我能够实时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平台上进行互动。如果有交通事故咨询的，有交通违法行为咨询的，包括有一些违法行为看看能否复议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简单问题可以直接互动。那咨询相对复杂的问题呢，就拨打广播热线吧，0431-8581-5411啊，8581-5422，打这部电话。说着话啊，外边的天呢又开始光线渐暗，雨滴下来啊。今天呢，全省各个城市虽然说中雨这一波可能在上午的时段过个差不多，但是你像通化地区，它下午就是小雨转中雨，下午可能雨水会比较大一点。各位在雨天行车时一定要谨记，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雨天开车，精力要集中，不要溜号。另外，下雨天开车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式就是避免变更车道啊，减少变更车道，在雨天的行车才能够确保安全。所以你听我一句劝啊，在雨天开车时减少变更车道，别来回左挪右蹭的，你就稳稳当当把住一条道，消停的开，它发生事故的几率就会少很多啊，行吗？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保持联系，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想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即可。稍后呢，一句话的广告，随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格调说我要买车，你要买车，我同意。你要买车，你是想咨询我买啥车是吧？这个事儿我真帮不上忙。你上午的10点钟你去找大黄蜂，这个事儿他专业。我是解决大家在用车的过程里边出现的麻烦，你遇到的汽车维权投诉啦，你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啦，我能解决这个。你至于买啥车，用什么车好，这个不行，咱俩的水平差不多。我顶天说能比你稍好那么一点点，但是想让我给听众做推荐，因为大家太相信于我们给的建议了，所以呢，不专业的、不敢咬的死死的、不能够达到一个专业水平的话，你问我，我也不能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都哈哈一乐。我说我心里会有一些想法，但是你这样啊，我先给你咨询，我看一看我想的和咱们这些专业的、专门做汽车的这些主持人们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样。比如像大黄蜂啊，我就会咨询说，哎，什么样的年龄，买一台什么样的、多少钱的车，你看这样的行不行？他说好啊，您在这几个里边选一个，这个没问题。这个时候我才敢推荐给大家，说的你可以考虑这个什么车什么车啊。所以这个不专业，这个，抱歉啊。感谢帅哥，别客气，你直接在上午的十点的时候你去问一下大黄蜂，让他给你建议，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那他能够告诉你什么年龄段你想买一个多少钱的，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用途的。

车，买车因人而定，什么品牌只要你喜欢就好。叫做任间理想啊，也在发送贵州，想关注一下贵州啊。各位有想关注贵州的朋友，您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还有包括刚才的松原谷歌，还有其他的几位朋友，您直接发送姓名电话到我们的平台上，我给您回拨电话。那咱们直接电话交流，这样的话比较直接一点。走什么样的景点，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景色，你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关注，我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全程给您能够提供什么，这个我可以私下里再跟您仔细的去交流。所以您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即可，包括抖音平台的朋友说上一声就行啊，说上一声，包括刚才想关注喜马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说上一声。今天抖音还能再播几分钟吧。各位抖音平台朋友有问题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提问啊，在平台上提问。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啊，至尊小超，谢谢关注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啊。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有询问问题的可以直接发送。哎呀，雨天行车啊，雨天行车最难的就是视线，我这眼神啊本来就不好，开车呀贼费劲。这位网友，我建议你在这样的天气里边，你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坐车，就是你选择不开车，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式。所以呢，不要跟自己硬犟，也不要跟自己不具备的事情硬犟，是吧？既然我们眼神跑，比如说有的朋友散光，那眼神确实不太够用，光线一暗的时候看东西就模糊，这个距离啊，包括这个准确的程度啊，都确认不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选择不开车，我们该打车打车，该坐公共交通坐公共交通，然后符合了我们驾车的条件时，我们再去选择开车，这是最好的方式，是吧？把这个风险交给别人，我们自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行了。开车这个事儿不能跟自己较劲。那包括说我今天身体状态不好，感冒了，身体哪块不舒服，胃疼了，不建议开车。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出门之前跟媳妇干了一仗，我不建议你开车。说今天被孩子气的呀，已经好几天了，我这都话都说不明白了，是吧？不建议你开车。为什么？开车就是一个受综合因素影响比较多的这个事儿。开车是最需要100%的精力集中的。当你的精力不能够集中，当你的情绪不能够稳定，都不适合开车。你看有的时候在路面上你见到有一些车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它就糊糊的往前又窜又跳的，很有可能车厢里边的氛围不对了，就导致了它用油门去发泄了。这对不起，你一旦犯了错，只有你个人承担，没有人去替你承担这个事儿，保险公司只是替你赔钱而已，他并不能够去替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懂吗？麻烦事都在你自己的头上，只是说你有了商业保险，会有人替你买单而已，这个绝对不适合。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千万别给自己整得这么麻烦，要不然的话遭罪的就是咱自己。避免事故才是每一名驾驶员该做的事儿。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坐在车厢里，你要记得就是一名驾驶员。你是什么辈分啊，你是什么能力啊，你从事什么行业，多大年龄啊，你的性别是什么，都无关紧要。你就是一名驾驶员，你的目的就是稳稳当当让车从 AD 到 BD 就完事儿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再考虑。好吧，给各位做一个开车的提醒，安全最重要，事故都没有了，大家不就消停了吗，是吧？你就没有那些损失了。当然如果自己的保险保得不够齐全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把自己的爱车保上保险，包括自己的一些补充性的商业险，该保则保。你大家比较关注的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该保就保上吧，没多少钱，而且现在开放了对很多高年龄段的，这60多岁70多岁的朋友都是能够进行承保的，你还有机会保。就别那天，就前天我们的一个听众发来信息，想保百万医疗，对不起，已经不符合了，他得的这个病已经被排除掉你去保百万医疗的这个机会了。他的非常感慨，他说我要在半年前一年前要是保上这份保险，我现在的病就有人给花钱治，这就是后悔来不及嘛，那啥用了，那你说你确实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也在给提醒说的，大家还是多应该注意点这些保险的问题。反正我保险意识还是比较超前的，我希望各位能够听一句劝啊，别有麻烦的时候自己来不及了。行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稍后的时间给大家介绍我们交通广播今天直播间里边的产品，跟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没点关注点关注，想关注贵州的，想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都可以啊。谢谢各位，跟各位说声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赫莲娜的产品。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面霜，
是吧？黑绷带面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和黑绷带面霜一样地位的，而且是刚刚能叫得响的，是赫莱娜的绿宝瓶精华。你昨天如果买了面霜，今天再买上这份绿宝瓶的精华，而且今天我们还赠送你一个好的产品，就是赫莱娜的心肌水。三个产品到手你就全套了。平时这一个全套要多少钱呢？小一万。今天如果你真的昨天已经买完，今天再进行购买，这一套下来多少钱呢？1000块钱。昨天呢我们卖的够便宜，520块钱哈。今天的呢，今天的是699块钱，拿下100毫升的价格近3000块钱的绿宝瓶精华，而且我们还要加赠，赠您5瓶30毫升的赫莱娜的心肌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皮肤容易出现敏感的、泛红的、皮肤闹小情绪的、熬夜之后脸色垮下没有气质的这些姐妹们，我觉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波一年就一次的超值福利。这两天的赫莱娜的好产品的这个推送啊，大家都开始认真的关注了。因为平时4000多的产品我们卖500多，平时卖3000多的产品，这一次我们给拿到的价格是600多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下单。提醒大家啊，我们的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咱们都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的，限时福利，价格低，但是产品的质量不要有任何的担心，这一点我们绝对向您保障。有感兴趣的朋友，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它产品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3月份，心肌水的有效期到28年3月份，绿宝瓶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5月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时间的问题，而且囤上几组慢慢使用也没有问题，正品保真优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限时福利，各位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莱娜的绿宝瓶精华，平时卖3000多的，今天只卖699元，而且要加赠你150毫升的比正装还要多的咱们的心肌水，都是赫莱娜的产品。赫莱娜在护肤界，那不得不说这是绝对的扛把子，而且这几款单品大家也比较关注，口碑都是爆棚的，台柱子级别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绿宝瓶精华里边其实它有一个成分就是海茴香，这个成分各位知道吗？它一公斤要卖十万块钱的。心肌水的修复和保湿的能力也是堪称一绝的，所以这都是好产品，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好啊，这个产品介绍到这儿啊。还有其他朋友在关注贵州的朋友，您可以发送贵州加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啊，发送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7月13号啊，价格是6880块钱。在暑期进入到高峰的时候，6000多走贵州，这价格不贵，一点都不贵。因为我们参与到定价，我们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目前市场上它的价格都是什么样。您可以随便去查，没有低于7000块钱的。一般的你一查到的都是什么6800多起啊，6900多起，都是这个价。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说，哎，我看到怎么还有5000多的呢？那瞅着标准也挺好。我说你没选日期呀。你要是就这3天5天走的话，你个5000多还能有走4000的吧，捡漏的那种也有可能，但是你进入到了七月份你没有这个价格的。他后来看完之后给我发了个截图，他说是这样的。而且我说你看看他那个标准呢，咱们都是5钻的酒店、4钻的酒店、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而整个跟着我们一起走，大家又安心又放心，什么都不操心，还是一次纯玩的团，这次是纯玩的团。不管您是准备带的孩子放松放松，还是呢自己已经退休老两口没什么事儿，想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都可以选择7月13号啊，贵州的团6880块钱，大家可以我跟着您一起，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的提醒各位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2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7000球衣、满额返券、抽观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泰勒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个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冠带，
7: 要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
22: 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小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里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咱们节目继续。今天我得做个自我介绍了啊，要不然大家不认识我了。为啥呢？我要做自我介绍呢？
0: 素品。
1: 对。

0: 什么素品？
1: 不是，你最主要不就是想素品吗？
0: 嗯呐，
1: 对不对？
0: 我要做人设。这最近我告诉你，我们学习点新知识，大家都学到肚里的啊。我这个为啥说我得做自我介绍呢？
1: 嗯、
0: 因为本周五啊是咱们那五月初五的传统的节日，
1: 是
0: 端午节。我们交通广播呢依旧在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畔、
1: 嗯、
0: 某一个赛段和大家带来的是伊通河的龙舟大赛的直播。
1: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那我在场上解说的时候可是给不了我镜头的呀，就只能听到我声音呐、
1: 啊
0: 哦、你们得循着声音循着味儿找到哪块是杨斌的主战场、
1: 哦、
0: 我在的战场和大家不一样，李界和雨山在主会台、
1: 哦、
0: 小雪呢和艾佳应该是在一个阴凉的地方
1: 会台。是吧？
0: 哎，真是，
1: 对吧？
0: 他俩拿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生活号开播，
1: 嗯、
0: 给大家带带什么文旅的粽子呀，端午节的好物啊，
1: 嗯、
0: 还有咱长春的一些好吃的呀，
1: 嗯、
0: 带带这些小品。
1: 是，
0: 大家想听想看的，还能看着龙舟赛，还能感受到现场氛围。
1: 嗯。
0: 然后姚乐和这个佳宁啊、
1: 嗯，
0: 他俩是在这个非遗文化区。
1: 他是啥台呢？
0: 他俩是
1: 好台，
0: 可以这么讲。但好在他俩都能露脸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只有我
1: 没脸，
0: 对，没有脸、
1: 嗯、
0: 他俩你看比如姚乐和佳宁的话，他俩这非遗文化区的话，他俩能露脸，就你拍拍我、
1: 嗯、
0: 我拍拍你、
1: 嗯、
0: 哎你看这个、
1: 嗯、
0: 啊乐哥这块包粽子你包过粽子没有啊、
1: 嗯、
0: 哎这块系绳子你系过绳子没有啊、
1: 嗯、
0: 是吧，能说说话能唠唠嗑，而我不一样，
1: 嗯，
0: 杨斌全程露不了脸，
1: 嗯，
0: 我属于场上的边裁。
1: 啥叫边裁啊？
0: 世界杯最近没看吗？
1: 没有啊，可不符合我的作息时间。
0: 那小红书你咋天天刷呢？世界杯转播这大波，你不知道吗？小红书花多少？
1: 小红书它也给提示什么正在直播？
0: 对呀、啊哦，那你以为
1: 我划过？
0: 白瞎，小红书不要你这样用户了。小红书花老钱买世界杯转播权了，你就划过，你这烦人。我啥意思？就那场上的主裁判、
1: 嗯、
0: 也就是龙舟赛的这个选手们啊、
1: 嗯、
0: 几人一传的几人一讲坑坑滑、
1: 哦、
0: 我是在裁判船上给大家进行直播的那个人、
1: 啊
0: 啊、哎呦我天，老洋巴了，
1: 嗯，
0: 没有几个能上裁判船的，
1: 是
0: 那得符合，
1: 当然都得先上秤腰体重的，
0: 对、
1: 嗯、
0: 还得符合要求、
1: 嗯、
0: 啥要求呢？体重，
1: 嗯，
0: 运动细菌不是运动细胞，
1: 嗯，
0: 还得会游泳，
1: 有传播力。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在本周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咱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
1: 嗯、
0: 还有本地生活账号，无论哪个账号。
1: 他们能同时看吗？
0: 为啥不能关注啊？那一刷不就完事了吗？
1: 那最后就出
0: 哎呀，出去在乎那个呢？都是咱听众，看哪个不是看呢、
1: 哦？
0: 到你柜台站一会儿，再到看台站一会儿，看看雨山李记不得了吗？完、
1: 哦，
0: 再到我那个边裁那瞅一会儿。我告诉你、哦，我们全角度、多方位的给大家带来、
1: 嗯、
0: 咱们在长春这种内陆城市，
1: 嗯，
0: 为数不多的水上运动项目。
1: 水上运动，
0: 真是啊，
1: 嗯、
0: 真是为数不多的水上运动项目、
1: 嗯，
0: 也就端午节能整整吧。而且这天气还特别给力。
1: 对。
0: 那伊通河的水势最近老涨得老快了，
1: 够、嗯、滑了，
0: 够滑了。
1: 嗯，
0: 本来还寻思南水北调一下子、
1: 嗯，
0: 不用了，这两天涨得够用了。
1: 那你今年需要注意安全。
0: 怎么讲？
1: 就很多东西就是拴绳，它是有必要的。你看小孩带那个冬天那个手闷子。
0: 啊、
1: 有整个绳挎脖子上
0: 啊，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啊、要掉地底下找不到，
1: 对，
0: 哎，你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嗯、今年也把你的设备就都拴上绳，
0: 那我那个
1: 套脖子上，
0: 我那个眼镜也拴个绳呗、
1: 哦、对呀、
0: 啊、就像
1: 拴上，你看那个老花镜为什么要带个绳，就是
0: 方便挂在脖子上，
1: 带摘方便，对，就掉不下去。
0: 你再说的倒是挺有道理，那行吧，我试试吧。去年我和明天在船上，明天丢了一个麦克风，
1: 嗯，
0: 我丢了一副眼镜，也不算丢，我们就亲眼他进沉底儿了。
1: 那你刻舟求剑呢？
0: 哎呦，我们就亲
1: 还上那儿就捞去，
0: 我们就亲眼看见他沉底儿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好吧啊，这是咱们在本周五要进行活动。为啥提前预告呢？因为今天周三了啊，明天就端午节的前一天了。提前的祝大家端午节安康，也关注到吉林交通广播更多的端午节活动啊。
1: 是的。
0: 说到这里的话，咱就不如把这个说了吧啊、
1: 嗯，
0: 也别说别的事儿。
1: 还让他去呀、
0: 啊？还有个事儿啊，就是你看，
1: 可以了吧？太多了。
0: 6月

0: 19号不是咱端午节的正日子吗？
1: 嗯、
0: 那个6月20号的时候，咱们端午节的这个串串活动啊，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吧？
1: 嗯，
0: 就几个名额啊，就看大家的报名这个时间了。如果从外地来到长春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咱交通广播本次的线下活动内容，
1: 嗯、
0: 因为端午节一年一回，咱们这回啊和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
1: 嗯，
0: 就 DIY 的手串的串串活动、
1: 嗯，
0: 也是属于端午节的祈福串串活动吧？啊，
1: 嗯、
0: 有珠宝工艺。艺师对大家一对一的教学，不光是能教会您这门手艺，还能告诉你，哎，每个上面串子的寓意是如何的。您是亲自来个穿这个全家平安的，全家幸福的，还是情侣来，保佑我们俩和和美美，健健康康的，是吧？还是来给孩子来求学来了？比如说，你看端午节过后马上什么考了？
1: 嗯，
0: 你不着急吗？那两天，
1: 我不是请假了吗？
0: 但是我看旭东哥一点不着急啊。
1: 这是皇上一太监急没有用啊！
0: 哎，我哥，哎，我考完试了吗？你们是吧？马上中考了，所以说在这个端午节呢，大家也放松放松心情。在19号来到这个伊通河畔，红馆伊通河畩，能看到我们的端午隆中赛。那20号呢，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去线下来穿一串祈福的手串啊！且我们觉得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呢还能获得更好的寓意啊！如果说大家想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动手穿这祈福手串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两个字儿。端午，然后扫那二维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啊！您无论是亲子报名的还是情侣报名的，
1: 嗯、
0: 现在手慢可就真就约不上了，
1: 嗯、
0: 也就剩那一两个。
1: 而且就是他会让你人手拿走一串，不是说就是你情侣两个人去了，然后咱俩就只有一串，不是的啊。
0: 不那么抠。
1: 嗯，对。
0: 嗯、那么抠的话，我们不能干。
1: 嗯，
0: 没有意义。
1: 就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哎，对，然后现场呢，你还可以看一看，就是你所喜欢的这个珠宝，
0: 嗯，
1: 因为每一个就是那个珠子，它的寓意都不一样，
0: 是，
1: 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就你此刻的需求是啥，你的心愿是啥。哎，你整一个
0: 好了、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端午节的相关活动。接下来呢，大家就干正经事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咱45分钟时间和大家唠唠，您家家电里的冰箱1000块钱能选到啥价位的？
1: 冰箱1000块钱？
0: 哎呦，有的是！我告诉你，就今天咱就搂到底。
1: 你说的是小冰柜、
0: 啊？在618期间，您能花2000块钱选一个65寸电视，你想不想要？而且还不是杂牌子。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好，接下来进入到省心生活，今天在618的小尾巴上和大家分享的好物好品啊，多数都以家电为主。当然了，最近昨天晚上有位朋友和我一直凑到晚上的10点，我俩
1: 干啥凑啊？你俩是后凑的。
0: 看了，后来我都私信聊的，我说咱俩别在群里凑了，一会儿群里400多人起来骂咱俩了。干啥呢？昨天吧，有一个3棵树还有棵树的内裤
1: 啊、
0: 哦，看没看到那个链接？
1: 哦，
0: 那链接吧，昨天出现了 bug。
1: 嗯，
0: 什么 bug 呢？
1: 啥 bug？
0: 到手价有棵树的内裤啊，到手3条男士内裤11.9。
1: 嗯，3条11.9，就12块钱呗，4块钱一条呗，是不是？
0: 对。
1: 咋的了？
0: 吓人不？
1: 那为啥要
0: 一次性内裤？可能4块钱都买不到吧。
1: 嗯，
0: 这可是有棵树家的内裤啊。
1: 嗯、大小码齐全吗？
0: 齐全呢。
1: 颜色呢？
0: 一样。你关注那个是不是多余？
1: 我那咋的呀？
0: 内裤，你就告诉你关注，你就是关注多钱就得了。
1: 嗯、
0: 尤其是男士内裤。
1: 嗯哼。
0: 女生你们还关注一下是为什么抗菌的还几 A 的？我们男生就多大码能不能穿？
1: 不对啊，那也要看颜色的呀，心情周一的。

0: 试用三个月，我不满意，开除你吧。
1: 这烦人。他花99块钱办了一张京东 Plus 卡，又多额外多给5块钱，
0: 哦，
1: 最终到手价6.9块钱。
0: 嗯嗯，
1: 内裤到。
0: 但是其实就是 Plus 会员卡，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办一个可以。
1: 啊，
0: 为啥呢？就是他真的就是无底价的那个这个包邮。
1: 哎，没有底价包邮，
0: 嗯。对。
1: 然后呢，说到这里之后呢，昨天晚上我就发现我一个问题。
0: 嗯。
1: 可能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进到群里来之后啊，就知道咱们能发一些低价的好物和全平台，
0: 嗯，
1: 地域市场下的好产品。
0: 嗯。
1: 但是大家苦于说，哎，这玩意儿我到底是怎么能买到手
0: 啊？
1: 再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发了一个什么冰丝凉感的凉席三件套，
0: 嗯，
1: 原价是300块钱，现在的价格一米五的是129，
0: 嗯嗯，
1: 1.8米的是149，
0: 嗯嗯，
1: 但是需要凑单，比如说上面有个领，大家就点上面领的后面那个条链接，
0: 嗯，
1: 把里面券啊红包啊全领全乎了，
0: 嗯，
1: 然后下面不还有个拍吗，
0: 嗯，
1: 然后你再点拍，
0: 嗯，
1: 下面还有什么备注的话，只有图片中的颜色成立，其他都很贵，
0: 嗯，
1: 那 OK 了，你就按照图片中的颜色进行下单，
0: 嗯，
1: 您到手价格就是129和149。
0: 嗯，
1: 昨天内裤吧就是比较麻烦，又第一步领了 Plus 的会员券，第二步又跳转一下长春的5折券，第三步还得领红包，第四步又得领其他的东西啊，就直到最后才出现了，
0: 咋的
1: 啊？我以为我没领那红包了。我昨天我也下一单
0: 啊，
1: 我下单是17.9块。
0: 嗯哼，
1: 我那5块钱差哪儿了呢？
0: 你差一个会员卡没办呗？
1: 我办会员卡了，我办会员卡了。
0: 你没有新会员卡的那个？
1: 对对对，有新会员卡的话，他会额外给你点东西啊。所以说呢，就大家进群里如果不懂不会的话，我们也再出个教程，让大家在群里拍的时候更能够放心一点，
0: 嗯，
1: 好不好？更能够放心一点。
0: 是。
1: 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点这个大家刚才所说的，比如1000块钱的冰箱，
0: 嗯，
1: 有没有需要的？
0: 1000块钱的冰箱上哪整去啊？没了，没货了。
1: 不是，你说，我说我刚才咬牙了，你信吗？我咬舌了，你信吗？
0: 馋肉了，买个肉粽子吃吧。
1: 我反正回家今天得煮啊。
0: 嗯。
1: 来啊，哎呀，好疼，好疼。
0: 煮牛舌吗？嗯，
1: 哎呀，又来一下。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卡萨帝的冰箱。
0: 卡萨帝还能1000块钱？
1: 叫我姐，姐完了，心动。
0: 螺丝吧。
1: 心动了，懵了。
0: 你说说我听听。
1: 懵了。就这冰箱。
0: 二手的，转转。
1: 新的。
0: 咸鱼上的。
1: 咱要
0: 谁家的？小卖铺的。
1: 京东家的。京东家的冰箱。
0: 嗯。
1: 行不行？
0: 卡萨帝的。
1: 卡萨帝的冰箱。
0: 你是那个卡萨帝吗？
1: 我发群里，发群里。哎呀，我上漂亮。
0: 你别整的不是那个卡萨帝，你整个就是谐音的卡萨帝不行，
1: 哎。兄弟们，我刚才咬一下舌头，你容我缓一下子。这可能是不让我说的事儿，还咋回事呢？
0: 那可能是卡萨帝说的。别瞎不花费事吧，我花。你缺心眼儿啊？这是10000。你不认识吗？个十百千万，就我跟你说，我就一打眼儿，他就不是1000多，
1: 不是1000多，是不是？
0: 他是10000多。
1: 但这价啊，就是大家说好了啊，咱群里的朋友也好，
0: 我现在下，
1: 听众的朋友
0: 找我差价吗？
1: 只有一单，只有一单啊，只有一单，
0: 还只有一块钱。
1: 这是昨天这个现整的。你先说官方售价多少钱？
0: 官方售价是13499。
1: 嗯，
0: 对，然后有个国补。国补之后呢，是11545。
1: 啊，11545是不是？45。
0: 这是领，什么领国补立省1500呢？哎呀妈，省这老些。
1: 11545是不是？咱只有一单啊，
0: 嗯，
1: 就一单，一单的价格。
0: 1545吗？
1: 大家能抢到的话，您进群来抢；抢不到的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就一单啊，
0: 嗯，
1: 这个价格是
0: 不是是新的吗？
1: 是新的，全新的，
0: 还在那塑料皮儿封着的。
1: 对啊，就是人家京东怎么给你就新机器什么样
0: 啊，
1: 嗯？京东
0: 它就什么样？
1: 京东把这机器，你再好好说一下，这个原价多少钱呢？什么样的白色冰箱是吧？
0: 白色的
1: 卡
0: 萨帝
1: 的451
0: 升，
1: 450叫什么懒什么系列？
0: 哪有写蓝光？
1: 这家伙，
0: 蓝光，
1: 你整个散光眼镜都戴上。蓝光系列，
0: 写蓝光，
1: 白色的啊，然后是什么开门呢？
0: 法式的，
1: 法式冰箱，
0: 嗯，
1: 啊，你看一下，
0: 就是，
1: 看一下，看一下哪个店铺发货？
0: 我给你们滑啊，往下滑，这地方写的是卡萨帝京东自营旗舰。

0: 见电，
1: 来
0: 1584.8万人关注。
1: 好好，接下来再看一下评价怎么样，就评价卖了多少台，就是这就整个店铺卖多少台，
0: 整个店铺啊，
1: 就你就看一下底下评价几万家吧，
0: 老多家了。
1: 不是，你先说。咱俩就能打着配合，就是
0: 老多家了吗？不是，他让我验证，你这我还得验证去。100%好评，
1: 100%好评啊！今天咱的价格，你要说1000多有点夸张。
0: 你看，我就说的吧。
1: 但是呢，13000原价是14000的冰箱是吧？
0: 13499。
1: 13499冰箱，今天咱主要零头。
0: 3499，
1: 你能接受不？
0: 我看看我那个我历史那个我家新换的冰箱多大的。我看看我那尺寸能放下不，因为
1: 你还别嘚瑟，你嘚瑟啥，
0: 因为我们家换的就是这个法式的。对，
1: 不是，那不是，我听众都已经有加咱们的了，你看一下这个自信。
0: 我不看的。
1: 兄弟们啊，是我学姐不点开。现在想要这款冰箱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刘健，我不告诉你。
1: 13499的卡萨帝法式冰箱蓝光系列，451立升，现在咱们只要零头价，
0: 放不放得下我都能放下。我把那个柜我拉下去。
1: 就是啊，兄弟们啊，交通广播吉林省地市州9个地市州同步频率，咱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现在全广播就这一台，全群里700多人就这一台，多少钱给你说出来之后。
0: 你这个属于诈骗，哪有一开始就这么诈的呀？
1: 没有诈啥的，就一台，你们要的话就要，不要的话就拉倒，今天过着这村也没这店了。
0: 你应该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完了你再说别的东西，最后你再来说这个东西。
1: 没有呢，你就眼着掖着，都啥年代了？我说一万，哎，你们在直播间里是不是也总看着？哎，宝子们，这个原先3999，现在2599，现在不要只要1999，一千就不要99。你上哪儿锚定那个价？它原价1000，锚定它3999的。
0: 我这是能够看到，就是13499。
1: 你这京东也好，天猫也好，苏宁也好，你自己瞅瞅，它就是13499，国补之后是11499的东西。
0: 嗯，
1: 咱现在只要一个零头。
0: 嗯，
1: 多少钱准备好没有吧？
0: 点好了，数完了，那个微信钱包里有钱。
1: OK 啊，咱们再接下来说一下售后保证。如果说大家要这台冰箱的话啊，进群之后你先扣一，然后咱们再按步操作。一，这台冰箱是有京东给您送货上门的，享受所有的7天无理由及3包政策，包括京东平台给你提供的售后政策，还有卡萨帝品牌给你服务的无微不至的海底捞的售后。哎呦，我这可怕，
0: 你这些都没有我都不在乎。
1: 有没有不在乎，但是我得说清楚，你别以为咱这是从哪淘来的破冰箱啊，所有的冰箱流程都是和你新买的冰箱一致的，没有任何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它为啥能这么便宜呢？
0: 为什么？
1: 问题出在我们节目组了。
0: 我不背着锅啊，跟我没关系。
1: 为什么呢？昨天晚上
0: 算错价了。
1: 你昨天晚上你们在那讨论内裤能不能凑单6.9的时候，我就在办这件事情
0: 啊。
1: 我说品牌方，就是咱合作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是吧？咱别总藏着掖着。
0: 你跟几个品牌方开会？
1: 不是，就直接找京东啊。
0: 啊，
1: 就咱就别藏着掖着，就现在开始，就每天到6月18号之前，就2天时间了，
0: 就这2天，
1: 能不能一天给我拿出个网诈品？他说你兵哥，你想要啥网诈品？我说10000多块钱冰箱的，或者是几千块钱空调的，就干到1000-2000的，能不能有这货？
0: 哈，你这是要不咋说你咬舌头
1: 啊？啊，他说，那你看那个美菱的空调行不行？我说你别扯那个，我认美菱，我知道美菱好。那大家不认格力吗？那冰箱你荣升的好不好呢？荣升我也知道，8000多的，我这3000多4000多也是咱长价，能不能干款高端的？你整个西门子，整个卡萨帝，整个科某的，有没有这个的？那不好整啊。
0: 对，
1: 我说就要一台，就我这两天就每天就要一台就行。咱也没有那么大出货量，就要一台就行。你们赔点，你们广告费也不搭，是不是？完就整出这一台。原价13499的卡萨帝的法式451升的这冰箱，现在咱省心生活只要个零头，国补之后你的价格是实打实的要花11499买的， 咱省心生活直接给你干到4599。想不想看？
0: 这属于打几折啊？
1: 你自己算。你说原价它13500吧，
0: 嗯，
1: 是吧？咱现在是14500，你就说咱，
0: 这属于那个算数没进位，又咬舌头了是吧？
1: 不是咬舌头，
0: 这你。心疼啊！
1: 什么？哎呦我天！
0: 人家，
1: 哎，
0: 不是，
1: 哎，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居然还有回复内裤的。
0: 人家在这说10000多块钱的这个
1: 冰
0: 箱的事儿，完了说能够给咔嚓一下拦腰再拦腰，你这家可倒是卡腰上穿个内裤。
1: 完了，你告诉我，完回复内裤的事儿，你是个战士，你快点给我加我，你是个战士，你绝对是不为强弩所动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像昨天那位朋友花5-6块钱买3条的那个内裤，应该是对实现不了啊，
1: 嗯，
0: 他那是有各种各样的对。机缘巧合在里面，对，如果正常的话呢，就应该是11.9块，对，11.9块。但是你还得看那个品牌方现在还给没给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了。你这纯属是来搅场的，人哪有说卡萨帝的大冰箱呢？是这卡萨帝的大冰箱，你现在如果你进入到这个京东的自营店铺的界面当中，你就搜卡萨帝蓝光451升。就可以就会出来，你看看是不是13499，然后我们省心生活只有一台，
1: 就一台，
0: 只有一台，
1: 我发群里了，只有一台，只有一台，
0: 嗯
1: 啊，不用想太多，就你们要就是要了，可能我现在不需要没关系，
0: 嗯，
1: 那 OK 的。但是兵哥，我们节目组，我们交通广播面子甩出去了，就是大家能不能接得住，你们需不需要，那就是大家的事了。如果想听这家冰箱详细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他好好唠唠这家冰箱咋回事，适不适合您家用。
0: 不用了，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天把这个王炸让你在省钱方面能做到极致的一档节目，叫省钱省心的省心的生活。刚才说了一款冰箱，原价13499，现在是4599的价格。那你不用着急说，哎呀，你们这现在这套路见太多了，我这你们说2万也是他，4万也是他，5万也是他 ，OK 了，我没问题。但是现在这款冰箱实打实的在京东上页面，它就卖11499，还得是大家用了国补之后。
1: 真是。
0: 那现在我们省心生活，您到家的价格，这台冰箱是4599。谁家冰箱呢？不是来自于海尔，不是来自于美的，不是来自于荣升，是来自于国产高端系列卡萨帝。来吧，已经发到群里去了。有想要的朋友啊，拍拍我啊。这位朋友说还是想买内裤。OK， 我把内裤发给你。你真是个战士啊！你真是个战士啊！你真厉害。
1: 我就是想买内裤。冰箱这玩意儿我不需要。
0: 不需要。
1: 我自己穿凉快就行。
0: 是。来，我把内裤链接发给你，我看你不买的。你这个搅局者，来，我看你要不买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 bug 价了，因为是昨天晚上发的，不算晚上八点发的啊。好，这款冰箱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你说我姐
1: 卡萨帝的
0: 一声叹气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到了装修季的时候，
1: 真的就一点不把戏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自己那个京东购买的那个就是详单。对，订单，对，就是我们家那个冰箱，对，花了多少钱？是啊。
0: 来吧，看看这款冰箱有没有什么猫腻儿吧。首先，这款冰箱呢，首先跟大家说一声啊，它这是不是新款呢？不算是新款，但它是2025年的新设计款，叫做卡萨帝的蓝光系列冰箱星空版。这款冰箱呢是451升的立升的一个设计，而且是零嵌式的，可以相中你家那个白色面板的家具里可以嵌进去的啊。来，接着往下说啊，这款冰箱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点？过人之处呢？我告诉你啊，好的冰箱呢，包括高端冰箱，它就不局限于它的冷冻功能了，主要外观材质上，一摸一瞅一看，
1: 哎呀就不一样了。
0: 哎呦我天哪，就是你家的品质就一下子上来了。
1: 是，
0: 什么黄金腰线比例设计啊？
1: 哎呀，
0: 金钻
1: 席梦瑶都整出来了，
0: 是吧？席梦瑶，叫做金钻砂面板。就是普通面板都咱都瞧不上，咱也不是那钢化玻璃的，咱也不是那个钢化面板的，咱也不是那个食盐板的，咱做金钻面纱的面板。就这面板，你就摸到海尔或美的的身上来讲的话，你没有5000-6000块钱也下不来，也没有5000-6000下不来啊。然后咱再说里面呗，里面打开冰箱之后，它的氛围感是做的十分足的，就跟那豪华汽车一致的。而里面什么光带呀、灯源呐，还有里面除菌的一种颜色的保养系统啊，颜色非常的饱满。打开冰箱之后，你就那小柿子，你就想多瞅一眼，多看几眼。小啤酒啊，就感觉透心凉那种好喝啊，就这种感受啊。什么里面的保鲜率啊，这我就不说了。这已经做到13000价位的冰箱的话，它的保鲜效果那就不用说了。我能给你拿那3000块钱、4000块钱冰箱比，如果说咱买冰箱只为了冷冻和冷藏的话，无所谓。我1899一台美的冰箱也能卖给你。但是咱要选到3000-4500价位的话，甚至说咱拿10000块钱的冰箱来比的话，那些东西太基础了，咱不提了，啊。还有其他东西吗？其他东西我看看啊，两分钟高效除菌，6分钟快速净味，这都它的一个原创技术。同时呢，还支持手机 APP 一端的食物智能管理。
1: 他知道我那是哪天买的
0: 啊？你放进去之后自动记录时间，这小柿子往那一放，哎，拿出那手机，
1: 那行啊，
0: 就是他那 APP 里，就你这柿子在你手机里动，他就知道这柿子挪到这儿了之后，他是哪天还剩多少天倒计时
1: 啊？那行啊，我经常就是上超市总买相同的东西，回来一放，哎呀，
0: 这哪个柿子是新买的啊？是吧 ？OK 了，就这样一款冰箱，原价13499，国补之后是11499，咱省心生活一口价4599，但只有一台啊。好了，我看看群里有没有朋友，有人私信我的话，这台冰箱就拉倒了啊。就拉倒了。你看刘健说要看看那冰箱啊、你好，帅哥主持人进群啊。
1: 你就自己上网上去看去呗。
0: 刘健啊，不巴气啊，我一会儿截图给你都行。现在有仨人问了。有仨人问了啊，但是当然，一台冰箱的买不买的权益啊，还是取决于大家，就
1: 最后还是看谁手快付款，
0: 就是还是取决于你媳妇儿。
1: 不是不是说你跟我说那个给我留一台，我就给你留一台，我拢共就一台，
0: 就拢共一台，就谁先抢到，谁有那下单条件，就能买。
1: 对，
0: 这台冰箱啊，就是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你把4555、4599转给我俩，转给谁，完了就拉倒了，我等着发货，不是的，所有程序都是您自己在京东这个卡萨帝官方旗舰店上操作。
1: 嗯，对，
0: 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吗？到时候价格给你干成4599。而不是说我就你给我了，兵哥不一定从哪给你发货到家，不是那个，我们交通广播干那事疯了呀，疯了呀，我们要不要这脸了？
1: 你购买完了之后，在你的订单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就跟你
1: 的
0: 买那裤衩、
1: 哪天发货啦，走到哪儿了啊，开始派送了，
0: 哪天发货了，走到哪儿了，开始派送了，订单详情呢，是包括里面想添加的，比如10年售后保修，1年只换不修，你随便买随便添加，
1: 对
0: 啊，都是一致的，
1: 跟你买其他的物品是
0: 一样
1: 的
0: 和你买那裤衩子你啥时候邮到哪儿，我昨天也买了那裤衩子，我是17.9块买的，现在已经邮到家里了，
1: 这么快啊，
0: 着急，我也着急。是吧，要不然
1: 打补个书了。
0: 所以说这台冰箱就没有任何一个步骤是我们进行操作的，都是您，但也得看您家地域符不符合4599的一个付款条件，
1: 对，你的地域还有你们家够不够摆放的一个条件，
0: 好啊，
1: 是不是
0: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其他的我们就不聊了，
1: 好，冰箱这就过了啊，
0: 冰箱
1: 这
0: 过了啊，就这一台完，其他产品呢就当常规产品啊，想聊聊想听听的话咱们听听，比如说昨天发了一个小熊家的这电烤炉，分体式的，我在沃尔玛也看到了，沃尔玛是卖到299啊，咱省心生活是卖到279块钱，
1: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到那个商超去看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好像眼前有很多的对比的价格
0: 啊，也有对比价格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带啊，
1: 啥玩意，
0: 这是小熊家的一个保温饭盒，官方售价是199块钱，
1: 这天可以吃冷饭了，
0: 不是，就我就说那意思嘛，保温饭盒，如果说你现在想囤着的话，现在6.8有活动，想囤着的话现在可以在咱这省心生活下单，省心生活下单啊，我发给大家啊，这个小熊的小电饭煲啊，就这样的小保温饭盒198块钱，但是的确看着挺是那么回事的，挺是那么回事，
1: 有皮儿有啥的
0: 啊、有皮儿有那啥的啊，挺是那么回事的啊，你自己瞅瞅要不要要，咱省心生活的价格就不需要198了，那198属于骂人的，咱省心生活只需要
1: 说谁呢，
0: 对不起，咱省心生活只需要79块钱
1: 哦，
0: 小保温饭盒啊，省心生活，
1: 哎，它是可以按键加热的呀，
0: 那你
1: 我的天，
0: 我要推荐的低端的就没有啥意思，
1: 我以为就是保温了就是保温了，就是我放进去是啥温度就是啥温度，它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对，咱省心生活一口价79块钱，有没有想要的啊，小保温饭盒，便携式的304不锈钢那个内胆的，而且这个小型饭盒里是1.35升那个装备啊，里面你煮蒸啊，它可以一键便捷的蒸煮，就可以让里面自动加热
1: 啊，
0: 就您家孩子就带饭啥的不着急，或者是您就是带的生米饭来讲的话，里面都能给你煮熟喽，
1: 这是我带去叫去现焖饭呢，
0: 你自己瞅瞅这是不是放的生米，
1: 哎呀妈呀那味儿好香啊，
0: 啊，就旁边一边开蒸一边告别茶水间的热饭时间，就啥意思呢，比如说你上面它底下是也放水蒸的，也是放水蒸的，
1: 隔水，
0: 不是隔着，就是电热加热，电热加热太费劲了，
1: 3.05升
0: 的小内胆呢，你可以蒸个鸡蛋糕，热个青菜，整个蛋黄饼啊，或者蒸咱的青食啥，蒸个虾，热个虾都没问题，底下1.1升的大内胆呢，可以蒸这个白米饭杂粮饭，煮个青菜面，热粥，腾包子都能整，它这一个小饭盒多种玩法，199块钱，说实话它卖的也不贵，而且呢可以随身携带，它随手一拎的都非常好看，设计呢也是那种奶白色的小设计，怎么蒸怎么学呢，里面有4个步骤，第一步呢用它那量杯或者是您正常使用的杯子啊，往里倒入适量的水，您参照说明书到150毫升还是200毫升 OK 了，接下来它分2个锅，可以把这个生米锅呀大胆放里面直接就蒸米饭了，上面配个小内胆，就跟咱们 笼屉一样，你上面想热啥的话，直接往上面一热就行了，再把上面盖儿扣好，外面直接插上电源，小锅就开始蒸了，
1: 哦，
0: 呼呼啊，就开始呼了啊，你这真不错，
1: 这好方便呢，
0: 好方便啊，而且是固定包装，运输放心，也是由京东为您发货，省心生活，原价1199。对不起，
1: 我跟你说，就是刚开始刚说就是保温饭盒199的时候，我在想谁花199买个饭盒，但是呢，我当我知道它是可以加热的，
0: 嗯，
1: 我觉得199
0: 可以吧，
1: 对，
0: 啊，
1: 可以，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又说了，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它不只是199，
0: 不止199，
1: 嗯，那我就觉得太可以了，
0: 就79块钱嘛，就解决大家比如孩子上学热饭的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健身人士，
1: 嗯，
0: 您在吃食堂啊，或者是蒸个西兰花呀，煮个什么清水面呐，
1: 嗯，
0: 煮点什么自制的小麻辣烫啊，
1: 嗯，
0: 你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
1: 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带到火车上，或者是
0: 火车上不行，火车上的话，它得需要加热功率的，得插电。
1: 它不是插电吗？
0: 得插电，那火车哪有电呢？
1: 火车哪没电呢？在座椅下方有电，你没插过充电器吗？
0: 你那不是坐的高铁吗？动车吗？才有电。
1: 对啊。
0: 就嘴那么急，40分钟也得吃一口啊！你从长春到吉林，拢共上车不超过40分钟。
1: 我不是早上没吃饭吗？
0: 哎呦我天，买碎苞米不行吗？非得拎个锅？妈，你看我多有生活啊！
1: 那不行哈。那你比如说医院
0: 啊，医院可以，
1: 是不是？
0: 医院可以，
1: 它还是小功率的。
0: 啊，而且里面蒸个粥什么的很方便，
1: 是
0: 啊，清洗很方便，
1: 对对对，
0: 啊，就相当于一个小电饭煲，
1: 嗯，
0: 才79块钱，
1: 嗯，
0: 才79块钱，就一人做的饭的话完全 OK 啊。
1: 是，
0: 如果想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就是咱群里的朋友太幸福了，这小东西的话你们但凡能用得上太舒服了，
1: 要啥有啥，
0: 真是要啥有啥，
1: 嗯，
0: 啊，大家想要啥的话，这79块钱呢，这东西线下我告诉129闭眼睛卖，
1: 嗯，
0: 闭眼睛卖，就一线下120卖不出去 OK， 我铺个价2位数99闭眼睛卖，
1: 嗯，
0: 但只要是咱省心生活，您进群之后79，您在线下拿这保温饭盒，你别拆封，你去卖给你线下的五金店，或者卖给线下其他的什么店，你闭眼睛都
1: 哎，我觉得可以进几个在学校门口卖，
0: 真行啊，真行啊，就是这小饭盒是吧？
1: 对，赶上运动会啥的，
0: 79块钱，你说买啥不是买的？孩子一个玩具，
1: 嗯，
0: 孩子一顿饭，哪个不得79、49的？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6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好，今天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
1: 是，
0: 哎，我们刚才有两个大品啊，一个大品呢是比较惊艳的，基本上大家不用听了，再想买的话你就是再说吧啊。卡萨帝的一款冰箱，原价13499，现在生活价是4599。
1: 就一台，
0: 就一台啊，九千块钱，到一会儿线下再说吧。现在呢，我看是4-5个朋友已经跟我报备了，说想要了啊。一会儿线下看谁具备这个下单的条件，下单条件也没有那么苛刻，只需要你能使用国补就行了。谁先整利索，谁先下，谁先到手，谁先买就得了啊，咱也不用纠结。以后就真买不上的话再说。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这个盒饭。
1: 盒饭就下线了
0: 啊！饭盒，
1: 保温饭盒，可以加热的保温饭盒。
0: 小熊家可以加热，线下和线上卖到199啊，有些店铺也卖到188的这个保温饭盒。
1: 嗯，
0: 咱省心生活不要三位数，只要79块钱。
1: 嗯，
0: 79块钱，你这个保温饭盒就可以包邮送货到您家。
1: 没错，
0: 使用三包都很全乎，
1: 是的，
0: 而且是京东快递为您上门服务。这俩想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今天还有一些好东西呢，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比如金典家的纯牛奶42块钱，
1: 一带而过，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吱声。
0: 对，24块钱。还有这个真真家的老老粽子粽月礼盒啊，什么
1: 虾，什么真真家的
0: 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就是粽子礼盒吧，有79块钱的，有29块钱的，有带咸鸭蛋的，有不带咸鸭蛋的啊。这个也
1: 你不知道吗？今年都七龙珠了。
0: 我知道，
1: 嗯，
0: 我可期待了，
1: 一个蛋已经不够了，
0: 啊，拿那个凑的呀，
1: 现在就七龙珠了，
0: 哎呀，拿那个凑的呀，
1: 里边七个东西，
0: 这家伙这蛋够他使够呛啊，这个牛奶啊和这个粽子礼盒啊，这个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大家想买想看到自己瞅瞅，还有啥呢？还有威露士的。
1: 洗衣液
0: 、啊，一共是6升装，12斤，到手是33块钱、啊，到手42.8块，相当于是3.3块一斤，就完了，按斤卖了。巧乐兹的雪糕到手是30只，到手价格是47块钱。
1: 嗯，
0: 巧乐兹雪糕，这个真挺合适啊。巧乐兹，我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星辰会里买，多少钱一只？
1: 啥会？那地方不是免费吃吗？
0: 星辰里。一字之差，
1: 嗯，我还寻思咋骗我呢，虽然我没去过吧，广告我可看过。
0: 这巧乐兹雪糕是30只，到手是4.7到55块，47，我试试去，兄弟们，我试试去，为啥呢？
1: 巧乐兹啊，
0: 这个合适啊，
1: 嗯，
0: 这真合适，但是凑单有点麻烦，我发群里去吧，大家如果能整明白的话，你们就是自己整。整不明白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这我都教不明白你啊，教不明白你。
1: 星期五到呢？
0: 你看，乔斯这太合适了，原价98块钱，30只，现在就合3块钱一只呗，是吧？
1: 嗯嗯。
0: 现在是47块钱30只，合1.5块一只乔罗兹。
1: 嗯。
0: 好了，不说咱省心生活的事了，接下来说咱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的事儿。那
1: 旅行，
0: 哎，接下来咱瞅一瞅瞧一瞧啊，咱接下来去旅行去哪里的呢？
1: 哎，
0: 第一个地方呢，咱就是首先是带我哥那个贵州是吧？是不是贵州？
1: 嗯，是吧？
0: 是贵州，带我哥的贵州也在7月份成团开始出发，然后呢就雨山的另外一个团，雨山的是江西的团，
1: 嗯，
0: 江西仙侠奇缘传。
1: 嗯，
0: 你感觉雨山像不像那个
1: 谁哪个人物？
0: 刘亦菲。
1: 不像，她太瘦了。
0: 刘亦菲啊，刘亦菲稍微有点胖胖的。
1: 刘亦菲
0: 有肉的，
1: 很有质感。
0: 这我第一次听说女生很有质感这个词儿，呀，喷漆了就是啊，喷漆了啊。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看这种仙侠小说的话，
1: 哦，
0: 就很多世外桃源或者是仙侠小说的取景地，以前的啊现在都绿幕做了没啥意思，
1: 嗯，
0: 很多都什么悬崖古镇呐，啊，漫天星火呀，啊，山涧呐，啊，这种地方都是真的，都是实打实的取景的，
1: 嗯，
0: 在哪儿呢？就是在这回雨山要去的江西这个山西水仙的6日双飞游的现场，
1: 嗯，
0: 啊，6日双飞游，7月21号从长春直飞， 主持人雨山全程的贴身带队，一架纯玩团只要5980块钱，5980呀！来，兄弟们，我给你解释一下，这5980你花的值不值？
1: 值。
0: 第一点呢，值的点是由交通广播全程为您保证旅行的品质和旅行的安全。
1: 是。
0: 我们把雨山都放出去了，
1: 就是
0: 我们这安全还不保证一下呢？
1: 不。
0: 嘎嘎得保证啊，别管放出谁，明天你看流放到哪，不是明天
1: 快把我也流放了他吧，
0: 明天流放的叫做大这啥干青我告诉你那个片，我告诉你真得是领明天拍，我看到咱听众拍那片了，你们拍那片真像流放唐老鸭唐哥拍那片真像流放一样一样的，
1: 是吗？
0: 完明天拍那片就有点这古风古韵的感觉了啊。然后这回咱和雨山去的是江西，江西哪儿了？

0: 这钱花的特别值。第一个，咱是暑期的旺季，由长春往返江西上饶的机票，那这都大几千，咱都包括在团里了，而且来回都是机票啊。而且全程咱住的都是携程四钻以上的酒店，除了酒店品质保证之外，其中还有非常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大家你们去小红书上搜索一下，这齐云山的山顶度假客房是什么景象，是什么照片质感，是什么样一个品质，就咱搁那住一宿啊，我告诉你，就你都不愿意起床，第二天我都不想溜达了，真好。
1: 啥名？
0: 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你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氛围感。就女生在那儿，我告诉你，不出100张照片，你都别走。干啥呢？那个人？
1: 搜呢？
0: 真狠啊！真狠啊！另外啊，你就想象一下，清晨推开客房，就是云，就是流动的云海，像修山小说里写的一样一样。更绝的事啊，什么齐云山呐、望仙谷啊、灵山呐，全都是5A 级的仙侠取景地。竹溜飘筏咱有，手工制作陶艺咱有，1600度的打铁花的烟花秀咱有。哇天哪！还有当地的超特色的美食，咱
1: 看多好。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看，
1: 你看小孩儿
0: 啊，小孩儿啊，
1: 来山顶泡澡呢。
0: 啊。所以说呢，你大家如果说想体验江西这种仙侠奇境的美感的话，这回咱和雨山加上专业的导游，全程帮你拿琐事全都搞定，你只需要交上5980块钱，躺平享受仙气和山水。
1: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向云端，就是那种感觉？
0: 差不多，向云端是咱是在山底下唱的，山脚唱的，这回咱就向云端，因为。真给他云端懂吧？如果想去的话，感受《仙剑奇侠传》，还有这仙境感受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客服会给你一个完整的对接，一对一的服务于您。
1: 这次服务于您的不是明天啊，这次服务于您的是这个主持人雨山啊，谁带队谁负责服务于您，对，看你想让谁服务吧。
0: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618期间呢，咱们面霜啊、粉底啊、精粹水一价到底的一个政策和福利啊。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开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的底部，进入官方商城的年终大促活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叫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现在
1: 赫莲娜绿宝瓶，
0: 绿宝瓶精华。现在这平时专柜1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价格在3000块钱。咱们618大促直接把价格给它干到地板上，都抠不起来。
1: 这怎么的？
0: 699块钱能拿下，
1: 699
0: 能拿下。最主要是699交完，你以为就一个正装结束了吗？
1: 对啊。
0: No， 福利远不止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
1: 啊，
0: 心肌肤那个水啊，不是心肌，就是心肌那个。
1: 我不心肌，
0: 你是吧？你不心肌，我了解你。
1: 我没心肌，
0: 我
1: 没心。
0: 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相当于比一瓶正装的心肌水还多。这瓶正装心肌水专柜也得卖到1000多。所以说现在699你拿到的是一瓶将近3000块钱100毫升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还有150毫升专柜卖1000多块钱的赫莲娜的心肌水，这俩加起来5000块钱，你只需要699。
1: 解决你所有皮肤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你是那一种敏感容易泛红的啊，时不时的就是熬个夜哈，第二天妈呀气色没了啊，就这样的，就特别的适合我们这样的小姐妹啊。这波福利一年就这么一次，因为618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你就现在哪都整618，特别的卷，只不过就是我们卷的比较严重啊。你在那个商场它也有618的这个活动，但是它绝对卷不到这种程度。你在其他的你认识的那一些美妆的博主的直播间，他也有活动，但是他也卷不到我们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说呢，你想要拥有赫莲娜绿宝瓶的话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提供的赫莲娜的心肌水的话，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俩字儿，福利，对，然后你去下单就可以了啊。Yeah， 阿三就往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值得

0: 春喜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新签球衣，满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海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个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嗨翻天。长春净月王府井奥莱长影世纪城对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9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7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阴，26度到16度；四平多云转晴，27度到19度；通化阴转晴，25度到13度；白城晴转多云。

云30度到20度，辽源阴转晴27度到17度，松原阴转小雨30度到20度，白山阴转晴24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24度到12度，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9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

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哎，小艾佳，你就是介不介意别人就是当众谈论你的孩子？
1: 嗯
0: 啊、不是，就是谈论你有孩子这件事情啊？
1: 啊，我不是不介意呀、啊，
0: 不是很介意，是不是？
1: 不是很介意啊？
0: 啊，
1: 对对、
0: 啊啊，
1: 嗯，
0: 就我身边吧，有一些小姐们儿，不就是你每当说哎你姑娘怎么怎么地，她说哥你不要当别人哎。
1: 哎，提哪壶不开提哪壶。哦，他们想
0: 姑娘不行、啊，
1: 隐瞒这种身份，不，这不对呀、
0: 啊，
1: 我不会啊，我不会觉得
0: 啊
1: 怎么样啊、嗯。
0: 他就是不能让我提，他就是生孩子这个有孩子这个事儿
1: 啊
0: 啊，
1: 想要隐瞒众人，嗯、
0: 对呀、啊啊，
1: 自己没有生过孩子。
0: 我说怎么的，没生过孩子有竞争力呀、啊？
1: 那不对呀、
0: 啊，
1: 那啊
0: 啊，就身边总有这样的小姐们
1: 啊，
0: 每当提哥别提这事，别提
1: 啊
0: 啊
1: 啊！
0: 我是哎
1: 呀，包袱这挺重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说豌豆子，你就是没有孩子，你也没有任何竞争力。
1: 哎呀，
0: 跟有没有孩子一点关系没有。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个对。就还得是自身，是不是？
0: 哎，对，打铁还需
1: 自身
0: 硬，对吧？
1: 别往孩子身上来。
0: 你要像小艾佳是老硬了。
1: 哎，那都是我的筹码、
0: 啊。对，那长相上这一块是不是？哎呀，我天哪！啊，
1: 那是你这对呀、
0: 啊啊。这哦，长相肯定是有包袱，但是呢，这个孩子这一块肯定没有包袱，对不对？
1: 对，嗯、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人就算带孩子，
1: 嗯。
0: 不也得有人也愿意吗？
1: 那我可不知道啊，哥，这我可不知道啊。
0: 我给你问过。
1: 我可否知道问过谁呢？
0: 啊？
1: 啊？啊？问过那个啥，可能是哥，就是你问过一些普罗大众。
0: 我问老年相亲相会老年婚姻市场、
1: 啊、
0: 我问过这个事儿、
1: 哎、那行、
0: 啊、对、
1: 这个、
0: 你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这个市场可以、嗯、
0: 对回家告诉他有点危机感
1: 哎呀是他心里我认为他有数、
0: 嗯、有数啊是个明白人
1: 太懂事儿
0: 啊有的老爷们儿你说的、
1: 嗯
0: 心里不会没数啊你说的
1: 谁道呢、
0: 啊、
1: 嗯
0: 要说孩子这个事儿哈、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是小孩呢，就非常的有意思。就当代年轻的父母呢，有一个误区。
1: 嗯，什么误区呢？
0: 就不愿意承认自己小孩很普通。
1: 哎呀呀呀呀！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姑娘将来能干点啥？
1: 哎呀，我真是各种我都想到了。
0: 嗯，就
1: 实在不行，你说咋整啊？嗯。
0: 以他现在的学习态度，
1: 以他这个态度，反正我压力我是给到他了。
0: 肯定将来写字的活是不能干的。
1: 嗯，但是他挺乐意画画，
0: 虽然人不能写字儿，
1: 对，
0: 但是人能画画啊。
1: 哎，你别说啊，也跟笔有关啊，咱说。
0: 但是你凡是画画画的好的、
1: 嗯，
0: 你最起码最后你得提一行字儿啊。
1: 嗯，对。
0: 画油画哈、啊，不用提字儿，直接写俩字母就得了，是吧？
1: 字儿，我认为他还是没问题的。
0: 啊、
1: 嗯。但是就是吧，这就是哎呀，我不想就是过早的去焦虑这个问题，哥，你知道吗？对，我不想给我自己找那个麻烦，嗯、
0: 啊，
1: 因为我可以说一想到这个问题，那真是一筹莫展，一头雾水呀。
0: 哀家现在、就是，
1: 所以我就不能去焦虑这件事情，嗯，
0: 对，就哀家现在的状态呢，就是享受生活，啊、
1: 活在当下，
0: 活在当下，
1: 把握住
0: 活好自己，
1: 对，把握住就是现在，啊、哎，
0: 是吗？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所以你对他没有任何期待和目标。对不对？
1: 那能没有吗，哥？但是我不敢说呀，有的时候，嗯、对，有的时候不敢太期望。
0: 那你可以跟我说说，
1: 怕期望越大，
0: 失望
1: 越大。
0: 你将来希望他干嘛？
1: 我希望他呀，
0: 嗯，
1: 当老师。

0: 我觉得不错。
1: 不画画吗？怎么又当老师了呢？画画老师，
0: 画画老师呗。反正就是说，我是觉得女生当老师挺好的。
1: 那你是从哪儿看出她有画画天赋的呢？
0: 就是她经常会画一些，看眼前能看到的东西，然后我都觉得很像。就是他随便画一个，他随便画一个，就是你拿给他的东西，
1: 仅此而已，
0: 就比较像啊、
1: 是
0: 这对我来说已经都天花板了，我可画不了画啊。
1: 没有想到中央美院的事儿吗？
0: 没有哥，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毫无兴趣，
1: 是吗？
0: 对，所以我也不想让他往这个方向发展。就你看，其实小孩其实是被这个家长是有所主导的
1: 啊，是这样的。
0: 你看我都不，我连因材施教我都不想这么做。
1: 就是你还是属于那种比较随性的啊。
0: 对，但是你看他想画画，我并不想支持他
1: 啊。
0: 你看，就不支持我都不让他学都，这钱花不了一点。
1: 那怎么能叫期待呢？
0: 自己乐意，
1: 都一点投资都没有。
0: 就这就是是吗？就正常来讲，不是应该他喜欢啥，我应该投资啥吗？
1: 对呀。
0: 不的哟，因为我不喜欢。
1: 啊。
0: 嗯。
1: 就是在他成长的路上随便跑呗，跑到哪儿算哪儿，跑愿意跑哪条道跑哪条道呗，不就这样式吗？现在像你这么没有规划的家长少了。
0: 哎呀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规划完了也未必如你所愿。
1: 那倒是啊，但是一点规划一点理想没有的。你看我问半天吧，开始还画画呢，我寻思画画的有啥规划吗？没有规划，
0: 没有，
1: 对不对？这么随性的家长真是很少了。
0: 这多好啊，
1: 真挺好。
0: 嗯，
1: 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家长呢，就总觉得这孩子肯定是在某一些方面是天赋异禀的。
0: 哎呀呀呀呀，人才、哎，对。
1: 我朋友就给儿子报了个马术班。
0: 马术啊？
1: 嗯。
0: 哎呀呀呀，这个很高端呢、啊，这个。
1: 觉得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哎，我那天
0: 骑马呗。
1: 对对对对，
0: 驯马。
1: 一说骑马驯马这个事儿，我看着我随二比赛了。
0: 我上节目之前我还刷着他拎个狗，就是嗷嗷的满场飞呢。
1: 哎呀妈，我看着他比赛的朋友说，
0: 对，
1: 这干啥呢？这是，
0: 你知道吗？他穿个小旗袍，嗷嗷跑，就领着那个他家那个狗，对，
1: 就是那跑那姿势，关键是特别逗啊。
0: 啊，对他，因为他现在有点发福，
1: 对，
0: 有点胖了，对
1: 啊，
0: 把
1: 我妈呀，这就是，这就叫啥呀？牵犬式。
0: 对。哎，你看人牵的是不是挺好？
1: 就是牵犬式都得这么跑吗？
0: 对，你都我都跑不动，真的。
1: 啊？
0: 啊？
1: 你那体型都不行，人家是 S 型。
0: 也是。
1: 是不是一个大 I？
0: 那这叫真的。那
1: 体型不行，
0: 比不了
1: 。
0: 嗯，那是。
1: 还说骑马的事儿哈、
0: 啊，骑马。
1: 我这哥们儿呢，就给他儿子报个马术班，
0: 人叫马术。
1: 王水，你是在哪方面看着他有这方面天赋呢？
0: 啊，对呢。
1: 啊？
0: 怎么发现的？
1: 因为啥呢？
0: 嗯，
1: 他说我儿子吧，每次看到小区门口那音乐木马，
0: 嗯哼，
1: 都得坐十块钱的。
0: 哎呀妈，那别
1: 要不不舍得下来。
0: 哎呀呀呀呀！
1: 啊。
0: 他可真会看，
1: 我说就从这方面看出来的、啊、
0: 哪个小孩不乐意骑木马呀？
1: 啊
0: 啊，是不哥？
1: 对呀、啊、
0: 你是不是得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嗯，
1: 我没有
0: 啊
1: 啊，我让他在这条道上跑去吧。
0: 就是一去不复返。
1: 哎，对啊，跑去吧，
0: 跑去吧
1: 啊！我让他去烧钱去吧。
0: 哎呀妈呀，这个可真的是这个，
1: 对呀、
0: 啊，这可贵了呢。嗯，
1: 所以说呢，人家说小孩呢，在不同的阶段啊，你会看到不同的样子啊。
0: 嗯，是。
1: 比如说上小学的同学，
0: 嗯，
1: 会让你看到社会里各色人物是如何从小长到大的。
0: 嗯嗯，对的，嗯，
1: 对吧？
0: 嗯，对。
1: 初中同学会让你。不敢相信自己当时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呢？
0: 哎呀，你说的真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啊，
0: 因为初中就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啊。
1: 对啊，
0: 嗯、哦，
1: 你比如说我儿子说他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说儿子，那你就得娶你班谁谁谁了。
0: 哎呀呀，啊、
1: 那老丈人保证给你安排名牌的。
0: 哎呀，你这心机哥，你这干啥？你不是这班级这些事儿，你咋能了解呢？
1: 那都了解。
0: 哎呀呀！哎呀，
1: 我儿子有一天特别懵懂的问我爸爸：“难道真的得娶她吗？”
0: 你这啥呀？
1: 我说所以儿子，你得学理，不能学文。
0: 你瞅瞅，你瞅瞅哥，哎，你瞅我哥。

0: 这一点呢啊，说小学同学让你看到社会里各色人物是如何从小长大的，
1: 嗯，
0: 初中同学让你不敢相信自己当时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呢，
1: 嗯，真是，
0: 高中同学让你发现果然厉害的人在青春期过后就初见端倪了，
1: 哎呀，
0: 对吧？
1: 哦，
0: 大学同学是告诉你什么呢？
1: 嗯，
0: 不要以为一帮人坐在一起上课，大家将来的生活水准就都差不多。
1: 哎呀，你们对，也就是在那一刻，你们就是说在共同的一个平台上，
0: 对，
1: 对。
0: 人还有上大学，人家就创就上市公司了呢。
1: 哎呀妈，真是
0: 选的项目盲盒啥的。喜茶啥的，
1: 可不咋，
0: 是不这不都大学生创业项目吗？
1: 这人和人的差距哈，怎能如此之大呢？
0: 对呀、啊，
1: 真是想象不了都
0: 啊。
1: 嗯，
0: 你看人家上有的上大学生创业项目人都干这么好，
1: 可不怎么。
0: 嗯，
1: 咋比呀、啊？你说人比人呐，真是。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所以说你将来啊，就选姑爷啥的，你得选。
1: 哥，你给我指导个方向，从现在开始我就引导他。
0: 你现在不？
1: 啊，没到时候呢。
0: 不是你现在、
1: 女孩得早点引导
0: 啊，那啊那对那对，
1: 哎，女孩得早点引导，
0: 是
1: 那样的，哎，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我这你看咱俩唠一番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你其实不用太着急。
1: 咋的呢，哥？
0: 啊？
1: 嗯？为什么？
0: 你将来还有再选择的机会啊？啊？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你选一个好姑爷不就完事儿？对不对？啊，就像你，就像。即当时接手你是不？啊，那不也是吗？
1: 我机会还是挺多的。
0: 机会多，
1: 我得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么多次机会。
0: 开始咱不就说了吗？大孩子也行。
1: 大孩子也得管明白了。哎呦天！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我们的618年终狂欢啊，一价到底，有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啊，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来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可以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囤起来啊。那说到赫莲娜呢，是美妆界的一个传奇啊，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爱美人士的追捧。赫莲娜的这个绿宝瓶精华和赫莲娜黑绷带的地位是一样的，都是口碑大爆款，台柱子一般的存在，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海茴香。这个海茴香就是绿宝瓶系列灵魂成分啊，它的价格呢相当昂贵，仅一公斤就要10万。这个心肌水的修护保湿力呢是堪称一绝的。质地呢，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就是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不黏糊啊，上脸推开特别顺滑，轻轻抹两下呢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啊闷在脸上的那种厚重感。那这个呢是国际品牌赫莲娜绿宝瓶，拿得出手的好东西，而且精美的礼袋也都给大家配齐了，还送5瓶心肌水体验装啊，既有档次又有心意，收礼的人呢肯定是非常开心啊。那么价格呢，正常的话平时的专柜一瓶是要100毫升的价格，将近3000。那今天的618大促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啊，只要699元就能够拿下了，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另外呢，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加起来呢是足足150毫升啊，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比如说你的皮肤容易敏感泛红、闹小情绪，或者是熬夜之后脸垮、没有气色的姐妹，这波啊一年也就一次的超值福利，错过呢真的就会后悔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那么一个限时的福利，大家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端午节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比如说有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

0: 厚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5: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整个大厦。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8: 钱。
1: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嫂子呀，最近呢迷恋上了写毛笔字儿。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个行 啊，修身养性的。
0: 哑不哑吧？你就说
1: 哑呀，
0: 是不是？
1: 琴棋书画，这不是其中一项吗？
0: 你有没有什么哑一点的喜好？
1: 嗯，这就是我嫂子这个喜好，我也曾经想过啊。
0: 想
1: 我都把装备啥都整家来了，什么
0: 呢？
1: 什么宣纸啊、毛笔呀、啊、你是墨水啊啥的，就都整了。
0: 后来呢？
1: 一个字没动。
0: 后来呢？因为在书法上也有一点造诣啊，也有一点收入啊，就是把宣纸和笔都卖了，在闲鱼上。
1: 对，
0: 你跟我没法比呀、啊
1: 嗯，
0: 是不是？那我那画，我跟你说，
1: 一哪两哪。
0: 贵公大师，请问您这画多少钱一拿？
1: 对呀、啊。
0: 你得练到我这个程度啊，是不是？
1: 论哪卖是不？
0: 对不？
1: 对、嗯、
0: 啊，你是字儿，你字儿写好了也行。
1: 也行，那可不正经行的、嗯，那都是大师啊。
0: 对呀、啊，那大师级的、嗯、那字儿还是很漂亮、
1: 嗯、
0: 啊。
1: 那就谁都是说重金购买，
0: 难得。
1: 哎，对，嗯。
0: 你嫂子呢？就最近就打算，嗯、我这不是画画吗？
1: 对，哎，对对，嗯。
0: 啊、他就练字儿。
1: 哎呀。这不是属于夫唱妇随吗？
0: 啊、
1: 嗯嗯，都得练起来。嗯，
0: 对，
1: 嗯
0: 啊，就是不甘示弱，
1: 不能落后。
0: 啊，不甘示弱，就曾经这个完，我说你练什么字儿？你练字儿？你说的啊？
1: 你看人乐意练字儿，你怎么打消人积极性呢、嗯？
0: 你嫂子说的、嗯、那，就是
1: 嗯，
0: 跟你学的嘛，
1: 跟啥人学啥样嘛，是不是？
0: 当时你嫂子吧、嗯，其实第一个梦想就是发财。
1: 嗯、发财！哎呀呀呀呀！
0: 我说你有啥手段吗？发财？
1: 啊！
0: 上班憋子子了，
1: 心酸呢，朋友们。
0: 对呀、啊，上班你就憋子子了哈、啊。
1: 得有点手艺，是不是哥？
0: 他说我，这、啊、能子上班发财吗？谁能子上班发财？
1: 你小瞧谁呀？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我买彩票。
1: 哎，哎，这个行啊，这个一旦中了的话，
0: 啊，
1: 多呀。

0: 这个。
1: 对
0: 啊，
1: 啊啊！我他说，那你有没有啥理想？我说我
0: 怎么说的哥？
1: 也发财，
0: 也是发财啊。
1: 他说那你有啥手段吗？
0: 嗯，
1: 我说也有啊。
0: 啊，你啥手段呢？
1: 你不是买彩票吗？
0: 嗯，
1: 我就是跟你号。
0: 你这个手段多少有点儿
1: 怎么的？
0: 怎么龌龊了？
1: 你要是发了，我也发了，对不对？
0: 那
1: 你要发不了，就别跟我扯别地。
0: 哥，你也就这点能耐。哎呀，
1: 对吧？
0: 嗯，
1: 这一看我画画，他非得写字儿。
0: 你瞧瞧，
1: 练毛笔字儿。
0: 嗯
1: 啊，
0: 一个也不能落下。
1: 对呀、啊，那一来月了，问我昨天问他，我说成果怎么样啊？
0: 写的如何了？
1: 有没有什么进步啊？
0: 嗯。
1: 你嫂子说字儿没啥改善，
0: 那啥
1: 对不对？还是小芝麻字儿。
0: 哎呀，嗯，
1: 我说你能用毛笔写出小芝麻字儿，
0: 那挺厉害呀，
1: 也挺厉害呀，
0: 那是技术啊，
1: 啊
0: 啊，那控笔能力的盖有多强了？
1: 对呀、啊，我一看写
0: 只能用尖儿那个位置。
1: 对呀、啊，我说写这啥字儿啊？在我看就是一个黑团子，一个黑团。
0: 就是说笔划多都是凑一起了。
1: 他说我心里边有，我知道。
0: 笔划都在我心里啊！
1: 对，我知道是啥，
0: 知道是啥字儿。
1: 那别人不知道啊，啊！
0: 别人
1: 一坨一坨，你这一坨一坨，别人不知道是啥，你写的是啥呀？嗯、
0: 不是给别人看的，这。
1: 对呀、啊，你说我这字儿没有啥改善，
0: 嗯，
1: 但是化起妆来手还是稳了。
0: 啊，练出这个控制手的这个能力了。
1: 对呀、
0: 啊，
1: 画眉毛啥的那是厉害了。
0: 哎呀呀呀呀！别说，这还是有用啊，有助力啊。
1: 那对呗。
0: 这对，这你
1: 画眉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学啥都不白学，嗯，哎，
1: 对吧？
0: 是的，对。
1: 《甄嬛传》里边那个眉毛叫什么来着？
0: 眉妆。
1: 没什么妆，没妆。画眉毛那种眉毛叫什么来着？
0: 黛，叫什么黛？不知道。
1: 远山黛。
0: 哎，远山黛，你看看，还是猜对了一个字儿。远山黛，朋友们，嗯，很贵的。
1: 猜对了一个字儿，高考你答对一个字儿给分儿啊？
0: 那万一是选择题呢？我能讲起来？我知道一个，那就总比他一个不知道的强，是不是？
1: 对啊，那画眉毛是特别难画的，嗯、对不对？
0: 对，就是那个是当时是皇上赠送给他的，不是赠送，奖励给他的。嗯，哪来的赠送？
1: 真是咋整？你要是在宫里当妃子，真的就
0: 一丈红，
1: 就你这说话说，就你这说错话的劲儿，那都得先，
0: 只能活一集哥，
1: 一集你都多说了。
0: 是啊，早就得赐我一丈红。
1: 那对呗，
0: 嗯，
1: 过不了那关，真的
0: 过不了。对对对，选不上了，
1: 婆媳关系啥都处不明白。太后啥的，皇上都不用出手，太后直接把你就出手了。
0: 都见不着皇上是吗？
1: 没等见着皇上呢，太后就已经把你出手了。
0: 嗯
1: 啊哈，
0: 就这么恨我，你说说。
1: 对呀、啊，你就是被扔井里。
0: 我不喜欢这个方法，我喜欢换一个。怎么样？实在不，
1: 一个死，要得劲儿。
0: 怎么能最后的要求不能满足啊？哎呀，就这点要求还不能满足、啊？
1: 太挑了，真的。你赶紧利索走得了，你说的，死还要得劲儿。
0: 哎呀。
1: 这真难伺候，太烦人了。
0: 你瞅瞅，远山
1: 眉毛是不好画的啊，眉毛在脸上是最不好画的，有的人画不好就画成了蜡笔小新了。
0: 哎呀、
1: 啊，重了轻了的，你那都不好画。
0: 是，现在哥你不知道吗？就流行那种野生眉
1: 啊，
0: 就是人家那个厉害的那种 啊,
1: 啊，
0: 那种眉，就是叫纹眉师什么的，他们都是用笔
1: 啊，
0: 就给你画的那个道道，
1: 长的似的。
0: 对，那画的那个道道，
1: 真的吗？
0: 真的，就跟长的似的。
1: 啊啊，
0: 然后你就会。就是很多明星他们应该就都是这种、啊、就这种眉毛
1: 就很自然，
0: 很自然，
1: 不像纹的什么雾眉啥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叫远叫那个远叫什么来着，野生眉，
1: 野生眉，
0: 野生眉，就你就是觉得它长得就这样、
1: 啊、

0: 你这眉毛是你自己野生的？
1: 我这眉毛不行，就是这、
0: 啊。你这眉毛是你自己野生的吗？
1: 我不是，我是属于
0: 能花钱解决的事儿，一律都自己不干。
1: 我就深知我这手法不行，哎，我就是得先有一个半成半，所谓当年哥叫什么来着？半永久。
0: 啊，你这是半永久啊？
1: 知不知道啊？半永久，对啊、嗯。所以说现在其实按理说这种都应该改成那种野生眉了
0: 啊。
1: 对，
0: 又得花钱儿，又得投资了。
1: 对，但是就是还得花一笔钱儿，嗯
0: 啊。正筹钱呢，
1: 然后哥，我跟你说啊，我都尝试过，我有那个眉笔，我那个眉笔就是那种像笔一样能画出来那个眉毛线条的那种笔，
0: 有三根毛的那种笔，
1: 就是它指定是说在巧手的巧人的这个手底下，
0: 它是好东西，
1: 它一定能画出那种感觉
0: 啊，
1: 但我不会，
0: 你不行，
1: 我尝试了，不行，
0: 没有耐心反而、嗯、
1: 不行，整不了。
0: 化妆这事儿正经得有耐心反的，一般人这个性格虚温急那么一点点的都不行。
1: 嗯，不行，对，
0: 都得花钱解决。咱台这些女生里头，反正我熟悉的这岁数大这几个里边，没有这耐心反的，
1: 是不是都那个
0: 啊？
1: 没有那时间，哥，
0: 是吗？
1: 对，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没有时间。
0: 那你说对了，正经得是时间、
1: 啊。
0: 人不说世界上最慢的生物吗？
1: 嗯，是什么呀？嗯、
0: 化妆的女人。
1: 哎呀妈！
0: 拉粑的男人。和写作业的祖宗。
1: 哎呀呀呀！那仨玩意儿是怎么配的呢？咱说呢。
0: 最慢的生物。
1: 真的，哎呦，一个比一个慢，真的啊、嗯。哎，
0: 对吧？
1: 嗯，真是嗯。这个在各自这个领域啊，都是称王称霸的、嗯，绝了啊，朋友们，
0: 绝了
1: ，朋友们，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人家说你们东北人呐、啊，说话真有意思，
1: 敢进哈，
0: 对呀、啊，特别敢进、
1: 嗯，那可不，嗯，
0: 就东北人呢是性情中人，
1: 性情中人，对，
0: 对不对？
1: 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语言系统比较发达，嗯，
0: 对呀、啊，高兴就是高兴，
1: 挂脸上。
0: 对，挂脸上，
1: 哎，就容易挂脸，就是这种
0: 挂脸，
1: 嗯
0: 啊，不高兴就是不高兴，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东北人生气都愿意说点什么呢？
1: 嗯，那可多了，
0: 分程度，
1: 哎，对，
0: 如果他说你瞅啥、
1: 嗯、
0: 啊，那纯是闹着玩了，现在。
1: 哎
0: 啊！现在你瞅啥？在东北纯是闹着玩儿，
1: 已经被这个梗用的，就是已经毫无震慑力了。
0: 嗯、对呀、啊
1: 嗯，对，嗯。
0: 如果他说，你干啥呀？
1: 你干啥呀？嗯，
0: 那就是有点不乐意了。
1: 有点哎，能体会啊，朋友们，
0: 嗯，
1: 这种程度。嗯，
0: 如果他说，
1: 嗯，
0: 你啥意思啊？
1: 哎我，上升了级别，嗯，
0: 那他就是有点要动火了。
1: 你看看，嗯哼，
0: 如果他说，
1: 嗯。
0: 来，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哎呀妈呀！就是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嗯，
0: 你嫂子一般都直接就上升到这个层次。来，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三二一了，是不？我给你查仨数。哎呀、嗯。
0: 你就自求多福吧。
1: 你看看。嗯、
0: 啊。
1: 发挥成啥样呢？不知道了。
0: 啊，所以说，你看东北男人呢，还有几个层次呢？你瞅啥？
1: 嗯、你瞅啥？
0: 你干哈呀？你啥意思？
1: 哎。
0: 最后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哎，它是有一个递进的过程的
0: 啊。东北女人就上来就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不跟你废话，
0: 特别是对待自己的老公啊。
1: 哎，对，
0: 啊、
1: 因为其实这么过这么多年了，已经知道前面那几步能啥样，
0: 没啥用，
1: 没啥就震慑不对，就太
0: 直接上最狠的，
1: 太滚刀肉了，就不敢进，不够用，嗯，
0: 是吧？
1: 嗯，
0: 啊，你家在你们家最狠的也是这个吗？
1: 我们家。没有啥最狠的，嗯，我们，对，我们非常和谐，不吵架，不干仗啊、哦！
0: 哎呀，你看这音效都不愿意了，
1: 他是怎么这么配合的？哎呀，
0: 真的，
1: 嗯，要配合的呢，
0: 就说的吧，
1: 嗯，
0: 说的让人都没有办法接受。
1: 怎么的不信呢？
0: 估计是不能。
1: 啥呀？
0: 不是不信，估计是不能。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3: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秀的优质的线路啊。
8: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7: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

0: 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第三，就是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1: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0: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望仙谷的这个悬崖阁，
1: 悬崖楼阁啊，
0: 婺源的江湾古村，
1: 对
0: 啊，婺源一般四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
1: 嗯
0: 啊，三四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1: 油菜花开哈，
0: 啊
1: 嗯、
0: 是
1: 嗯
0: 啊，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1: 廊桥一梦，
0: 嗯，
1: 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次这个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1: 嗯，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那很多女生都会说啊，咱们在之前用过一些普通的精华呢，上脸之后啊会有那种黏糊糊的状态，等了半天也不吸收。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精华护肤呢，还得是用大品牌啊。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质地是那种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不黏糊，上脸推开呢特别顺滑，轻轻抹两下呢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这种厚重感啊。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呢涂面霜也不会搓泥儿，任何时候用呢都是清清爽爽的，混油啊油皮啊用着也都是毫无负担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呢，官网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啊！今天呢，咱们的618大促狂欢购，同样是正装正品，只要699元啊，只要699元，现在下单还会再送你30毫升的赫莲娜心肌水啊，而且不是一瓶，是妥妥的5瓶，加一起是150毫升，比一瓶的正装还要多。那绿宝瓶精华呢，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心肌水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3月份，囤积组慢慢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

0: 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8: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9: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祁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8: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9: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0: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1038路况信息，
1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繁荣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介的附近车多，长白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压力比较集中，卫星路的部分呢重点关注到了西向东的方向，那么从卫明街到卫宇街之间车多，永宁路上的朋友西向东的方向长白路到东来北街之间车多。同时看到西朝阳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建设街的交叉口目前通行力比较集中。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北部快速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东荣大桥一直到青冈立交桥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南部快速路呢西向东的方向现在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卫星广场下穿隧道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的状况，提醒大家不要抢行。那么同时呢，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世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卫星路的附近车压力都比较集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流滞缓的一个情况出现，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1: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种

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是晴雨不定啊，很多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个突来的降雨的过程，同时呢还是以多云和阴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19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7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晴，26度到16度，四平多云转晴，27度到19度，通化阴转晴，25度到13度，白城晴转多云，30度到20度，辽源阴转晴，27度到17度，松原阴转小雨，30度到20度，白山阴转晴，24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24度到12度。

0: 事，畅行晚高峰。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4: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5: 你好，
6: 你好，
5: 边防检查，吸下火。
4: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5: 开车别喝酒哈，
6: 我
5: 要注意，要注意安全啊。
4: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7: 从耳濡目染讲讲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8: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4: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7: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会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4: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9: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有危险，他们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着那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4: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静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0: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男对象他的手机里都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11: 啊，直接就连上派出所了，法制才会怕什么。
4: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5: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4: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由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7: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4: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10: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

0: 结心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2: 吃饭了，姑娘。
3: 不，
2: 你吃啥呀？
3: 饺子。你要回来？
2: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4: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5: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6: 近人啊。
5: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7: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5: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

0: 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3: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2: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鸟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7: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非常的干净。
1: 是，
0: 其实今天晚上如果说不继续下了的话，很适合出来溜达溜达。
1: 但是，
0: 嗯，
1: 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的雨水啊。
0: 今天晚上还有雨、啊
1: 哎。今天这个晚上的时候，勉强可能会下一点点啊，但是不会特别长。
0: 嗯
1: 啊，
0: 但没有几天了，说到这个周五就雨就要停止了。
1: 嗯
0: 嗯。所以就是也就最后几天，
1: 这话你敢保准不？
0: 天气预报都是这么说。
1: 行，我们期待着吧哈，期待着一直雨过天晴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别叫热就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哈。
0: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仍然是降雨连连的状况，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但是明后天的这个降水呢，将会短暂的结束，迎来晴天，气温也将会重回25摄氏度以上。
1: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雨为主，辽源、吉林、通化的北部还有白山的北部，延边的东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北部还有长春的东部和北部、四平的东部、通化的南部、白山的南部、延边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5度到18度，最高气温呢在西部地区30度到31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呢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的工作部署，加快推进高速公路收费模式创新升级，吉高集团自主研发吉林省内预约通行系统，以吉行高速作为统一服务入口，构建手机加新型智慧收费服务体系，为省内广大司乘人员带来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新体验。
1: 那么传统高速通行呢，需要停车、领卡、排队缴费，流程繁琐，耗时较长。预约通行系统呢，依托数字化技术重构通行全流程，实现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的线上办理，真正做到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与传统的 MTC 通行相比，入口单车通行时间呢可以减少60%，出口单车通行时间可以减少80%，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0: 嗯，从预约到通行，从认证到扣费，系统可以做到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智能化，显著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与运营服务水平。作为吉林省高速公路无卡通行的重要支撑平台，预约通行系统以技术创新夯实服务基础，以模式升级赋能交通强国建设。未来吉高集团将会持续优化系统功能，拓展服务场景，提升运行的稳定性，不断完善手机加新型收费模式，让智慧交通汇集更多出行群众，为吉林省高速公路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儿啊。为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系统化、规范化的推进城市更新的工作，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人居品质和城市的能级，近日呢，长春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开征求意见。该条例呢，立足长春城市发展实际，明确城市更新实施的范围、改造场景、责任体系、保障机制以及监管细则，以专项立法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精细化治理牢筑法治的根基，全力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据了解，本次条例适用范围覆盖长春市全部行政区域，清晰界定城市更新核心内涵，明确九大更新实施场景，同时划定了更新边界，厘清发展范畴。条例明确，长春城市更新聚焦建成区内城市空间形态与功能的优化升级，具体涵盖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成就老旧小区的整治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及城中村的更新、城市功能完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城市生态修复、历史文脉的保护传承，以及市政府确定的其他更新活动。那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一级开发、商品住宅开发等项目不纳入本次城市的更新范畴，杜绝过度开发，坚守民生更新的本质。
1: 未来呢，长春市将会建立城市更新项目联合验 收长效运维全程监管以及考核评价体系，落实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完善矛盾化解和投诉举报机制，强化财政资金国有资产的监管，以严格的监管机制保障更新质量，同时明确公职人员履职问责的机制，为城市更新工作规范落地高效推进提供制度保障。此次的条例立法填补了城

0: 春城市更新专项法的法治空白，将会进一步的推动城市从大规模建设向精细化提质的转型，助力城市品质、民生福祉、产业能级以及文化魅力全方位的提升。可以说呢，城市的更新是方方面面的啊，包括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那么在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呢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约上3、5好友啊，特别是爱音乐哈、啊、喜欢这些艺人的朋友们到现场去看一看。但是呢，我觉得应该约一些比较靠谱的朋友吧。
1: 嗯
0: 啊，有些朋友呢可能非常的磨蹭啊，可能非常会迟到。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门口等他，演唱会都开始了，你这种心情反正我是体会过啊。
1: 是的，尤其是这种比较赶时间的、
0: 嗯、
1: 比如8点人家准时开始，
0: 你看看，
1: 哎，他就是可丁可卯的赶到那个跟前、哎、
0: 可丁可卯的，我都谢谢他了。
1: 哎，
0: 我都谢谢他了，真的。
1: 这不是我的朋友朋友啊，我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
0: 的
1: 生活当中，
0: 是
1: 不是，我从小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就是我从小就
0: 在妈妈敌人，
1: 我从小就在赶火车，而且我们全家人都要陪我妈，就是只要我妈买了火车票的话，全家人都非常，
0: 我觉得很好啊、
1: 哦、
0: 这个妈妈磨练了你坚韧的意志和这种心智，我觉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是我这个身边的朋友当中非常沉得住气的一位了、
1: 哦哦、
0: 啊，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多多少少所有的事情吧都有好处和这个坏处，一体两面的事，
1: 也是习惯了。而且我们是真的追火车就真的追火车跑过几次的。
0: 追他本人吗？
1: 追火车本人。
0: 那火车都已经启动了，你怎么追啊？
1: 就是你想象的那种像电影里一样的追跑上去。
0: 关键是它都启动了，门都关了呀。
1: 那是现在的火车了，
0: 不会有那个乘务员
1: 在
0: 那边说快上来快上来。
1: 就是当时的绿皮火车是真的有追着跑过的。
0: 我的妈！
1: 现在你回家还能经常听我老学这一段历史。
0: 怪不得你那么喜欢跑步呢，是需要多锻炼一些。
1: 跑步是最有用的一种防身方式。
0: 确实是哈、啊，这个雨山的身边可能就有一位这样的人哈、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啊？你约他一起出门呢，比登天还难，各种磨磨蹭蹭的，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等他收拾妥当了，可能天都黑了啊。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故事？你最长等了他多长时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0: 没错没错啊，时间过得真是挺快的，马上呢端午节就要到了。那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呢，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1对1的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免费的带走一串。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端午两个字进群就可以来报名了。但是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各种配饰呢任您来搭配，青旅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呢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哦。同时呢，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啊，在这儿呢，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们，大家好，这里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提醒时间。那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呢，裸眼不达标是会直接的一票否决的。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话，可以来到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那些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呢，飞秒手术现在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的话，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

0: 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8: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4: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3: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吉林省共有36所高校的847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数17个， A 专业数124个， B 加专业数296个， B 专业数410个。
14: 16号，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大配送企业举行全省外卖骑手文明交通提升行动启动仪式，警企携手共筑交通安全防线。
13: 即日起，吉林省高速公路推出全省全新的预约通行系统，广大司乘无需安装 ETC 也能便捷通行全省高速，通过吉行高速小程序即可预约高速顺畅通行。
14: 结合历年端午的客流特点及出行数据，延吉车务段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
13: 中国吉林第四届全国龙舟邀请赛暨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即将在长春市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擂响战鼓，比赛时间定于6月19号。
14: 16号，吉泽号特色农产品暨李玉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13: 16号，长春市银发经济发展促进会成立大会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旅居养老联盟推介大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4: 长春夜游标杆 IP 长影世纪城山海奇妙夜第三季逐鹿之战官宣档期，项目将于6月18号开启宠粉体验日，6月19号正式首演。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1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14: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日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
13: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的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1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1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4: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 0.75% 上调至 1%， 为31年来最高水平。
13: 来，今天我们的上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这个用我们东北话叫磨蹭，
14: 磨蹭
13: 啊，磨蹭啊，这个话题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个这个感慨啊，
14: 一时激起千层浪，
13: 就是很少有我们说完这个话题之后，马上就刷刷刷刷出了好多条啊。这个脱缰凯说，我暂时没有这样的朋友，但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比较墨迹，
14: 嗯
13: 啊，比如说买东西总是磨磨蹭蹭的，不知道该买哪一个。
14: 啊、我有这样的朋友，
13: 选择恐惧症的有一点。
14: 我不知道他是选择恐惧症还是干嘛，就是你陪他逛街，他从来不买东西。
13: 哦。
14: 然后，但是他会看完一圈之后回去给妈妈打电话。
13: 嗯，给妈妈打电话。
14: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拍下来干嘛，然后他就跟他妈妈商量。
13: 他是男生女生？
14: 女生
13: 啊，女生还好一些。
14: 然后商量完之后，可能就是在定说，
13: 嗯，
14: 第二天他自己去买啊之类的，就反正就是
13: 哦，需要别人给意见。
14: 哦，
13: 但是旁边的那个你的作用对他来说
14: 就
13: 毫无用，
14: 逛一逛
13: 毫无用处是吗？
14: 对，有用啊，就是一起、嗯、第一天可以一起逛。
13: 不是，就第一天的时候你说是你说这个行，你就买这个，对他不好使是不是？
14: 不好使，
13: 他妈妈的拍板，
14: 对，谁说都不行，就是都必须要、
13: 嗯、
14: 最后还是回去给妈妈打电话。
13: 只能说每个人这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啊。
14: 对，你像我这个东西，我是绝对不会问我妈的。也有
13: 不是什么东西需要问到妈妈呀？
14: 有一种情况是可以问的，就是我问他，我说这两件买哪个？我妈是买这件，我说好，那就买那件。因为肯定是就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13: 对啊，而且可能是就是你旁边没有朋友了。
14: 嗯，
13: 在你旁边你有点决定不了说买哪件，你可能是那个问妈妈、
14: 嗯、问
13: 对不对？你除了买房子结婚有必要问妈妈吗？
14: 然后我还有一点气人、啊、
13: 妈妈在家里哭了是吧？长大了什么都不问我、嗯、
14: 我不喜欢问别人
13: 是吧？
14: 不是因为啥呢？因为我问完别人之后我一般不选人家给我的建议。
13: 对，雨山主义正。
14: 我怕他生气。
13: 雨山主义
14: 在
13: 正的，
14: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3: 但他还爱问，
14: 对啊，那就是我在问你的时候就是随心流淌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
13: 应该随心流淌出来，
14: 对，我真的不知道应该选哪个，但是你帮我选完之后我就知道我不想选哪个了，所以我就
13: 我知道你不想选哪个呀，我知道啊，因为我选了哪个你就不想选哪个呀。
14: 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是就是很多朋友我都发现我这一点，就是你在给我一个确定答案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说如果我只能买这个的话我不想要、
13: 嗯、其实你这个下回呢可以不用叨扰我们的，你就扔硬币就好了呀、啊、
14: 那不行，
13: 你说这个正面我就买那个，反面你就那个买那个，硬币飞起来的一瞬间你就知道自己要买哪一个。
14: 那我是不是很久都没有问过你的这个意见了？
13: 那你也不在乎我了，现在
14: 我怎么不在乎你？
13: 你就是近些年就是有点那什么了，不在乎。
14: 是我们的这个场景越来越少了
13: 哦，
14: 而且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这个问题。
13: 是，就是你有一天在外面还正逛街呢，突然给我那个发着语音说：“刘念，你看这个到底是这件好看的还是那件好看的？”我觉得咱们俩关系也有一点变质了吧？我觉得
14: 那说明你很重要啊，说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信任你吗？
13: 但我不太习惯当女生的闺蜜，
14: 然后就因为我的这个毛病、
13: 啊、
14: 我也特别害怕给别人意见、
13: 哦、
14: 就是比如说他给我发来了一堆东西让我选，我特别怕我选哪个他就觉得啊这个我知道了我不喜欢，
13: 嗯，
14: 我就怕他也会这样。
13: 你干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
14: 所以我在跟他选完意见之后我就跟他说、
13: 哦、
14: 我说其实那个也还行，这个也可以、
13: 啊、
14: 那个也不错，就我反正就不做任何的这个作用、
13: 啊、那我不是这样的。
14: 你不是这样，
13: 我会说，我会实话实说我心里面怎么想就那个怎么说，
14: 你就选你喜欢那个。
13: 我经常跟那个别人说，我说你买这个干嘛？我说你不有十件了吗？买这个干嘛？我说这个不好看。
14: 哎，你这样说完之后，我就很想买了。我觉得我既然有这么多件这样的衣服，就说明这个衣服就是我的类型。
13: 你现在来，在微信里把我删掉，好不好？你这个人太气人了，太气人了吧？你这人，
14: 你看我问了你那么多衣服，然后给你拍的还是同类型的衣服，就说明这个类型就是我的衣服啊。
13: 那你就别问我。
14: 是啊，所以现在不
13: 是吧？
14: 小张说雨山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
13: Good day 说，我认识的所有女生出门都可费劲了，最少两个小时起步，还总落东西。
14: 那只是很重视你了。
13: 嗯，是吗？
14: 对啊，两个小时起步，我们洗澡、化妆、换发型。
13: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那个重视我的话，就是不要迟到，就是会更重视我一些。我觉得
14: 那不一样，他是为了能够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你面前
13: 啊。
14: 而且为什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定了十点啊，我们一定打好提前量了。嗯、我们约的就是九点半，就觉得我这时间肯定是可以出门的。
13: 嗯、
14: 但是在最后试衣服的时候，发现这个也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然后，但是为了给你呈现一个完美的状态，
13: 如果重视我的话，你应该前一天晚上
14: 就开始试衣服，
13: 就把衣服准备好。对啊。
14: 啊，
13: 重要的场合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就把衣服准备好的。
14: 有很多变量的，
13: 变量，
14: 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我化完妆之后，突然发现
13: 脸不见了，没脸了。
14: 这个妆容跟这个衣服不是很搭了、
13: 哦，
14: 或者是我今天的头发就卷不明白了，我就不得不给它盘起来，盘起来就换不了这个衣服了。
13: 但前一天就把妆化好，然后把衣服那个穿好之后，你就坐在那儿睡觉。
14: 你不懂女生，那第二天这不就脱妆了吗？状态就不是最好的了，还会有黑眼圈。
13: 刘文强说：“我媳妇儿就那样啊，刚处对象的时候去接她。”他告诉我提前十分钟，告诉他啊，每次我到了以后还要等他十五分钟左右，他才能出来。后来总结出规律了，我就提前二十分钟告诉他，等个三五分钟无所谓了啊、
14: 嗯，
13: 我不喜欢别人等我啊。
14: 看这样的都能找到对象，
13: 都能找到对象，因为他十五分钟，我觉得还是在合理的这个范
14: 围
13: 之内啊。你要是等一小时，我绝对会走了。
14: 嗯，但有的人真的就是他对时间观念，我也非常理解啊。就是有的人他认为我们约定这个时间就绝对不能迟到，但是就是。在这个情侣关系里、嗯、这点真的很难。
13: 我最近碰见一个事情啊、嗯、就是我们在和一个其他的公司在这个对接的时候，我们需要就是同时在这个网络上开展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比如说我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完，我说、
14: 嗯、
13: 那这样我去上节目，六点我下节目之后呢咱们来继续这件事情、
14: 嗯、
13: 他说好的、
14: 嗯、
13: 然后六点之后呢我下节目，我说我这边准备好了，咱们可以继续了吗、
14: 嗯、
13: 他说那个稍等，我现在那个弄不了，然后我就在那等等等等了二三十分钟，我说咱们可以了吗、
14: 嗯、
13: 他说那这样吧，那个我等会儿有时间了我艾特你，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回家了嘛、
14: 嗯、
13: 我开车的途中他就艾特我说现在可以吗，我说我现在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14: 嗯嗯、
13: 然后他说还要多久、
14: 嗯、
13: 我说十分钟，他说好的、
14: 嗯、
13: 十分钟之后我到家我都准备好了，说我这边好了，
14: 嗯，他说他之前不可以，
13: 他说他不可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
14: 就不想跟你开会吧，
13: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然后等他准备好的时候你知道吗，两个人艾特我，
14: 嗯嗯，就是他觉得他准备好
13: 就
14: 一定要，就
13: 是因为他需要可能我这边给他发送什么东西、嗯、但实际上我一直守在那块，他给我发了之后两个人同时比如说给我发什么东西，
14: 嗯，
13: 我的回答好的都夹在他们两个的话之间，
14: 嗯
13: 那还拍我呢，我真的是很火大，真的是很火大，我这人很讨厌别人催我、
14: 嗯、
13: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14: 对，他会把事情提前完成，
13: 对，如果说今天我需要在这个场域跟你做这个事情，我把其他事情都会抛开、
14: 嗯、
13: 我就紧盯着跟你来处理这件事情、
14: 嗯、
13: 我没有及时的给你呢肯定是有原因的，
14: 嗯，
13: 一直催我。
14: 那你们这合作还有很久吗？
13: 没有了，
14: 没有
13: 没有很久了，
14: 恭喜你。
13: 哎呀，所以说真是啊，这个人跟人之间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14: 嗯、
13: 那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比较磨蹭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同时呢最近我们还有好消息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4: 是哪个好消息啊？
13: 那就是去玩的好消息啊。
14: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团期哈、啊、改到了7月28号的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强大的一个机构啊，说现在全长春的这个小孩子们都有一场这个一个补习吧，
13: 补习、
14: 对他们这个补习一直到持续到7月25号才能结束，
13: 嗯，
14: 就现在给我打电话每一个家长都说21号有点来不及、
13: 哦、
14: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团期选定的是7月28号、
13: 嗯、
14: 7月28号的这个团期，
13: 这个完全可以了，
14: 是的，那这个团呢就是我们平时大家看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仙侠剧里面
13: 的
14: 真实场景了，
13: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14: 对
13: 啊，因为很多这种仙侠剧都是在江西拍的，
14: 是的，
13: 所以你看那个山水美不美吧？
14: 非常美哈！我们这一次呢，可以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缥缈的世外山谷，
13: 是
14: 住的就是悬崖古镇，可以看到漫天的星火坠落山间。那这一次的这个旅程呢，其实还是有一点这个亲子的 这个偏向吧，哈，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项目还，
13: 因为也是暑期期间嘛，
14: 对对，小朋友非常的喜欢，而且我们这一次里面给大家增添了很多的这种特色项目，你比如说有1600度的打铁花呀，然后还有这个可以乘竹筏呀，包括我们的千年瓷都的景德镇可以亲手的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啊，
13: 太好了，
14: 哎，我们这一次全程啊，一价全含高端的纯玩游是零购物点零自费的，
13: 零购物啊，
14: 对，只需

0: 到5980元每个人，儿童每人只需要4999人。这个价格里包含什么？跟大家捣鼓捣鼓哈。从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全程入住携程的四钻酒店，而且还有稀缺的一晚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你知道这个假期就是订这个房间其实都挺贵的哈，这一个间房就不少钱了。可以感受到这种修仙的感觉，因为你早上一推开窗就可以直接置身于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江西特别出名的几个景点，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等等一众的5A级景区，不需要您花一分钱了。
1: 太好了，
0: 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包括团餐都是远超这种当地的这种团餐标准的。
1: 嗯，
0: 而且我们除了从长春有主持人雨山，还有一位专业的生活导游给您带队。
1: 雨山就是他本人
0: 啊，就是我本人哈。我们到了江西当地之后，还会有一位专业的江西当地的导游，负责给我们介绍全程的景点。
1: 哎，
0: 那小朋友去的话，也可以把我们这个景点全都给他玩透了，又玩得开心，同时这些知识也全都可以
1: 有自然有人文。
0: 对，
1: 哎，
0: 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一定要加上您的手机号
1: 联系方式。
0: 这样，
1: 哎，
0: 对，这样我下节目之后就可以跟大家来一一加微信了。
1: 联系
0: 了，添加微信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小惊喜要送给各位。
1: 哦，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应该不会喜欢这个惊喜。
1: 哦，那好吧，
0: 惊喜，
1: 不是你的签名照吧？
0: 惊喜就是可以过来跟我们上节目。
1: 哦，行行行，我以为那什么签名照呢。嗯，
0: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这个锁定我们现在这个名额了，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8: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大家小唐小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13: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啊！
14: 快停，打得很。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说那磨蹭啊，来说说你身边有没有哪些就是非常磨蹭的朋友小伙伴啊、嗯？有没有哪些非常难忘的回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真的不少，我们这个抖音这边也有很多小脏孩，他说我同学倒不是磨蹭，我每次约的他都有事儿，但约的时候都不说，到约定时间他就说有事得晚点，还不是不来，他就是晚点。真够烦人，你不如说你不来了呢。
0: 脑海当中浮现出非常多的人，不仅晚来还要早走。
1: 你看看你这个就是
0: 我觉得非常的扫兴啊！我并没有那什么哈、啊，就是我觉得很扫兴这样。
1: 但是怎么说呢，我这个可能也是帮自己说句话也帮大家说句话、嗯、就大家确实没有做好说把一天都

0: 都砸进这里的这个准备。
1: 哦，
0: 也是都到了
1: 下回我们就发像那个发结婚请柬一样，喜结连理，然后那个星期日下午的两点到晚上四点，这样把这个行程整个的节目单都写好。
0: 你下次就是说进门之后你把门查上，
1: 嗯，
0: 谁都出去不了。
1: 我家门查不上，
0: 远方小李也说女人得画得美美的出门，可以理解。
1: 是啊，然后这个好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发自己的联络方式了啊，我们这边都收到了，等一会儿这个雨山下节目之后就会联系大家了哈。大家不要着急。误了也说了，说墨迹啊，说明在乎你。
0: 对，
1: 不在乎你邋里邋遢就出门了，
0: 就是，
1: 根本不会墨迹。你以为看到街上漂亮小姐姐都是不需要打扮就那么漂亮的？
0: 对，可能你们男生不在意这点。
1: 我不需要漂亮，我需要你及时出现。
0: 我们很在意啊。那我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真碰到过这样的人啊，他约我出去，然后我在家里好一顿，在寝室好一顿收拾。
1: 是，
0: 我出去了，他在这个北门门口穿了一个拖鞋，拿了个冰棍儿，鞋的椅子崴在那。
1: 你看，
0: 然后这个衣服反正也乱七八糟的，下面也乱七八糟的。
1: 兄弟觉得自己老帅了。
0: 我觉得那他就很不重视啊。
1: 哦，
0: 你这样出来了，你就没有很重视，所以就没有下一次出来了。男生女生在意的点可能就不一样。
1: 那如果说他就是也是晚了两个小时呢，但是出来的之后就是远超平时的帅，你看他去哪里做了这个造型，还做了美容，但是晚了是晚了，不用那个两个小时，晚了25分钟，
0: 晚了25分钟。
1: 哎嘿，
0: 我觉得可以晚，但是你晚一定要有理由。
1: 我去做造型了。
0: 你不，我们女生来晚也不会说我刚刚去做造型所以来晚。
1: 那会说什么呢？
0: 就是找一个可以比如说堵车啦之类的借口。我觉得男生你更不能说我做造型这种借口了。你比如说你如果真的来晚了的话，你就拿一杯奶茶来，就说刚刚这个奶茶排队前面太多了，所以晚了一会儿不好意思。我觉得女生都会很欣然接受啊。
1: 你就不是个男的。
0: 为什么？
1: 渣男。
0: 为什么是渣男？这不是善意的谎言。
1: 编好话，编谎话随口就来啊。
0: 他给了你奶茶
1: 随口就来，我只能说
0: 这怎么能这？
1: 但我只能说我学习到了，我从前没有就是想过，
0: 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1: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么骗别人。
0: 这怎么能叫骗别人呢？
1: 因为你根本不是因为买奶茶迟到了呀。
0: 可是我收拾打扮好是为了板板正正漂漂亮亮的来见你，我还在我还为了不要让你伤心中间还去买了奶茶，我还为了让你喝了奶茶，这不都是为了让你开心吗？
1: 你让我开心的话就准时的到就行。
0: 那我准时空俩手站在这儿，你
1: 可以可以的，
0: 可以，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好，心宽体胖胖他说我太有这样的朋友了，约的2点出去，我4点去他还没有来。
1: 4点去都没来，你也挺那个的，你4点去，你约2点，你4点去，有没有可能他2点都在呀？看你没在，回家了，有没有可能？
0: 小张说，我就直接说了为啥迟到
1: 啊
0: 我都直接说了为啥迟到，是你会直接告诉对方是吗？
1: 要不熟的话，我是不会问的。熟的话，我可能会拉脸，
0: 拉脸，
1: 拉了脸，
0: 我确实有遇到过对我拉拉脸的，就是，但确实那天也是有一点过分了，但真的不能赖我，我的
1: 第二天去的呀，
0: 我迟到了40分钟，
1: 啊，是挺长，
0: 挺长的，而且40分钟他完全联络不上我，
1: 那就是很生气，
0: 很生气，
1: 那我只能说很生气了，
0: 生气，但我是有理由的，
1: 你说我听听，
0: 因为
1: 买奶茶了吧？
0: 因为手机在轻轨上摔坏了。
1: 那还好吧，可以，那
0: 可
1: 以，可
0: 以接受，
1: 可以，
0: 对，然后就是
1: 你得说出这种让我信服的理由，你手机摔坏了，
0: 好，列入我的理由库。
1: 你说被狗吞了都行。
0: 我有的时候就是说特别过分的迟到了，我真的有在心里想说要不要编一个大的，我说不行，我就
1: 说我这边出车祸了，是不是这种？
0: 对，皱子一把。后来，但是我一次都没有
1: 避震，
0: 对，一次都没有编过。我说我宁可说，我跟他好好陪
1: 你看见没有？对自己可怪好的了。哎，
0: 我也没有
1: 说对自己连避震都想到了。
0: 我后面就没有再做过这么这个过分的行为了。
1: 好，
0: 这是上大学的时候。
1: 来吧，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星空老师的打卡啊。
0: 哎，
1: 被阳光说成久违，话题例子一大堆，时间来不及靠催，赶车来晚后靠追，上不去车全靠退，不被关注无所谓，就怕被问你是谁，丢个手机是标配，靠别人拾金不昧，等人留念心里累，被人催促心一灰，严格守时准定位，如同交广分秒 随相守生活啊，就是美，
0: 哎，就是美啊，
1: 哎，其实可能吧，我能理解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在护肤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时间了，
0: 嗯，
1: 一层一层又一层的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必那么的多啊，你选择一个好的，它自然就能够迅速的能够达到一个护肤的这个效果啊，
0: 哎，
1: 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618狂欢购倒计时的活动哈，啊
0: 嗯，
1: 超值宠粉福利给您带来国际品牌赫莲娜家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那么作为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呢，它的维稳修护实力早就口碑爆棚了。那平常的专柜啊，一瓶100毫升，价格将近3000块钱啊，虽然没有黑绷带那么贵，但是也挺贵的。
0: 嗯，
1: 今天呢618大促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只要多少钱？699就能拿下，优惠力度直接拉满，而且福利还没有结束哈，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再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加在一起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那皮肤呢容易敏感泛红的，闹小情绪的，或者是熬夜之后呢脸垮没有气色的朋友，这波呢一年就一次的超值福利，错过真的就后悔了哈。现在呢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来回复福利两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正品保真，优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哈，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那其实说起呢精华界的 C 位赫莲娜的绿宝瓶，必须得有姓名啊，护肤圈呢就没有不知道它的，它能够一直这么火，全靠实打实的好成分海洋黄金海茴香。您知道吗，这个海茴香1公斤啊就得10万块钱，不光是稀有，修护力更是没话说，单看这用料就知道品牌多舍得下本，当然赫莲娜啊，高级品牌了哈。
0: 嗯，
1: 不管是您天天熬夜加班呢，皮肤暗黄啊，或者是换季皮肤就敏感泛红，就算是偶尔爆痘、皮肤屏障受损了，这瓶绿宝瓶呢也能够搞定。它上脸之后呢，能够快速的渗进皮肤里面，一边呢把泛红不舒服的地方舒缓了，一边呢还能把皮肤的屏障修护好。用过一次您就知道，这修护力真的是能打，绝对是让人服的。关键是今天618的大促狂欢购啊，这波福利真的是太值了，千万别错过了。那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要将近3000块钱，但是也是有非常多的人买。你说，有那个兜里面有米的这个朋友是傻吗？当然不是了啊，这个东西肯定是好用。那今天的618我们的大促狂欢购，同样的正品正装只要699块钱，现在下单再送您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但是不是一瓶，妥妥的5瓶，加在一起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还要多。官网上啊，咱们100毫升的新肌水都将近1000块钱呢。这样的大羊毛您自己算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同时呢我们也是结合节日配备了精美的礼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福利两字，抓紧时间来下单。那其实呢很多女生都说之前用过一些普通的这个精华啊，上脸之后呢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跟大家说啊，护肤的精华就得用大品牌。那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呢，质地是淡淡的一个浅绿色，跟乳液的感觉差不多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都不黏腻，上脸之后推开特别的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呀闷在脸上的一个厚重感。吸收之后呢，皮肤是润润的，摸起来也软软的，而且后续咱们涂这个面霜也不会搓泥，任何时候用都是清爽的，混油还有呢油皮用着也毫无负担。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官网100毫升正装将近3000块钱，今天我们的618大促，同样正品正装699，现在下单再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新肌水，妥妥的5瓶啊，加在一起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而且呢绿宝瓶的精华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啊，新肌水的效期到2028年的3月份，囤积组用完全没问题，咱们保证正品保真，优一码，支持买链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就这次618，错过再等一年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好了，时间不早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玉山，
1: 拜拜
0: 拜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8458。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6: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7: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6: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7: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8: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丝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收听1038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0: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那个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1: 这聊最倒霉的一篇
0: 啊、哦、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不聊，
1: 人要避称，
0: 对，就是、
1: 不能总把倒霉挂在嘴边。
0: 就我觉得，因为是我昨天节目上讲了一下我去天津之行的人在囧途，就是一整期节目1个小时我竟然都没有讲完
1: 啊、都在抱怨，
0: 都对，就是讲我到底遇到了多少倒霉。
2: 你不是说了吗，碰见这种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角度很重要吗？
0: 嗯，对，
2: 就你爸骑摩托
0: 你看你就搁这儿上节目呗，
1: 我
0: 家听多费劲，
1: 干哈去，
0: 离得远听的时间慢
1: 还费电。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到那儿了吗？因为我有事儿，所以我回家晚好吧。
0: 啊 OK OK， 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昨天说的太多了，然后就导致我发生了很倒霉的事情，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不提那些倒霉的事情，要倒霉的事情
2: 就自己
0: 消化掉。
2: 这样把小红那吓得，我要那个下班回家的时候求求你了，你留下来陪我吧，就特别像那个小的时候你惹你妈那个生气了，你知道吧，家里面客人，家里面客人那个要走了，你说你别走，你走我妈该羞
1: 我
2: 了。我
1: 咋说，我很熟悉你，你这个人吧，就是有气不会往正地方使，你专门找我们这样人发泄，
0: 我
1: 怕你骂
0: 我。
1: 我
0: 怎么会呢，我今天心情超好的，今天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1: 你看看都饿出驴叫了，快
0: 从睁开眼睛然后就
2: 我跟你说，你这人家你妈逗就对了。
0: 从就是你看这几天我开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我家的阿姨就是已经回家过端午了，然后这几天呢就是要自己带孩子。阿姨
2: 这么早就回家过端午了？
0: 因为她这个正常两天
1: 路程，
0: 不是，她两天公休嘛，两天公休加端午的法定，她要连休三天走
1: 啊，我就是延上了。
2: 阿姨会不会姓白？
0: 怎么讲，
1: 白干活，
2: 说那个端午的时候要躲开一天。
0: 这法定假期就是人家休，就是整个他要连休三天走，也就是这三天将是我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三天。
1: 你就带来呗。
2: 对啊，
1: 不能出境是不是，
0: 对，
1: 小孩不能出境，那我带他在旁边玩呗。
0: 也行，
2: 也行，
0: 那可以。你要能帮我带孩子，其实你让我旁边就扛沙扛沙包都可以
1: 啊，能带，
0: 让我在旁边干什么都可以。那个
2: 扛沙包都行，
0: 对对对，现在像下午好了吗？现在应该是晚上，
1: 晚上了啊，
0: 对，已经是晚上了，
1: 傍晚。
0: 对呀、啊，所以我就今天我一想到阿姨要走就很开心呐、啊，
1: 已经走了，
0: 今天就真的是开心的一天呐、啊，
1: 已经走了。那孩子现在呢？
0: 现在就是那个
1: 上班去了。
0: 我家的不是，现在我家的罪人在带他，
1: 巨鳄带着呢。
0: 对，我当时我说如果你连这个孩子都带不好的话，真的过不了了。所以就是
1: 干不了、
0: 讲讲天津嘛、不行，天津那个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就是因为
1: 你昨天不还有个事儿吗，都不让我说口播，
0: 因为后面那个事情最倒霉，就是
2: 你看他连上单提那俩字儿呢，
0: 所以我就不敢讲，我怕影响我今天的磁场。
1: 你应该说最后那个事儿最诙谐。
0: 你知道我现在就迷信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就在天津的时候，因为那个去天津前就很紧张，就知道这个天津幽默之乡嘛，又是没演过的地方。我们就演艺行业不是迷信啊，但有一个说法叫拜台。
2: 是。
0: 对，
1: 一般就是久远一点，你像我知道身边有说二人转，我如果要是去了人家二人转的场子的话，
0: 对对对，
1: 要去后边
0: 对拜
1: 拜
0: 台。然后拜台
1: 呢
0: 基本就是挑三样水果，但是什么葡萄和香蕉之类的东西是不能选的。
1: 没有，我说告我空手就行了，带一颗虔诚的心。没告我带东西，
0: 圆的溜的水果，火龙果啊，橙子啊，苹果之类的东西，每个单数，
1: 就传统一些的水果，
0: 就是单数三样，然后每个单数摆着。我也是事先就是问了我师傅，然后就开始就是拜台嘛。然后等我买了一大，等买的时候不确定他说多少多少克一份，多少多少克是按个算还是怎么样。幽默之乡，那啊，那曲艺之乡也是幽默之乡。然后我就
2: 脱口秀现在这么本土化吗？
0: 哎呀，就是要
1: 入乡随俗，
0: 我们叫中式单口喜剧、
2: 就是因为就是每个行当可能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这种祖师爷啊这种东西。脱口秀的是，
1: 脱口秀是谁呀、啊？对呀、啊，脱口秀拜谁呀、啊？
2: 李老师
1: 拜谁呀、啊？你
0: 知道
1: 怎么起码还归根溯源的往秦汉找一找。
0: 报应该是拜的皇天后土吧，我不知道拜谁，
2: 我以为拜李诞呢。
0: 然后我就开始啊。 不能提那两个字，不是李诞不能提，不能提倒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买那个水果，到了之后我发现苹果是正好三个的，然后摆的挺好的。然后橙子呢，它多了几个，我就说我挑三个出来，剩下的多了也无所谓嘛。那个橙子怎么都立不住
1: 啊，
0: 怎么
1: 太圆了，
2: 哎，
0: 就很圆。这个我就让我就是我觉得哎呀，
2: 恐慌了，
0: 第一次来为什么它立不住啊？后来想，不就说单数吗？我把五个都摆上了，底下放四个，上对上面放一个，它就肯定能摆得住。
1: 一个不算单数吗？
0: 啊，
1: 一个不算单数吗？
0: 你带虔诚的心，一颗也算单数，
1: 对吗？
0: 我那个火龙果呢，也是就干成摆不上，但火龙果呢，它就只有三个。就凑不上那个，就剩下两个了嘛，我就拿一个杯子给他挡着，挡着的。这正常，我看他们就其他演出的时候，拜台那个后面就是那桌面上干干净净的，只有这三摞水果。但是我那个是个化妆台，就东西乱七糟的。我当时我寻思，我有虔诚的心就可以了，就是拜
1: 化妆台拜的镜子呀。范德彪那一出拜谁不如拜自己，
0: 啊OK， 然后我拜的是自己，
2: 哲学了，
0: 对，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是在那块儿就拜台，然后拜完台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身边人说，我拜台的时候还特意就是把我带去的那个妹妹我们暖气拜，其他演员我都让他们进场出去，等过一会儿他们进来一个演员看着我那个台，啊，这什么爸？哎呀吧，就扒楞倒了，
1: 白拜半天，
0: 一把就给我扒楞倒了。然后我当时我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就是，我要没看见，其实也无所谓啊。
2: 起码演出是顺利的嘛。
0: 对呀，就是也无所谓啊。我就是，但是我就已经开始心里种下了心谋，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还能又做了一件，我觉得这是我演出十来年最荒诞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进入广告。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诗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心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回来了。
1: 干啥呀？刚才还兴高采烈的呢，哎、是
2: 对对
1: 这中间一共一分钟
2: 装不住了，
0: 装不住了。
1: 小丸子说：“宁姐声音真提神，我再给你来一提神事儿。”
0: 我继续讲，就是拜台那个水果不就是也倒了吗？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因为你人一旦就是有点慌的时候，就会借助很多的那个
1: 外
0: 力嘛，
1: 会给自己心理暗示。
0: 对，心理暗示，尤其种下了不顺利的心谋，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有一个软件，就是星座的那些小女生愿意看的星座，什么星座上今日运势什么的。然后那个今日运势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幸运色，其实我都没有敢细看每一项的指数
1: 啊，
0: 嗯，我那些事业的指数非常低。
2: 这东西就怕说看你是那个黑红榜，你这周是黑的。
0: 对，
1: 但其实也还好，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多找几个榜会有事业好的那个的。
2: 哎，他们还初期的一致差不多
1: 啊，
2: 差不多，
0: 因为他们应该都是 AS，
2: 可能都是
0: 吧。反正就是我一看那天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幸运色的
1: 啊，
0: 那个去之前其实我就查了当天的幸运色是橘色，那种亮
2: 橘
0: 色，橘
2: 色啊，
0: 可是我没有那种颜色的衣服，巨显黑啊，没有办法，我当时也觉得不在乎，我演出都一直都很顺利嘛，
1: 嗯，
0: 啊，但到那会儿我就说，哎呦，我再看一眼，真的是亮橘色，怎么办呢？我的手机链是那个亮橘色，那黄色的带吗，
1: 哦哦？
0: 那我不可能带着手机链上台啊，
2: 系在腰上，
0: 对，就。哎，我当时没想到，因为系腰上，
1: 踩鞋里也行啊。
0: 但我紧身裙儿，
2: 嗯，
0: 哎呀，反正就是当时没有想到怎么把那个手机链用上。我的就是焦头烂额之际，我发现我们后台哦，
1: 嗯，
0: 有一包纸抽
1: 啊，
0: 皮儿是橘色，
1: 啊，爱马仕的纸抽，
0: 就是爱马仕的那个颜色。嗯，
1: 啊，
0: 嗯。我就把那个纸抽
1: 啊，
0: 那我不能跟大家说，后台一八百个人嘛，我叫叫塞在身后，
1: 啊，
0: 一点点用手指塞撕啊撕啊撕啊撕，撕出一小疙瘩
1: 啊，
0: 塞到了我的打底裤里面，我就没有兜。
2: 哎呀，好恶心，啊！
0: 里面有内裤怕什么的？我就
2: 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吗？
1: 魔性多魔性，
0: 就是心理暗示。你带着那个你就上台嘛，然后其实我一都很顺利，我就忘了这个事情了。等到我晚上我去吃饭到饭店的时候，它掉下来，我才反应过来。
1: 啊，
0: 哎呦，辛苦了，你看见
1: 了啊。
0: 就你就人就做过什么荒诞的事情，我觉得这就算
1: 这玩意儿看着笑话。
0: 笑，
1: 你说人天津演员一看，说眼睛里的打底裤风化了，怎么直掉渣呢？
2: 确实，来到这个地方，多多少少有一些这种心理压力。
0: 嗯。我就早知道，就是当天压力那么大的话，我就染一个那个橙色头发去。
1: 哎，买那个摆就是喷的那种的，你随时能换色的那个，不行吗？
0: 所以我在回家之后，我就买了各种颜色，几乎我能想到颜色的裙子我都买了一遍。但只有橙色，真的你找不到，就是。谁会做那个颜色的这个橙子呀？
1: 不是，咱说你就是撕那么一小疙瘩塞打底裤里都行，你就买盒水彩笔呗，咱就一盒水彩笔啥色儿都有，也没多钱，十多块钱，嗯，
2: 买36色的，
0: 啊，
1: 你就哪个色儿你就在自己那块画一道就得了呗。
0: 你这么说你有道理，啊，哎，这真的有道理。
1: 对啊，或者整一盒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蜡笔，然后你就随身揣一根，这不也行吗？
2: 网上不有卖那种调色盘的那种口红吗？什么颜色的？
1: 那一根笔还有十多种颜色，那个按哪个下来就什么色儿的？
0: 真的有道理。那我把我硬买的那些颜色的裙子先退掉，我把买个水彩笔就好了。然后我就用哪个是幸运色，我就当天在我的手背上虎口画一道。
1: 对。对你画脸上都行，其实咱就说实话
0: 也没错
1: 啊，哈，谁看你？
0: 有人问我说：“哈哈，回去收拾老头了吗？”我在想，怎么这事传开了吗？
1: 啊，谁知道？
0: 后来我一想，我昨天整期节目都在骂他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因为我骂他了。
1: 他们以为
0: 就是方的这事，
1: 他们以为你收拾老头还
2: 是
1: 因为
2: 的呀？
0: 啊，
2: 他们可能故意的呀。他骂我，然后我
0: 他完全是没有觉悟。
1: 他
0: 就不聊了，
1: 不聊了，不聊了，让听众还是以为你收拾老头，还是因为

0: 我现在我真的我有一种就是动到犯法的那种无力感。
1: 嗯嗯嗯，
2: 心情不错。
1: 来首动力火车的歌吧。
2: 啊，动力火车什么歌？
1: 不知道啊。
2: 动力火车
1: 喜欢什么、
2: 啊？动力火车挺多歌呢。
0: 天津那场第一次去咱剧场就是看您。哎呀，好的，谢谢天津，这是我一场非常愉快的体验。
1: 嗯
0: 嗯，都巴结、嗯。
1: 你选歌啊，得是按你喜好来啊。
2: 动力火车，
1: 当，
2: 就那几首歌啊，不知道别的歌。
1: 我不知道。
0: 当吧。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1: 哎呀，那你多余跟他唱了。你要这调你跟他唱啥呀，耽误你了。
2: 那这个就得这个小红卖卖力气了啊。
0: 那换一个，那换一个，动力火车还有什么歌啊？
2: 动力火车，
1: 动力火车调都很高。
0: 那换一个，那不要动力火车的，我现在就是只要唱唱歌就能好一点。
1: 嗯，就喜欢
0: 放手去爱是吗？还有背叛情歌，
2: 放手去爱不要逃是这个
1: 啊？应该
0: 啊，那就这样吧。行，那就这样吧。
1: 那就这样，
0: 这个可以吗？
2: 那没事试试吧。
1: 那就这样吧。
2: 我就觉得应该唱心情不错多好啊，这一年来总的来说高兴的事挺多。
0: 哎，一会儿这个
1: 啊，到年底总结了
2: 多适合呀。
0: 我现在就是因为不，我昨天不分享了这个转念嘛，就
2: 是
0: 你转念一想，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新的心理暗示。我现在就想，我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事儿是给我换了一个好事儿，
2: 嗯，
0: 就有一个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
2: 哎，
1: 啊、嗯、啊啊！不是把这件事想好的，啊，这件事是咋想都想不好。
0: 想不好，
1: 昨天不说换个角度，塞翁失马焉知。
3: 从今以后，我们不看五行，不看星座，我们崇拜快乐。
1: 我还说什么来着？在这
0: 儿，哎，这是谁说的呀、啊？我这句话，
2: 那个什么，
1: 孙小宝
2: 啊，不看五行吗？
1: 行了，来。
0: 哎呦，这歌好悲呀、啊，这个。
3: 就是，那就这样吧，没辙了。
0: 我们真没招了，我是真没招了。

0: 从唱歌都不快乐。
1: 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
2: 这是真天塌。
1: 再爱我永远的话。
2: 你看人都打了下午好。到点了，到点了。
0: 为什么都叫我到八点、啊、
1: 这歌词里边哪有个好词儿吧。
0: 倒霉的时候就去买彩票，百试百灵，除了一回赔了一百、哦、赔赖去了。

0: 现在今天唱什么歌会不悲呢？
1: 然后听完了我们这个鬼哭狼嚎，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
0: okay.
1: 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彼此之间分享一下吗？
1: 你听我这嗓子，你说你想唱歌开心一下给我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我觉得听到朋友的小消息也会，哎，明天咱们直播是几点啊？跟大家预告一下。
1: 上午九点。
0: 明天上午九点，上午啊。
1: 啊，你这不
2: 显摆
1: 变脸吗？这也是变脸变这快、啊。
0: 怎么记得是下午呢？
1: 哪有下午完事你能赶着上节目吗？
0: 好开心呐、啊。上午就直播了呢。好有趣啊。这一天一定会很精彩吧。
1: 而且记得带全装哦，要美美的。
0: 为什么啊？不是
1: 因为出镜啊。
0: 哦，那我七点就要起化妆了。啊，地点离我家远吗？
1: 就在咱台。
0: 啊，在咱台播呀。
1: 这好很多了吗？
0: 啊，这好很多。
1: 对不对？咱台的时候八点多没走过吧？
0: 哎、
1: 正是早高峰。
0: 我好开心了，明天一天好有挑战呢。哦，那我再问一下，明天咱们播几个点啊？
1: 四个点。
0: 哦，播四个点才播三个点。
1: 而且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我不干。
1: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
1: 明天那屋没窗户，还没空调。
0: 好爽啊！那我带搓澡巾来了。啊，我看我们想想，我们九点开播，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播到要播到一点呢，饭口都错过喽。哎，刘老爷，咱们不说好要一起吃饭吗？因为我就是那个，
2: 所以定到明天吗？我们去吃个饭呀、
1: 啊，这玩意儿赶得巧不如啊，赶得早
0: 不
1: 如赶得巧。
0: 咱们明天就是正好出去吃口饭嘛，是不是？
1: 人说
2: 月糖了，我等你们。
1: 你上午不会吃一口吗？
0: 不是，我们九点上班的时候，你在家里悠哉悠哉的炫一口早饭呢。
2: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有这个直播任务？
1: 凭啥呀？
2: 啊，我目前没有。
1: 你这好消息就别跟闫宁分享了，这时候你能跟他分享这好消息吗？你自己回家偷摸乐得了呗。
0: 好开心啊！
2: 哎、
0: 你凭什么不？你为什么没有？
2: 不要说出心里话，好吗？不是，是因为那个这样，就是我小红平常也有那个看到，就是我。除了就明面上的直播的之外，我其他
1: 暗地里他坏不少事儿。
2: 就我只能说，我就是很多活儿都是用在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觉得你以后直播才能白瞎了吗？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

0: 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嘿嘿，
0: 来吧，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彼此分享一下好吗？
2: 人说闫宁一唱歌，吴宇明电台机器坏了，
0: 把嘴封上啊！哎，那个
2: 这时候都敢惹他啊！
0: 我女朋友以堵牙为理由不见我2个月，2个月以后她还是你女朋友吗？她那边是分手了吧？
2: 牙堵，为啥堵牙能不见人、啊？
3: 不能吃饭了吧？可能
2: 是啊，他这是个饭票啊，拿他当饭票了。你要是说，比如说腿什么，就是有点这个挫伤啥的，
0: 都可以上家伺候你去、
2: 啊。对呀、啊，就是不好出门行。堵牙为什么不好出门啊？
3: 牙肿了吧？
0: 说好气，我就想知道那个后来你们还是男女朋友吗？啊，对，换人了。
2: 啊
0: ，OK， 就是哎，咱们就分享一下，就是彼此之间的好消息吧。那个刘老爷先说一个，
3: 我上周末的时候充错话费了吧？话费充到别人手机，
2: 还干这事儿，还干这事儿。天明哥钱都没还你，还敢干这事儿？
0: 我
2: 感觉
0: 是
2: 这样，
0: 消息，好消息。那你这应该自、你充给谁了？
3: 我充给我从前使的一个
2: 手机号了，
3: 副卡了。对、
0: 哎，那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哦，就是我当时因为要建这个抖音号，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嘛，然后我就注册了一个电话号，那个电话号绑定了我所有抖音、快手、小红书，就反正所有的这个
2: 登录账号，
0: 登录账号嘛。然后那个当时就是因为我那号不用，只是负责登录用嘛。你后几个月，2个月以后就没有交过话费，那变空号了。
3: 啊，空号还行，空号能找回来，
0: 能找回来吗？
3: 空号你拿着那个。拿的那个身份证应该能找回来，
2: 那号空号一段时间不就给别人了吗？
3: 但是空号目前不还是空号吗？那不就是能找吗？
0: 哦，对呀、啊，我可以去申请那个号，
3: 对
0: 呀、
3: 啊，对呀、啊，对呀、啊，你试试呗。
2: 去那会儿你重新办卡，
3: 对，
2: 然后你看能不能
0: 那个号。
2: 随机，
0: 随机吗？
2: 随机20选1，你就一直等，就一直等
3: 啊！
0: 啊，反正这是我最近的关键点。那你充了以前那个号了？以前是空号。
3: 以前那个号还不是空号
2: 啊，让人
3: 他有人在用
2: 啊，
3: 但是呢，他停机了
2: 啊。那再充啊，再充的给他充开机，
3: 我有病啊，
2: 充
3: 有病、啊，
2: 充开机的。
0: 然后呢？
4: 然后就那么定了，就随便。
0: 哎，那我有一个事情，就巨狗
2: 啊，
0: 大概
2: 有人给你充
0: 过2017-2018年吧。2017-2018年，我做美食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我有一个，就是我们那节目我是美食侦探嘛，我的任务就是去出外景。
2: 啊，
0: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系列的活动，是我每天要带着美食品鉴官
2: 啊，
0: 就大家在我们节目里报名
2: 啊，
0: 然后就可以跟我、
2: 啊、相当于听众的福利啊，
0: 对，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饭。但是我们吃饭就大早上吃晚餐的那种菜系哦，然后就早上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就是这个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一批人，就是我们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10个人里面，然后今天这仨。来，明天那三来，基本上就这些人，
2: 啊、就是、固定了，
0: 固定也没什么事儿、因为都是我们还工作日去，然后早上8-9点钟，你说谁能去？
2: 都是没班的啊，
0: 对，
3: 八点钟也能去吧。
0: 就是这些，
3: 如果固定的话还好。
0: 对，就反正就最后总到了这10来个人，我们10来个人还聚得很好，就原先还线下聚过餐
2: 啊。
0: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呢，他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粉丝，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就像半拉管家是那种感觉，
2: 啊、
0: 就是那种
2: 帮你张罗事儿
0: 啊，就是谁有什么任何问题，就那个、我们那时候还用花姐，不是小二妹，
2: 小二妹天天从大连来长春吃饭来。
0: 我这个忘性，我都忘了这个人就是
2: 叫什么了，
3: 叫什么？
0: 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但是那个我们就是叫什么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当时用那个花椒直播。还是那个时代呢，
2: 就最早期的那个，
0: 就是
2: 短视频平台
0: 之前
2: 啊，
3: 映客之前
2: 那时候。

0: 差不多同时期吧，
1: 还是小咖秀同时期的东西。
2: 小咖秀我都知道，就是你说那个花椒没听过。
0: 就他是那种现在小而美这种在和 Dragon 那种在公屏上帮我们留言的那个。
1: 这都没班儿，你这怎么有班的呢？
0: 你跟我说，就是他后来特别特别熟。有一天我就是想换一个电话号，因为我当时电话号是四平的
1: 啊，
0: 我就说想换一个长春的，我说以后我立志做一个长春人了。我这个人又很懒，他说我帮你带一个吧。我说那你带一个，那不咋带呀？我说你、那个、
1: 不是拿身份证办吗？
0: 他说那这么的，我认他当时跟我说说那个我有一个朋友说那个他办那个号嘛，就是一些小比较顺的号
1: 啊。
0: 他在那上班就可以免费给我。
2: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1: 给你挑个豹子号。
2: 你讲过这个故事吧？好多好好长。
1: 对他顺嘴的时候之前提到过，
0: 那可能是提到过，但我没细讲过。
1: 对，
0: 反正就是他就说说那个，那我先给你拿我身份证号买一个，哪天咱俩去应聘就换一个。
1: 做过户。
0: 对，我这人就懒，我一直都没有换。
1: 啊。
0: 后来不有一次就是这个人就在节目里面可能就是有点。
1: 不高兴了，
0: 不是以主人公自居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以节目官方的身份说了一些话和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说
1: 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0: 对，就可能就是我当时我就反思，当时小没有反思，现在反思就是我可能没有处理好这个边界感，
1: 有点强硬了、
0: 就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处理好这个边界感，
2: 给了他一种
0: 对一种他也是主人公的这个感觉，他也就做了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嘛，后来我就是很拉脸了我就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一天早上起来我打电话，就这个是这个版本吗？
2: 好像
0: 对，我有我就给这个给我就打电话，就显示我这个打不出去，这停机不怎么样
2: 消耗了给你
0: 我就说这咋回事呢然后我就开始连着 WiFi 嘛，家里有 WiFi 我连着 WiFi 然后就开始给那个号充钱充话费我月租大概比如说是50块钱嘛我都充到200了，
1: 四个月的了
0: 还没通还没通我说这咋回事啊？甚至就是我朋友就早上起来，齐俊你还记得吗？这个人
2: 记得，
0: 他当时齐俊是好像我是当时他还做他的助理然后他那联系我联系不上，
1: 那
0: 显示我
1: 是我老祖了呗
0: 那个他联系我联系不上，就给我那个充了20块钱没冲透，他觉得也不用联系我了。我后来我大概
1: 这俩感情就到了，
2: 没有这事儿就值20块钱那么重要。
0: 对，后来我就大概充了200多块钱我再打电话，然后一问就空号，我发现打不出去，
1: 注销了，
0: 这个号被注销掉了。
2: 那200块钱能退回来吧？注销的话应该能退回来。
0: 没退。没退，就是因为就没有退。
2: 那可能就是年代比较早。现在如果他是空号的话，理论上是可以。
1: 应该是充不进去吧？要是空号
2: 的话，对，他理论上会退回来的。
0: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一个月我才挣500呀。
1: 你看啊，就消失了。
0: 反正、就是、
1: 原来剩那点话费，他拿去充 QQ 秀去了。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很破防，我就
2: 那个他也拿不到那个钱，他也拿不到。
0: 他就是纯是觉得想泄愤一下
1: 啊，
0: 然后我心里就很委屈
1: 啊，
0: 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不至于吧，因为我
2: 是闹这么翻吗？
0: 对呀、我们在一起吃饭吃好得吃2年啊，然后你至于就把电话号给我注销掉，这事儿多严重、
2: 而且就是我多生气的话，我想不起来这么做
0: 对呀、我也是懒了，我就一直没有去把电话号就过来，就是哎呀，我就
1: 你非得把把柄给人家，
0: 我就一直在那儿就是哭
1: 啊。
0: 这个不就是因为这个号空号了，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觉得空号是买不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去问了、这个号就找不回来
2: 你现在可以问问，你现在可以问问
0: 然后我就、
1: 因为那个时候各个营业厅其实联网没有那么的全面，
2: 可以问问你打客服问问也行
0: 反正我就是很很难受，我就哭，来单位那个哭，三楼有个吸烟室嘛然后那个当时就人比较多，我
2: 挑好地方，
1: 挑那大地方，
0: 不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没有人呐，我去三楼哭才有人安慰我呀。然后主要是齐俊当时那个齐俊他找我嘛，他在吸烟室，我就找他，我就在三楼哭，呜开始哭，然后现在时间短可以，那我其实也不太短了，这个可以吗？
1: 你问一下吧，打个电话问一下，没有什么毛病，你先打客服，你都不用去营业厅去
0: 是，反正我就在那哭。一直在那哭，然后他就说说哎呀没事儿，我就带你去买一个然后他们两个还有一个朋友拉着我去买了现在这个电话号我买这个电话号的时候我印象还很深，我当时的那个对象啊，他的尾号是0877然后有一个尾号呢有正好是0877然后我就说哎
1: 凑尾号，
0: 对啊，我说那因祸得福，塞翁失马嘛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突然又有一颗这个玄学的心上脑了我就查了一下这个电话号
1: 好不好
0: 百度告诉我0877那个尾号这个号吉不吉利，
2: 我接下来用一针见血不让弯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号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这个号大凶大凶
2: 哎呦我天哪，
0: 但是你看我那

0: 那个时候其实不查就用了
1: 啊、
0: 嗯，然后就转身用了一个跟他比较像的现在的0811
1: 啊啊啊，这不挺好吗？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用0877，说不定我为了那个电话号，我就能跟他多住一阵儿。就那个事情就很寒心。
1: 现在多好啊！嗯
0: 嗯，
2: 那个张小丸子说搞笑的翻车现场，今天说高兴的事，说什么翻车现场呢？
0: 来吧来吧来吧！
2: 嗯，说这不今年端午节，我寻思给同事们包点粽子，以前也没包过，这家包完了，第二天兴冲冲跟那发，也巧了碰着几个领导，从上到下，反正碰着那几个人，一人给一个，大概发了十多个，发完之后我剩两个，我们就这围一圈吃粽子，他们也不说话，我就说自己这粽子真好吃，我就自己在那夸。当我吃第二个时候，一咬完了酸了，我就赶紧跟他们说，我说这粽子酸了。他们互相瞅着我说，他们吃都是酸的，
1: 以为是酸角，
2: 和十多个都是坏的，就我自己吃的第一个没坏，
1: 凭一己之力撂倒了全公司。
2: 他们几个硬头皮吃，我真服了啊！这不当着领导吃的吗？这空商这不就算是有个由头请假吗？这都得给你供起来。
1: 一般来说，投毒的话应该不算是空商吧，因为能找到这个。
2: 对，这几天我起码能带薪休假呀，是不是？
0: 哎，真的，这是考着领导吃了吗？
2: 他们说领导也去了，然后一人发一个吗？
0: 给领导发俩好了，就能就是大家因为领导反应大，就给大家放假。
2: 就说你们领导这么惯着你们，都酸了，还跟着你们一起吃呢。
0: 李跟我梦想说，看那个抖音有网友晒宁姐一家三口逛商场的视频了，哥们儿，你有没有想过？
1: 你都有路透了，现在
0: 我的咖位至于有路透吗？那个网友是我小号，那就是我自己发的呀。
2: 我看其实还没什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土豆分享，
1: 我跟你说，
2: 还分享了一条评论，
0: 嗯。
2: 说老爷开车，妈妈就是放心。
0: 不是，我就是因为我那个号吧，我就昨天因为就我平时就因为那个号荒废很久了，我就现在就开始疯狂晒娃，每次晒娃都掉粉儿，我就觉得也无所谓，我就想当做自己的私密账号就发，因为我那个号
2: 发点日常
0: 就不能不要。
1: 我跟你说，你那个这样人，我跟你说就得自己捧自己，你下回你把自己拍那个做成路透，
2: 对，
1: 就是营销号那种，
2: 你整二
1: 谁懂啊？今天在路上看见了知名女星闫宁和她一家三口，旁边那个可能是金融巨鳄这种，
2: 你整二三十个号，这就算是矩阵，通往红第一步。
1: 对了，
2: 就是这样。
1: 因为我碰见过
2: 啊，
0: 真有人这么做，
1: 就是也是我们的同行。
0: 那我知道是谁哦。我在能干这种事情的
2: 上节目，能不能嘴里有点把门的？啥门都是
1: 我们同行。
0: 哎呀，真，
1: 因为他就是和一个那个名人那个在一起，然后他就在一个。那个微博上发说，哎，那个某天那个网友目击到某个明星在外面与朋友吃饭，据悉他身边的友人是著名主持谁谁谁这样的，
2: 就是这种。
0: 就有的人真的是，就是你看他是楚门的世界，就是相反版，他给自己说信了，就
1: 是
0: 有的人给自己营销的世界，
2: 但是那种现象级的网红忽然间井喷的，确实得需要矩阵，这种各种小号来，
0: 那是人矩阵自发的。
2: 你
0: 说老妹儿要是整二三十个号，那话费的就充错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然后那个就是我那个号嘛，我就是还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彻底的不要了，我再起个自己的号，因为我那个号续火花续到期100多天了。
1: 哎呀，
2: 哎呀，
0: 就好几个就群里都续火花续到期100多天，就责任太大了。
2: 啊，
0: 我不能跟那个号不要了，雪花是不能像过车牌号是过期的，你知道不？
2: 嗯，
0: 就是火花呀。
2: 花，
1: 我有800多天的。火花，
2: 你看看这也多闲吧。
0: 那你其实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你没有工作呀。你们根本都没有在工作。
1: 我跟小红还346天呢。
0: 哎，别说了，我听不见啊。我现在营销号了，据悉他们两个都有。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9: 听劝，今年

0: 咧，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咱说续火花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是去年我媳妇儿就说，那个他们单位同事有个大姐说她儿子和儿媳妇续火花续的魔怔了，要断一天就要去离婚，然后就问我说，
3: 这留了1000天真的很严重。
4: 没有断一天的话是
3: 6天内
4: 是能补的，
2: 是最近之前的时候就断了，就断了。
4: 嗯，
2: 然后就是说这就已经上升到家庭矛盾了，就不行了。然后媳妇问我，你咋不跟我续呢？我说我看的玩意你也不爱看呢。然后天硬续，然后就是因为
3: 我也在硬续。
2: 就是我白天基本我刷抖音时间长，我媳妇刷的少，我看着啥就给她分享了。然后那天就想着，我说我给她分享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一想吧，她没给我分享。11:57我给她叫去，我说你起来呀，是火花一会儿断了，火花就真。
4: 那你就该硬等那3分钟过去。
2: 嗯，
4: 错不在，因为错不在我，
2: 因为我之前这么过，
4: 嗯，
2: 就是真的就是忘了，1点多了我才看着，我说完了，媳妇儿火花断了。我媳妇儿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呢？给我一顿骂。我说那我知道了，
4: 我没注意啊。
2: 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你。
3: 你知道什么时候火花最容易断吗？就是俩人天天在一起，就那个时候是最容易断的。我就是因为我那个号，其实我不就是粉丝数什么的无所谓，因为我那号现在就变成朋友圈了，就发就是晒娃什么的。我就是觉得那火花很白瞎。
2: 嗯，
3: 那我前两天发朋那个孩子什么，基本都是我的朋友们在评论。
2: 嗯，
3: 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很多人不知道那是我
2: 啊，
3: 不知道那是我小号
2: 啊，
3: 在底下这不是什么闫宁嘛，这不是谁什么闫宁嘛，这啊他都生孩子了，他都结婚了，就底下就这个。
2: 那说明最近
4: 很成功，
3: 还有说说我们一家三口共用一张脸的
2: 啊，长一样，
3: 说我们仨长一样，
4: 你们仨吗？
3: 对。
2: 咱说就都那车了还用驾照吗？你不能开一下了吗？
3: 我没太敢，我哪天自己去练两圈。
2: 你就活该，你活该你考不下来。在那个老商场里边那小电动儿童车，
3: 然后那天我就想给它改成私密账号
2: 啊。
3: 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改成私密账号之后就现有粉丝还是能看得到的。
2: 嗯
3: 嗯，
4: 你有什么要私密发呀？
3: 就我觉得天天晒娃很讨厌。
4: 没事啊，
2: 也没事，反正你也是洗洗粉嘛，这些粉本来也不爱看你，
3: 就发一次掉点粉，发一次
2: 发一次想起来还关注这么个玩意儿，
3: 洗掉5000多人了。
4: 有的时候他不如不发
2: 啊，
3: 对，
4: 发的话他注意
3: 不
4: 到你，
3: 想
4: 不
3: 起来你
4: 取关你，
3: 对，
2: 因为现在大家关注列表里边都得100-200-300那种，他不会挨个翻。我再筛选一下，我这个收藏这些精致博主，不至于忘了就忘了。
3: 嗯，行了，你不可不买，咱们这个板进广告了吗？
4: 进了，
3: 进完了，已经
2: 进了
3: 回来了。
2: 忘刚才在那拉了脸，
3: 啊、
2: 说去火花，
3: 完了，
2: 完了，傻了，疯了，
3: 完了，哎，有你们有什么那个朱砂类的
2: 东西？那玩意儿叫死啊！
3: 我想挂手环。
2: 你这不挂着五彩绳呢吗？你是不是因为五彩绳挂早了？你看我跟刘老爷啥都没挂呢，五彩绳能挂那么早？
3: 送你了，
2: 我
4: 五彩绳如果要挂的话，不就是最近挂吗？周五不就是端午了？
3: 对呀、啊，周五之后就要
4: 端
3: 午了。
4: 端午了，
2: 对，好像得提前一个月就挂。
4: 哦，
2: 我现在好像是忘了。
4: 就去年你别宅吧。
3: 我有一个也挺山的一个
2: 事，回家拆个背吧。
3: 我大一那年，我有一个男同学，是我就是是在上班之前最好的异性朋友，我俩关系特别特别好。
2: 啊。
3: 然后他送我一个五彩绳，然后当时他就给我甩了个包，那男生也挺有意思，他说那个我这么多对象
2: 啊。
3: 我只给你买了根五彩绳，
4: 哎呦，
3: 啊、嗯！但我俩当时各自吹响，我们都玩挺好，但是我觉得、
2: 就是好朋友。
3: 但我当时他就得跟我，就那个时候很看重友谊啊，就是觉得、
2: 啊、
3: 哎呀，这个他花花公子，万花丛中过、
2: 啊，
3: 但是好哥们永远排第一位。那五彩绳我戴2年，
4: 哎呦，
2: 这也太能吸煤了，他都就是不能承受之重了，这都啊，
3: 我戴了2年，
2: 霉运全进去了啊。
3: 后来他跟我说的，你说你宅了吧？
2: 今年好像撇五彩绳还能
4: 挺好。他说：“哎，你这黑皮绳挺好。”
2: 啊，黑皮套。
3: 嗯，然后这个男生，我前段时间吃饭的时候，我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带2年？我说当时就是你跟我说那我出他当时一起，好像确实这个人品问题，
2: 一起出好几个，
3: 一起出好几个。你在我们学校很招风，我们学校的好看女生都跟他处过对象，然后我就替他各种圆谎嘛。然后那时候我道德也有瑕疵，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记当时你跟谁处对象，谁处对象的时候吗？你记不那个时候买五彩绳
2: 啊？
3: 你就跟我买
2: 了、啊、这几个人必须得说对了，要不然可能换一个就换一个时期了。
3: 不是，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你 你跟谁在一起，就不跟谁在一起，比如跟刘老爷请假，你说我今天我陪燕宁出去
2: 啊，
3: 然后就是说啊 ，OK， 其实你是那个陪雨山去了，
2: 啊、
3: 是这么的一个事儿、
2: 啊，
3: 就是我就是他所有的挡架牌、
2: 啊，
3: 然后任何一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我就会说，我说啊，我
2: 知道了，啊，这不行啊，
3: 然后还得说那个就是，哎呦那个，那你这什么接个电话什么的，
2: 啊、
3: 我说我接不了，他跟我对象干啥咋咋、
2: 啊，
3: 怎么
2: 像郭德纲老师那小品似的，啊、
3: 哎呀。别说了，唱首歌吧。啊，不是，就你说
2: 首
3: 歌，我
2: 也得要唱首歌。行了，赶紧把好消息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益智顿眼科高考的专属提醒。
3: 回来了。
2: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一定要记好啊！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苗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智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智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智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益智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下面一个呢，是我们的端午活动。端午节快到了，咱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报名，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咱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咱们自己做的礼物啊，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喽。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开了一个新的旅游路线啊，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咱们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不想体验一下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高端的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日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成人5980元每人，儿童4999元一人。这里边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的携程四钻酒店，其中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咱们感受一下修仙真正住进的山间云海。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齐云山啊、望仙谷啊、灵山啊这些五 A 景区，还有包括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给大家升级了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是省心。全程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事小情，咱们不用操心行程里边的细节，只管沉浸享受仙气山水。电台的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一趟逍遥仙侠之行的，就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 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流程，一定要回复您的手机号，添加客服微信之后，我们还有优惠礼包，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在微信。

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手机号，就有专属客服联系您喽。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哎，这个说到赫莲娜，这属于是美妆界的传奇，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备受爱美人士的追捧。而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跟前两天卖的赫莲娜黑绷带地位一样，都是属于那种口碑大爆款、台柱子一般的存在啊。绿宝瓶的精华呢，质地是那种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感受差不多，主打是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也不黏糊，上脸推开了之后特别的柔顺，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油闷在脸上的厚重感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价格打到了那非常的低啊，因为这个618嘛，618大促都是属于一年当中非常重磅的这个宠粉福利时刻啊。给您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的精华是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啊，属于修护实力，早就口碑爆棚了，但是就是平时价格很贵，专柜一瓶100毫升的价格得接近3000块钱，100毫升3000块钱，确实大家用着会有点心疼。但是我们今天618大促直接给到地板价，只要699。699能拿走100毫升的这个正品，优惠力度直接拉满，而且这还没结束，现在下单还送您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而且小瓶装大家出行的时候拿着也更加的方便，就是皮肤容易敏感泛红啊，闹小情绪或者熬夜之后这个脸垮没气色的姐妹，就这一波的福利一年就这么一次，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饮料溯源，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登录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下单，福利下单。大家知道我们一般这种什么福利呀、这种惊喜呀、这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简直是太给力了，简直是太合适了，已经不以产品名给您发链接了，您就直接发福利，有我们的这个专属的链接直接点进去啊。699 100毫升的这个绿宝瓶加上150毫升的新肌水，都是赫莲娜的，都是美妆界非常扛把子存在。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了，咱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滇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滇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的话，也想进行咨询哈，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

0: 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0: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1: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0: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时间呢非常快哈啊，今天呢也依旧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不用犹豫，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这样的话现在还有空线的一种状态，所以有问题您就直接打啊，非常快捷的帮您解决您的目前的困境哈。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3: 主持人晚上好。
2: 嗯，您好，请讲。
3: 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10年。
2: 嗯，
3: 为了照顾这个家吧和老人，我把工作都辞了。
2: 嗯，
3: 在家呢我当了10年的全职太太。
2: 嗯嗯嗯，
3: 在这个10年里头吧，我每天呢起早贪黑，
2: 嗯，
3: 买菜做饭，
2: 嗯，
3: 接送孩子，
2: 嗯，
3: 伺候公婆，
2: 嗯嗯嗯，
3: 哎呀，家里的大事小情啊全都是我在操劳的。
2: 嗯嗯嗯，
3: 我为了这个家吧连个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2: 嗯，
3: 你说结果呢，他现在了事业有成了。
2: 嗯，
3: 哎呀，看我呢人老珠黄了。
2: 嗯，
3: 然后呢他在外面呢有人了，
2: 嗯，
3: 要跟我离婚。
2: 嗯，
3: 然后他跟我说家里的房子车子存款，
2: 嗯，
3: 哎呀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2: 嗯，
3: 你这10年没赚到一分钱。
2: 嗯，
3: 对家里没有贡献。
2: 嗯，
3: 所以呢他让我净身出户，
2: 嗯，
3: 孩子还要归我。
2: 嗯，
3: 哎呀，我想问律师呢，你说我这10年的付出，
2: 嗯，
3: 我就一文不值吗？
2: 嗯 嗯， 嗯，
3: 我呢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
2: 嗯，
3: 就不是劳动吗？
2: 嗯，
3: 不是像我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4: 嗯。听明白了，
2: 嗯，
4: 这个确实可能这个是好多好多这个咱们这个已婚妇女的这么一个困境吧，
2: 困境真的是大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啊。
4: 全职妈妈包括就算是我们这种在外面，
2: 嗯，打拼的人，
4: 打拼的女性，她也有这样的困，
2: 嗯，
4: 这样的困惑。
2: 对，
4: 我们可能要兼顾家庭还有工作，
2: 嗯，
4: 哎呀，
2: 就是
4: 你说
2: 为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条条框框要求我们的特别的高。
4: 我们不工作呢，最终的结果就像您一样，觉得这10年了给家里的付出等于零。
2: 嗯，对啊，
4: 你出去
2: 全都是我挣的。
4: 对，
2: 我觉得不只是一位男性说过，很多位，
4: 嗯，对，全都是我挣的，你干啥了？
2: 对。对，
4: 然后你说你出去赚呢，这个家里呢又没有人管，尤其是，
2: 嗯，
4: 尤其是当了母亲之后，这个孩子对于母亲来说是很重要的啊。首先我要告诉您，全职的家务劳动属于法定的夫妻的共同贡献，那么他无权让你净身出户。啊，咱们这个民法典第1088条也说了，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时，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那么，虽然说你只是这个在家里全职照顾，但是你是有贡献的，你对这个家有贡献，
2: 嗯，
4: 你不给他照顾，他上外面他能消停的上班吗？是不是啊？
2: 嗯，
4: 那你就天天你就照顾大后方去吧，你一样，那这10年你要去打拼，你可能成就还比他高呢，
2: 是
4: 吧？是
2: 这样。
4: 再有一个，
2: 嗯，
4: 你们两个这个是只是补偿，他不，
2: 嗯，
4: 不是说你们两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那你们两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你还可以拿到这个钱呢。是吧？那你他这10年挣了多少钱？他挣100万、1000万，他里边他都有一半是你的。他只要拿挣到的，就有一半是你的，
2: 嗯，
4: 是吧？所以说，你可以分到他的财产，你还可以跟他要补偿，啊，所以说你根本就无需净身出户。
2: 嗯，
4: 那么如果说他是有过错的这一方，有过错这一方呢，分割财产的时候，
2: 嗯，
4: 他还可以少分财产，并且给你这个，如果是他这个过错，找小三儿啥的，给你造成了这个伤害，你还可以要离婚损害的这个赔偿。
2: 嗯，
4: 我觉得这些全都是你的权利。
2: 嗯嗯

0: 还有一个这个孩子，你说你辛辛苦苦照顾了照顾那个十年的孩子，
1: 嗯，
0: 本身你就是在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时候，
1: 嗯，
0: 你是有极大的优势的，
1: 嗯，
0: 并且你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更深的。如果说你的孩子是八周岁以上了，
1: 嗯，
0: 八周岁啊，
1: 嗯，
0: 那如果你们两个如果是诉讼离婚的情况下，孩子可能法官要给他取笔录的，问你想跟谁，
1: 嗯，
0: 那么你觉得这几年的辛苦他不会有回报吗？
1: 嗯
0: 嗯，孩子一定是会选择你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保留好证据。啊，你现在你们两个有时候不也商谈这些事儿吗？那咱们就你该录音录音，该搁微信回就搁微信回。你多次提到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十来年没上班，是不是我在家里边照顾父母、照顾孩子，我怎么样？反正你谈的时候有意的往这上引，因为很多时候确实也见过这种很多的全职太太，
1: 嗯，
0: 精神上是很崩溃的，一旦遇见这种事，
1: 嗯，
0: 然后就是只顾着哭了，然后这个调理什么的都没有了，只顾着质问，歇斯底里的质问，你说有什么用呢？
1: 嗯，
0: 咱们要让自己每说的一句话要成为最后捅向他的武器。
1: 对，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话一定要有意识的作为保留证据来。那你看你这十年你做家务，你没有上班，然后你照料孩子照顾老人的，
1: 嗯，
0: 相应的你肯定有这个聊天记录啥的吧，你要有他出轨的证据，咱也往出拿，那看看够不够砸实。
1: 嗯，
0: 那你们婚后的财产，你有时间的话你能掌握的你都理一理，
1: 嗯，
0: 啊，那理不了的那咱们就诉讼的时候申请法院调呗，对不对啊？那最后这个法律它是维护你的合法权益的啊，根本不用担心，不用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他说的就是理，不是这样的啊，法律肯定是保护您。嗯，
1: 好吗？
2: 那我听到我现在我就要准备一点，
1: 嗯，
2: 一些录音的东西什么的哈，作为证据。
1: 对，这个证据还是挺重要，不然的话，
0: 嗯，
1: 咱们也是空口无凭，没有凭证，
0: 嗯，
1: 也不行。
2: 这十年来我在家我都呆傻了，所以要是真到离婚那天，我真的请律师帮我一下。
1: 对，您可以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然后在微信上面您也可以说说这个今天打过电话咨询过，然后再把一些相关的问题再复述一下，然后看看咱们如果哪一步没有整明白，咱们还可以继续再问，好吗？
0: 嗯，
2: 好，那谢谢了。
1: 好，
2: 谢谢
1: 你
2: 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好，那这样王女士也是希望能对您有帮助，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再打电话过来，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啊，谢谢你的帮助。
1: 好的，好的，嗯，跟您就聊到这儿，嗯，
2: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不用说哎，我这个事儿我这个等一等或者是我再挺一挺，没必要，咱们就先把问题抛出来，交给宋律师让他帮咱们去解决。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

0: 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就抓紧时间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尽量啊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呢还是有空线的状态哈。那这样的话会更方便啊，没有这种遗漏的相关信息啊，可以帮大家更好的解决问题哈。有问题您就别怕问，实在不行的话啊，您再发这个信息过来也可以啊，最好这个打电话的方式是最完美的。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嗯，您好。
1: 嗯，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们单位吧最近裁员，
0: 嗯，
1: 然后我们单位人事就找我谈话，
0: 嗯，
1: 说让我自己写那个辞职申请书嘛，
0: 嗯，
1: 说这样子的话我还能领失业金，然后公司和我呢也都算是体面，
0: 嗯，
1: 我当时吧得到科室反正也信了他的话了，当时就写了一个辞职申请，结果现在吧，
0: 嗯，
1: 就辞职手续办完了，然后人事还让我签一份这个属于啊双方无任何劳动纠纷的这个协议，
0: 嗯
2: 嗯，
1: 我一看这个就感觉不太对劲儿啊，因为我还有加班费没给呢，还有一个月工资，然后现在公司呢就直接翻脸了，
0: 嗯，
1: 说是我不签协议的话，这个工资这个钱我也拿不到手，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让律师帮我出出主意，你看我现在情况咋整啊？
0: 嗯嗯
2: 嗯，正常来说，咱们这个公司裁员呀，像我们给一些企事业单位做法律顾问，都会给他考虑这个事情。那么你裁员的时候，是不是应当，跟劳动者有这个补偿，谈补偿，然后是 N 加一啊，还是 N 呢，啊？拿了然后就走。这个 N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这个工作年限，工作没满一年，算一个月工资；满半年不满一年的算一个月，不满半年的算半个月。像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正常来说，这个人事为了体面，你看现在他也要体面啊，
0: 嗯，
2: 然后还让你办，让他也要体面，然后还办这么不体面的事儿啊，
0: 嗯！
2: 正常来说，他应当跟你协商，给你几个月工资，你干了几年，然后咱走人，这事儿没毛病。但是你现在用这个方式，那肯定是不对的。首先，他欠付工资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0: 嗯
2: 嗯，那他，你最后这个月工资，那你上班了，他就应当足额的支付报酬。
0: 嗯嗯嗯，应该直接给这个钱，
2: 对，这个钱应该给你，
0: 嗯。
2: 而且现在如果说是他要辞退你，他现在给你发这个辞退通知，那可好了。
0: 嗯，
2: 本身在裁员的情况下，你能拿 N， 那他要给你发裁员的通知，那你可就能拿 2N 了。但是我估计呢，既然这公司有正规的这个人事，那他应该不会办这个事儿。
0: 嗯
2: 啊，那他应该就是等着你自己辞。那么我认为现在公司既然已经存在过错了，现在存在一个欠付工资的情况，那么咱们直接

0: 愿意才能领嘛。那你员工主动辞职的话，
1: 就没有
0: 正常来说，你好像是没有失业金的，因为你本身失业金它是，它不是说，它是弥补你这段时间没有工作的这个损失。那它不能说你那你要想钻这个空子，那自愿的就自动离职就可以领的话，那这空子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不辞你，那这一块你也没办法领失业金。所以说这一块，哎呀，你们这单位啊，前前后后都是坑啊。
1: 嗯
0: 嗯，
2: 咱也不懂了，当时说的挺好的呀，所以就信了。
1: 嗯，没事儿，咱们这个好事多磨，您就先添加微信，然后后续以后就明白了。
2: 嗯
1: 嗯嗯，咱们也少入坑，好不好？
2: 好好好，您让律师帮我算一下吧。
1: 好
0: 的，
1: 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嗯，好嘞，谢谢。
1: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咨询了有关于像借钱不还呀、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在债务方面啊产生之前，我们就可以自己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在后期啊蒙受这种损失的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其实呢，这就是借条的作用啊。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借条到底应该怎么签呢？现在呢，我们的诉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免费的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呢添加诉邦的线下服务的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其实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就是说咱们诉邦的这个专业的借条模板和我们自己平时我就写一个借条模板，自己就写一个借条，就是我在网上随便扒一个，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有什么区别？那可能说从这个它的这个形式上来看，那我们给出的借条模板肯定是更为的
1: 专业一点，
0: 全面
1: 啊，
0: 全面本身是专业的了。那咱们就说专业之下是什么样，那肯定
1: 是
0: 更为全
1: 面
0: 的。面
1: 面
0: 对，就是你在写这个模板的时候，你在用这个模板的时候，你看到里边的某一个要素，你会想起来，哎，这事儿我别忘了因为我们见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欠条或者借条来说，肯定里边是有缺要素的。那你像咱们总说的这个借条的这个要素，那你肯定是借款人、出借人都是谁，然后交付方式，然后最好是有他的身份证号、地址，包括这个甚至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个语言歧义。
1: 就是每一个字儿，
0: 对，每一个字儿。那你像像咱们一般来说，那天好像我跟您举过一个例子，
1: 就是
0: 孙凯借宋律师，那你说这个究竟是谁借谁，是吧？这一
1: 题目写的还是欠条，
0: 对，
1: 是吧？
0: 对，题目写还欠条。然后你看，那你正常来说，这个出借人、借款人，咱们要把这个名称都给他写对了，对。然后第二，你这个我们这个金额它是有精确的，你像我们那个空白的地方可能让你写这个阿拉伯数字，那我们后面可能括号给你写一个大写，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这个我后边要写个大写。很多人他没有这个大写的意识，
1: 没有
0: 可能借个什么10000元，就那个这个就只针对这个咱们这个债务人来说。像我可能我跟孙凯老师借了1000块钱，然后后边留的空可能有点大，
1: 然后我就在前面改成7000，
0: 改成7000
1: 是吧？
0: 7000你改的太小了，你改个10万不行吗？你加20不行吗？
1: 没往这头想。
0: 然后对你这一块这个篡改之后，其实这个事儿你要说不清的话，
1: 说不清
0: 那就很难办了。借款用途，这个借款用途 就很重要。我、
1: 啊、对呀、啊，就是大家都会忽略。还有
0: 我遇到过。

0: 你就借就借吧，我还要把这个用途我还要写上面。
1: 是啊，你拿我的钱干啥了？
0: 这个我需要，这不是属于人家的隐私吗？那我咋问？
1: 可不是，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是用于赌债呢，法律不保护你的这个，
0: 啊、
1: 你要知道
0: 不保护啊。
1: 对，
0: 借完了就借完了。
1: 对啊，你要借给他去牌桌上借给他，
0: 哎、
1: 那你可
0: 我还真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赌，然后他妻子就管我借，我说我也没有钱呢。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借款用途就很重要了。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拿过去还债了，那他借款用途可能写那个装修买房子，那你这个时候是视为你不知情的呀。那你如果说他什么都不写，那他还赌债了，等到你去起诉他，他说我还赌债了，这个时候你需要抗辩你不知情啊。
0: 嗯，
1: 你这时候不就有举证责任了吗？那这一块肯定是对你不利呀、
0: 啊
1: 哦，然后
0: 还有这一说，
1: 对，还可以说
0: 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说你们的借条上面也没有写这个事由的话，你这应该好好听听。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明确交付路径，像我们在条上就会写
0: 路径还要写，
1: 你肯
0: 这个我也没想过呀。
1: 好多年前用现金的时候，就是你不写、然后又不出收条的话，你怎么办？像有时候收条跟借条就在借条上面写，我借给你多少钱，已经以现金的形式与本于现在已经收到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借条它起到了一个借贷合意和交付双重证明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你要是不写的话，可能就对你很不利啦。
0: 我的天哪，那这个两点真的是我会忽略的，一个是你的用途。另外就是说
1: 怎么交付的，
0: 这个你到底是属于银行卡、哦、你是属于微信，你还是属于现金？
1: 对，
0: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还怎么样，我们的借条上面也会明确利率。咱们一直在节目里说明年借贷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等于没有。
0: 对呀、
1: 啊、那
0: 基本上都是没有啊。
1: 那你这个时候像好多人就说我借你10000块钱一年后给你利息，那你利息是多少啥的都没有。
0: 没有啊，
1: 那
0: 是你一般借完钱都没有，
1: 那是你们没约定，但是你要约定了，你不写不明确了，你还是要不到的。那好多人他约定
0: 了。那话说回来，那就3000块钱，那我放在什么某宝里？那他也是有利息的呀。
1: 那你这3000块钱是少的，那你有的时候借的10万、20万的，甚至更多呢、
0: 哎。
1: 双方当时约定了，我一个月给你一分的利息，一年可就是12%啊、
0: 嗯。
1: 那你要是借的多的话，大几十万，一年可几万块钱的利息呢。这一块也要注意啊。
0: 自己的
1: 然后还款日期，还款计划啥的，这一块可能决定了你的诉讼时效或者说你什么时候要啊。还有逾期的违约责任，这些我们都会在上面写。最主要的什么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各项维权费用都由债务人承担
0: 啊。这
1: 一块
0: 费用，
1: 对，你这一块费用等到你找律师的时候咱就安心找律师了。那交完
0: 钱
1: 了，律师跟着你一起把这钱要回来，连欠款连律师费一起要，是吧、你这维权成本不就是好了吗？
0: 真是，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是想要这个欠条，像宋律师说的这个面面俱到，大家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欠条，您可以添加。
1: 还有呢、
0: 还有呢还没说完。我的天哪。
1: 还有送达地址的确认，像你现在找这个被告你找不着的时候，那咱们在条上说写在这个地址，我拿到法院的时候我只要填这个地址，法院往你这邮寄就等于送到你手里了、还有争议管辖，那你有的时候现在还好，这个明年借贷它是允许在原告住所地的，但是你不签欠条，人家没法明确你们之间是否是原告，谁是原告，谁是那个原告，这个你们之间是否存在这个借贷关系，那么可能还是会给你知道被告的法院。那他要是个外地的，你闹不闹心？
0: 闹心。
1: 最后一个，你要这个身份证，我们可能会给你一个身份证的复印处，会提醒你复建身份证。那这个时候等到你起诉的时候，你可能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去调取他的身份信息了，直接拿着身份证作为证据材料起诉
0: 就可以。原来是这么多，哎呦我的天哪。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

0: 明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晚上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听一听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啊，自己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或者是遇不到啊，周围的朋友可能遇到了，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给他出一些招啊，或者是自己遇到了应该如何进行处理才是最好的，保全自己的利益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多听一听节目。另外如果可能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疙瘩没解开，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再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处理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因为还有两个时间段嘛，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所以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大家解决问题，这是最关键的哈。另外呢，如果要是实在说这个打电话不方便，您就可以直接发微信。好，这样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2: 您好，请讲。
3: 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2年前买了个车，完前一阵吧，那个我有个朋友说要去外地办事儿，完了就管我借这车了，
2: 哎呀，
3: 完之后我当时就借给他了，借完之后吧，当天借的，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在高速公路上他撞护栏子上了，完了他说车撞的挺严重，完后来我了解到应该这个车就开不了了，应该是属于报废了。完了完之后我找他嘛，我找他说我让他赔给我赔偿嘛。
2: 对。
3: 完他说他就是他意思的话说我那个我只能是给你修，说其他的我管不了。但是车现在基本上已经报废，都修没有价值了。我想知道你想问律师，像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4: 首先。他这种单方的事故，那肯定撞上护栏了，他指定是全责了，那毋庸置疑了。那么他作为当时的这个驾驶人，他有义务赔偿你关于你这个车的损失的这个钱啊，你不用同意他修，因为现在按照你说的已经报废了，并且他应当按照你现在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价值，就是你可能达不到你当时买车时候的这个新车啊，但是正常来说，像你这个车，你应该是有车损险吧？你应该买保险买的很全吧？
3: 对对对，我是全险啥都有。
4: 对，那你全险啥都有的话，那可能你们当时保险的时候是保了多少的数额，按照你车的价值是多少，那么我觉得您最好的方式是走代位。
2: 代位赔偿。
4: 代位那就是你让你的商业险保险公司先赔偿，按照你的这个车损险来赔偿你这个车辆的钱，保险公司先给你出了，保险公司出了之后，保险公司去起诉他，要求他来把这个钱给到保险公司，那最终这一块儿可能你不用去跟

0: 他扯皮。
1: 嗯，
0: 明白了吧？
2: 嗯
0: 啊，这个走代位可能会减少您的很多的这个麻烦。
2: 嗯
0: 啊，那就像你说你现在你这个朋友这个想法的话，哎呀，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哎呀，朋友之间你是不是还拉不下来脸啊？怎么样？
2: 嗯、
0: 那咱就走代位，保险公司你先把钱给我，我现在我拿着这钱我再去买个车，那剩余的你这朋友你有什么事儿你去跟保险公司说吧，咱俩唠不着，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您是。这么一个流程，
2: 你先联系你的保险
0: ，对，你先联系你的保险公司吧，你问问他走代位都需要什么程序，需要什么材料，按照他的要求去准备，准备好了之后，然后咱们该等着保险公司打钱就打了啊，或者说保险公司如果说需要进行一个起诉或者诉讼，你就配合就得了，
1: 那我明白了。那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后续我能联系到你？要不懂的话，我还想再问问你。
2: 加微信，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律师。
2: 好，那就王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
0: 嗯、
2: 他如果说要是走了这个代位赔偿的话，王女士，其实就您的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那就是这个保险费后期会上浮吗？
0: 如果说并非是咱们王女士的原因，那肯定是不会的。
2: 是吧？但是你也得把这一条缀上去。
0: 嗯，那倒不用，因为保险公司他们那边会有记录，有记录啊、嗯。这个你这个车辆的驾驶人是谁，这些都会有。
2: 所以
0: 正常的说，他这个没有交通事故认定，但是会有一个道路的事故证明。这个那个交警的话，一般会给出这么一个事儿。那事故证明的时候，就会证明这个车是谁开的。那这时候就跟咱们王女士就无关了。王女士后续再去买车，再去进行买保险，都不会有这个，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出过险，然后进行上浮。
2: 所以这方面也自己注意一下就行，我觉得。
1: 好的，好的，谢谢，非常谢谢。
2: 好，那跟您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自己也别硬扛，直接打电话给我们进行解决就结束了啊！这个事儿就是非常快捷，你也不用闹心巴拉好几天，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直接打电话，然后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就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培训机构的课程，上了一半儿。但是呢，合同里面说这个事儿，如果要是超过一年，就不给退费。现在问题就是超过一年了，能给退费吗？
0: 首先我认为他这个合同，首先你们之间发生的争议的话，这个诉讼时效你应当适用的是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你自己正常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的话，诉讼时效是3年。那你在合同里边，你这不是属于更改了这个法律了吗？你这不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吗？那么这一块关于这个时效的问题，我认为它是约定是无效的。就是你关于退费这一块，那么我认为仍然可以有希望去退费，并且这个东西它也属于啥呢？它属于格式条款。
2: 格式条款。
0: 它加重了这个这一方的，加重了咱们这一方的这个责任，然后并且说对方是一个免责。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条款如果说没对你进行特殊的告知，那么也是属于无效的条款，对你不生效。那么咱们如果说真的是存在问题，您依然可以在合法的诉讼时效内进行维权。
2: 其实像这样的格式条款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就给这个有一些我们的教育部门先打电话，先来一番先投诉。
0: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他这种他不属于教育部门，
2: 还不属于，
0: 他这种应该是正常的培训机构，他应该是归市监管，
2: 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对，你像咱们教育部门一般是管一些像公私立的学校之类的，他这种说实话
2: 有道理。
0: 对，他这种

0: 我说实话，你看，如果说你跟他签合同的话，
1: 嗯，
0: 你注意观察，他跟你签的，
1: 嗯，
0: 他不会是某某学校，因为他没有资格叫某某学校，
1: 嗯，是这样。
0: 你们之间签的合同指定是某某公司、某某培训公司、某某
1: 啊，对，培训
0: 培训公司，
1: 对，
0: 嗯，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你可能往教育机构上去。
1: 好像挂不上钩，
0: 嗯，挂不上钩，那么
1: 你
0: 可能
1: 就
0: 得
1: 往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对，你可以试着去往市场监督管理局去试试，
1: 嗯，先去，
0: 嗯，投诉
1: 举报投诉，
0: 对，
1: 然后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合理，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走起诉呗。
0: 嗯, 嗯，是的。
1: 像他这个事儿起诉的赢的面儿大吗？
0: 嗯，我现在不太知道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是什么，如果说是，那个对方的原因呢，起诉的这个还是挺大的，那所以说其他的这个条款可能要具体细看，
1: 嗯，
0: 但是仅对于这一个条款来说，它的约定是不对的。
1: 嗯，就是三年内都可以
0: 对
1: 进行维权，
0: 嗯，对，
1: 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是也别太拖。如果三年内没有主张，后期就没有资格了吗？
0: 不是没有资格了，
1: 嗯，
0: 只要被告不提诉讼时效抗辩。
1: 嗯，
0: 那么你还是依然可以有胜诉的可能，
1: 所以说这个时间也没有说就一定是敲死了是三年，
0: 那不是，就
1: 是
0: 敲死了是三年，
1: 就是三年，
0: 就是，嗯，你跟我借钱，
1: 嗯，
0: 然后你跟我22年借的钱，
1: 嗯，
0: 这22年到现在这4年间我完全没有找你，
1: 嗯，
0: 然后我也没有去起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拿着你给我出的条我去起诉你，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在法院抗辩说他这个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
1: 是，
0: 嗯，那这个时候我就丧失了胜诉权了，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法院可能就会驳回我的诉讼请求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要注意的是这个。但是但凡我今天找到你，我说孙凯老师你要还我这笔钱了，
1: 嗯嗯，
0: 那你说哎呀我现在没有钱，你等我有钱我就还了，
1: 嗯，
0: 那么从今天开始再往后延3年，
1: 嗯嗯，
0: 最长20年，这20年之内，
1: 嗯，
0: 你不管我提醒你多少次，那我要不起诉到第20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事儿也就这样了，
1: 嗯嗯嗯
0: 嗯。
1: 他这个教育课程这个3年之内也必须得是在这个3年之内，
0: 对，发生这个你想退款的这个理由的时候，嗯，
1: 必须得在3年之内，
0: 你要在3年内跟他起诉，
1: 嗯，所以任何时候这个时间还特别的重要，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往前赶啊，把您的问题往前提一提，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解决了，有问题咱们也别拖，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官司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

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5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你好律师啊。我想问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我有一个姑姑，然后她就是嫁给她是有那个本身她是有精神病啊。精神病，然后她嫁给那个就嫁给了一个人，然后但是20多年，但是说她那个没有领结婚证，没领结婚证呢。现在是然后她那个就是姑姑她这个去世了啊，去世了之后，然后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土地，就是家里边他还有一个小叔子啊，小叔子，然后后来现在就是土地和这个房子的事儿，就是里面有点纠纷，就是说现在这个一分一点都不给，就是一点跟他关系都没有，说是啊。
2: 这一块的话，您想问的就是呢，这一块是不是真的没有是吗？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一块确实挺遗憾的一个事儿。首先咱们国家它是像你说的这20多年，那么94年之前它还是承认这个事实婚姻的，但是在90几年之后它就已经不承认这个事实婚姻的存在了。所以说像你说你姑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但两个人没有领证，其实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他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他不是他的配偶，那么在他去世之后他就不能分他的遗产。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生育子女啊，如果说有生育子女的话，子女是可以分你这个姑父的这个遗产的啊，并且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就父母配偶子女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那么他的弟弟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就不能参与这个遗产的分割。所以说，你这个姑姑肯定是没有权利了啊，对你
1: 啊，
2: 对您来，对你们家来说是挺不公平的。但是，确实呢，谁让咱当时没有这个？
1: 他这个就是当时有病，是就是领不了这个结婚证吗？
2: 当时有病的话也不是说就一定领不了啊，那你婚前如果说你没进行告知的话，这个婚姻是可以撤销的。但是正常来说，这个就算他有病，他也是他无，虽然说是无那个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这种他也是可以结婚的。那这一块可能就是当年遗留下的这个问题，那我建议你们家这一块呢看看这个确实。那从遗产继承的角度是讲，那肯定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1: 行，那好，谢谢律师啊。
0: 好，那这样，张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谢
0: 谢。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1: 好，
0: 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烧烤店打工，店里说要签劳动合同，他就说他想看一下这个合同。然后呢就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想看的话啊，你就得去哪哪哪去看，但是说这个合同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不给他看。想问这个可以吗？
2: 那都看不到的合同呢，为啥要签呢？所以说

0: 这一块儿，这个，像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说到，签合同之前一定要看，而且不要随便的签空白合同。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他这个饭店肯定就是说想蒙混过关呗。那你想蒙混过关的话，那我肯定不能配合你啊，是吧？那咱们该要求要求，那你签的时候肯定的嘛，能让你，你说你签的时候你能一眼看不着吗？是不是？那赶紧的，好好的偷偷的拍下来扫一眼，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签，是吧？
1: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不看合同也没办法签，因为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伪命题哈。
0: 对。
1: 另外呢，大家就是说也不要签这种空白的，给你一个你就说我就签了，你就把这个当成合同，咱也没有那个必要去冒这个险，对吧，宋律师？
0: 是的。
1: 好，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

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秋冬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晴，南风三级，27度到19度。白城晴转多云，西南风三级，31度到21度。松原小雨，西南风三级，30度到20度。四平多云转晴，南风三级，27度到19度。辽源阴转晴，南风三级，27度到17度。吉林市晴，南风三级，27度到19度。通化阴转晴，东南风三级，25度到16度。白山阴转晴，东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延吉阴，西南风三级，28度到17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南风三级，24度到13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阴转晴，南风三级，27度到19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7: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开门，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哈哈，不要高兴太早嘛啊！我看了，哎呀，说谢谢你妹呀，这雨停了啊。看一下明天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阴转晴，其中呢松原是小雨。长白山池北区呢是小雨转多云，白天的风力不大，西南风3级，但是明天的气温将明显的回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呢要达到-31°，听好啊，我说的准不准？前两天我说准不准，你别看下雨冷啊，10多度啊，哈哈，雨一停立马温度就给你上来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和松原市30-31°，最低气温还是24°，这是白天。再看晚间呢，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13°，那最高气温是白城-21°。夜间明天没有雨了，姐你说错了，告诉你去吧，你别看这么报的是没有雨，你看啊，半夜就得下，准准的，明天还得有雨，后天有可能晴啊，但不好说，因为现在这个雨啊它跟小孩那个啥似的，说变就变啊，真是这样，我没跟你瞎说啊，请我妹了，对，请我妹起作用了，现在一会儿没事还得请一下，要我不行，我跟你说，昨天给我妹点赞的人少，所以今天待会儿咱把妹妹请来之后呢，赶快给飘飘平啊，完了她就不让你下了，就能见到阳光了。好久没有见到阳光了，是不是？领丁见到阳光都有点不习惯了。

好了，临时给你 AI 一下，那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的精华啊！注意啊，618大促狂欢购啊，活动倒计时了啊，超值这个宠粉福利，平时专柜一瓶100毫升的价格将要将近3000元呢。那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直接给到地板价。地板价，它这价还是不够低，我都直接给水泥地面价，你还隔个地板呢？只要699元，你就能拿下啊！优惠力度是直接拉满了，福利呢还没有结束啊！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瓶，听好啊！现在你下单再送你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加起来足足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呢还要多。那么皮肤啊容易这个敏感泛红，闹小情绪。或者是呢熬夜以后呢这个气色不好的，那这一波一年就这一次的超值福利你就不要错过，错过了你会后悔的啊。南来的北往佳木斯好港的都可以赶快关注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福利你就可以拿到了，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啊。

养耳的啊、哦！鱿鱼，我能跟你开玩笑吗？真的，一会儿就下，待会儿。就回忆你温柔。不开玩笑，你看这是正八经的事儿。鱼一会儿报的是晴了。

啊，这是我看看啊、哦，微信平台啊，东东外公啊，咪咪喵，说你看看我这个兰花又开了，哎呦，你这花养的是真太像样了啊，像假的一样啊，真的都像假的一样了。雨下了一小整天，宁静的风，可不是吗？你别送我呀，神仙姐一会儿送给我妹啊。哎呀，天下收藏，周三快乐了，厉害。这个超越姐说，老弟你厉害啊，昨天你说今天下雨下到下午2点能停。

0: 白金武，一会儿赶快请我妹。对，昨天请来的进直播间的时间有点太短了，是不是？然后今天稍微给你小请一下，然后可能还得下啊，没事，稍后咱们请回来。白金武，晚上好，这一天准时下了啊，服你了啊！你说几点停几点下，服你了，梅子姐看到了啊，东方的这下雨啊差不多了。下半天终于晴了吧？对，魏永飘云说：“赶快吧，请你妹出来捡漏。”
1: 如果是
0: 你说这个对呀、啊，魏永飘云，赶快还得请过来，快点请。
1: 我愿随风，
0: 对，伍佰的歌。

0: 这个他大哥，你这是充电了好使不的呀？
1: 风能带去我，
0: 那当然已经下落了，就包括我们单元院里那花都落了。

0: 小赞昨天特殊情况是不是
1: 胸不平，
0: 送几个玫瑰花看到了，好听吧？再被吓，我跟你说赶快请我妹啊，把我妹请进来，然后他就能停了啊。前那是哪一年呢，也是哎呀吓了很久，结果怎么样，把我妹一请是不是立马好了吧，涨水了，那当然涨水呗，关键是地有点涝了，那股风马上就涝，不是马上就请。空地

0: 姐说孩子也是你妹呀， 啊真办事儿啊，那当然。
1: 我心盼你来，
0: 所以最热烈的掌声啊，把我妹请过来。

呀，是高原，谢谢啊，看到你了。我没办事儿，完然后就请了。昨天我们请回来的，小哲说待会儿啊，把大梦再请出来呗。行。对，美子姐说赶快给你妹点赞啊，辛苦了。

哎呀，但愿的情啊，对对，是 AI 的，但愿的情啊。因为你总这么下的话，农作物怎么办呢？我刚刚不说了吗？你看我们单位院里那花，那花都落了，你这玩意儿挺吓人的，大自然了不得呀。谁说了忘了想飞啊？悠然他没来呢。

所以你看，就是我说这个 AI 吧，它就是这样啊。你去，我就划龙舟，你划不了，好像是您各队儿您都有。

选的。我们辽宁这边啊，说今天明天啥也没说呀，二十号又有雨了啊。小那个老三儿，这是错的时间遇见了你。

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我看明白了小站，他说我说那天让望着天空的女孩吧来我们辽源给支援一下呗。这淋雨下的很多了。

先生啊，他说合社是什么意思？合社就是合作社，用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超市啊，商超，那时候叫合作社，小卖铺啊，杂货店，副食品商店，完了合社，就这意思了吧？上合适看看去，买点什么东西，就这个意思。那这个称呼得是七几年的称呼，合适，上合适，所谓的合适嘛，就是合作社啊，对，还拉个供销社。这都是回忆了，啥都凭票，肉票啊，粮票，布票。

0: 翅膀说，哎呀，我这周白山呐、啊，又阴天又下雨啊，感觉要进入伏天一样了。我也想请啊，望着天空的女孩能请动不？能不能请动呢？
1: 全是票，
0: 对吧？那时候全是票。

0: 悠然你可以飞吧，这个可以飞啊。对，肉票、粮票、布票，买什么都得买票。过年过节了，卖一家给脸和烟凭烟票。没票啥也买不了，买粮需要粮证。
1: 你对自由的向往，
0: 粮店上面有个小黑板，然后呢那写着一个人是多些，两个人是多些。

买自行车买家电都有票，买电视那谁能弄个电视票那还能得了了，那时候买的电视除了国内生产剩下都是原装进口，等到80年代后期了就开始是合作了，你像飞利浦是长春飞利浦是吧，和梅花鹿合作了，那就不准了，他合作以后了那就不纯了，我们组装的到那时候就飞利浦嘛，卧室的嘛，是21寸的吧我记得吧，彩电自行车有，这是什么计划年代，那对

0: 二八大杠，二六，还有二四呢，对吧？啊，木老宋哥，我给你看啊，在没在？应该是在的。
1: 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个。
0: 又漏雨了，什么又漏雨啊？又漏听了。你说我都让雨给吓着了。
1: 我要找到你，不管
0: 多少味儿呗，那玩意儿。

0: 个盆儿，
1: 拿个盆儿去，那叫排队买大豆腐去。
0: 那时候大豆腐那真好吃，现在大豆腐净假的。
2: 什么最美丽？
0: 那时候真正。

那时候做那个豆油也是，瓜子油你知道吧？就长春有个油厂在铁饼二路那儿，人家那是真材实料，现在没有，好像没有啊。说他们生产瓜子油啊，要比那个豆油吧色儿要轻一些，然后他成年往外卖瓜子皮儿，你知道吧？那玩意儿机械扒的可能是啊，瓜子皮儿。我们家一买买一大大推车子回来专门烧炕用。那是真的，现在可不是，夸整个厂房就能生产出菜籽油、葵花籽油，葵花油出来了，葵花籽那个皮儿呢，瓜子皮儿哪儿去了呢？没看到，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挺吓人的，是不是？瓜子油当然好吃了，真瓜子油是很好吃的。你现在他没有啊？你关键是啊，你说你有，我是上辽宁什么地方来看着做那个油的那油厂了，不大个厂房。我的天，我们吃的油就搁这儿来的？悠然，你不用笑，真事的。油厂，我跟你说，烧瓜子皮儿，买回来瓜子皮儿，完了你搁那里边能挑出老多瓜子仁了。啥亏它得有皮儿吧，那皮儿呢？对，都是勾兑的，我告诉你。

道，后来就改制了，完就没了，逐渐逐渐啥都没有了。

0: 老 K 歌吗？我不告诉你吗？
1: 不是皮，不知道皮哪去了，他没，他不整了。

怒脑众歌。再说一遍啊，雷永平哥，那要不是计划生育那个年代，我也根本不可能是残疾人呢。这话怎么讲？油是一个人二两，然后节假日的时候给多加一点，应该是这样啊。过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到那叫粮店，知道吧？有很多人不知道吧？那叫粮店，到粮店排队，你就能看着那油是真油，你闻那个味儿跟你现在那个榨的豆油它不一个味儿，大铁桶装来的。然后那个时候运粮的车，长春市粮食局那个粮食局车队，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日野10吨的，我应该是啊。哎，那车那时候坐得漂亮，我们搁这喊遥遥领先呢，你可别自己丢脸了。你看看80年代日本那个皇冠七代，我的天，你都不敢相信呢。你看看那车，比我们现在彩电冰箱大沙发先进，你以为呢？眼泪。然后运粮食的车就日野。小箱很薄，也不让你超高，也不让你超重，超重嘎巴大手就得折。对呀，那头大油桶啊，完搁手一摇，呱呱呱一摇，那个油那真金灿灿的啊，透明发亮的，那油味闻着是真不一样。现在的豆油你不管哪儿卖的，你闻绝对不是那味儿。怎样才能走进你的梦，都是大油桶。

那时候人呢也没有什么三高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们吃的那个东西都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对吧？那时候买黄瓜你能看到现在买倍儿干溜仁吗？你能说是现在的这个植物科技了吗？不是那样吧。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吃反季的东西，你注意啊，到了夏天就是夏天的菜，到了冬天就是腌酸菜、大萝卜、土豆子，就这样。人身体健康，那时候猪都是青色儿，吃上山裸菜，顶多那想地里捡点苞米粒，我哪不是了？现在呢可不是啊，有人说买点骨猪骨头啊，买点大半腿棒骨。

我煮点骨头汤喝补钙，你可拉倒吧，补个大头吧还补，那猪都缺钙对吧，一个月出来了这还喝他的骨头补钙，别开玩笑了。对，那时候都有老乡了，不相信，现在人心都坏了，我跟你讲。可是坚信，不管是从企事业机关单位哪里，现在就一个字儿，钱儿啊。我想呀想，盼呀盼，盼望回到我们的初恋。你不管咋整，来钱就可以呀、啊。然后接着近80年代之后了，你看包括商品呢、机械加工啊，那就都开始造假了，都南方来的假的，鞋也是假的，车配件也是假的。那可不，他没有钙，他都缺钙呢。就是我们那个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开出租车的时候，配件都是假的，都南方来的，坑苦人了。对呀、啊，现在人把钱看得很重啊。

0: 所以你现在要想吃的话，你可能只有到真正的农村，人家自己光光个那个笨炸啊，大棒子大棒子啊，往里砸那个大木头筷子，挤油房啊，躺在那油，那是真的，现场你看着往外吐，剩下的你就甭相信了。
1: 不会伤口。
0: 然后说这个大什么大豆油，那个是菜籽油。你是算一个超市都得有好几吨呢，每天呢，啊，就不用说别的，就一个长春市，所有的超市你就去看，你谁统计，这一天长春市有多些这个油？只是你一个长春市，东三省呢，对吧？咱别往远说，哪那些大豆啊？那个吧，现在什么玩意儿都是啊，钱最重要，但没有用。我告诉你，你看到的钱都是眼前利益。啊，对呀、啊，阿猪，哥，猪也缺钙，猪当然缺钙了，他净吃猪饲料，增肥，各种消炎药。
1: 不是天晴就会有。
0: 你不像溜达猪啊，人农村家养的猪，放出去了，上山上。对吧，各种草人猪自己吃，啥都自己吃，不用管呢。你这不是刮往那一圈一动不动，咔咔就是个胃。

大哥搁那掐点呢，搁那三二一呢你啊。哎呀妈8:50了。啊，不用配音了，要是让生的话我妈也不用我啊计划生育的人，或者我呢计划生育的话呢，我妈是不能安安稳稳把我生出来。

这小矛盾没看明白，时间都去哪儿了谁懂，时间上哪儿了啊，饮料也可把那对结果纯橙汁儿又这个那汁儿这汁儿那汁儿的多些呀、啊、你自己回家做个试验，你往死里给我挤，你挤出来之后你看你那一瓶里多些橘子你能挤出来，那当然你说的对呀、啊、一往无前呢、啊、养了它绝对不吃。

呀，都是散养的呀，根本不在圈里啊。完了，猪也知道回家的。我小时候那猪就是，你放鸡，鸡更是，那鸡可了不地，你给它撒出去，它跑外面吃完，晚上太阳要落山，快要黑天的时候它回来，我就逃，我就把那门院门关上，我就不让它进来，我看它啥样，那在外面狼哇的，撞帐子往上飞呀、啊，完你开开门，然后嗖就进屋了，进

0: 大梦一直要惦记你，不是大梦去了，小站一直惦记大梦呢。对呀，那是真阳呢。啊，沈岩姐，祝你安康，端午安康，剩下的你就都不用考虑。我说的一点没毛病，都不用牛奶，纯牛奶，你看各超市他跟那油有一拼呢，哪那么多牛啊，我怎么不相信呢？那都是这样，所以你现在要想真正健康的话，就记得回农村，回自己的老家，自己地好好种，养头牛啊，专门天天喝牛奶，那是真的，养个鸡，真正的鸡啊，那你才是真正健康长寿，不然的话你都信不住。时间都去哪儿了？马上安排啊！
1: 小小的一片，
0: 对呀、啊，你自己不是，好险没说错话，自己养鸡下蛋，养鹅下蛋，对吧？养牛喝奶。

0: 是啊，主根本没有，不存在。他跟人一样，你看现在人哪有那啥，对吧？老牛的也很底，经典老歌呗。
1: 对，
0: 踏浪，然后 AI 唱一下。

你真养了四五只小鸡儿的话，你鸡蛋供着你吃了。对，小战是你自己家养的话，下蛋那绝对绿色食品，必定得种点菜，种点农家肥一上，农家肥就那么大嘎子自留地儿，自己除除草，也别打那些除草剂，也别上那化肥。然后你吃那小白菜，你看看什么味道？黄瓜、柿子、

0: 倒计时呢。如果什么怀念以前的蔬菜水果，那当然了，柿子呀水果呀，那哎呀太难碰到了。小亮我说对，哎呀化肥农药我爸那代一样啊，我爸身体好了，和我家就是农村的，真得回农村了，是不是小亮子？我说的没毛病吗？人家吃的香睡的香，啥毛病没有。你看咱那柿子卖的，你看那肉，现在那肉一点你闻不着味儿，什么原因不知道啊。完都给你点些那个灯，看看吧，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来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
0: 好了，新的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

0: 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远，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1: There's a man of the moment, Lionel Messi, in the starting lineup tonight.

champion， 真正的冠军，从战风到巅峰，跨时代，形容器 You are the king， There's nothing， Just like a dropping Number one， 承担使命，接受致敬，就算身披红蓝到你成绩，就算为阿根廷心中哭泣，失败是伏笔，重新呼吸。

正在为您带来的嗨得更久点。没错，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晚上九点为您带来的嗨得更久点。

OK，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艾伦苏苏醒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喜欢的一位很有个性的一位歌手啊，经常称自己为这个过气男歌手啊，再就业男歌手啊。苏醒呢，这首歌名字叫做 The Greatest Macy 啊， The Greatest Macy，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是否有看那场世界杯的一场很重要的比赛，阿根廷终于上线了啊，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啊，一支南美的劲旅对阵非洲的这个新秀。

确实，世界杯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呢，确实是这个第一次首秀吧，应该是啊，我您没记错的话。那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呢，阿根廷队的梅西啊，在他出场第200场比赛的这一场重要的比赛当中，那么梅西呢，一共是攻入了三粒进球，个人上演了帽子戏法啊。很多很多这个梅西的这个忠实的粉丝哈，可以说今天就像过年了一样啊。不知道各位这个是不是有关注今天上午的这场比赛？足球对于他来说，足球对于梅西来说，就像是话筒对于我一样，就是被就是玩弄于股掌之间哈。他们是怎么能够把这项运动给他玩的就这么轻松自如，就好像长在自己身上一样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这个十分不理解啊，同样是两条腿的人啊，同样是两只脚的人啊，为什么对于足球这项运动这个差别怎么差这么多？苏醒呢是非常非常忠实的 Macy 的粉丝啊，所以呢他作为一名歌手还专门为 Macy 他的偶像来创作了这首歌，名字叫 The Girl 不好意思啊，对，他专门为自己的偶像哈、啊、创作了这首 The Greatest Macy 啊，最伟大的 Macy 啊。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也给我带来了一些这种启发哈、啊。我的偶像大家都知道嘛，是刘德华嘛，但是我都没能够为自己的偶像刘德华创作一首歌曲啊。我准备啊，今天就借着苏醒给他的偶像梅西创作歌曲的这个机会啊，我也要把话又放这儿了啊，这我们直播间这个台子上的话太多了啊，放这儿好几句话，这个我准备利用啊，今年刘德华过生日吧啊，9月27号啊，争取呢在今年9月27号呢，我要创作一首给我的偶像啊，给我的偶像刘德华创作一首歌曲啊。那你喜欢你的偶像，你追随你的偶像，然后你一点表示都没有，是吧？合适啊！来吧，再次欢迎各位啊！欢迎我们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所有广播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嗨的更久点的直播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再次向您问候了。此时此刻，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啊，依然向我们所有的网友来问候，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和所有的支持啊！谢谢，看到了啊！祝我端午节快乐，还早呢，还有两天呢，不着急啊，不着急，谢谢。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拿出你们的手机，打开抖音啊，在抖音当中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记，记得记啊，哎，这有点烦人了，没完没了的墨迹啊，真是，就是咱说白了，就是人家想关注你的人早都关注了。对不对？人想关注你早都关注了啊，不用你天天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在这儿，那没办法，对吧？那没办法，那说不定就有一些这个漏网那个，对不对？可能就会有一些漏网的一些鱼宝宝们，来吧，欢迎各位。哎呀，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啊，这个很多人说没热度啊，没人看。哎呦，你还真就，你是没买体彩、啊，你是没买体彩吧？你要买了体彩你不看？前面这几天真的，前面这几天多多少少我还看过几场啊，很多平局的这个比赛，包括像你说日本的呀、啊逼平了哪个忘我就可能记得没有那么清楚啊，伊朗对新西兰也平了啊，日本对那儿也平了啊，还有哪个国家，反正亚洲国家的球队好像是啊也平了，就是目前为止亚洲球队还保持着在本届世界杯上不败的战绩啊，我不知道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是不是最新的啊。来，这个关注比我更加这个细致的朋友可以来纠错啊，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比赛，那么依然保持不败的战绩啊，就是我宁可平我也不能输啊，所以更加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亚洲球队其实在最近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感受到了变化，尤其呢是以韩国啊、日本伊朗啊这样的这个亚洲的前三吧，这个亚洲足球前三甲，那就是日韩和伊朗了，对吧？目前为止以他们的这个战绩的状态来看的话，真的是不错啊，尤其是伊朗那场比赛，昨天吧，是不是还前天来着？伊朗对新西兰的那场比赛，我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我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伊朗也不是新西兰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球迷啊，但是因为伊朗这支球队他的一个此时此刻当下的一个特殊的这个状态啊，我关注了这场比赛，刚刚好是那天早上9点钟开始踢的一场比赛，我们都看了。真的是为这支伊朗队而竖起大拇指。虽然说这场比赛最后是一场平局，但是真的能感受到伊朗这支球队在亚洲球队的这个范围当中，真的是整个亚洲球队的这个足球水平啊，真的是在进步啊。但是我所说的亚洲球队，不包括一些某一些这个。不包括某些国家的男足啊，咱也不点名了啊，就是亚洲球队这个亚洲的豪强球队吧啊，就是这些亚洲的这些强的比较强的这些队伍确实是在进步的，而且这种进步的速度真的是在向欧洲甚至是这个美洲的球队来无限的靠近啊，从他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从他们的这种竞技的这种能力和他们在这个球场上的这种拼搏的这种劲儿，真的是在向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顶级的球队呢再去靠近，无限的靠近。那天我看了那场那个韩国队对哪儿啊，我总记不住那个对方的球队啊，韩国队的对哪儿我忘记了啊，最终也是先是对方领先，然后一点点又把这个比分就扳回来啊，就是到最后比赛也没有完全的放弃啊，仅仅是小组赛，你想小组赛那也能得一分那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想在世界杯这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赛事当中能够进一球，能够得一分，甚至能够赢一场，那得多艰难呢，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些球队都在这里，你想想看。所以哎，我说这现在韩国队已经都这么厉害了吗？就他们的身体这种结实的程度，在和欧美球队这种进行激烈的对撞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输给那些人高马大的那些什么欧美人啊。然后就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哎呀，这某一些国家球队啊，你们真是别来，真的你们千万别来，就这么高级别高水平的足球比赛现场，如果看到你们那个样子，真的是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水平是大打折扣啊，让世界杯的这个价值大力神杯是大打折扣啊，你就在你们自己家门口啊就是玩玩得了。咱们的邻国日本也是一样，咱们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真的日韩的水平包括伊朗的足球的水平，他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可能再来两届世界杯咱们可能也是追赶不上啊，就是人家的这个足球的意识、足球的逻辑、足球的水平、足球的整个的这个赛场上的这个拼劲儿，以及从第一秒开始一直到这个90分钟结束，哎呀，就是全方位的差距。所以那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这个亚洲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粒进球都是对某一些国家男足的狠狠的一刀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你们觉得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啊，你们可以反对，也可以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表达一下，尤其是最近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围绕就是跑不开这个话题，随着比赛的进入第二轮，比如说随着这个进入到后面的这个决赛啊，包括这个第一轮的小组赛，然后后面的16/1、1/8、1/4、半决赛，然后到总决赛，就是每一场比赛都将会是无比的激烈，都是无比的精彩，有可能会有一些咱们认为当中的传统的强队，比如说可能就在小组赛当中就止步16强了啊，止步24强，现在好像叫24强了，是不是48个球队了吗？然后呢可能有一些黑马啊，可能就钻出来，这都是极有可能的，但是你想不敢苟同是吧，就是但是你想能够进48支球队的这个世界杯的球队就没有弱队，没有弱队，你们不要以为说佛得角是啥，佛得角是哪儿没听过的啊，就佛得就是人的角都不一定能踢得过佛的脚，个
别国家。

男足人的脚都不一定踢得过佛的脚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足球这项运动啊，你说咱们佛的脚啊，咱临时抱抱佛的脚是没有意义。说比赛，世界杯明年开业，世界杯了啊！明年世界杯了，各位，我们得开始准备了啊，筹备了啊，来选人，开始踢啊！来了热身赛，已经跟一点意义没有，那就是临时抱佛的脚，对吧？人的脚怎么能踢过佛的脚呢？对不对？哎呀！就真的就是每年这个世界杯上，真的给我们每年到世界杯都是对我们啊，就是内心的那种无比的冲击啊，强烈的冲击。我们一边在给梅西加油，给 C 罗加油啊，给各种各样你们所喜欢的球员加油，可是内心当中就是充满着无限的这种愤怒。他们越厉害我们越恨他们，那边越厉害我越恨这边，就是这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啊，我在看那个韩国和日本比赛的时候，我甚至都有点矛盾和纠结。我到底是支持那个就是咱们韩国队就不能叫咱们啊，就是他们韩国队、日本队或伊朗。有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支持谁呢？我是支持那些欧美的这个战胜韩国队、战胜日本队、战胜伊朗队，还是说希望韩国队赢、日本队赢，然后伊朗队赢呢？后来我就想，我们站在一个亚洲足球的立场上啊，我们还是希望韩国队、日本、伊朗啊、乌兹别克斯坦啊，还是希望他们能赢，对吧？这是我们统一以一个洲际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去面对这种大型的比赛啊。就像咱们东北啊，你看很多咱们直播间的朋友都是东北人啊。佛得角全名叫佛得角共和国啊。好嘞，明白了啊。就像咱们东北人哈，咱们黑龙江、辽宁、这个吉林三个省啊，私底下谁也不服谁，对不对？辽宁呢说啊，看不上你这个吉林、黑龙江的。黑龙江说，哎呀，你长春有啥呀，对吧？对吧？然后沈阳说，你哈尔滨能咋的呀？就是天天在这俩，就是哎，就是全班这个 GDP 后面这几名天天在这互相抢，对吧？互相谁也看不上谁啊，都觉得自己是东北 number one 啊。可是，一旦说，那么东北三省啊，要开始跟那个长三角、珠三角磕一场什么比赛？哎，马上这仨哥们儿，你看着吧，那家老亲戚了，对不对？我看谁敢小看我们东北人？我告诉你们，东北人，我告诉你啊，东北我们老厉害，我们老团结了，我们东北。一个道理，对吧？真正的到了这个世界上了，到了一个地球上了啊，地球级的比赛了，那咱就是支持亚洲球队，是不是？是不是就这意思啊？啊！所以有时候你看这很纠结啊，就可纠结了。然后吧，我们还有的时候吧，你说还不希望韩国赢，还不希望日本队赢，为啥？因为他们老赢咱们啊，想让他们在世界上啊跌点跟头，哎，想让他们在这个世界足坛上啊稍微摔几个跤，是吧？让他们也老实老实嘚瑟的一天，别太狂妄。但是你现在看看这几场比赛，韩国、日本、伊拉克啊，别的比赛我还没有看到。他们真的不弱呀，就是你整不好谁跌跟头谁掉坑，就是咱们亚洲足球这几支豪强、这几支豪门球队、这个国家的球队，真的已经无限的接近世界的顶级球队的水平了。只有我们，只有个别球队还在那块儿晃悠的，一天天溜达的呢，还在那。最佩服伊朗，对不对？前两天我看完伊朗队这个比赛，然后就我看有朋友人用朋友圈发，就发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伊朗队现在是那个就是国家在打仗的那个球队吗？就你从他们这些球员的身上看不到他们现在这个国家、他们家乡、他的亲人或者他的兄弟可能还在战场上，生命可能随时会被一个小炮弹给摧毁，他们在这个土地上在踢足球。他们，你想想，他们背负的这个内心当中背负的这个责任，我不知道是有多强啊！你想想看，他们在那个球场上，他们后来进了两个球，啊，连续两次逼平了这个新西兰队，新西兰队也不弱呀。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在美国的本土比赛，在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本土啊。然后呢，据说他们这场比赛比完了之后，立刻就要返回到他们的驻地，在墨西哥啊，他们是不能住在这个美国的啊，你必须比完赛之后立刻离开美国的国土，然后去墨西哥你的驻地啊，去休整啊。然后资料显示说什么呢？资料显示说，他这个美国洛杉矶的这个球场距离他们那个墨西哥的那个驻地啊不远，远倒是不远，大概是200多公里啊，相当于咱们长春到那个松原的这个差不多吧啊，长春到松原这个距离。但是你想想看，明明人家踢完比赛回酒店，咔吧洗不洗的就住下了，他们还得咔坐大巴车还是坐什么火车飞机，还得干到松原去，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也依然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竞技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想想看，足球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复杂。每一支球队，每一个球员，他们背后所背负的这种责任和压力真的是各不相同。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了，那某一些国家的男足，你们身上有啥责任呢？你们所生活的环境是怎样的呢？然后你们踢出来的成绩是怎样的呢？不敢想。现在的世界杯比赛进入到了一个，应该说小组赛呢也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决定小组出线的第一、第二名才能出线啊。那么是以小组第一名出现还是以小组第二名出现，那么将会决定呢在下一轮比赛当中他们的一个排位。那如果你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呢，你就将会对阵的是另外一组的小组的第二名，也就是说你以强者的身份对阵的是另一组的弱者。但如果你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虽然也是出现了，但是在下一轮比赛当中你要对阵的是隔壁组的强者，小组第一，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将会决定你这支球队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最后的一个命运啊。一共在世界杯比赛可能也就是那么个4到6场比赛啊，4到6场，是不是4到8场咱说的是啊。那么你是只踢4场还是说踢满8场啊？那么就在你的小组赛这个环节当中就会有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人说啊，小组赛没事儿，那踢踢就行了，也不用上主力。真不是，世界杯这个级别的比赛每一场都是决赛，甚至每一场都有可能决定你在整个世界上的国际足坛上的一个排名和位置啊。所以很多人说没事，我那个小组赛我就不看了啊，等那个1/16、1/8我再看啊，反正也行。但极有可能你在1/16或1/8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自己喜欢的球队，因为你指不定哪谁的脚就给你干掉了，是不是？那场比赛那个佛得角啊对阵西班牙呀，佛得角对阵西班牙，西班牙算是欧洲强队了吧。但是说实话我不喜欢西班牙这支球队啊，我从我年轻时候看世界杯我就不喜欢西班牙这支球队，因为他们踢球实在是太磨叽了，就是我感受不到这是一项男人的运动啊，这种荷尔蒙肾上腺能迸发出来的激烈的运动。就是西班牙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我也没看啊，现在我不知道他们这国家这个球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踢球太磨叽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他们之前有个球队叫什么，叫拉莫斯吧，就是真的跟拉莫老驴拉莫似的，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怎样，就这么个球队他是怎么进世界杯的，真是莫名其了大妙了，太闹挺了，看他们踢球一点激情都没有，然后就在那传呐，传就直接传后场去了，哎呀真闹挺了。哎，就这么一支球队在跟佛得角来进行对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40岁的佛得角的门将，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啊，连续7次神一样的封住西班牙的射门。我就想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竟然还有射门，西甲归西甲不一样啊，西甲归西甲，西甲里面的那些神射手优秀的球员也不是西班牙人吗？对不对？我虽然我不知道都有谁在西甲踢，但是指定西甲的这个甲级联赛，它是人家是五大联赛啊，西甲、德甲啊、英超啊、法甲，是不是？还有哪儿？还有荷甲呀、啊，还是啥呀、啊？

0: 我不喜欢的是他们那国家队的整体的风格，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赖赖唧唧磨磨唧唧黏黏糊糊，就是尿尿唧唧，哎呀，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哎呀，就是钝刀的，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感觉，就是哎，趁你不注意，然后嘎啦一下，然后一个射门，就特别烦人，特别烦人。然后呢，那个40岁的佛得角的门将连续7次扑出了西班牙的必进之球，啊，最终零封对手，逼平0-0逼平啊西班牙队，让西班牙队在首场比赛颗粒无收。就是年近40岁的这个守门员啊，在球场上神一样的这个跳来蹦去的这个啊，真是让人觉得敬佩。敬佩啊！所以我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看的比赛不多，但是呢，你像韩国的比赛看了，日本的看了，然后呢，伊朗的看了啊。今天上午呢，因为有别的事情看了半场那个阿根廷啊，看到梅西呢这个进了一个球，后边又进两个球我没看着啊。后来我一看新闻，这梅西直接上的就是帽子戏法，我说这太行了，这就是梅西，只有梅西能做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啊。秀才说西班牙踢的比较细腻，他们我觉得是太细腻了，就是已经细腻的有点就是哎呀就是累挺，真是足球这项运动啊，你说你在这块缝个布啊，绣个花，哎，在那拼个豆，哎，你说你细腻行，但是这是体育运动啊，这是满场呜呜跑的体育运动啊，这家秀的呀，哎呦我的妈！所以我记得我大概是12年前或者是在零几年看世界杯的时候，我就一点不喜欢那个伊朗，不好意思，那个西班牙，对，我一直以来历来支持的球队就两支啊，就两支，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就是历来这么多年，我一共看了从98年到现在已经看了28年的这个世界杯了啊，7届世界杯了。我一直支持的国家就是两个，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还好啊，这两支球队分别就是各自的那个世界杯就是得了冠军。对，很多人是不服，说啊德国不行了，老了什么什么的啊，法国咋咋地，那人最后就是捧杯啊，咋的呀？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吧，跟大家再分享几个好消息啊！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来即可抢票啊！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抖音的平台，然后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抢票了。7月11号啊，我们相约长春北湖奥体公园。这个粽子的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个端午节的活动还播吗？这个端午节咱是不是都报嘛？都报完了，这个还播吗？还播呀，行吧，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赛龙舟哈，咱们还可以一起穿一串手串。吉林交通广播呢，也将会在端午节期间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端午的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啊，免费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1:1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现在呢，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端午就可以来报名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据说他们都已经建群了啊，好像要发表一些重要的信息了啊。这个带着大家去穿串了，所以这个端午呢，别光顾着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啊。名额有限，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端午啊，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啊，抓紧时间啊，真的这个好像我听今天开会的时候听他们讲了，好像这个人数已经基本上快满了啊，所以各位想在端午期间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穿串的啊，哎，回复一下啊。婚姻合唱包粽子呢，你看我这隔空，我在你家安监控了。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啊，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最近不是这个文旅的专项嘛，对不对？文旅的专项叫跟着1038去旅行哈，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抖音号各位你也关注起来，好不好？直接在抖音号来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那最近我们的第一个团呢，在甘青的团，人家今天依然在路上哈，去的是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湖来着？翡翠湖啊还是什么来着，今天人家到那儿了啊，昨天在这个月牙泉，总之呢玩的是老开心了，第一个团非常的成功。那第二个团也即将发团，各位七月份和雨山一起去江西啊，和雨山一起去江西。那么现在大家如果你想要在七月大概是21或者是28号啊这两个团期，那么如果您想要和雨山一起去江西感受一番仙侠秘境的话，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回复江西就可以了。回复江西，如果您愿意的话，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专人跟您取得联系，和您分享整个的这个旅程，您觉得旅程合适，各种各样的路线都合适，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报不报名的事儿，好不好？那么第一个团去甘青的人家已经都快回来了，那第二个团将会在七月中下旬带着大家去江西啊，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啊来带队。还有各位，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北京的研学团，哎，你看看，这针对的不同的人群啊，有这个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啊，往西北溜达溜达啊，有针对这个喜欢这个什么仙侠奇缘的这种风情的，对吧？一些年轻的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啊，对不对？那接下来八月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完全针对8到16周岁啊，是8到16周岁的青少年的研学团。要去北京来完成一系列的研学团啊，各位，现在这个研学团还在前期的筹备当中啊，因为日期和整个的线路现在还在最后的敲定当中，应该快出来了啊。如果您想让您刚刚好家里面的小朋友八月初是正好好的暑假期间，比如说3、4、5、6年级的小学生，初1、2、3的这个初中生，尤其是刚刚参加完啊，即将参加完中高考的这个同学们啊，主要是中考啊，高考的同学因为已经过18周岁了，你就不算是这个青少年研学团的这个年龄范围了啊。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个小学生和初中生这两个学龄段的啊，在暑假期间，各位家长，你不想让他们在家没事干发呆啊，在那鼓秋手机，你们就把这个北京的研学团你给他关注死了，好不好？如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群，这是一个筹备群，我们把感兴趣的朋友先拉到这个群里面来，不管你是家长还是同学哈，我们把感兴趣的朋友先拉到这个群里面来，等我们这个北京的研学团一旦确定下来全部的行程价格等等等等，我会第一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群当中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然后你们参考，你觉得行，你觉得有价值，你觉得有意义，带着孩子。那么各位，北京的这个研学团是由专门的研学团队来带着您的孩子去参加，整个的这个研学团是不需要家长陪同的，家长有时候请个假也老费劲，正愁没地方塞孩子呢，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就来了啊。目前暂定的时间可能是八月初，然后我们最近把这个时间和行程完全确定之后，我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到咱们的这个小群里，好不好？那么如何加这个群，依然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上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上回复研学 OK， 在我们这个绿泡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研学，然后呢就可以先进入到我们这个筹备群了，在这个群里面咱们就先等着，好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北京的研学团确定下来了，到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往里边一发，你们一看，哎，行，那我就报，不行我就撤，就这么简单啊。当然北京的研学团它会有它的独到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去北京了你要去哪里啊？北京你得去故宫吧，你得去这个北京的这些具有极具北京特色的一些学府吧，你既然叫研学嘛，是不是？你清华北大各位让你自己去约去，你根本你就约不上，但是

0: 北京的研学团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带着咱们的孩子进清华进北大去感受真正的顶级高等学府的魅力，为他种草，看一看清华的同学是怎么上课的，看一看清华的食堂到底都吃的是什么，看看北大的未名湖长什么样，博雅塔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些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只能在互联网只能在书本上能看得到，但是这一次北京的研学团由专业的研学团队来帮大家完成这一系列的研学的一个旅程啊。如果各位对这个研学团感兴趣，您的孩子刚好又在8到16岁之间，您还真就不知道这个假期如何让他变得更充实，让他变得视野更开阔，还能够结交到新的小伙伴，那么这个研学团你先加入到这个筹备群，等一切信息确定之后，我会把信息发送给大家，大家去参考。想加入这个群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啊，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绿泡泡公众号上面回复两个字研学，研究的研，学习的学，跟着1038去旅行啊，你就开心去吧。哎呀，这届世界杯嘛，反正来不及了。这届世界杯有点来不及了啊！哎，下届世界杯是在哪儿？不行，咱下届世界杯咱也整个团，就是咱就来一个世界杯观赛团。谁方便？谁现在方便？那个老板，你帮我查查那个2030年世界杯在哪儿，我看看。不行，咱们提前把那个团看看能不能研究研究。到时候我以48岁高龄的这个身份带大家去看夏天世界杯，行不行？哎，这研究不？研不研究就？张倩倩，你来了，张倩倩呢？要不要在8月初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我一起去北京研学？要不要去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商量一下这件事儿啊？先进入到那个北京研学群的筹备群，好不好？张倩倩，我知道你啊，你刚好你的年龄，我好像大概是在8到16岁之间啊。来吧，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真的是发力了，我们真的是发力了啊！不仅发力了，我们还发团了呢，我们还发团了呢。第一个团甘青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应该是下周一就回来了啊。然后呢，下一个团呢，你要去沈阳啊？你都能去沈阳了，为什么不跟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去北京研学团？啊，沈阳有啥呀？不就是个机架吗？是吧？有沈阳有好东西。查出来吗？啊，看到了啊！啊，2030年世界杯是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哎呀，你说这咋整？你说去不去呢？啊，各位，2030年。2030年去不去啊？啊，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啊，我刚那个嗷嗷的给人家西班牙一顿怼是，你这边就跟我说下一届世界杯在西班牙办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杯怎么都变成这种联办了呢？就一个国家办，现在有点办不起了，是不是？上一次两个国家办这个世界杯还是韩日世界杯，2022年啊，不好意思，是2002年。哎，那你说那什么呢？你这么的，你看看2034年，你再看看啊，2034年也来了啊，2034年是由沙特阿拉伯利咱们进了吧？是不是？那行。行吧，那这么的吧，2034年啊，咱们看看2034年，咱们去那个咱们组团去沙特阿拉伯，啊，利亚德吗？对不对？太行！哎呀，这一天天真是，我这个人吧，就愿意做点规划，啊，我认就愿意做点规划，但是最近两天吧，我又看到一句话， 我突然间就觉得我不应该瞎做规划了。就这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人呢，你就稀里糊涂乱七八糟你就活就完了，你别天天瞎规划，对吧？你别天天在那瞎计划，你一旦计划，你一旦规划了，老天爷就知道怎么整你了。哎呀，当时看到这句话之后，我一下茅厕顿开啊，厕所都崩开了。就真的就是人就是这样，就稀里糊涂就哎呀一天天的傻喝活的就完了。你别天哎我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下个月那，我告诉你规划越多贼老累，然后呢还实现不了。为啥？为什么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哎呀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是吧？咱们是总说这句话吧？这句话为什么这么有道理啊？你现在看啊，原来是真是这么回事。你天天总计划啥呀？在这儿你天天在这块做什么攻略？做规划啥？就稀里糊涂活就完了，对不对？你一旦规划了，你一旦计划了，老天爷就知道怎么整你了。这个典故，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对吧？行了，那这么的吧，不好意思啊，咱们官宣一下啊，那个2030年的那个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世界杯的这个旅程咱取消了啊。2034年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个世界杯咱也取消了啊，不好意思啊。就跟我说的时候你们也不太积极啊，是吧？我看你们也没有那个愿意愿，那拉倒了，咱也不彼此为难了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把这个七月份和雨山去江西的这个团儿啊，八月份我们一起去北京的延续团儿，咱们研究明白就行了，好不好？来吧，再次感谢我们直播间啊，感谢我们抖音啊，我们广播旁边的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嗨得更久点的大力的支持。哎，咱就主打一个稀里糊涂活的就完了，别瞎计划啊，就是计划了咱也不能说出去，心里知道就行了，是吧？别让人知道。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啊！如果大家对这个北京的延续团感兴趣啊，现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啊，现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延续，先进入到我们的筹备群。
1: 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

0: 算不算太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的6月18号啊，今天是星期四，

明天呢，19号，第四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还是在我们的伊通河工业轨迹公园河道内啊，也就是卫星桥至南三环桥的这一段来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去观赛啊。同时呢，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会进行一个全程的抖音。

今天呢，我们长春的天气啊，算是终于放晴了。今天呢，长春是阴转晴的天气，然后温度也可以，零上19度到零上27度。吉林市晴朗的天气，零上19度到零上27度，延吉阴17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晴，零上19度到零上27度，通化阴转晴，16度到25度。白城晴转多云，零上21度到零上31度，辽源阴转晴，零上17度到零上27度，松原小雨，零上20度到零上30度，白山阴转晴，零上16度到零上26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多云，零上14度到零上26度。

来关注资讯啊，昨天呢，也就是6月17号，国铁集团宣布呢，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现图是增加了106列，货物列车呢是23970。

115列增加111列。利用即将开通的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增开西北至华中、华南、西南方向动车组是58列。新途车票呢，即日起开始发售。

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竞争，不得强制经营者参加补贴或者是承担成本，不得低于成本销售商品等。公开意见呢，截至7月17号，淘宝、闪购、美团、京东三大平台迅速发文表态，坚决拥护规范补

明天啊，6月19号下午的3:30一直到晚上的9点，长春西民大街呢将调整为步行模式，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

昨天呢，长春北湖国家公湿地公园微信发布了全域的禁钓公告，违规呢最高罚款50000元。在这个端午假期，明天6月19号一直到21号，每天晚上的7:50，连续三晚，长春四季南河呢将燃放城堡烟花秀。感兴趣的朋友啊，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这烂漫。

在20号呢，2026年东北超将迎来万众瞩目的吉林德比。长春队呢将客场挑战延边队，这场对决呢将在延吉市的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来上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看那每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30，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

0: 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廖家家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廖家家知道小事不好做。
3: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嘛，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们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2: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廖家家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3: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2: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廖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廖家家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廖家家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廖家家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3: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嘛。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的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2: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廖家家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廖家家替他看到了。廖家家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廖家家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4: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心里蛮舒服的。
2: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3: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处方的一些问题。
2: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5: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2: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廖家家跑了1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6: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2: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

0: 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廖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人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廖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廖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廖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这几天呢，很多朋友比较关注我们七月份要出发的江西行啊，然后这次呢也是主打的是亲子团。去江西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一直

0: 非常感兴趣的婺源的一些景色，包括景德镇啊这些啊都是有行程的，还有就是望仙谷啊。然后呢，我们的价格呢是5980，是成人啊，儿童是有优惠的，儿童是4999元。如果说儿童不占床的话啊，就是比较小，大人可以搂着的话，那儿童的价格可以再减500元。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一下江西加上您的电话。5980成人，长春出发，然后呢是双飞啊，一共是6天，全程呢是零购物，然后零自费，纯玩团，没有进店的一个安排啊。然后住宿呢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啊。
1: 是你我人间转一转，在阳光上好。
0: 在这个暑假呢，我们可以看到望仙谷的悬崖楼阁，然后呢可以感受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还可以在景德镇，然后呢让孩子们来体验呢就是制作陶艺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1: 牵着他的手，
0: 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江西啊，方便的话加上您的电话纯玩团啊，成人是5980，儿童是4999，然后如果儿童不占床的话，可以再减500。

是6月18号啊。赫莲娜的绿宝瓶的团购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赫莲娜的绿宝瓶100毫升的正装，然后呢，现在的团购价是699，在专柜呢是接近3000元的一个价格。现在呢，团购这一款赫莲娜的绿宝瓶还可以送大家150毫升的新肌水，是30毫升的，然后一个，一共是5瓶，加一起是150毫升。它的有效期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绿宝瓶是到27年的5月份，然后呢，新肌水是到28年的3月份。用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就是我们女性用护肤品的话，那个水用的是非常费的，霜还是好一点。就如果说你买一整套啊护肤品，那个水一定是比霜要先用完的，所以其实它这个保质期到27年的5月份也是可以的。最重要就是它的价格比免税店啊、官网啊以及专柜啊都是要优惠很多的。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福利啊，可以来了解一下赫莲娜的一个绿宝瓶。

再次提醒想要去观赛啊，想要去观看明天龙舟赛的朋友，明天上午呢可以到我们的伊通河，然后是南三环到卫星路的这一段河的两岸啊，都可以来进行观赛。同时呢，我们1038交通广播也会全程的进行直播。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里，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 1038交通新气象，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5度到27度，吉林市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延吉小雨转阴，17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阴，17度到25度，白城晴，18度到31度，辽源小雨转阴，14度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8度到30度，白山小雨转阴，16度到26度。
9: 早间的7:02，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新竹路通西阿里稍显集中一些，方向是西向东，从龙桥胡同到青浦路，联合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的方向有等候，西安大路的西向东从新阳街到浦阳街有一小段排队。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呢几条快速路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广为利用。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读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8: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9: 早上好，我是小齐。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我们来关注新闻。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龙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10: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11: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以粽香端午、文明通话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12: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13: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14: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
9: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博会的主题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
15: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16: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17: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15: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8: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7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荐集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对外交流走向国际。
8: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因王大珩先生奠基立业而起势。王大珩先生的光芒融入这片土地的发展脉络，成为王家祺、江慧林院士等一代代光学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坐标。两位八旬院士至今仍然在科研一线追光而行，让国产相机捕捉地球的细腻纹理，让信息瞬间跨越天空地海，也指引着后来人在光学领域接力书写科技报国的新篇章。
15: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86岁的王家祺院士正在深耕空间动态快速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光电仪器设备，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从国内首台弹道导弹光电瞄准仪，到神舟5号、神舟6号的光学相机，让国产相机在太空中看清了地球。团队又以看得清、看得快、看得准、用得好为目标，开展天玑星载吉林动态快速光学成像相关研究，并取得重要突破，获得2024年度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杨秀斌。
19: 王院士在空间光学方面的一个坚守和传承，然后引领了我们不断的那个进步。我们也希望在王院士的引领下，继续的推进我们这个光学领域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15: 在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江慧林院士也带领着科研团队攻关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项目，依托空间激光通信容量高、抗干扰能力强的优势，团队成功研发出1:多同时空间激光通信终端系统。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付强。
20: 江院士带领我们开展了天空地海4个环节多点的这个组网通信，现在是在卫星还有航空平台以及海上的平台和地面开展了10个G 甚至100个G 的激光通信，可以把这个网络安全提高到一定程度。
15: 现年81岁的江慧林院士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聚焦光学设计理论研究、光电动态性能测试和空间激光通信技术研究应用，创立了衍生二极光谱理论，带领团队研制出特种车辆动态性能测试系统，并在国内首次实现地面动中通、航空飞中通和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近年来，团队又向多维度光电探测发起挑战，解决了暗弱小动目标、看不远、分不清、辨不出的卡脖子难题。作为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恒先生的第一批博士生，他用行动延续了先生不懈追踪前沿科学的奋斗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江慧林：
0: 学业务呢，一定找到前沿去。我经常说，要学顶天立地。上至世界国家重大决策发展规划什么东西，中国哪些先进单位做得好的，值得学习事情。看自己，看缺点，看不足，看对方，看外呢，看优点，看长处，取长补短才能进步啊。
15: 王家琪院士以入海、上天、育新人为信条，推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王家琪奖学金，激励青年学子投身光学事业。今年，江慧林青年奖励基金也在长春理工大学正式设立。在江慧林院士身边，一支上百人的创新团队不断壮大。他们像当年王大恒先生引领他们那样，把开拓创新、科技报国的种子播撒在年轻一代心中，让一代代吉林青年人接过科技创新的接力棒，推动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壮大。
21: 央媒看吉林。
8: 6月16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新闻《绿色燃料新蓝海》，聚焦吉林绿色能源产业。报道说，在吉林洮南生物质加工车间，玉米秸秆经过粉碎、高压挤压成圆柱形颗粒，成为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通过合成器合成风电制出的绿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就会生成绿色甲醇，年产可达50000吨。绿色甲醇产品一经问世，就受到国际市场的关注。企业与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签到了2031年。
9: 6月17号，经济参考报推出吉林畅享文旅经济发展三重奏。报道入夏以来，吉林避暑经济持续升温，滑雪场四季运营转建见效，县域文旅拉动下沉市场，旅居康养新业态提速扩容，多措并举激活文旅经济内生动力。
8: 6月17号，经济日报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推出吉林省推进学习教育践行见效，报道吉林省将学习教育有关内容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教学安排，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
22: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23: 端午安康小罐茶，
2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4: 详询0431-58458。
2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6: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7: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2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呀。
28: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

0: 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5: 畅行早高峰，
4: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点半出发。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9: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10: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嘛，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们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9: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0: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9: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0: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上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个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9: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1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

0: 替他看到了。廖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廖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1: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人一模一样的快乐，哦，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2: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处方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廖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廖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2: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廖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六点半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廖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2: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廖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三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溧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溧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溧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溧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 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另外呢，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那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呢也是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串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意搭选，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来手把手的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端午进群即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

0: 频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2: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2: 在7月28号啊，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会带来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高端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会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呢雨山全程贴身带队，然后呢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票的话更便宜，是4999块。我一直都想去一趟江西，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很多的这个景色景点它只有在当地才有，在咱们这儿呢确实看不到，而且赶上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咱们暑期去到一个这个地方哈，还是非常之不错的。现在这个价格呀，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5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的烟花秀等等，这些独特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这种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省心。如果您对于这样的活动感兴趣的话哈，欢迎大家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客服就会跟您来做完整的对接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就回复了江西，这样的话呢跟您联系不太方便，您一定要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码，这样我们的客服呢才方便跟您做对接，因为以便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详情了解的有限，这样的话您才能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好了解一下。
3: 而且呢今天呢是618大促的狂欢购物的活动已经到来了啊，在今天呢宠粉的福利也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国际品牌赫莲娜的当家花旦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作为护肤圈公认的修护实力派，它的维稳修护实力呢已经是口碑爆棚了，平常专柜一瓶100毫升的价格要将近3000块钱，今天的价格呢只需要699元你就能够拿得到，所以说呢优惠力度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关键是福利还没有结束。现在下单的话呢，除了你能够拿到正装的一瓶之外呢，还有5瓶30毫升的赫莲娜的心肌水我们送给你，这5瓶加起来呢足足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还要多啊。所以呢皮肤容易犯敏的，闹小情绪的，熬夜之后呢脸垮没气色的，一波的又一波的这个福利要等待着大家呢，错过真的没有机会了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福利直接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自端午节假期开始，长影世纪城向游客推出丰富多彩的日间和夜间游园项目，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游客白天来到长影世纪城，可以解锁风格各异的游玩体验。景区营销策划部工作人员刘子瑜：
5: 云霄飞龙作为长春市首座悬吊式过山车，游玩时呢，游客双脚凌空悬空，急速俯冲的瞬间尖叫连连，全程惊险拉满，带给游客酣畅淋漓的失重体验感。66米的自由塔乘坐其间直冲云端，可将净月临海的壮阔风光尽收眼底。华夏翱翔项目呢，也全新推出了世界秘境，坐上飞行座椅，沉浸式飞越壮阔的峡谷，繁茂雨林，告别了被动观影，仿佛亲身穿梭于天地之间。
4: 长影世纪城夜游项目《山海奇妙夜》第三季，深挖《山海经》精神内核，以包容、共生、家国同构为核心脉络。景区营销总监赵金阳：
6: 依托家喻户晓的上古《史经》经典， 着陆之战构建的一个核心来做叙事，以实景的光影、特效舞美与专业的演绎来演绎。

0: 上古的经典战役的这样的一个恢宏的场面，气势磅礴的一个剧情，加上震撼逼真的这样的场景，让千年上古史诗破壁而来，带给游客沉浸式的视听双重盛宴。
1: 相较于前两季，本季夜场项目实现全方位品质升级。赵金阳，
0: 我们重磅打造了一部核心史诗舞台剧，两大主题演绎板块，三大特色游玩场景，以及十余个演出点位，有50多名专业演员，每日100余场的循环演出，场场精彩不重样，让游客沉浸式的来解锁上古山海奇幻世界。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4: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3: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期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5: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3: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6: 很多人认为鲜榨果汁取自天然鲜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还好吸收，很多家庭也常自制饮用。那么这样的吃法真的健康吗？专家提醒，完整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的吸收，稳定血糖，而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
7: 专家表示，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等量纯果汁与碳酸饮料含糖量接近，部分果汁甚至更高。
8: 我们这里有一个概念叫游离糖，本质上就是我们食物中原本就含有但是被快速释放出来的这个糖。其实本来膳食纤维是对它一个很好的缓冲，能够让它减缓吸收，其实就是剥离了这样的一个延缓吸收的缓冲剂。因为现在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含糖量略有差别，但是其实500毫升的果汁它们里面的含糖量大约呢就是在50克左右，我们的碳酸饮料大约500毫升也是50克的糖，因此它并不是真的更健康了。
7: 榨汁榨掉的是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的就是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后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负担。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经过榨汁后也会造成氧化和损耗，营养价值大大下降。
8: 那我们在榨汁的过程，它其实是消耗掉了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其实希望摄入更多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那么在反复的研磨呀或暴露于空气中，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势必是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保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一些食物去精细化的摄入。
2: 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

0: 健身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1: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2: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2: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这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3: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2: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9: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8: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9: 眼睛手术得谨慎。
8: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9: 电话多少？
8: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1: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2: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3: 端午礼送小

0: 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2: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7: 畅行早风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17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的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的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8: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
9: 市场监管总局提示各大平台严把准入关口，落实守门人职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不合规经营主体，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严控商品质量，强化产品抽检、风险排查、缺陷召回，严防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7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
8: 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
10: 集贸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贸市场，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 2.7 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集贸市场中存在的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
11: 以往监管多聚焦在计量器具本身，属于治标，而本次规范直击问题根源，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真正压实市场主办者和经营商户的主体责任。
10: 新出台的规范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评价工作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规范对评价申请、组织实施、结果异议处理、确认结果、评价频次等全流程作出统一规定。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式查询，同时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
1: 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0: 很多女性朋友们说啊，之前用过的这个普通的精华上脸之后黏糊糊的，等了半天也不吸收。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华护肤啊，还得用大品牌。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质地是淡淡的浅绿色，和乳液的感觉差不多，主打一个高浓度，但是一点都不黏糊。上脸推开呢，也是特别的顺滑，轻轻抹两下就吸收了，完全没有那种精华闷在脸上的那种厚重感啊。吸收之后呢，皮肤也是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后续涂面霜也不会搓泥儿，那任何时候呢都可以用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的，你是混油皮呀、还是油皮呀，用着也毫无负担。
3: 是的，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这样的一个品牌呢确实也就是口碑爆棚，大家也都了解啊。平时专柜一瓶100毫升的价格要将近3000块哦，但是今天呢618大促直接给到地板价，只要699就能够拿下，优惠力度直接拉满，福利还没结束，现在下单就送5瓶30毫升的赫莲娜新肌水，加起来足足是150毫升，比一瓶正装的量还要多。皮肤容易敏感泛红、闹小情绪，或者是熬夜后脸垮没气色的姐妹啊，这一波一年就一次的超值福利，错过真的会后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和下单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东亚山东霸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送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遇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普至高15%。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5: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